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三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将延后公布2025至2026年度财政报告，以确保数据准确同完成审计。省府表示，由于过去一年大规模重组医疗系统，各医疗机构需要更多时间完成财务结算，因此年报将押后至最迟今年初秋公布，届时仍与加拿大其他省份的发布时间一致。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表示，省府致力提供透明同可靠的财政资讯，确保向公众公布完整准确的年度报告。省府同时表示，亚省去年经济表现强劲，2025年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计增长 2.7%， 就业增长 2.8%， 均属全国最高。此外，人口亦持续增长，因此预料2025至26年度财政赤字将较今年2月预测的41亿元有所改善。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 NDP 党领南斯表示，支持省长戴斯敏推动兴建通往卑斯省的新输油管道，但要求省政府公开交代纳税人需承担几多成本。南斯指出，重大基建项目由政府提供部分资金并非不能够接受，加拿大过去多条大型输油管亦曾获公共资金支持，关键是政府必须透明交代投资金额和经济效益。戴斯敏日前宣布，亚省已向联邦提交西岸输油管最终方案，计划由位于爱文顿东北部 Bruderham 连接至卑斯省三角洲港口，每日可输送超过100万桶沥青原油出口亚洲。项目估计造价352亿至437亿元，现阶段由 Pembina Pipeline 持有一成股权，其余由亚省政府和联邦国营环山油管共同持有。南斯表示，计划已不再属于原先规定的私人融资，而是公共资金参与，但若项目具备合理商业回报仍值得支持。他同时批评，目前未有原住民伙伴加入计划，加上省府与原住民关系持续紧张，将为项目带来挑战，并呼吁戴斯敏取消金秋有关亚省脱离加拿大的公投，以修补与原住民社群的关系。加拿大纳税人联会呼吁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撤销碳税和限制输油管发展的法规，而非动用几百亿元公帑兴建新的西岸输油管。联会指出，亚省政府提交的方案估计工程造价介乎352亿至437亿元，按计划联邦和亚省政府将共同持有大部分股权。联会批评政府一方面以碳税和繁复法规阻碍私人企业投资能源基建，另一方面又要纳税人承担巨额成本，做法并不可持续。联会又引用民调指出，68%加拿大人认为企业会将工业碳税成本转嫁消费者，并引述能源企业意见，认为碳税和相关政策正削弱加拿大能源投资竞争力，促请政府撤销碳税和减少监管，让私人企业主导兴建输油管。亚省鱼类和野生动物执法部门表示，格格利西北约100公里新竹附近日前有两只灰熊同日在公路旁遭人非法射杀，政府与公众提供线索。省府指出，两只雄性灰熊相信在6月13号在734号公路 Way Street 一带遭枪杀，体重约200至300磅，年龄约3至4岁，属受威胁物种。当局未有发现雄狮被取走任何部分。案发当晚约8点半，有目击者听到枪声，并见到一架约2003年至2006年款深色车

0: 窗同改装排气后嘅黑色雪佛兰 ，Crew Cab Duramax 柴油货车高速驶离现场。亚省自2006年起禁止猎杀灰熊。省府表示2013至2022年间共有58只灰熊被非法猎杀，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举报偷猎热线协助调查案件。亚省选举局今日表示已完成禁止洛基山脉东波森煤矿开采公民倡议请愿核实工作，确认请愿未达法定门槛，倡议正式失败。选举局表示发起人共收集到约196000个有效签名，但根据公民倡议法第6/5条，经 95% 信心水平的随机抽样核实后，确认有效签名约172000个，低于法例要求的177700多个签名，因此未能够达到发起公投所需门槛。选举局指出，被剔除的签名主要涉及资料不完整、重复签署、日期无效以及联络资料不足，未能够完成核实。当局亦确认未有发现任何预先设置的测试姓名出现在请愿名单中。根据规定，请愿发起人需在7月6号前交还所有请愿文件、销毁副本，并提交宣誓书确认完成相关程序，同时需于8月10号前提交财务报告。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警方继续调查早前在列治文对开海域造成四艘六失踪的沉船事故。有英文传媒就报道，事件中同样失踪的23岁华裔船主的母亲证实，儿子仍然下落不明，推断已经遇难。廖日康报道。
5: 列治文外海在星期日发生船只沉没事故，酿成六人失踪、四人受伤。有英文媒体指出，事故入面失踪的船长，他的母亲证实是23岁的陈姓儿子，目前仍然下落不明，推断已经遇难。失踪船长的母亲林女士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儿子曾经向家人反映，涉事船只的一只侧门已经损坏，船况欠佳。涉事的船只是30尺铝制的 Kingfisher， 名为 Big Coast。 前船主 Tim Muen 接受媒体 Global News 访问时表示，最令业界关注的是获救者事发时都没有穿着救生衣，认为这个并非是 BC 沿岸包船业界的标准做法。他亦都指出，虽然不清楚船只的法定载客上限，但自己从来没有试过被10个人同时上船，实际可载的人数亦都要视乎海面的情况而定。
6: I never had 10 people on it, certainly, and it would really depend on the conditions that day as well.
5: 他又透露，出售船只之后，新船主一直未有更新船只的自动识别系统资料。去年涉事的船只曾经因为非法闯入 Panda Island 附近禁渔水域而被执法人员截查，当时正是透过自动识别系统的资料确认船只身份。前船主又表示，他大约四年多前已经透过经销商出售该船，因此从来没有见过新的船主。自己曾经多次驾驶该船往返 BC 省内航道以及是温哥华岛外海钓吞拿鱼，形容船身的结构十分坚固，对今次的事故感到十分可惜。他亦希望警方可以尽快打捞到船只，并且同生还者了解事发的经过，以还原真相，令到事件得以完结。
6: I would think the authorities and investigators will be able to piece it all together once they can get down to the boat or drone it and have a look at it and talk to the survivors. That would be my hope anyway. I'd love to get closure on it. I'm sure everybody would.
5: 另一方面，列治文王家琪警表示，水底搜救队及西岸海事服务队继续利用声纳设备搜寻沉没的

0: 船只，但由于海底的环境复杂和水流情况恶劣，搜救的进度受到影响。骑警强调，即使找到沉船，亦都需要几日时间完成调查、搜证和打捞工作。目前的案件仍然由列治文骑警重案组接手调查。消息指出，事故的十个人大部分都是华裔，其中有声称伤者的一名家属在社交平台以简体字贴文，指亲人获救后仍然昏迷，并且留医深切治疗部，正在中国申请签证前来温哥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警方拘捕四名男女，涉嫌在这个星期三国庆日和温哥华和西温三中分心盗窃有关，案中事主全部都是长者。再由廖日康报道。
0: 大温地区在加拿大国庆日发生多宗分心盗窃的案件，警方在事件入面拘捕两男两女。第一宗的案件是在7月1号的下午大约1点45分发生，一名的长者在温哥华东20 Avenue 及 Windermere 街住所的后巷，有四名男女乘坐着一架灰色私家车接近，其中一名男疑犯负责和事主交谈分散注意力，另一名的女疑犯就趁机将事主佩戴的金颈链偷龙转凤换成假冒的饰物，疑犯其后揸车逃去，事主事后才发现受骗。不足一小时后，在西温 Bedfield Avenue 甲17街的附近，再有一名年长女子遭遇手法相似的案件。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Megan Lui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相信疑犯曾经在本国外省涉及同类的案件，警方亦都相信他们同卑斯省近期发生的多宗分心盗窃案有关，正在进一步调查。
2: Those, I believe, have history in another province. They did 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We believe that it is linked to other distractions that have happened in the area.
0: 他又表示，今年接获有关分心盗窃的报案有增加趋势，但强调未必代表案件的数字实际上升，亦都有可能同更多的受害人愿意报案有关。他提醒市民，尤其是长者，尽量避免佩戴贵重的首饰外出，如果有陌生人主动接近，应该要立即保持距离，前往安全的地方，必要时向附近的市民求助，如果怀疑自己受骗，应该要立即报警，并且尽量记低疑犯的外貌以及是涉案车辆的车牌。另一方面， Megan Lui 提醒市民要提防祈福党，骗徒通常会利用华人相信祈福转运的文化背景，声称可以替受害人的财物祈福，有时对方将金钱或者首饰放入袋里面，其后以无价值的物品调包骗走财物。
2: So the blessing scams, they prey on the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f approaching someone, and they normally talk about how they're able to bless some of their items, and then the victim's convinced that if they provide them with their items, they will be blessed and the luck and good fortune will come to them.
0: 警方呼吁市民切勿将财物交予俾陌生人保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联邦政府公布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会在下个月初生效，违例者最高罚款100万。陈正仪报道。
3: 联邦政府筹备已久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注册制度，亦即是外国代理人注册制，确定会于今年8月4号正式实施。本地传媒 CTV News 报道，联邦政府已经发出枢密令，正式委任博格曼出任首任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专员。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瓜雷说，实施该注册制度是保护国民安全和捍卫民主制度的重要一步，确保任何代表外国利益影响家国体制的企图都会受到监测和追究。该注册制度将会作为网上可搜索的数据库，被公众查阅代表外国政府工作的代理人资料。
1: 渥太华今日起发放加拿大杂货及必需品福利季度补助。周浩辉报道。
4: 联邦财政部宣布，合资格国民今日起会陆续收到第一期增加了的季度加拿大食品及必需品福利 CGEB。这个福利前身是货劳税合并销售税退税，每三个月发放给低收入家庭。联邦政府由今日起正式将这项福利每季金额提高两成半，为期5年。 预计有1200

0: 百万人受惠，并将会加入五十万个新合资格的家庭。连同六月五号已经发放的一笔过补助金在内，当局预计一个合资格的四人家庭，今年之内最高可以得到1890元，之后四年每年可以得到大约1400元，而单身人士今年最高可以得到950元。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推出这项福利是为了减轻国民购买食物和日常必需品的压力。福利金会直接存入已经在加拿大税务局登记直接存款的账户，其他国民会收到支票。
1: 美国驻本国大使表示，对美加贸易关系感到乐观，但是两国的谈判进度就较预期慢。陈清怡报道。
2: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表示，他对美加贸易关系持非常正面的态度，但形容谈判进度较预期慢。美国官员在日前宣布不按现行形式续签加美贸易协定，协议将会进入年度审查程序。霍克斯特拉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强调，必须要解决贸易摩擦以达成更佳的协议。他形容美方正以特朗普时间，即是极速节奏推动，期望配合总理卡尼达成共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指出，美方将继续与加墨两国接触，以解决协议的缺点和贸易逆差的问题。
1: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郑浩景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五与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
1: 法国上个月下旬因为热浪死亡人数增加，政府被批评应对不力。周浩辉报道。
0: 法国公共卫生局表示，上个月22号后的一个星期，在热浪之下，当地录得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同期巴黎大区死亡人数更加增加 62%。当局说，上个月22号至28号比起对上7日，死亡人数增加 29.1%， 即是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数字亦都可能是低估。当局又说，增加了的死亡人数几乎完全集中在45岁和以上的群组，而虽然45至64岁群组的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但是65岁以上群组仍然占有关死亡个案的大部分。法国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受到历史性极端热浪侵袭，很多地区的气温飘升至到去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课时间，有列车班次亦都要被取消。
1: 紧接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王毅到访丹麦。
4: 无论你的预算有几多，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四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5: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九成，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 403-717-1940。
4: 大会只

0: 防止走回头路。王毅又话，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1: 上月一手住宅成交量按月计跌60%。宋家良报道。
2: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三月至五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年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他指出，上个月豪宅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的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小。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话，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五月减少超过40%。展望今个月情况，岑仲谦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额都会回升。
3: 我哋見到喺發展商推盤個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嘅跡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喺7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咧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5亿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金額度都連同嗰、那個中。
2: 反映五月交投的六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按年上升近24%。
4: 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北都首个招标片区，吸引大型发展商凭地独资入标。中国海外火拍5间公司合组财团递交标书，包括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中国旅游集团、京东集团和信智。他们表示，特区政府首份5年规划将北都列为重中之重，今次入标是展现对北都发展前景的信心，支持香港长远发展。招标的整个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比半个维园大少少，包括3幅住宅地和3幅企业及科技原用地，涉及近182万平方尺的住宅楼面和296万平方尺的产业用地。招标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评分比重30%，余下70%按非价格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及科技原用地发展，包括会不会发展策略性产业，会不会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中标者不单止要发展住宅用地，亦都要兼顾至少一幅产业用地的发展和营运。中标发展商可以选择先付25%的地价，余下在3年内免息支付。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话，今次招标涉及大量土地平整，要做产业配套，只有大型发展商具备开发能力，单计住宅用地，他推算地价是29亿2000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1600元。
5: 为什么我们的楼面地价不算是那么高呢？因为发展商来讲，去找产业配套是需要时间的，而内地很多的产业落户的时候都会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早期可能甚至乎是有补贴的。发展商去跟产业 去沟通的时候，有些产业都会有同样要求，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好像入商场铺，你会不会做一些外立面补贴，你会不会补贴我。
4: 张桥楚估计，日后发展商将要承担产业地发展承包角色，将寻求合作伙伴开发。
6: 香港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宣布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陈清仪报道。
7: 香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因涉嫌酒后驾驶以及撞车后不顾而去，今日宣布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并遭到中文大学暂停工程学院副院长的行政职务。现年66岁的黄锦辉涉嫌今个星期一在中大校内撞向2架私家车后不顾而去， 其后被警方

0: 拘捕。王锦辉今日发声明，为交通事件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话在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即日辞职。
1: 今次有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七月三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啊，咁讲下世界杯啦。加拿大嘅男子足球队星期六将会咧就系第一次打十六强赛事，面对住劲旅摩洛哥噶。摩洛哥刚刚系非洲国家杯冠军，亦都系上一届世界杯四强嘅分子。咁啊，近况咧亦都系大勇啊。咁啊，睇翻佢哋嘅质素啦，世界排名第六，咁啊，加拿大排三十噶。咁啊，但摩洛哥嘅强度啦、阵容嘅变化啦、佢哋球员啊体格方面咧，似乎都比加拿大咧系略占上风噶。咁啊，加拿大嘅教练 Jesse Marsh 都唔会咧就咁快咧认输，咁啊，所以咧系啊呢个 underdog 嘅状态，佢欣然接受噶。但因为咁啊，强调球队自己不能够咧就畏惧对手，必须要咧就保持侵略性，咁啊防守需要专注噶。咁相信咧系要打稳手突击，同埋用两翼嘅侧击咧，令到加拿大增加入波嘅机会啦。今朝早较早前嘅赛事啊，澳洲咧就射十二码输咗俾埃及，被淘汰出局啦。另外今日两场焦点包括阿根廷对佛德国同埋哥伦比亚对加纳。7月4号星期六，咁啊固之然啦，加拿大对摩洛哥啦，另外亦有巴西对挪威、巴拉圭对法国。7月5号咧，亦都有墨西哥对英格兰呢一场嘅大战噶。由于墨西哥城可能出现暴雨同埋水浸嘅风险，国际足协咧就研究啊墨西哥对英格兰嘅赛事啊，由当地晚上嘅6点提前至中午12点噶。咁啊，现在咧需要等候咧就系国际足协嘅公布啦。转翻榄球方面嘅消息，加拿大嘅男子榄球队星期六嘅下昼会喺爱文顿 Clark Stadium 迎战西班牙，展开第一届 World Rugby Nations Cup 嘅世界杯赛事。呢项比赛已经获得咧就系2027年男子榄球世界杯资格嘅国家。加拿大之后喺7月11号啊于爱文顿继续咧就系主场对住葡萄牙，7月18号伊斯温尼柏对住津巴布韦。讲下网球消息啦，温布顿嘅赛事，加拿大好手阿里亚森在个人第一次的亮相中央场赛事，以7-6、6-1、6-2直落三盘击败美国的外卡对手 Michael Chang。 女子职业篮球的 WNBA 方面，印第安纳的球星是 Caitlin Clark 再次公开谴责针对球员和教练的网络仇恨、威胁和人身攻击。事件发生在就是 Phoenix Mercury 的球员 Alisa Thomas 较早前比赛当中和 Clark 是发生争议的一个身体碰撞，Thomas 就是其后被联盟追加一级的停赛 Fragrant 的。Clark 就表示，无论是对手、队友定是教练，都不应该受到滋扰又或者是人身攻击。北美冰联就进入自由身市场第三日了，多伦多枫叶队亦都就是同2026年选秀状元 Gelvin McKenna 签下就是 entry level contract 三年的合约。最后讲下北美职棒 Major League Baseball， 多伦多蓝鸟今日开始就展开三场的赛事，非常重要，迎战就是西雅图水手。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6: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7: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8: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7: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0: 天气报告，2026年7月3日星期五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里地区预测今晚有60%机会落雨。吹每小时18公里嘅东南风，最低气温降至12度。你听下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有60%机会落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日天晴有云，有70%机会落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8度。展望星期一系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呢一次嘅天气报告完毕。
1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2: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连骨全自然。

0: 鹿健小腿每磅7.96，新鲜无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10.96，雷送芒果每磅2.4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1.99，香草蛋糕、芒果蛋糕8蚊两包，海之宝寿司盘每盒22.99，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每包4.77。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习惯系一种经常出现嘅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和音频，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踏入2026年的下半年，加美关系正在迎来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特别是在11月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对加拿大的经济和外交布局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Kenneth， 目前加美两国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即将面临的加美贸易协议的一个联合审查，其实两国都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贸易协商之中，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是不是分分钟都会成为加美关系走向的一个分水岭呢？
4: 是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就讲话，如果一个美国总统呢去到中期选举的时候，如果失了譬如两院其中一院的话，就变成闭了一只脚了，如果失了两院就变成就两只脚都闭了。过往来讲确实亦都是有出现过好多，或者譬如奥巴马来讲呢，就2010年呢就失咗呢个众议院。咁而特朗普佢第一任嘅时候呢，喺2018年呢亦都失咗众议院嘅。咁喺拜登呢亦都喺呢个2022年嘅时候呢亦都失埋佢嗰个众议院。咁所以其实过往嗰几任总统呢都试过㗎啦。咁奥巴马甚至呢喺佢第二任嘅时候，最后嗰两年嘅时候呢，连呢个参议院都失埋，变咗两只脚都跛晒。咁今次特朗普喺呢、这个中期選舉度究竟會跛一隻腳，一定跛曬兩隻腳呢？咁我哋屬於都係一個觀望形式啦。希望呢就話對於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嘅關係呢，希望佢跛咗腳呢就有所改善，係咪真係可以改善呢？我哋繼續探討啦。
3: 咁啊，美国中期选举啦，唔单止系对美国内部嘅一个政治博弈，选举结果咧更加会直接影响到加拿大嘅命脉。咁特朗普嘅政府嘅一个利用关税嚟转移国内嘅矛盾，呢项政策可能会随住中期选举而改变，而动摇到美国咧最高嘅一个决策权。至于加美贸易协议呢个被视为北美最重要嘅贸易条款，咁相信亦都会受到领导层嘅转变咧而改变噶。咁转头翻到嚟第二节，继续同 Kenneth 咧深入分析。
5: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6: 有我阿海
7: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6: 仲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7: Gusto na ako mabay 啊，咁啦，
6: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5: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多真心
8: 好，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仲未买飞的你千祈不要再等啦，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9: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10: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8: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0: 始终照亮你。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回到第二节的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美国的局势走。

0: 向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加美边境嘅贸易额咧，其实系极高噶。咁而家美国咧某啲嘅州份嘅初选啦，同埋选情咧，更加会直接影响加拿大嘅核心产业。咁啊，虽然咧美国嘅中期选举咧，似乎同加拿大咧冇乜直接关系啊。咁但系其实每个嘅加拿大人咧都好紧张咧呢一场邻国嘅选战啊。Kenneth 啊，咁啊，特朗普未来咧究竟系咪可以继续稳操大权咧？咁就要视乎呢一场共和党同埋民主党嘅中期选举结果啦。咁如果要从加拿大嘅利益出发啦，民主党如果要赢得众议院嘅控制权啦，尤其是系北部几个选区入面咧，如果成功增加到三四个议席嘅话，譬如喺密西根州啦，同埋威斯康辛州呢啲嘅关键选区，咁其实系咪会对加拿大嘅外交啦，或者系关税政策啦，都有一啲利好嘅作用啦？
1: 是啊，咁確實呢就喺呢個中期選舉呢，好多都形容為呢就係作於嗰個現時當政嗰個政黨呢係一個懲罰嚟㗎。因為好多試過呢就係話喺佢做咗兩年嘅時候呢就有呢個中期選舉呢，佢哋就往往呢就係失咗眾議院或者失咗參議院。咁譬如我哋喺現時嚟講呢，個美國眾議院入面呢就總共係435席啦。咁如果要得到大多數呢，係理論上呢係要有218席嘅。咁現時嚟講呢，共和黨係佔咗218席。咁然之後呢就民主黨係212席。咁當然就變咗係共和黨呢就係佔優勢啦。咁仲有一個獨立嘅呢就係都係喺呢個共和黨入面個核心團隊入面嘅。咁所以佢記實嚟正式嚟講係219席。共和黨，然之後民主黨係212席。如果佢需要係話翻盤嘅話，將佢轉咗過嗰邊嘅話咧，佢起碼就需要係攞到四席，即係有四個州咧係將佢嗰個議席咧就由呢個共和黨轉去民主黨。有冇可能咧？係絕對有可能嘅。而家現時民調嚟講咧，一般嚟講都覺得咧就係話可能有60%。至到65%呢就会系呢个众议院呢就会走咗过去民主党嗰边嘅。咁如果走咗过去民主党嘅时候呢，咁喺嗰个立法嘅过程中呢，就特朗普呢就系冇咁方便㗎喇喎。咁好多呢就系佢去到呢个众议院嗰时候可能就卡住咗喺度。咁就譬如话嗰啲拨款啊，呢啲立法嘅尤其是关税嗰方面啊，咁就肯定呢就系会有阻力系大咗嘅。咁但系又未至於呢就係話將呢個參議院都失埋咁。嗱，係咪以往嚟講有冇試過參議院都失埋嘅呢？係確實都有㗎。即係譬如奧巴馬呢就係喺第二個任期嘅時候呢，就先喺第一個任期就失咗呢個眾議院啦，到佢第二任嘅時候係失埋呢個參議院嘅。即係到佢最後第二任嘅時候呢，嗰最後嗰兩年呢係兩院全失嘅。咁問題如果去到兩院全失嘅時候呢，就呢個跛腳鴨呢唔止跛咗隻腳啦，兩隻腳都跛埋啦。咁但譬如加下現時嚟講，我哋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呢就係咁親密嘅呢個貿易關係呢，尤其是加下特朗普對於我哋加拿大譬如鋼啊、鋁啊、汽車啊嗰方面呢個壓力係好大嘅。咁我哋係咪希望能夠如果佢係跛咗隻腳嘅時候會唔會對於我哋好啲呢？我哋好多時都係咁睇，希望係好啲，但係係咪真係好啲呢？我哋真係我相信要深入去研究一啲呢就未必一定嘅。
0: 咁啊 ，Kenneth 啊，关于咧美国嘅中期选举啦，咁好多人都觉得咧系对现届一个执政党啦，或甚至对总统特朗普嘅一个全民公投啊，咁亦都系测试紧咧美国国民咧对于现行一个关税实施嘅一个认同度。就最近有一个民调报告啊，咁讲到咧民主党喺美国嘅支持度咧系上升咗7%噶，咁尤其是喺摇摆州份嘅支持度咧就更加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支持率咧则徘徊喺40%以下，在獨立的選民之中支持率是更加低的。 Kenneth 其實評論員也都形容民主黨今次是有望在搖擺州份可以贏得眾議院的控制權。為什麼在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這些的選舉結果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這兩個州份在接下來8月就會舉行初選，關於未來的走向有沒有一些蛛絲馬跡可以見到呢？
1: 是啊，咁、那个关键性就喺啲摇摆州度。所谓摇摆州呢就係、佢曾经呢係个共和党嘅得胜嘅，亦都曾经呢係民主党得胜嘅。咁所以佢可能就随时呢就係、一时民主党得一时共和党得。咁所以呢就佢係左摇右摆嘅，所以就唔能够立定嘅。就唔同有啲州份呢就係、所谓铁仓呢，就佢係民主党就一路以嚟好多界都系民主党嘅，一路以嚟系共和党就一路以嚟共和党。咁所以呢啲摇摆州嗰个结果呢係可以话影响 嗰、那個最後嘅選情相當之大嘅，尤其是加因為嗰、那個大家喺嗰、那個議院入面咧。

0: 无论众议好参议喺边咧，其实嗰个相差咧唔系太大嘅时候咧，所以呢啲摇摆州就可以有一个决定性。嗱，咁你头先提过咧，就喺呢个密西根州咧，同埋呢个威斯康辛州咧，呢两个州咧都系属于摇摆州嘅。咁而呢两个州份咧，都系所谓汽车嘅王国啦。咁啊，底特律啦，咁大家都知道汽车嘅总部咁就系啦。咁所以变咗，如果加拿大同美国之间咧，系嗰个汽车行业系非常之重要嘅，所谓。做一部车咧，随时啲零件喺加拿大同美国之间咧来往走成八次十次都有嘅，咁先至做到一部车出嚟嘅时候咧，咁呢两个州咧可以话系同加拿大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嘅，可以话息息相关，大家利益与共噶啦。咁喺特朗普呢个关税之下咧，就呢两个州系可能系受影响好大嘅，因为变咗啲零件咧来来往往每来往一次咧就有一个关税嘅时候咧，就算关税可以慢慢退减翻嘅时候咧，都系嗰个手续系非常之繁复嘅，咁所以就绝对对呢两个州嚟讲咧系唔中意嘅。咁会唔会因为咁而呢两个州真系话摇摆，真系摆向呢个民主党咧？咁令到特朗普就失咗呢两个州咧？咁呢个系有一个可能嘅。而确实民调咧亦都显示到咧，就系呢个机会咧系相当之大嘅。咁而喺八月即系而家开始有所谓呢个初选啦，就是、决定即系边一啲人咧系代表边个党嚟到最后喺呢个11月嘅呢个中期选举度参战嘅话咧，就加下现时咧就开始已经有啲蛛丝马迹系显示噶啦，就系话即系民主党会唔会喺呢啲州份摇摆州方面咧开始占优势咧？咁大家都系一路系留意住嘅。
1: 嗱，咁我哋咧不妨咧大胆去假设一下啦。咁假如咧美国国会咧喺中期选举之后咧变成共和党同埋民主党啦，两党咧势均力敌嘅一个分裂政府嘅局面啦。咁特朗普政府可能咧要投放更加多嘅精力啦，喺国内嘅问题同民主党咧要达成一个共识啊。咁其实呢个情况对于加拿大嚟讲啦，系咪可以话有更加多嘅一个外交空间啦？比如话喺中东政治嘅政策上面去表态啦，或者系推行一啲咧同中国电动车贸易等等，咁就唔需要事事咧去迎合特朗普，系咪有呢个可能咧？
0: 我觉得系会有些少帮助。咁、那个帮助究竟有几大呢？咁我相信就喺即系譬如本身立法嘅方面呢就系、是、会有帮助嘅，因为即系喺呢个众议院入面呢系通过法律嘅。咁同埋呢就对于嗰个咨询啊佢使钱啊嗰方面呢就确实系有啲帮助，可能就对特朗普呢有啲牵制啦。咁但系对于外交其实都影响唔大嘅，因为外交呢就可以话超乎咗众议院一般嘅睇法。咁特朗普尤其是呢佢喺用呢个行政命令嗰方面咧，系非常之多嘅，差唔多好多届嘅总统都唔及佢嘅。咁喺过往嚟讲，已经系用咗好多行政所谓嘅命令噶啦。咁再加上，如果佢真系失咗呢个众议院嘅话咧，我哋一般估计咧，佢就会用更多嘅行政命令。好啦，如果佢用行政命令嘅时候咧，佢可以继续系做到佢要做嘅嘢嘅。咁而事后即系譬如话喺法律上边，众议院譬如家下现时嚟讲，佢话佢咧嗰个。关税呢是即是一般性嘅咁嘅关税呢就係、是、非法嘅，但佢又可以另外搵啲藉口呢，就係话於是乎我就用另外一条个条例呢就係、是、继续係有呢个关税嘅出现。咁呢度佢都可以走呢啲咁嘅所谓旁门左道。咁所以就是有啲阻力，但係我相信個阻力就未必係好似我哋希望咁大嘅，唔會話將佢呢就真係令到佢寸步難行，令到佢呢就話從打擊我哋加拿大又轉做呢就唔能夠打擊我哋加拿大，我相信呢個就未必會出現啦。
1: 咁美国11月嘅中期选举啦，尤其是系北部五大湖工业区嘅一个选情啦，对加拿大嚟讲咧，绝对系一个关键嘅一个外交时期。如果民主党能够重夺众议院，或者可以咧粉碎特朗普咧一人独大为所欲为嘅一啲咧极端嘅保护政策，咁可以令到两国关系咧从一人嘅政治拉翻去咧有法可依，或者系有啲制衡嘅一个务实经济常态啊。咁休息翻嚟第三节，咁继续会讲下啦美国嘅中期选举对于家国嘅可见影响，咁转头再倾。
2: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1传10，10传8。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

0: 好重要嘅传统啦。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1: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2: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3: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4: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美国政坛喺即将举行嘅八月初选啦，同埋十一月嘅中期选举，对加拿大嚟讲有啲咩意义？其实自从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非但为美国的政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连全球的贸易都颠覆了原有的一个规矩和常态，固有的一个北美盟友亦都出现了裂痕。究竟今次的中期选举可不可以为加国国民视之为拨乱反正的机会呢？这节继续分析一下。啱啱约略都讲过啦，按照美国嘅中期选举嘅惯例啊，众议院大部分嘅议席啦，或者都会面临一个改选啦，现任议员啦或者好难嘅成功连任。意思就系话咧，以特朗普为首嘅共和党啦，亦都可能会失去优势。再加上有研究指出啦，越嚟越多嘅美国选民咧，自认为系一个独立人士啊，咁即系亦唔系呢个共和党，亦都唔系民主党嘅忠实支持者。Kenneth 啊，其实呢一个趋势咧，会唔会令到两大政党嘅议员会回去一些民生或者经济的务实政纲，离开一些民粹主义呢？
8: 咁我確信呢，就係如果個經濟嚟講係有下行嘅跡象啦，喺美國啊，咁確實呢，就算咗選民嗰個睇法呢，就未必純粹喺呢個意識形態之間啊，民主黨啊定話呢個共和黨啊咁，而係關心多一啲呢，就關於佢自己民生嘅問題。我自己個生活係咪好咗呢定話唔係呢？咁確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現實嘅情況嚟㗎。咁亦都會係喺呢方面嚟講呢，係會有多咗呢方面嘅考慮。咁但係譬如我哋喺過往嚟講呢，就係話好多時中期選舉呢，就係、是、當政嗰個黨派呢，就係話係會失咗眾議院嘅，失嘅機會好高添。而呢個呢，佢哋叫做即係當政者嘅懲罰。咁就係到佢上一任兩年之後呢，喺呢個中期選舉呢，佢就會失咗呢個眾議院㗎啦。咁過往嚟講都係可以話之前嗰幾屆呢都係如是嘅，即係包括特朗普第一屆嘅時候呢，佢都係失咗嘅。咁奧巴馬呢亦都係喺呢個2010年嘅時候嗰、那個眾議院亦都失咗。咁拜登呢亦都喺共和即係喺呢個2022年嘅選舉呢就失咗俾呢個共和黨嘅。咁特朗普呢自己呢就喺2018年呢就係、是、將個眾議院失咗俾民主黨嘅。咁所以佢亦都經歷過呢個情況㗎啦，咁今次會唔會亦都係將個眾議院失咗俾呢個民主黨呢？咁、那個機會係好大嘅，咁一般民調嚟講都覺得佢會係，咁就再加上頭先你提過呢啲咁嘅民調呢，就確實係大家關注咗多啲自己民生嘅問題呢，就唔純粹係呢個意識形態嘅方面，而確實亦都係特朗普得罪咗唔少所謂以往嘅眾呢個共和黨嘅人士，即係佢嘅政策可能係太過偏激一啲呢，咁覺得尤其是即係譬如加拿大嚟講，佢哋覺得你話加拿大係我哋嘅最好嘅盟友，咁耐嘅一路嘅盟友，咁但係我哋都係不惜去打壓佢，係可以排擠佢嘅時候呢，咁好令到好多人都係反對嘅。咁尤其是喺即係我哋邊界州份啦，我哋即係譬如頭先你提嘅呢個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賓夕凡尼亞州呢啲州份呢，都係屬於搖擺州啦，佢係可以係民主黨，亦都可能會出現係共和黨嘅。會唔會呢啲嚟講係出現一個翻盤嘅情況呢？咁大家都要係所謂拭目以待，睇緊呢就係佢哋會唔會繼續係傾於民主黨方面呢，定話去係共和黨方面啦。
7: 咁虽然话普遍嘅政治评论员都讲啦，民主党重掌众议院咧系有利加拿大嘅贸易政策啊，咁但系加拿大咧都唔可以因为咁而掉以轻心啊，因为保护主义其实已经成为咧美国两大党嘅一个共识啊，咁即使系民主党咧近年嘅贸易政策

0: 其实都逐渐走向咧，话要倾向咧买美国货啊，同埋咧保护本地就业嘅路线噶啦。尤其是喺限制咧中国电动车流入北美市场嘅一啲核心议题上面啦，民主党同共和党嘅保护主义方针啊，其实系咪都冇一个本质上面嘅太大区别咧？咁加拿大又应该要点样应对呢？
1: 尤其是即系譬如我哋邻近嘅州份咧，就系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賓夕凡尼亞州就是鋼鐵嗰方面啦，就其實呢三個州份咧，就同我哋加拿大個貿易相當密切嘅，咁而且咧就係話可以話喺個工業上面係息息相關。密歇根州同威斯康辛州咧就係汽車嘅大本營啦，咁而我哋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咧嗰個汽車製造業咧就相當之彼此互補嘅，咁即係如果萬一佢哋係即係話喺呢方面嚟講係調轉咗嘅話，去咗民主嘅話咧，咁肯定亦都係對於特朗普咧係有相當嘅壓力嘅，變咗佢喺呢方面嘅執法嗰方面咧就冇咁容易啦。咁但係執法還執法，執法咧就可能影響咗即係立法嗰方面啦，關税嗰方面啦，移民政策嗰方面啦。咁但係咧就係未必係話正式嚟講限制到特朗普嘅，因為特朗普仍然係繼續可以用呢個行政命令係做佢想做嘅嘢。咁其實仲有一點好重要嘅咧，就係個參議院嗰方面啦。嗱，參議院咧喺呢個中期選舉度咧，亦都有三分之一嘅議席咧係會出嚟咧，就係再改選嘅。咁喺呢方面嚟講，現時嚟講，共和黨係有53席，民主黨有45席，再加有兩個咧就係所謂獨立嘅議席咧，就係都係同呢個民主黨個核心小組咧係埋一齊嘅。咁所以正式嚟講就係53席對47席。咁如果要將佢亦都係翻盤嘅話，由呢個共和黨控制變咗做民主黨控制咧，亦都係只需要係4席咧，就可以將佢咧就係調轉咗噶啦。咁如果參議院都係轉咗做呢個民主黨控制嘅話咧，特朗普個潛制咧就會對佢嚟講係更加大，因為咧就呢個參議院最主要咧就係話係委任嗰方面啊，變咗阿特朗普委任法官咧就冇咁容易啦，因為頭先提過咧眾議院嗰方面咧就係你可以咧就係話喺個司法嗰方面係可以有啲限制，但係如果個法庭嗰方面都係即係共和黨嗰方面係控制嘅話咧，即係委任法官都係特朗普以前一路要做落嘅，咁大家睇過好多啲高等法院嘅情況咧，因為上一任特朗普臨走之前呢係委任咗幾個大法官嘅喺高等法院，咁所以變咗好多佢都話即係有啲高等法官佢會幫我㗎啦，咁即係佢有咁嘅海口呢，就係因為佢係曾經係委任過佢哋法官，但係如果譬如佢連參議院都失埋嘅話呢，佢呢個委任力就冇做唔到㗎啦，咁變咗新嘅法官呢就唔係佢話事，再加上呢就係話參議院呢係有權呢就係話嗰個人開始彈劾啦，咁未必一定係彈劾到佢嘅，因為要參議院2/3嘅票數先至可以令個總統係落台嘅，咁未必一定話夠2/3，咁但係亦都足夠俾佢有頭痛呢，就係令到佢呢就係話顧得呢樣就顧唔到嗰樣，就跨轉呢就搞掂呢啲彈劾嘅政策嘅話咧，都唔能夠咁多時間咧，係再搞一啲譬如關税嗰方面啊，對第二啲國家嘅打壓啊，對我哋加拿大嘅搞打壓咧，尤其是我哋加拿大係喺呢個加美墨協議到期啦，要究竟係前路如何咧？係咪同佢續約啊？定話唔續約，然之後逐年傾啊？定話係宣布取消？咁6年後就生效咧？咁究竟係邊一樣咧？咁其實我哋都係可以話係有個好大嘅不明朗嘅。咁所以眾議院、參議院究竟特朗普仲可以控制幾多？喺呢個中期選舉決定咧，係其實對我哋影響都好大嘅。所以我哋都真係要密切關切啦。
0: 咁嗱，不論咧美國嘅獨立選民對於特朗普關稅政策嘅民意反彈啦，亦或係八月初選咧釋放嘅一啲基層選民嘅風向啊，咁但係其實似乎都離唔開咧美國對於外貿所追捧嘅一種啦本土嘅保護主義啊。咁其實係咪都預示咗咧中期選舉嘅結果，即使係可以稍稍為加美兩國帶嚟一啲貿易關係嘅緩和啊，咁但係其實對於咧減少對美依賴啦，或者係發展多邊貿易咧，始終都係加拿大咧最長遠嘅解決方案。
1: 是啊，咁如果家下要佢即係话完全解决嘅话呢，我相信就唔係淨係话换一个总统咁简单。其实啲州长呢其实个影响都好大嘅。因为其实每一个所谓从政嘅人士呢都係为佢自己嗰个政治抱负或者佢政治前途呢係落力嘅。咁呢啲州长呢，尤其是如果即係譬如邻近加拿大边界嗰啲州呢，如果我哋同佢係有相当大嘅贸易嘅话呢，佢哋都係为佢自己嗰个 經濟着想啦，為佢自己州入面嘅利益繼續行。

0: 作為先導啦，咁咁而家現時嚟講，嚟緊呢個中期選舉咧，亦都有部分嘅州長嘅選舉嘅，咁而有九個州咧，係呢啲搖擺州嚟嘅，如果唔係搖擺嘅咧，關鍵性唔咁大啦，但係有九個州都係搖擺州，都係有呢個州長選舉，咁其中咧就包括咗呢個密芝根州、威斯康辛州、賓夕凡尼亞州，呢頭先提過呢三個主要州份啦，咁另外咧就係亞利桑那州，咁呢啲暫時嚟講都係民主嘅，咁會唔會同有變咧，即係變咗做共和咧咁。咁而共和嘅就亦都有呢個喬治亞州啦、尼華達州啦、俄亥俄州啦。咁呢啲都係關鍵性嘅，呢啲都係屬於搖擺州嘅。咁呢啲嚟講，又會唔會由現時嚟講共和黨嘅州長係轉咗去民主黨？嗱，呢啲如果個州長係亦都有改變嘅話咧，可以話對於嗰個政策嗰方面嘅執行啊，同埋影響到白宮嗰個決策啊，都係產生非常大嘅一個影響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希望是大家继续去留意究竟呢个州长选举究竟结果是点呢咁。
1: 嗯，冇錯。咁啊，藉住美國中期選舉將至啦，咁加拿大人咧，除咗係關心隔離國家嘅一啲政治局勢嘅變化之外啦，咁其實仲可以諗下咧，喺呢段時間美國掛住搞自己嘅內政啦，加拿大咧有一個短暫嘅喘息期，咁其實係咪可以開拓多一啲咧多邊貿易，或者係減少過分依賴美國市場嘅機會啦，咁令到加拿大嘅經濟命脈咧，無需要咧永遠受制於人啦。咁今集咧好多謝 Kenneth 嘅詳細講解，我哋下集再講其他話題。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格兰教会就在70年代中期涉及强迫收养婴儿的角色道歉，承认当时不少未婚妇女在英国和教会相关的母婴之家入面经历痛苦。教会发布一份关于1949年至到1976年期间这些母婴之家状况报告，说英格兰和威尔斯大约185,000名未婚母亲所生的仔女被安排收养。尽管教会政策强调未婚妇女有权保留子女，而子女亦都有权同母亲同住，但院舍的职员就无视指引。英格兰母婴之家是19世纪至到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福利机构，主要收容未婚怀孕妇女和他们所生的婴儿。这类机构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婚外怀孕、女性贞操和家庭价值观的态度。虽然母婴之家表面上是提供住宿、医疗和照顾服务，但实际上亦都有浓厚的道德管教色彩，对入住妇女的生活有严格限制。这些机构逐渐变成一种隔离场所，入住者大多数是十几岁至到二十出头的未婚母亲，他们被要求定时祈祷、负责清洁、洗衣和厨房劳动、接受宗教的教育、限制外出和探访。院舍会强调纪律和服从，认为入住妇女需要反省自己的行为。部分母亲甚至被安排和仔女分开，避免建立感情。有人只是见过仔女一次，亦都

0: 来没有抱过他们。虽然1960年代英国社会已经开始变得较为开放，表面上女性的解放运动、性别平等观念和社会福利制度都迅速发展，但对于未婚怀孕的年轻女性来讲，现实仍然充满着羞辱、歧视和压力。去到1970年代的初期，未婚怀孕仍然被很多人视为道德失败。对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家庭来讲，一个未婚少女怀孕更加被认为会损害家庭名声。在这个背景之下，母婴之家和收养制度就成为英国社会一段备受争议的历史，而强迫收养问题更加成为后来学者、受害者团体和政府调查的焦点。
1: 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947 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多尽心
2: 海，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1: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10，我哋又开车啦 ，Happy Friday。咁啊，稍后就有一场好正嘅对垒，咁啊就系阿根廷咧对呢个佛德国啊，咁啊都期待嘅，睇下呢个降门系咪真可以守得住美斯嘅射球啦。但系琴日嗰场啊。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话非常之紧张紧凑嘅一场比赛，最尾嗰球波越唔越位，到而家网上面都仲有好多人喺度谈论啊。咁啊，当然就判咗就判咗噶啦，葡萄牙过就过噶啦，我相信应该唔会收翻嘅。咁但系都系啦，两王对决啊，咁啊净系留翻一个，留翻 C 朗。唔系，但系都系噶，即系摩迪同埋 C 朗两个，即系只系嗰种情谊啊。咁啊，见证住另外一个兄弟继续进军呢一个全国啊，系啦，进军世界，睇下有冇机会攞到世界杯。但系都有另外一场比赛，我哋听日就好紧张啊，加拿大对摩洛哥。唉，真系点样呢？但系唔好阿芝阿阻住，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嚟攞张冰球纸先。

系我哋都有 bingo 纸啊，虽然冇呢个乐迷话事榜，但系都有音乐过三关。三场嘅对垒，六首嘅歌曲，你想每一 round 边首歌播出，都要透过呢张 bingo 纸，都要透过大家嘅 WhatsApp 投票啊！

0: 메타팬?
1: 我哋好耐冇玩啦，我已經好耐咧冇出啦，Bingo Ball錄嘅嗰個jingle啦，就係呢個音樂過三關嘅。咁但係其實有聽眾都話唔係好知點玩，因為其實咧我哋好耐冇玩啊，我已經好耐咧冇出啦，Bingo Ball錄嘅嗰個jingle啦，就係呢個音樂過三關嘅稱號，jingle一稍後就會出噶啦。咁啊玩法係點樣嘅咧？咁因為在於我哋唔係話好多好多歌有頭先入嚟啦，咁啊票數咪太多啦。咁但係都有一定嘅一啲歌曲咧，大家都好中意嘅。咁啊喺裏邊我就揾電腦裏邊同我抽六首出嚟。咁呢啲都係比較多票數嘅歌曲啊。咁啊透過電腦裏邊去排位啦，就好似我哋呢啲即係踢波咁樣啦，即係分組賽邊個對邊個咧，就
0: 一關咧就有邊啲歌曲嘅對壘啦？好似第一關咧就有李慧敏嘅 Sam 對壘秘密。咁你只可以二揀一嘅啫。咁睇下最尾應該話稍後聽完兩首歌啦，咁就會知道第一 round 咧就係邊首歌就會被投出噶啦。咁所以咧你可以一次過點曬三首歌嘅，即係播曬佢。好似第二 round 我哋就有我為我生存對呢個還崩還崩別戀啊。第三就係活得比你好同埋你會有好結果。咁透過呢個 Bingo 子女裏面 send 翻個 message 俾我啦。咁睇下每 round 你話想聽邊首歌。咁睇下咧比較多票數嗰首歌咧就係會被播放噶啦。咁呢個反法咧就會比較好啲嘅，即係如果喺即係票數唔多嘅時候，因為就算可能有啲聽眾話唔係聽得太多李慧敏歌唔係首首都識，可能佢哋會透過嗰日嘅心情啊，或者好似等一陣啊，係咪諗起阿 Sam 就會點咗阿 Sam 首歌咧？唔知啊，好大好隨大家心意嘅，即係以歌名點歌都唔頂咁啊！所以想玩嘅咁啊 ，send 個 WhatsApp 嚟604-961-2323，睇下一陣嘅音樂過三關，咁啊睇下每關係點樣，之後你 send 翻個 message 俾我，咁睇下咧。两首歌之后，我哋就会知道第一 round 边首李慧敏嘅歌胜出。

听嚟自有冯允谦啊。呢首歌其实我想播咗好耐嘅，但有时候咧成日都太多啲可能啊访问广告嘢啊，次次都系 cut， 但我都次次都系拣 cut 咗佢。今日终于播翻佢出嚟。我哋有冯允谦嘅《Close to You》。

0: 嚟就方大同嘅 Rosie。好啦，究竟1994年嘅 Sam 定係1995年嘅秘密会胜出呢？
1: 第一关，
0: 吓亲自己有冇播错歌？冇啊，以两票多啲嘅票数胜出。有李慧敏。

0: 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齐睇波。
3: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牵走家展开。
2: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蚊，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3: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2: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牵健。
3: 购票查询403-992-6873。
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5: 大家好，我是 Amanda。
6: 你信新闻？
5: 真假会被改写，录音会被删改，画面会被剪裁，小心分清真伪，因为正邪真假全部都会用同一种格式送到你手上。今个礼拜第3位是林

线睇起嚟只有光暗之分，但蕴含咗三原色嘅佢喺空气入边可以折射出各种色彩。严明希希望自己好似光咁，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

0: 方式，亦都系由以往重复嘅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1: 手作品三场对垒一个结果，听众的每一票都可以改写历史。投票啦，投票啦，呈现你最想见到的终极结局，音乐过三关。
2: 是好久没出啊 ,BJ 帮我录的这个 promo 啊，这个 jingle 啊。是啦，咁啊，头先玩翻第一 round 啦，其实系几刺激嘅，因为咧，我不断要睇下听众 send 入嚟嗰啲嘅 message 啊。咁啊，头先都先有收到两票投啊 Sam 啊，慢咗喎，抵嚟，唔紧要，希望之后唔会有呢个情况啦。咁如果未投票嘅朋友或者想投票，咁啊，即将仲有两 round 啊，仲有李慧敏嘅第二 round 啊，我为我生存呢个1996年嘅作品，同埋还分别恋1995年嘅作品。睇下你又会想第二 round 边首可以播出啦。好啦，send个WhatsApp嚟攞呢个 bingo 纸啦。

听过嘅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派台歌旧酒新瓶。系啦，听埋呢首古巨基嘅初心，我哋又要。

0: 嚟就古巨基初心。好，即将要公布啦，究竟是我为我生存1996年的作品，还是1995年的横滨别恋呢？
1: 第二关，
0: 又是超另外那首歌两票啊，1995年的横滨别恋。

有人欢喜有人愁，就好似足球赛事咁，但係唔好气馁，我哋仲有一 round 嘅。係啦，第二 round 我哋嘅横奔别恋都係以两票多胜出呢个我为我生存。最尾个 round 都有听众话，嘩点揀啊，活得比你好同埋你没有好结果，一阵睇下结果又系点啊。

0: 品，三场对垒，一个结果，听众的每一票都可以改写历史。投票啦，投票啦，呈现你最想见到的终极结局，音乐过三关。
1: 是啦，那么最后一 round 啦，活得比你好啊，同埋你会有好结果啊。最尾 round 睇下你可唔可以收复失地，攞翻一分都开心。如果你真系三 round 都唔错，都错嘅话咧，我建议大家。

今日乖乖地唔好做任何啲侥幸成分嘅嘢，应该都冇㗎啦，听日再试过啦。好啦，咁我哋都係聽兩首歌先，因為如果大家都想繼續要呢個 Bingo 姐嘅聲 WhatsApp 由你604-961-2323，聽一首呢，上個星期呢又話有呢位聽眾話除咗呢一個影像啊，影像曼陀羅，突然間唔記得名添，周潤發都有一首㗎。唔记得嗰首歌叫咩名？系啊，周润发都有首《旧情人》啊，同样嘅旋律。

多謝多謝多謝聽眾幫我腦補一下，影像羅曼史，我唔知點解諗咗去曼陀羅嗰邊啊。

有唔少听众都提一提我啊，系啊，影像罗曼史，唔该晒，唔该晒。系呢首好正，因为大家。

听众话系呢首都系因为源自于原著系日本噶嘛，日文噶嘛，迟啲播埋个日文版啦。好啦，听埋呢首之后，我哋就会公布啦，究竟系活得比你好，定系你没有好结果呢？我哋有妹姐，曼珠沙华。

0: 是你没有好结果呢？
1: 第三关，
0: 恭喜晒活得比你好的朋友。
2: 爱那

啦，多谢大家一起参与啊！非常紧张刺激嘅音乐过三关，咁我哋听日一起集气，希望加拿大可以打赢摩洛哥啦！祝大家一个愉快嘅周末，下个星期 Melody Band 再见。

0: 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九成，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1: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0: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始终照亮你。
3: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

0: 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九四七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3: Uso na ako mabay 啊，咁啦，
2: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1: ！FM 九四七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2: 凌晨12点。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总理马卡尼卡尼和阿省省长 Daniel Smith 戴斯敏昨晚一起公布，阿省已经正式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新输油管道方案。新管道将从阿省爱德蒙顿东北的 Bradham 延伸到 BC 省西南岸蒂鲁平原 Delta 的码头，可以每天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通过油轮运抵亚洲市场。相关管道将由联邦政府持有的恒山输油管公司与 Pembina 管道公司合作规划和建造。恒山输油公司行政总裁表示，该公司实际上是项目发展商、管理者以及最终营运商，但暂时无法透露该公司将持有多少股份。Pembina 则在声明中表示，他们首阶段将持有项目 10% 股份，一旦管道投入营运，持股比例可能增至 20%， 目标是在9月签署最终协议。戴斯敏之前一直主张输油管路线应延伸到 BC 省北岸，但相关倡议遭到上述地区部分原住民部落和 BC 省反对。卡尼昨晚表示，各方一致认为新建管道最佳路线就是沿用现有的路线，向南穿过恒山走廊抵达太平洋沿岸。卡尼又表示，联邦政府和阿省省府将是该管道项目的平等伙伴，而且原住民社区将拥有具意义的所有权股份。
2: This is more than just an accord. It's also an approach that gives certainty to our businesses to build. Canada and Alberta will be equal partners in this project. As I said, meaningful ownership stakes available for Indigenous communities.We'll also benefit from indigenous contracting and employment alongside funding to strengthen that capacity.
1: 阿省提交文件显示，该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其中包括紧急费用。而在公布这个消息几个小时前，总理卡尼宣布与 BC 省达成协议，令项目可以实施。渥太华与 BC 省的协议包括承诺维持对 BC 北岸的运油轮禁令。BC 省长 David 比恩大卫也承诺 BC 不会在法庭上反对上述管道的提案。总理卡尼内阁最近发布的一项枢密令首次披露，政府已将8月4号定为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生效日，到时候代表外国政府在加拿大开展工作的个人和实体需要在60天过渡期内登记任何现有的安排，违例者最高被罚款100万元。前 BC 省首席选举官 Anton Bockman 将会在同一天正式就任外国干预事务专员，并向公安部长 Ananda Sangari 汇报工作。根据新的规定，任何与外国

0: 委托人达成协议，也影响本国各级政府政策、立法、选举、合约或公民投票，包括与公职人员沟通或通过社交媒体等传播相关资讯、分发资金或有价值物品或提供服务或设施使用的人，必须在14天内向联邦政府作出登记。所有注册人必须提供有关外国委托方的信息，包括名称、主要民事地址、网站地址以及外国委托方主要代表的姓名、职务、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他们还必须提供任何安排的细节，包括开始和结束日期、外国委托人提供的任何报酬或其他利益、安排所涉及的政治或政府程序，以及将要进行的影响活动类型。对于涉及资讯传播或利益提供的影响力活动，注册人必须指明活动目标对象，例如公职人员、加拿大团体或私营或非营利组织，同时必须提供外国委托方在相关安排下所宣称的目的。对于社群媒体，登记人必须指明所使用的平台、账号名称以及任何使用过的论坛、群组、讨论串、社群或频道的名称和网址。对于电视和广播，登记人必须指明电视台或电台的名称。对于录制的音讯或视讯内容，他们必须提供标题和发布平台名称。对于出版物，他们必须提供刊物名称。在涉及提供资金活动方面，登记人必须提供单笔资金的最高预计金额以及所有资金的总预计金额。对于有价物品，登记人必须描述物品并提供每件物品的最高预计金额和所有物品总预计金额。对于服务，登记人必须描述服务内容并提供最高预计金额和所有服务的总金额。对于提供设施的情况，登记人必须描述设施的用途。列治文外海上星期天发生沉船事故，酿成六人失踪，四人受伤。根据最新的英文媒体报道，事故中失踪的船长，他的母亲证实23岁的陈姓儿子仍然下落不明，推断已经遇难。另外，他向媒体表示，儿子曾向家人反映涉事船只的一扇侧门已经损坏，船况欠佳。涉事船只是30尺铝制的 Kingfisher， 名为 Big Coast。 前船主 Tim Milley 接受媒体 Global News 访问时表示，最令业界关注的是获救者事发时都没有穿着救生衣，认为这并非 BC 沿岸包船业界的标准做法。他也说自己从未试过让10个人同时登船，实际可载人数要视乎海面情况而定。
1: I never had 10 people on it certainly and it would really depend on the conditions that day as well。
0: 另外他表示，四年多前已经通过经销商出售这条船，从未见过新的船主，对这次的事故感到十分惋惜。他希望警方可以尽快打捞船只，并与生还者了解事发经过，还原真相，令事件得以完结。
1: I would think the authorities and investigators will be able to piece it all together once they can get down to the boat or drone it and have a look at it and talk to the survivors. That would be my hope anyway. I'd love to get closure on it. I'm sure everybody would.
0: 而另一方面，骑警强调，事发地点海底环境复杂，水流情况恶劣，搜救进度受到影响。而且即使找到了沉船，仍需要几天时间完成调查、搜证以及打捞工作。目前案件仍由列治文骑警重案组接手调查。大温地区在加拿大国庆日发生了多起分心盗窃案件，警方拘捕两男两女。第一起案件在7月1号下午约1点45分发生，一名长者在温哥华东20 Avenue 与 Windermere 街交界的住所后巷遇到四名男女乘坐的一辆灰色私家车接近，其中一名男疑犯负责与受害人交谈分散注意力，另一名女疑犯则趁机将受害人佩戴的金项链偷龙转凤换成了假冒的饰品，疑犯之后驾车逃去，受害人事后才发现受骗。不到一个小时后，西温 Bellevue Avenue 和17街交界附近又有一名年长的女子遭遇手法相似的案件。温哥华市警犯人 Megan Lui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相信疑犯曾在本国外省涉及同类案件，警方相信他们与 BC 省近期发生的多起分心盗窃案有关，正进一步调查。
2: Those, I believe, have history in another province. They did come to British Columbia.We believe that it is linked to other distraction that's happened in the area.
0: 另一方面，他也提醒市民要提防祈福党， 骗徒通常会利用华人相信祈福转运的文化背景，声称可以替受害人的财物祈福，诱使对方将金钱或首饰放入袋中，之后以没有价值的物品掉包，骗走财物。
2: So the blessing scams, they prey on the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f approaching someone, and they normally talk about how they're able

0: able to bless some of their items, and then the victim's convinced that if they provide them with their items, they will be blessed and the luck and good fortune will come to them.
1: 警方呼吁市民避免佩戴贵重的首饰，与陌生人保持距离，切勿将财物交与陌生人保管。如果怀疑自己受骗，就要立即报警，尽量记下疑犯的样貌以及涉案车辆的车牌。
2: 国际新闻，
1: 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但不知他儿子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会现身。中国之前公布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出席，俄罗斯就由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斡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会参加。仪式结束后，周六日将在德黑兰霍梅尼大清真寺再举行公众告别仪式，下周一举行送葬游行。遗体周二将运往宗教圣城库姆举行送葬游行和祈祷仪式，周三转到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周四在哈梅内伊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并会安葬在伊玛穆里萨圣陵。哈梅内伊和家人二月底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中身亡，因为战事持续压后至今。德黑兰当局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送葬游行，将是当地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办公场所将一连三天关闭，公共交通加强服务。军方之前警告美伊两国不要误判形势，在葬礼期间攻击伊朗，否则将遭受严厉反击。另一方面，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店发生爆炸，最少9人死亡，20人受伤，暂时没有组织承认责任。叙利亚过渡政府司法部说，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内政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一个重约1公斤、装满金属碎片的简易爆炸装置引起，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现场大面积破坏。而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与阿曼正寻找方法，希望能说服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美国甚至提出解冻伊朗存在海外的1000亿美元资金，不过目前为止伊朗并未答应，还是坚持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中广记者报道。
3: 报道说，美国的中东事务特使魏科夫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许纳这个星期前往杜哈，与卡达方面讨论如何说服伊朗放弃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据了解，美国向伊朗提出的交换条件就是，如果伊朗放弃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收取通行费，美国将提供伊朗至少1000亿在海外遭冻结的资金。但伊朗则表示，美方提出的交换条件目前对伊朗没有吸引力。伊朗的谈判代表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与伊朗军方仍然坚持，任何未依照伊朗批准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立即且强力的回应。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与北非计划主任瓦基尔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伊朗手中一个强而有力的筹码，伊朗显然要好好利用它。瓦基尔也说，他认为伊朗扰乱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远比长期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更强。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法国公共卫生局表示，上月22号后的一个星期时间，当地录得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同期巴黎大区死亡人数增加了 62%。 局方又说，增加的死亡人数几乎完全集中在45岁及以上族群，而且45至64岁群组的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但65岁及以上群组仍占死亡个案大部分。法国上月最后一个星期遭遇历史性极端热浪，很多地区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法新社报道，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将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时间可能在下星期一，因为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利。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到3号到访印度，2号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报道说，两人关系十分融洽，会谈气氛良好，两人甚至互称兄妹。中广记者报道，
3: 高市早苗在与莫迪的高峰会中表示，明年是日本与印度建交75周年，他希望两国能够在官民一体下开创双方的未来。莫迪则说，希望日本能够提供印度精密技术，配合上印度独有的软体能力，研发出世界级的人工智慧。在这次高峰会中，两人会谈气氛热络，莫迪脱口而出我的漂亮妹妹高市，而高市则回应说我的哥哥莫迪。双方也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点包括开展日印战略合作关系、经济合作与能源安全。

0: 以及强化投资和创新合作，同时深化海洋安全合作，与举行双方外长及防长的2+2会谈。而高市这次也带了许多日本企业执行长随行，预料高市此行会为印度带来大约124亿美元和台币将近4000亿的投资。而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是在例行记者会中批评高市扫描频繁提及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是处处针对中国，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谈到台湾。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彭涛分析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的对台政策已经进入融合促进、斗争恶毒的双线并进实践阶段。中广记者报道。
0: 彭涛说，习近平在讲话中的对台表述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中共要坚持一中原则与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与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彭涛指出，习近平的讲话揭示了两岸统一已经迈入了实践阶段，是拥有科学路线图、精准工具箱、明确推进节奏与务实落实举措的系统性战略工程，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愿景。彭涛并提到，习近平在讲话中清晰确立融合促统、斗争恶毒的双线并进对台策略，在这项策略之下揭示了反独、促融与反外部干涉三步骤，也显示了习近平要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与统一进程主导权及主动权的决心。记者叶博弈报道。
2: 法国媒体最近报道，山西某处社区大楼在夏天雾化冷却系统可以在盛夏把整个社区的温度降低摄氏5到8度。报道还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平台转发。中广记者报道。
3: 据法国媒体报道，山西这处社区大楼的雾化冷却系统是在顶楼设置喷水淋水装置，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喷水装置就会向四周喷洒水雾降温。据测试，在喷水雾后几分钟之内，可以将整个社区的温度降低摄氏5到8度。这则报道迅速传遍整个社群网站。据社区管委会表示，是管委会至少每星期会开启一次喷淋设施，相关费用由住户分摊，住户对于这项措施深有好评。而相关报道也被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平台当中转发。毛宁还配文说，每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法国媒体的报道则说，正当法国各地为将近摄氏40度的高温束手无策的时候，大陆社区这种简单的喷水降温法虽然是一般人眼中的土方法，然而重要的是对于大面积降低温度而言它有效。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台湾新闻。
2: 台湾立法院修宪议题近期再度升温，朝野对于宪政体制改革方向仍有不同意见，其中监察院存废问题更成为讨论焦点之一。中广记者报道。
4: 民众党籍立法委员王安祥今天正式递交跨党派立委联署，要求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尽速召开会议，启动修宪程序，让各项宪政议题能在国会中展开公开且理性的讨论。王安祥表示，废除监察院长期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宪政改革议题之一，民众党自进入立法院以来也将推动宪政改革列为重要政策方向，其中废监院即为核心主张。他续指，修宪属于国家重大工程，必须仰赖朝野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单一政党可以主导完成。王安祥也呼吁修宪委员会召集人尽速排定会议，让各政党能在制度平台上充分讨论相关议题，包括监察院存废等争点，借此回应社会对宪政改革与政府效能提升的期待。记者陈千惠报道。
2: 政府持续推动企业投资台湾，带动产业升级与就业机会。投资台湾事务所最近在核准5家企业扩大投资案，涵盖生物科技、食品物流、半导体设备及智慧畜牧等领域，总投资金额将持续攀升。中广记者报道。
4: 投资台湾事务所今天通过深和生物科技、小美食品、即便鲜食品、高健雷射金机及玄黄第一畜牧场等5家企业投资计划。其中深和生物科技因应全球益生菌市场成长，将于南科高雄园区扩建厂区，导入 AI 技术与智慧化生产模式，提升研发及制造效能。益美食品旗下小美食品

0: 影则规划斥资20亿元，在高雄人物新建高屏区智慧低温物流中心及农产品加工大楼，导入 AI 温控、智慧派车系统及四足机器人，强化冷链物流与农产品加工能量。另外，即便鲜食品将投资4.2亿元在台南七股新建智慧工厂，高建雷射金机则投入约10亿元在南科桥头园区设置新厂，透过 AI 产线分析提升半导体设备零件良率。玄黄第一畜牧场也将投资约5.3亿元打造现代化智慧养猪场，导入 AI 自动喂料及沼气回收系统。根据统计，截至目前投资台湾三大方案已吸引1780亿家企业响应，累计投资金额突破2兆7029亿元，预估可创造超过16万7000个就业机会，后续仍有21家企业排队等待审查。记者陈贤惠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星期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就喝了那几杯，
3: 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闸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5: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17: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一

0: 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0: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某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卫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高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知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ng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0: 音乐国道

0: 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2: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日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1: 嗰度唔系开 Candlepop Party 嘅咩？
2: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1: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2: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3: 音乐国道。

国道。

0: 看吉他啦。
1: 好、啊，那一把，
0: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Hello，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专辑音乐国道。
1: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一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系气盖世，时不利系追不逝，追不逝系可奈何，如系如系来若啊何。

我就慢慢呼喊，都真呢恶过啦，佢一味闭门不答，我呢个新呢狼哥。

脆喎，唱鹹水歌係嘛？哦，等我唱支鹹山歌嚟答下你至得。拍大呀比咧，係唱山嚟歌咧，人人都話我係冇老阿婆，點知娶著個老婆又欺負啊我。人话冷宫阿奶啫，我做冷巷嘅新郎哥，知我挨惯呢种孤寒。

0: 好听咩？丑老婆冇烧猪食，你好想系唔系啊？
1: 我梗系唔想啦，即系你要嘅呗。
0: 大吉利是个你啊，嗱，你睇天。

0: 好话啦，我成晚都坐响度，点会闩门啫？
1: 哼，我推又推唔喐，拱又拱唔开，仲话冇闩添。
0: 或者啲大冚山都唔定啦，你唔会推下嘅咩？拍下嘅咩？
1: 仲讲话拍成个人拱拱佢。哎呀，惯死人啦、啊！
0: 惯死你都抵噶，仲赖人哋添。
1: 喂，拖下都唔怕啩？
0: 起身啦，嗱，乜而家你又入得嚟啊？吓，
1: 系咯，话点解呢？吓，你唔使说作怪啦，我知晒啦，你仲喺度笑添？
0: 边个叫你啲岸兄弟咁冇规矩啊？将我嚟咁反法系嘛？
1: 哦，咁都上埋我呢粒银数又抵啊！

0: 生记头啊，你话唔俾烧猪个我啦嘛？
1: 系啦，我唔讲嘅啦。
0: 咁你唔讲，我咩唔敢噶嘛？
1: 唔敢啦。
0: 系咯。

0: 在上，显船在下，怕远至被大海所迷，恨佛徒为风雷所隔、可否请仙子你降下云阶，为僧人点拨迷途，助我早日安抵长安，得偿沉思好梦啊！
1: 所谓寺院无迷，佛徒无隔，既曾誓要骑东海之龙，踏西方圣域，如若今日不明佛陀意，以后你莫向神坛王鞠躬。
0: 哎呀，讲得好啊！

0: 哋方信有菩提，雨中竟能解梦，可见神仙你确是须弥殿内非凡佛。敢问仙家密号，待我他日焚香供奉啊！
1: 弟弟在水边不达仙家中，今日有谁助你当年失故禅定，吞星化天梦？
0: 神仙万行，神仙万行。

神仙姐姐，知否物发西来，东始于长安，正在由魏国阿斯利宏传普渡。

0: 地恩公不由自主，众人欲上长官，我也不忍迂回不义，再引由衷不合即将绝传，是马上登船出海，应福州增援赴长安去吧。
1: 密不快将绝传，教我如何是好。

0: 来，我的天后来护你呀、
1: 啊！哎呀，原来你就是辩才天女啊！当日失护甲，朝夕修辞，盼能与仙家见面。今日得到芳容，啊，真是三生有。

0: 用精华头发。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Oh my Saturday，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我是嘉莹。
0: 嗨，
2: 你为什么要不自我介绍啊？
0: 我是 Melissa，
2: 神秘啊。不过你声音其实辨识度很高，
0: 你也高啦。
2: 没有，因为我常常被人家说谁谁谁声音好像你，谁谁谁声音好像你，你比较不会听到吧？嗯，这就是有
0: 辨识度、啊、也有听过。
2: 是
0: 也是有，
2: 嗯，是电台的同事吗？
0: 是啊，
2: 哦，谁啊？
0: 之前的话是 Jenny 嘛？
2: 哦，所以你声音像 Jenny 吗？嗯、Jenny 声音比较尖吧？
0: 对，可是我觉得，因为那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哦、所以随着岁月催人老，声音可能会比较有。
2: 哎，话不是这么说，你会老，他也会老。你讲好像是只要不生小孩，声音不会老是不是。
0: 我觉得不会哦，声带没有松弛哦。
2: 好可怜哦，你猜我被说像电台的谁？
0: 吕波姐
2: ，I wish， 但不是，没有啦，我没有字正腔圆、
0: 啊，不可能啊，还有谁？
2: 不像啊，
0: 然后 Annie，、
2: 啊、我被好多人说以为是 Annie，、oh. 以为 Annie 是我，说我们的笑声什么都很像， oh. 然后就说可是对，就是可能用词啊什么都像的，然后我后来也是有一次听到 Annie 节目，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不一次会一定搭上时段，然后我就哦，我理解了，但 Annie 比我。年轻他的话题也像年轻
0: 是不是你看声带嗓子也是比较
2: 近视他的话题我们是以话题来说好吗好了我要问你啊嗯你嗯现在已经六月底了你们家马上进入暑假会进入什么模式吗
0: 会进入我觉得就是放假模式啊然后像最近我觉得前阵子开始就是了啊、因为像太阳
2: 心已经放了
0: 对太阳下山的晚然后我老公也
2: 走出来十点还这么亮
0: 哎是然后我老公也比较早回家有时候一回来我说干嘛、哦、他就很紧张赶快要去开球赛、哦、前一阵子篮球嘛
2: 哎我老公反而就是因为天亮得很晚他都没有发现该回家然后他都搞得好晚
0: 在外面玩什么
2: 我想说是装模作样

0: 要加什么八点什么，我说
1: 这么好笑、
0: 啊。对啊，你这没有要理我们是不是？他说、哦、我是因为看外面很亮的一个，就是回过神来、哦，
1: 以为现在才几点。
0: 对，然后我觉得好了，你这个借口我也只能买单，我不能怎么样。所以前阵子老公是看篮球，
1: 看篮球、嗯。然后最近我觉得像昨天也很早嘛，可能现在开始就觉得说，哎，夏天要来了，他想要也开始运动，
0: 是
1: 健身，所以就
0: 找我们家。不是应该在春天做这件事情，然后夏天就啪把衣服这样撕开给大家看肌肉。
1: 我觉得是累积的，累积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沉重，然后可能穿衣服不好看了，因为毕竟要去海边玩。嗯，我觉得还有胖那么几公斤，现在可能男生说好快，他开始又运动。
0: 我们的身体构造不太一样嘛，
1: 不一样。
0: 因为我们你知道，光女生肚子这一块，我们本来就需要很多脂肪去保护那些内脏什么的、啊。男生那里面就没什么东西好保护，所以就他们的脂肪厚度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对他跑个一些步，可当然人家有运动，
0: 人家有在忌口、啊。
1: 对
0: 对，
1: 然后运动他早晚都运动嘛。哎，所以
0: 好了，算你厉害，
1: 三四公斤就这样下来了，
0: 怎么这么简单啊？
1: 对，然后我就说不一样。
0: 哦，我的三四公斤可能、嗯、其实我的体重幅度也是大的，但是三四公斤如果乱胖那种，就是很短时间内胖上去都很快可以下来，但回到一个平常状态。就下不去了，嗯，哦，所以还蛮可恶的。我们家是已经不分周末跟平日这件事情了，就是礼拜天也随便，就是礼拜天要约什么也不会，因为你知道我们平常有隔天要上学的日子，
1: 压力
0: 想到说礼拜天早一点回家 wind down， 大家收个心。但现在像你知道明天朋友约什么晚上，我也愣下，我想说啊，对，可以约了，嗯啊，然后他们打电动，我也会相对让他们打比较晚。但是呢，因为我老大他现在就是个电动男孩嘛。真的很烦，因为我小时候呢，我的哥哥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哥哥住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一群男生都在打电动，然后我就心里觉得说你这些 loser 在干嘛这样，然后呢，当然开玩笑的啊，打电动没有 loser， 但我当时觉得我哥、
1: 他的内心话，
0: 对，但是我当时就想说，我绝对不要跟那种很爱打电动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就真的就是。一直在打电动，当然也很欢乐，没有错啦。可是我现在问我哥哥，我哥哥现在四十好几，我说，哎，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人生，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冲？他说，哦，我真的会不打那么多电动。
1: 我老公也这么讲。
0: 对啊，我这么多时间都花在打电动上 ，I could have done
1: 一模一样，哎，
0: 哦，是不是？
1: 所以他对，所以他
0: 如果走上电竞这条路，另当别论。
1: 哎，没错，他也这么讲。
0: 哦，所以奉劝那一些花了很多时间在打电动的，此时此刻在做这件事的人。
1: 我觉得小孩的话就很难，如果要自律的话、还是需要父母一些引导。因为呢，像他那个时候也大概从八年级开始，他就一路打到大一，没有快大一吧。
0: 其实是人生很精华，可以是你像个海绵，可以吸收好多东西的。
1: 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段期间呢、他你看应该可以去体验很多的事情。
0: 对，
1: 因为而且那个。
0: 体验了很多电动，
1: 对，年纪最你看最精华嘛，
0: 对
1: 呀、你不管是吸收力啊，然后还有你很多的时间去体验，
0: 而且你知道有在讲到说，其实你刚刚讲八年级到大学这段时间，可能就是 teens 到 like early twenties 或甚至是 before twenties， 其实这段时间呢，你有很多自由，你有很多能力去独立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个社会对你是非常的 forgiving 的，嗯，其实你去尝试做很多事情，学习失败也容易被。原谅等等，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待在家打电动、
1: 因为真的是最无忧无虑，就像你说犯了错没关系，因为你还有在好几次的机会，人家也不会
0: 小，
1: 对，因为你就在学习。
0: 是，
1: 可是如果你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要进入社会的时候，那个时候
0: 犯错别人就会
1: 对，开始人家你犯错一两次可以，可是一年一年过去啊，不会有人要在。就是容忍也好，包容，
0: 对不对？
1: 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你这个岁数了，你还犯这些错？
0: 然后最后就被贴上什么家里保护太好这种标签。嗯，对。所以其实，我的儿子他现在就是你知道吗？小学毕业，然后有点 into 电动，可是因为他也不可能走电竞，所以他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群，长大一定会来看会后悔的，
1: 或是因为有给他一个时间可以玩的，可是绝对不可，因为像我现在身边的那个。teenager 的男生十三四岁的，哎，的确都这么听哎，就是说不是电动的话就是手机，然后听的话他那个时间啊，就是你要跟他去沟通讲这些很不容易，
0: 他随时都戴着耳机，然后我讲话他也听不到，
1: 他会，然后也是说跟你说就好好好，可是像。我知道的朋友啊，就是看了手机，现在比以前多太多了。
0: 对啊，其实蛮沮丧。然后你看他现在在家一直打电动，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讨厌的，所以你真的沉浸在自己世界，我也会很担心。但你真的把你的世界带来我的世界，我也很痛苦，因为他打电动很大声。他跟他的队友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口沫横飞耶。然后我想说，你有在尊重我们吗？因为可能他戴着耳机，声音是相对，你知道戴耳机的人会。

0: 自己就像重听听不见，然后你就会讲很大声，所以他都很大声。我想说你真的不用这么激动，但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看那些 YouTuber 每个一个比一个激动，他就是用那种方式在讲话吧。
1: 嗯，
0: 然后我后来滑到一个新的发明，对我来说很新啦，我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大家都知道这个。我觉得可以送他，今年生日礼物就送他，但是我老公就一直很阻止我买这种任何助长他持续 gaming 的东西。
1: 嗯，
0: 不管是他想要新的 keyboard， 想要新的椅子什么，都是为了 gaming 嘛。
2: 对，你更舒适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2: 人家不就一直玩下去，没日没夜。
0: 好犹豫哦。嗯，好，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个口罩呢？它真的很奇妙，来，我们讲给大家听一下。
2: 有一个呢，就是西班牙团队叫做 Meta Box， 为了堵住游戏咖的嘴，就像刚刚嘉怡的分享的那个，现在很多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喜欢玩电动，可是呢，就因为太嗨了，那嘴巴总是就是
0: 鬼吼鬼叫，
2: 哎，
0: 讲难听点就是这样。对于没有在打的人，就会觉得他在发出噪音而已啊。
2: 对，所以就有一款电竞隔音口罩就被发明出来了，就是你使劲大声鬼吼鬼叫，我们都听不到。
0: 好难想象，就你等于是口罩里面有隔音墙，像我们电台有隔音房这样子。
2: 我觉得会大卖，尤其在父亲节啊、男友生日啊、老公，因为像我刚刚说，我老公看球赛，
0: 就我们故意挑在父亲节之后，
2: 也超大声的，因为你懂他的看球赛跟他一般很不一样，
0: 所以
2: 连我小孩，
0: 一群男人在看球赛要戴那个口罩，
2: 对，
0: 好像也可以，
2: 蛮好的。可是那个画面蛮好笑的。
0: 其实如果真的有什么感冒，想跟朋友聚聚，好像也 OK，
2: 因为本来会觉得说
0: 你就带
2: 传染给朋友，但是反正都戴口罩，然后也可以欢乐。 对，
0: 好像可以。
2: 你又可以叫，哎，他们那口罩里面会不会有个小音响，就是你们彼此可以听得到？可是我们局外人听不到，因为常常这样被一吼啊，我们都会
0: 吓一跳，
2: 对，吓死。
0: 你在厨房可能会烫到什么的，啊，这很危险呢。那这个只要你戴上这个口罩呢，你叫破喉咙旁边都听不见，因为这个口罩里面有五层厚厚的隔音材料，可以吸收音波，把它转化成热能之后排出。
2: 然后经过测试，它最多可以把那个噪音降到20分贝，就像轻轻的微风徐徐飘过。
0: 20很小哎。20非常小，
2: 就是像这样都听不到，
0: 就是像微风，对。
2: 嗯，
0: 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就听到蝉叫声，然后因为大到我要耳鸣嘛，我就查了一下，原来蝉叫就是很疯狂，夏天蝉叫的时候它是可以到100分贝，什么150分贝，所以总之20分贝是非常少的，
2: 是
0: 一般被邻居 complain 可能要90以上吧之类的。
2: 可这款口罩你觉得你会买吗？我觉得它做的有一点
0: 好犹豫。
2: 怎么讲啊？我觉得有点好笑。不，你酷吗？
0: 他看他长相，像防毒口罩长相。
2: 对，而且长相太有点太坏了。
0: 坏啊！你说
2: 很粗鲁啊？
0: 这个待在家了，
2: 这么很像
0: 抢匪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会恶魔，
0: 哦，
2: 什么魔戒啊那种。
0: 多层嘛。
2: 嗯，
0: 对啊。然后来大家听听看价钱，多少钱你愿意买啊？
2: 因为它里面也有麦克风。我刚刚不是讲，哎，原来是有麦克风，
0: 哦，所以你才可以真的 gaming， 就不会说你带着朋友听不到你讲话。
2: 对，
0: 你就要跟队友鬼吼鬼叫嘛。
2: 对，你跟彼此那边讲，然后不用怕影响游戏体验。所以你看，你刚刚说多少钱？因为它有麦克风，所以我觉得又可以更贵一点。
0: 因为光是一个麦克风本身就要多少钱，对不对？总之它是卖129，对，129欧元，那算加币大概160多，
2: 160多还蛮贵的。
0: 但是如果你家是住公寓，你在担心邻居会
2: 哦，那就 OK 啦，
0: 是不是？
2: 对，如果你是长期会遭受到这种，
0: 对啊，不管是自己被影响，或是你担心邻居投诉，好像如果160块可以解决，但我觉得问题不是应该这些人不要这样子吗？我觉得我们怎么会发明东西让你们尽情大吼大叫呀？这个世界，
2: 他身边的人嘛，可是他们通常打电动。其实不是说只会出一张嘴，因为其实也会，比如说他玩电动啊，那个有时候手脚都会很激动嘛，
0: 对，
2: 就哐哐哐枪那个敲来敲去的。
0: 对，其实已经很多认真打电动的人，他们的电动间后来都会做隔音，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嗯，因为他们也怕吵到人家嘛。
2: 像我儿子用我的 iPad 嘛，
0: 嗯，
2: 就我不是有那个保护的，
0: 对，
2: 细胶那种的 case， 我用东西真的好好的耶。嗯，然后因为他那电动在我的电脑上，
0: 嗯，
2: 我就让他这样玩嘛。就我那个边边啊，都已经就是残缺不堪，
0: 就怎么玩的怎么
2: 对。然后我就问我老公说：“我说为什么这东西会变这样？”嗯，他说：“哦，因为玩电动的话是这样拿着嘛，
0: 哦，手拿着外面，
2: 对，很可怕哎，因为
0: 他们破坏力
2: 太激动了。”
0: 对，
2: 嗯，
0: 对啊，所以真的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像因为父亲节刚刚过完，可能现在要买当父亲节礼物也来不及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其他节日，然后你家又有算是你知道吗，真的很爱打电动大吼大叫的人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口罩哦。

0: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1: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0: 起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在今天嘿吃起来单元呢，跟大家来聊一个关于吃的文化。
1: 嗯，其实我觉得日本料理在温哥华算是非常 everywhere
0: 普遍
1: 、嗯，然后大家接受度也都好高，各个族裔都很爱日料。
0: 对，
1: 为什么？
0: 我觉得大家比较好上口哎，因为对各个种族的人，
1: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不是人人都爱中国食物，不是人人都爱，你知道印度食物，不是人人都爱，就是有一些很 random 的。
0: 那我觉得就不是重口味啊，因为你看、口味一重，我觉得就很
1: 挑人。
0: 对，
1: 你不爱就也相对难接受。嗯、但如果清淡，好像谁都能驾驭。
0: 对，可是它的清淡又分。也是有层次，你可以吃出什么叫做就是日本料理。
1: 对，它的清淡不是说
0: 淡而无味，
1: 对，不是、嗯、是好吃，然后不是某个味道非常重。
0: 对，
1: 我觉得你强调应该是这个，对不对？
0: 对。然后像我刚刚讲文化，因为我们知道吃拉面在日本吃啊，哇，大家吃的津津有味，
1: 稀稀疏疏，
0: 对，那个稀的那种那个很爽快的声音，
1: 对，
0: 就是对厨师的赞美，
1: 觉得好吃我才这样稀。
0: 对，可是如果一般我们这样吃。
1: 被骂啊，
0: 旁边人就会瞟你一眼，觉得你怎么那么
1: 所以没有吸成这样，是不是只有拉面可以啊？就比方说你去吃个乌冻，你也不用这样。
0: 没有啊，乌冻也是面，
1: 拉面限定
0: 面，它乌冻也是面，对，可是。

0: 是要小心，
1: 泡饭可以吗？因为也是就是要你要发生的声音也可以发，可以吗？
0: 你就什么声音出来以后再就赞赏，就是 wow that's amazing。
1: 但我不得不说，如果小孩这样吃意大利面，我一定会阻止他。嗯，我但是意大
0: 就可是要是日本的面
1: 哦，
0: 你 OK？
1: 如果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说真的，因为你身为外国人，你不用做那么到底，是不是也没关系、啊？
0: 因为你不是日本人。
1: 对呀、啊，我觉得不用在那边装着，好像很、啊。
0: 不然有时候真的变很噪音。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厨师也不会因此觉得你在说他东西不好吃。我觉得他要这样走形式，那厨师的问题耶。
0: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吃寿司啊，像你去一些高级寿司店，里面确实有一些属于日本的隐形餐桌礼仪。然后因为你去吃寿司，像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是拿筷子夹，可是其实呢有些店就是说你吃寿司还是用手拿，表示一种尊重。
1: 我其实知道那种你给你就是上面有鱼生鱼片的那种、那种我到现在我都不会用筷子，因为从小就被教不可用筷子，
0: 对，因为
1: 用手
0: 只要有鱼片在上面常常就是会散啊，
1: 就是尊重、
0: 啊、对
1: 对，是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是跟日商工作，所以我小时候接受蛮多日本文化这一方面，我爸爸挺讲究的。但是其他他也没有逼我们拉面要稀稀疏疏，但他只有说吃生鱼片的时候。但是小时候我自己不吃生鱼片嘛，但是我知道我家人他们都一定是用徒手去把生鱼片，就是你知道沙西米那种，
0: 是这其实很重要，
1: 不是沙西米，其实是尼基里，就是
0: 对对
1: 下面有饭的那一种。对，
0: 因为他就是要保护寿司的结构，因为高级寿司师傅在握寿司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讲究醋饭啊里面的空气感，让师傅其实都会把饭握的外紧内松，而且他们是很讲究的，他才会把它都整好型放入你的盘子。
1: 对，
0: 可是如果看到顾客这样糟蹋，
1: 用筷子把它夹散夹扁夹断，
0: 对，而且我每次有时候夹呀，我还要在那边说，哎，就再试试看嘛，挑战一下，可不可以成功嘛？
1: 哦，就玩人家成品，
0: 对，结果就在盘子翻来覆去。
1: 因为你看过小时候你看漫画，因为那个酱太寿司啊，他们也是把这都是就很神圣的
0: 哦。
1: 其实你这边乱搞一通，厨师看的心会碎，是真的。
0: 就是没有看酱太寿司，
1: 但其实酱不是酱太而已啦，就是说寿司师傅们他们在那边捏跟手力都是很精心的。当然，我现在不是说每一间店都这样，我相信应该也有蛮普通，随便把你知道饭捏一捏，鱼片放上去也是有的。
0: 对，
1: 他们连鱼里面放那一点 wasabi 什么都很讲究，那个力道、手感、位置，都是很你知道吗？追求极致的人是很追求的。
0: 对，而且还有感受温度的变化，因为高级的寿司的醋饭常常带有那种微温，你是接近人的体温哦。然后这也能更好的激发生鱼的油脂的香气。
1: 哎，但你强调高级，是不是低级餐厅就无所谓了？就无所谓算了，
0: 因为
1: 反正也蛮低级的，就
0: 对他们级数没那么高的，一定就不会。我跟你讲，餐厅用心程度，顾客可以体验得出来。
1: 就像你看，真的很高级，他也希望你穿得干干净净进来，
0: 对，
1: 一样的。你给他的尊重是要全方位的。OK， 所以用手去拿那个尼基尼苏起司是有很多理由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多讲几个你可能不知道在吃日本料理有一些算是隐藏版的小知识吗？
0: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
1: 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先从淡口味的东西开始吃，比方说我们今天点菜一定会点好几个东西嘛，那来的时候你不要先去品尝味道比较重或是比较辣的那些餐点，想要让你整个日料的体验更完美，应该要先从比较清淡的白鱼开始，然后慢慢再吃比较肥的红鱼，那个玉子烧呢则是最佳的收尾。
0: OK， 那怀疑寿司师傅的建议，在餐厅点寿司的时候，除了自己最熟悉很喜欢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也要，像我蛮喜欢问的就是那个服务生或者是师傅问问看说，哎，请问有什么建议的，因为不然我每次点我就只会点我那几款熟悉的、哦、
1: 但最欠揍就是问了他说 OK 听听，然后就一个都不点，就不要这样也很失礼对吧？你有心问人家，你好歹他讲的东西你点一个，
0: 对，其实就信任他们嘛，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个可以通用在各个料理，因为你知道，就问一些 today special， 我觉得还好啦，我觉得也没有不要压力。我不是希望大家有压力，说你问了就一定要点，而是你真心想要尝试新的东西的情况下，人家讲你有一个都不点，也是有点烦啊。
0: 哎，什么是 today special？ 讲完，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然后又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
1: 对，我觉得那这种人就不要问，你既然这么挑嘴，你就点你自己要的就好了，好不好？
0: 要相信他们的专业知识。
1: 是的，那第三个雷区呢，就是上桌之后等菜太久才吃。有些人就是

0: 香槟
1: 就是米的酒又配米就太米了，嗯啊、那如果你只是配沙西米，可能就会很搭这样。
0: 对，你真的想喝点什么，可能香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每个人不一定。那绿茶或是啤酒也是蛮常见的佐餐饮料，那跟鱼类搭配比较适合的其实是葡萄酒哦。
1: 嗯，再来呢就是没有一口吃下去，我们刚刚讲过就是用筷子还是用手嘛，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哦，虽然说传统上来讲用手是比较礼貌跟尊重这个师傅的厨艺的，但现在你知道吗，文化这么传到大家到处都有人在吃，没有
0: 非得，
1: 对，非得要这样，那你真的用筷子也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来我们现在讲完筷子还是手以后呢，还有要怎么吃下去，其实哦，技术高超的厨师会制作一口就能够吃完的寿司，嗯，通常每块使用15克的米饭，在吃握寿司的时候呢就应该整个放入口中，让米饭跟鱼肉慢慢的分开来分解来，同时呢去细细的品尝其中的风味。所以你知道现在温哥华很多讲究就是便宜又大碗，那种就是你要吃五口的，
0: 嗯，
1: 那种就是不算是正宗。
0: 对，那个一个寿司真的五大口，
1: 吓死！就是你光是吃鱼都
0: 像半碗饭一样。
1: 我们讲的不是那种，
0: 对，那个是假稠霸的，
1: 对，假
0: 粗饱
1: 粗饱，对对对。那如果你是精致一点的，你肉眼看你就知道你能够一口吃它，那你就一口吃它。
0: 对，然后还有像真正日本料理啊。味道都是不是重口味的哦，
1: 嗯，
0: 不是说肉啊都要去腌啊，或是过度使用酱油，因为经验丰富的寿司霸会在提供握寿司的时候刷上适量的酱油，那如果在寿司浸在酱油当中会扭曲原本的风味，而且还侮辱了厨师的创作，
1: 讲这样就是严重了，
0: 小孩最爱，
1: 没有那个心意，对，我们没有要侮辱人的心，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口味就是会去沾很多酱油，所以就没关系，我们就是把这个传统吃法讲，但如果你真的是踩到雷，就是也不要太往心里去，我觉得不会有人苛责你，只是说事实上啊，确实真的是不用去沾，他们食材如果新鲜的话，你真的是不用沾那么多酱油的嘛，对不对？
0: 对，那如果要沾点酱油，哎，也只要沾有鱼或者是紫菜的那一面，
1: 合理呀、啊，因为你一旦去沾你不就松开了吗？
0: 可是不得不说，我一般因为我拿筷子嘛，
1: 哦，
0: 那因为底部比较
1: 要斜斜的，
0: 就觉得麻烦，我就不想它跌倒啊，所以我都是沾，
1: 因为
0: 我的觉得是，反正我都是放嘴里，
1: 哦，
0: 然后我都是这样沾一点点在底座，
1: 但我跟他米会掉下来，然后你看那个，
0: 我跟你讲，我掌控的很快，
1: 真的假的？
0: 做快沾太多，
1: 一沾马上放嘴里，
0: 然后一散我就这做不好。
1: 人家没捏好，都好像是捏好，哪会这么容易散啊？这样好了，所以尽量不要过度使用酱油。再来呢，就是沾上了过多的芥末。哎，你知道小孩子有一段时间啊，会经历看谁芥末吃的多，
0: 对，好像很厉害。
1: 那也是在侮辱食物啊，侮辱食材，侮辱厨师啊、
0: 嗯哦。
1: 其实不要这样子，我们就不要玩食物，好不好？
0: 好。
1: 其实芥末呢是用来消灭生鱼片里面的一些细菌嘛，然后它也可以适量的以它来做那个鱼味的提升。但如果过量的话呢，只会完全去掩盖你寿司的其他部分。那如果比较肥的那些鱼啊，会可以搭配比较多的芥末，但如果是比较清瘦的那些鱼呢，就自己可以减少用量。那其实有一些寿司他们会已经模拟在里面了，
0: 对，
1: 嗯，那种你看到的话，其实是他们觉得那样是刚好的量，你也可以不用再多加芥末了。
0: OK， 所以一般的原则就是不要把酱油跟芥末混在一起，因为我们其实最爱、
1: 就是、拿一点那个芥末放在酱里面搓开这样子。
0: 对，除非是要倒在散寿司上，不然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1: 对啊，你看大家果然是
0: 文化的不同。
1: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好像就觉得怎么样吃得开心怎么来，但人家看就是在后面是。就我们说那些人侮辱我们的食物这样子。好了，那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寿司去加上那个腌制的姜片，其实也是一个雷哦。
0: 对，
1: 就是不要觉得它是一起放嘴巴里面吃掉的东西，就是把那个姜一起吃，而是那个姜片是用在两口寿司之间清除你的，你知道味道，让你因为像我们闻香水闻多要去闻一下那个咖啡豆，对，它是清除你的，让你那个味蕾重新 refresh 一下，让你准备去吃下一道东西的存在，
0: 对，你才能分辨哪一个味道是你喜欢的，新的味道是哪一个，对不对？姜跟寿司搭配一起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让你的肠胃比较舒缓，因为有些人比较不适合吃生冷，
1: 然后姜是热的嘛，
0: 嗯，
1: 好聪明哦，
0: 对不对？所以人家有时候很讲究有这些道理的，而不是说哎什么东西看到就加一起，所以对不习惯吃，
1: 那我就是要搭一起，对，误会了，
0: 觉得什么前菜啊小菜，
1: 你给我拿出来我就是一起吃，
0: 对，全部都放 放在一个碗里拌着。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0: 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很暖的故事啊，然后真的会很希望，为什么温哥华没有这个东西啊？谁来引进好吗？
1: 嗯，是什么呢？其实蛮久之前就有，
0: 好像是不是我知道，肯定是在2018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已经有人。开启这样的活动，但中间为什么会讲18年，是因为这个发起人叫做 Mike Matthews， 他之前呢就是觉得现代人真的每一个人都低头滑手机啊，就算没有滑手机的人也是耳朵的，你知道在听自己东西，然后走路就是人跟人的交流相对是少的，你去任何地方好像也很怕人家跟你说话，很怕
1: 眼神交流，
0: 感觉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1: 对，最好不要眼神交流到，因为有时候交流到那是必，就是要停下来，
0: 我得笑吗？
1: 对，然后跟人家寒暄几句，
0: 对，然后。

0: 他就觉得真的是人跟人的隔阂变得好大，然后当时呢纽约街头就突然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小摊位，专门让他就是让那边那个摊位哈，就是让很多老奶奶去坐在那边，然后你想要经过跟他聊聊天你就跟他聊聊天。那我刚刚讲的创办人是 Mike Matthews 嘛，然后他当时就是自己觉得能够做这样，因为他自己一定是被奶奶受益很多，那不听老人言怎么样，
1: 吃亏在眼前。
0: 对呀、啊，多少、哎、可是我跟你讲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跟老人讲话的，所以很多人就每天在吃亏。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放很多老人在这边、
1: 啊、吃了亏还不晓得。
0: 对呀、啊，因为你不知道嘛，对不对？你这边碰碰撞撞好可怜。
1: 对，所以他就开启了一个 Grandma Stand， 是一个充满疗愈感的一个街头计划，所以在不同的街头就会有一些摊位，然后都有那个老奶奶们轮流跟大家很像心灵导师一样跟大家聊天，
0: 很可爱耶。然后我跟你讲，那些奶奶都是义工，他们也没有来这边收钱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奶奶的人就是人品是不是要稍微，
1: 我觉得
0: 还是你觉得人活到，
1: 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啊，不管怎么样人的故事我都蛮喜欢听的。
0: 不是要故事，万一我是来问你一些人生经验，然后你
1: 哦，然后他的
0: 现在那边抢银行这样，会不会？我不知道，就是人，万一
1: 我觉得
0: 人不好，
1: 他可能曾经做一些歪事，
0: 可是长大年纪大了是不是都会归正？
1: 感觉是啊。
0: 你真心觉得所有老人都是好人是不是？
1: 我真心觉得只要可以坐在这边的应该会讲出来的话，就是还是会希望可以劝劝年轻人，
0: 会坐到这边就是你说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坏人根本不会来这里做这种事。
1: 对
0: 吧？因为坏人可能还在做坏事。
1: 对，然后他也没有就是这个价值观不一样，他就不会在这个 stand 坐着，
0: 想要谁管你怎么样，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人生经验给你？
1: 对，
0: 就是我这些坏点子我只要给我自己家人之类的。
1: 嗯，不然他根本没有那个怎么说，也没意识到。
0: 哦，
1: 对，然后即使他以前在，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嘛，曾经什么年不轻狂，对不对？
0: 嗯，这种少年，
1: 对，
0: 大家都轻狂过，
1: 对，然后吃亏过，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哎，走了一遭就觉得说，也是有一个借镜吧。
0: 对，那其实这个 Grandma Stand 他很可爱。那我们刚刚讲那个创办人 Mike Matthew， 他其实哦，在2018年曾经因为自己的 Grandma Eileen 过世的时候，他自己短暂的停止了这个计划。我能够想象就是会有多难过，就是他，我觉得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孙子就已经够可爱，你可以知道他们关系一定是好的。那总之他之前也是因为自己可能也是很伤心啊或者怎么样，就暂停了这个整个完全是公益的哦。
1: 嗯，
0: 就没有在收钱，就是奶奶也不收钱，去跟奶奶聊天的人也不用付费。然后但是他在2024年又正式的把这整个 program 带回纽约街头。
1: 是的，然后这个真的是真心话，你真的想要听陌生奶奶聊聊天，这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奶奶效应，它真的可以解锁你的心房，就像一个万能钥匙，每一个奶奶都有不同的故事。
0: 你觉得爷爷没有吗？
1: 也是会有的啦。
0: 但是我在想哦，是不是性格上女性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是讲很 generally speaking， 是不是女性是更愿意去分享讲话的，男生可能就是可能我们的语言发展能力男生相对可能也许没有那么好，就普遍来说
1: 对因人而异。
0: 对
1: 有些爷爷很侃侃而谈，
0: 也
1: 喜欢讲很多不管是大道理也好，
0: 可是爷爷的大道理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他只想讲他自己想讲的。
1: 是像我爸爸就是每次讲都一样。
0: 对呀、啊，怎么了啦，
1: 我曾经啊那个年代他的比如在军中啊又什么的，
0: 嗯，就是什么好汉不提当年勇，就是给爷爷们的词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不是说奶奶就不会，奶奶一定也会。
1: 嗯，
0: 但是是不是奶奶可能记忆力稍微好一点，会记得自己讲过啊？我觉得女生是不是对于说过的话比男生，
1: 我觉得着重点不同，女生是心、哦、她的细腻度就是我觉得方向不一样
0: 哦，可能讲的是情绪感觉多一点，然后男生是讲事件嘛， 对不对？
1: 嗯、是的。
0: 那其实这个整个计划哦，说真的，当时在2024年重新又回到街头以后呢，现在已经不仅限于纽约了，已经在其他美国很多其他城市都是有，然后其实有不同国家也是有类似的行动，可能不一样啦，但就是 idea 是一样的。
1: 对，
0: 嗯，
1: 那这个就是移动式的温暖据点，你每周换一位奶奶，然后他们不是卖他的，就是 Grandma Stand 不是卖柠檬水，不发传单，
0: 没有 they want nothing from you。
1: 对，他就坐在那边，你想找他讲讲话，你想听听人家说什么，你就坐在这边，
0: 好可爱。大家会不会现实啊，万一有人去那边霸占奶奶太久，奶奶
1: 应该不会，
0: 奶奶本来身体都很好，
1: 反正都没有 都不用算钱的话，奶奶也很乐于分享。
0: 但万一后面有排队的话，可能会稍微限制一下，对不对？奶奶自己要学会拒绝了。我说奶奶本人也是有课题要学习，虽然。

0: 哎，对，互相学习。
1: 对对对，你知道活到老学到老嘛，对不对？那其实跟大家讲哦，这个计划它整个影响力是很大的。有一部叫做 Grandma Stand 的一个纪录片，然后曾经有去深入访谈了跟这些奶奶们对话过的路人，然后展现了其实短暂交流如何对一个人的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嗯，哎，你曾经，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想过就是只是一个陌生人萍水相逢跟你说的一句话对你造成深远的影响吗？
0: 萍水相逢的，我现在我的记忆力没那么好。
1: 有一句话我就常常拿出来跟我老公说，是萍水相逢的老奶奶说的，她好像是八九十岁了，然后她的那个状态非常好，然后哇，这脑袋很清楚，然后妆也化得很好，就是你懂，她的状态很好，然后 she seems so happy， 然后我就问她说，哎，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你知道她说了什么吗？她说不要运动。哇，我爱死了，爱惨了，
0: 你们好契合。
1: 他说呢，人不要乱运动。他说那些人哦，那些一直叫你去做很多运动的，其实你太 too much for your body。然后这个萍水相逢奶奶这句话，那我就常常在我老公叫我运动的时候，我说可是老奶奶说不要运动。好了，开玩笑，但老奶奶真的这么说。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说的话你都得往心里去。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看人家状态那么好，人家没有运动。也可以很好啊。哦，
0: 有听我突然想到了，是有不是就是萍水相逢的，然后他有讲过，譬如说吃东西啊，因为他奶奶喜欢抽烟啊，那他也会讲说，哎，抽烟喝酒，就意思就是他可以这么长寿，就是全靠抽烟喝酒。像这种
1: 好可怕，啊，因为奶奶会去坐在那吗？
0: 他说我的嗜好就只剩什么什么了。你懂意思？我觉得很多老人家也会讲这些，或者是说不见得要吃什么。对，我都没有吃那些，那我一样身体很健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并不是人家讲话你百分之百都要听，
1: 对，
0: 有时候也是当他的垃圾桶。
1: 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抽烟喝酒奶奶啊，我觉得他真正想说的是他活得很自我，他就是自己要爱干嘛就干嘛。我觉得因为这个心态导致他现在活得这么好，我觉得并不能谢谢烟跟酒导致他健康，而是这个背后的整个 mentality。
0: 对，有时候人生的那种豁达度啦，
1: 对
0: 他什么可能看得很开。然后如果像我自己很喜欢跟长辈前辈，对，爷爷奶奶，
1: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时间不能拉太久，我也喜欢。然后他们开始重复的时候，我就会说下次再来看你。是不是，啊，
0: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还不可以讲说这你说过了，
1: 我很失礼啊。
0: 对，因为像我自己妈妈有时候讲什么东西，我都会说你说过了，她都会有点
1: 不开心。
0: 对，有点俩公。哎，
1: 你知道不开心点在哪？就是我，
0: 因为就是觉得我讲你这，有时候就想你听就好，
1: 就想你再听一次，不是想你就是。
0: 对，他说我再说一次怎么又不行，怎么样不行，
1: 你知道吗？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但是我印象中很多年，比方说10年前好了，她讲了什么东西，我就说，哎，你这个昨天跟我说，我跟你讲，我妈整个陷入一个很伤心。她说，哦，原来她很震惊自己昨天说过，然后今天的她不记得。然后我觉得我这样说会让她觉得我真的老了。我觉得 every time 我说了你说过这个，就我就再的提醒他，你老了，你老。然后我觉得他并不喜欢这个提醒，所以后来我就不说了。然后可是我想说，哎，我如果不说，我知道如果很惊讶，我得再装一次惊讶吗？然后有时候我就没有很惊讶，他就说你怎么没有很惊讶？我说其实这个之前你说，我就不会跟你讲昨天。我觉得如果把那时间拉成久一点，比方说你上个月说过，那我就上个月说过，他今天忘记可能没有那么感伤。但如果昨天才说过，今天又讲，他就是伤心。
0: OK，
1: 所以我后来有点抱着说，那就不要说，没有关系啦，我就再听这样子。
0: 我也是现在就是家人啦的长辈讲话的话，我都比较是聆听者，
1: 就放过音，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做别的事，这样很失礼。
0: 我就跟他讲，因为我真的发现有些就只是想要抒发、宣泄，对，
1: 讲话而已。对呀，好啦，所以我觉得这个 Grandma Stand， 也许我们加拿大或者甚至是你知道温哥华这边都是有，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但是啊，确实也是有。就如果啊，你想要联系主办单位申请在你自己当地，你要用这个他们整个模式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还有一个 theme color 是很漂亮的紫色。
0: Dream Purple，
1: 对。那如果你想要，尤其像 franchise， 你想要开店，你可以跟总部联络一下。但他们整个东西是 non-profit 的啦。但我不得不说，就是除了奶奶以外，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摊，你知道什么吗？
0: 什么？
1: 小孩摊。但是我觉得小孩摊不好执行，是因为你小孩放在那边，大人一定要再看的嘛。
0: 对。
1: 因为其实这个世界呢，小孩童言童语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大智慧，
0: 尤其。老人家，就是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
1: 也会很开心。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

0: A win-win situation， 我觉得这个 grandma stand 啊，对老人家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你知道让他们 get out， 不要待在家，还有 social， 还有跟别人你知道互动的这个，你知道都是好的嘛。
1: 对，所以一些长辈有时候在公园，嗯，就会因为还是要走出去，
0: 是。
1: 那在公园也是听到最多天真无邪的那种孩童的笑声啊，嗯，比较有活力的。
0: 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啊，就是允许的话，其实有一个那种什么 kiddo stand 也会很可爱。可是像我们讲到，因为小孩子需要受到更多的保护，但是童言童语里面真的常常有很多大道理，是长大以后你慢慢遗忘了的一些小事情，我觉得肯定也是一个蛮棒的 idea。
1: 是的，所以这份温暖正在扩散，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延续这个散播温暖的爱。嗯，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很快到了尾声咯，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3点到4点空中再见咯。

0: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各位阿省的听众朋友，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将于8月1日至9日亲临爱文顿妙国寺主持免费佛学专题讲座，继续讲解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维摩诘所说经》，敬众透过现居士身的维摩诘菩萨与文殊师利等人共论佛法，以波野空的思想浅释不二法门及在家弟子修行应有得目，用粤语讲解，并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请致电780-424-7566妙国寺或780-483-1597梁居士查询详情。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3: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是演扬妙法的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更加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 www.onbds.org， 罗维摩揭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和我们具解维摩揭所说经佛道品第八，讲到文殊师利菩萨回答维摩揭居士何等为如来种的问题。当时在场的声闻罗汉听见文殊菩萨这些咁高深的义理之后，又有什么反应呢？
1: 我们先读下经文的内容啦。以时大家涉坦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快说此语，诚如所言，尘劳之仇为如来种，我等今者不浮堪任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无间罪，犹能发意生于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发。譬如根败之事，其于五欲不能浮离，如是声闻诸结断者，于佛法中无所浮益，永不自缘。大家摄听了之后非常感动，赞叹文殊师利菩萨。他说

在善哉，呢一度呢係有两点㗎。第一呢，文说一切烦恼能生如来种，呢、这个义理呢係好深奥难说，而文殊菩萨能够说。第二呢，入于偏孤空寂嘅法位，唔能够浮起佛法，呢、这个义理奥妙难知，而文殊菩萨就能够知道，能知能说，所以大家听得欢喜开心，是有所得。了知一切尘劳烦恼的同类，无非是如来种，这个道理甚深，欲悟为难，很难了解的。所以迦摄听了之后大为感动，因为声闻都是悲心不大，所以是不堪任发广大菩提心教化众生，反而不及那些做了五无间罪的众生，他们虽然受着极苦，但一旦有机会听到佛法，就很容易发起无上道心，拗求佛法，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一般得少为足那些定性声闻，反而比不上那些五逆十恶的众生。举个例讲，就好像五根败坏那些人，根景色是于五欲的享受，自然不能够伶俐，即是说根如果坏了，就不能够享受五欲之乐的。根败之事是比喻声闻，五欲是比喻大乘佛法。这样那些声闻诸烦恼结已断尽的正得阿罗汉那些人呢，反而于佛法中无所浮益，再不能够进步，永远没有向上进求的志愿。他们自以为满足，以为我生已尽，凡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些是阿罗汉的定义来的。对于度众生的事呢，是毫无兴趣的。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是故文殊师利，凡夫于佛法有反复，而声闻无也，所以者何？凡夫闻佛法，能起无上道心，不断三宝。正使声闻终生闻佛法，力无畏等，永不能发无上道意。在这里呢，就总结声闻自觉佛种的讲法。平常我们讲大心凡夫小果声闻，所以凡夫对于佛法是会有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反复，声闻就一直永直，没有失而复得的希望了。因为凡夫闻法会发大心、修大行、证大果、说大法，使令三宝不断、薪火相传。声闻就不是，纵使终生比他能够听闻成佛之法，例如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等，他们始终是一昧固执，不能接受，永远不会发无上道心。我们成日都听见回小向大的讲法，那为什么在这里就讲声闻不能发大上道心，不能成佛呢？我们要知道声闻是有定性和不定性两种的，定性是不能够成佛的，不定性的呢
就可以回小

向大。经中特别指出根白之事，当然是指定性声闻了。同时这一本经是特别为了谈篇戚小来到讲的，所以借凡夫尚能成佛的道理来到比较呵斥。我们继续看一下下面的经文。以时回中有菩萨名普贤色身，问为摩揭言，居士父母妻子亲戚眷属离民知识识为是谁？驴匹同仆象马车乘皆何所在？前面讲为摩居士知道文殊菩萨带领大众来到探病，特别以神通空其室，除去所有侍者，只是以一个在家人的身份，但是在家人应该有父母、妻子、亲戚、朋友、工人种种应用的东西，例如象马车乘等，但是现在一无所有。当时在会中闻法有位菩萨叫做普贤色生，对这个现象是感觉奇怪，所以是发身而问。这一位是了不起的大菩萨，他能够普贤一切不同的色身，读各类不同的世界，教化不同种类众生，所以叫做普贤色身。维摩居士是一位长者居士，当然有他的父母、妻子、朋友、眷属。那那些人是什么姓名呢？既然有家室眷属，就有驴匹仆人、车乘之具。那这些东西在哪里呢？有主无伴，恐怕下根的人怀疑主伴不正。所以普贤色身菩萨特别将这个问题提出来。那我们看看维摩居士怎么回答他。经文内容，于是维摩揭以偈答曰：知道菩萨无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身。在月上女经讲，维摩居士俗家姓雷，他的妻子叫做金基，他的仔叫做善师，个女叫做月上。圆藏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面亦都有讲过，他在印度的时候曾经兼养维摩卧病的象室的，证明维摩居士是各有其人。但是这个普贤色身菩萨问的是世间眷属，现在维摩居士就以出世间眷属来到作答，因为恐怕凡夫迷昧，只知道世间有眷属，不知有法门眷属以及法器之具，所以假借问答，令到众生明白。知道是实智照理成法身之体，方便是权智照事成法身之用。没有内照的实智是不能证得真相，没有外照的权智是不能如续教化众生，所以权实二智成为法身的体用。实为出身一切诸佛的父母，所以经里面讲波耶为三世诸佛之母。一切众导师就是指诸佛了。接冲诸所讲法呢，就是正真就实智，所以坐悲离厌。涉足是权智，所以坐智行悲。

0: 行于外，如乎主外正，自明于内，如无主内正，自满悲缘，成正觉也。菩萨修行不外，上求大智以自利，下行大悲以利他，悲智相混，断实并行。所以菩萨的父母就不外是智道和方便了。所以说智道与方便是一切诸佛父母。那我们下次跟大家讲余下的经文呢。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慈母至孝嘅婆罗门女，遵照各花定自在王如来嘅指示，坐禅入定。佢喺定中仿佛去到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属于三大业海之一，向一位无毒鬼王查问母亲月帝离死后往生之处。无毒鬼王话，月帝离虽然生前所作恶业，令佢招感到地狱受苦之报，但是承蒙有个孝顺女为佢设供修福，布施各花定自在王如来塔寺，不但佢自己能够往生天上，甚至连其他有缘感应到复杂的地狱罪苦众生都能够受乐免灾，同生天上。婆罗门女因此发愿，从今之后都要尽一切善巧方便之法，救拔所有受苦的六道众生。释迦牟尼佛对文殊师利菩萨讲完这段孝女救母的经过，还说当中的婆罗门女就是现时的地藏菩萨，而那位无毒鬼王就是今次法会中的财首菩萨了。这个时候，在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与所有地狱中分身百千万亿救度受苦众生的地藏菩萨来到忉利天，因为受到如来威神之力感召而来的各方菩萨，以及不可计算蒙地藏菩萨救拔而得解脱的众生，都手持香花供养世尊，同时亦向地藏菩萨深表谢意。本来他们久远劫来都要在生死六道轮回受苦，不得暂歇休息的，由于得到地藏菩萨教化，他们现在能够各证果位，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文 Anuttara Samyak Sambodhi 的译音，意译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他们知道地藏菩萨会到忉利天，都欢欣踊跃，一起来随喜赞叹，恭恭敬敬，目不暂舍地瞻仰如来尊颜。释迦牟尼佛随随伸出紫金色的手臂，以不可思议威神之力遍摸所有分身地藏菩萨的头顶，然后无量无数的地藏菩萨又合而为一。佛陀就对他这样说，地藏菩萨，我于五族恶世教化刚强顽固的众生，令他们去恶行善，舍邪归正，

0: 但是十人之中，总有一两个恶习不改，难以调伏。我亦分身千百亿，用不同的身份以及各种方便善巧之法去度化他们。当中离根上智的人，听闻正法即时信受，曾种善因的人，稍加劝勉就能够成就。暗顿愚昧之人，要长久教化方肯皈依。更有业障深重之人，始终不生敬仰三宝之心。
1: 是世尊，地藏都知道世尊从无量劫以来不辞辛劳度化此等刚强顽固的众生，我亦都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奈何业力巨大，仍有无数众生未能调伏。
0: 对于那些未能调伏的众生，当他们随业受报堕落恶道受苦之时，你要忆念我现在在脱离天宫对你再三叮咛嘱咐，要令到娑婆世界直至弥勒出世的众生都得到解脱，永离罪苦，见佛闻法，遇佛受记，
1: 谨遵世尊所言。地藏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教导，令我有不可思议神力和大智慧，可以分身遍满无量恒河沙等世界，每一世界化作百千万亿身，每一生到百千万亿人，令他们归敬三宝，永离生死，智涅槃乐，直至众生所作善事少如一毛一沙一滴，我都渐次度脱，令他们获得大利益。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累，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累，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累。
0: 善哉善哉，地藏菩萨，你能够成就久远劫来所发宏誓，广度众生，满愿之人当证菩提。
1: 多谢世尊授记。
0: 释迦牟尼佛世尊为地藏菩萨授记，将来必成正等正觉，并且嘱咐他在自己入灭之后，直至弥勒菩萨降生成佛这段期间内，留住娑婆世间教化六道众生。所以地藏菩萨经常都在天上人间和地狱等处现身，广施救拔，誓要度尽一切罪苦众生，自己方肯成佛。中国寺院中一般菩萨的造型，多数都是头戴宝冠，身披缀满璎珞的天衣，而地藏菩萨就是光头圆顶，或者头戴皮卢冠，身披袈裟，手持石杖的。有人认为是因为地藏菩萨要令众生深信因果，尊敬三宝，故而显现出家人之相。至于地藏菩萨其他往昔事迹，我哋留翻 下次再讲。
2: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3: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2: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5: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6: 不是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的咩？
7: 老老实实啦，究竟哪个菩萨最灵先？
8: 为什么呢？
9: 这样的。
10: 潘会长啊，

0: 有叫做 Peter 的朋友在网上留言，他说他份工经常都要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的，怎么才可以在讲话的时候更加有说服力呢？
1: 跟人说话沟通要有说服力，首先就要言必有衷，要说服人哋就是要自己讲话的内容真实同埋有诚意，另外要别人相信你讲的嘢，就必定对你自己讲话的内容要有知识同埋正确。能够做到这样呢，必须要充实自己，增加自己知识同埋分析力。要人相信你，除了你讲的内容要真实，还要有分析力同埋说话技巧，令到对方了解你所讲嘢嘅内容，唔好误解。因为好多人佢自己识得好多嘢，但係唔懂得点样将自己嘅意见表达俾人哋。所以表达力同埋说话嘅技巧呢，亦都系说服人哋好重要嘅因素。如果大家每次同你倾偈都觉得你为人诚恳、知识丰富、条理分明又有智慧，必定会对你信服的。所以若果想自己讲说话有说服力呢，就要从态度诚恳开始，然后丰富自己的知识，掌握表达能力都是必备的条件。
0: 如果大家有些关于佛教义理的问题，想潘会长在演扬妙法这个节目度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在网上留言的。你还可以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添。好了，我们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2: 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3: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2: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3: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法里面啊，古人早就有佛法无边的这么一句感叹了哈。其实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完全透彻的了解了佛法。其实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电台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加深对佛理的一些认识。同时呢，比如说有些错误的观念，通过呢聆听达一大和尚的讲解之后呢，就进行扭正。那么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给我们介绍了十善，这个十善呢，就是要指导我们每一个人止恶行善。佛学是非常科学的系统的，在因果面前人人平等，这也就是告诫我们每一个人要善良。那达一大和尚对于初学的朋友、初学者，他们首先又要学习什么呢？
1: 如果呢，对那时呢，对佛教一点都不懂的，想要了解佛教，我觉得呢，从佛教的四圣地开始学起，我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四圣地呢，或者叫四正真理，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成佛以后最开始向他的弟子传播佛教的基本的这个教义。因为呢，这个四圣地呢是原始佛教的，可以这样说是一个总纲啊，是一个最基础的，那么也是整个佛教的这个体系的一个中心思想。所以我刚才讲过了，就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以后，他第一次在鹿野苑这个地方为他的弟子讲的佛法就是四圣地。那有的人讲说四圣地的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呢，它是一个梵文，翻译我们中国话就叫真理的意思。那么真理呢，是含有真实、事实、实相的含义在里面。那么四圣地呢，指的是什么呢？四圣地呢，就是苦、集、灭、道四种道理。那么为什么讲到这个四圣地，它在佛法里面很重要，也是很基础？因为呢，讲到苦、集、灭、道，其实呢，就是有两重因果在里面，就有世间因果，还有出世间的因果在里面。我们要独一的来跟大家分享解说。第一呢，就是讲到苦地。那么苦地是迷的果，是这样的这个流转，就是因为呢你有这个苦，那么你才会想要去了解苦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讲到这个集，就是苦的原因，就是你迷了，那么你就会去执着某一样东西，比如像执着人啊、事啊、物啊，因为你有执着，那么就有苦。就像我们有时候呢，对一个人的执着，我爱这个人，那么放不下，因为呢有这样的一个执着，那么就有产生种种不同的这个苦出来了。那么讲到第三种，就是灭。灭是什么呢？灭就是灭地。这个灭地呢，是悟得果。这当我们一个人呢，我们明白了以后呢，他就觉悟了。觉悟是什么呢？就是吃世间的解脱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吃世间的解脱呢？那么就要有悟的因。这悟的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四圣地里面第四的道地。所以呢，苦功集是世间的迷因功迷果，那么密功道是吃世间的悟的因功悟的果，它就有两重因果在里面。那我们呢，再进一步的来跟大家说明这个苦集密道四圣地的里面的内容。我们讲到这个四圣地第一的这个苦啊，苦集。苦呢，从佛法里面讲说，我们人生啊很短暂，几十年就过去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周围的人事物也是很短暂，一转眼的话呢就改变了。还有呢，包括呢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呢，我们的名闻利养，有时候你看到自己也好，看到别人也好，昙花一现啊，这个人很风光啊，赚了好多钱啊，住的豪宅啊，开的好车了，再过几天说他这个人生意破产了，或者说股票 跌得很惨，然后

0: 什么都没有了，你就会看到这个世间变化太大了。所以呢，佛法里面来讲说，因为世间是无常的，是变化的，所以呢，它的本质就是苦啊。所以人生的一切的这个苦难啊，是由于自己的这个起惑造业，不明是非，浮作风为，自行着急而来的。如果想要灭掉这身苦难，则必须要怎么样呢？要修行正道，那么你才能够改变你的这个苦的结果。所以人生有哪生苦呢？像我们一般人来讲，你叫问这一家人你有什么苦，那么他可能讲了好多好多不同苦，你问另外一家人他有其他的不同的苦。所以每一个人呢，他的烦恼不一样，就像我们常常讲说，每家每户都有一本难念之经啊。所以呢，因为每一个人他出生以后他的苦都不一样，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把它概括起来，人生无悔呢，就是有几种苦。第一呢，就是生苦。好，我们呢，这个从小孩子从妈妈肚子出生下来的话呢，啊，经过这个出生过程啊，是一种痛苦。然后呢，到慢慢的衰老了，哎，这个感觉到你身体啊走路不便了，权力也没有了。没有人理你呢，很孤单的时候，那个时候老的时候，这种孤苦啊，也是一种苦。所以到老的时候有一种苦。那么你病痛的时候也是一种苦。我们每个人都有病，大病小病，各种各样的病都有啊。当我们牙齿痛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痛得不得了，恨不得把牙齿都把拔掉。还有的人犯了其他的这个疾病。那么每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都里面离开这个病苦。还另外一种呢，就是死亡的苦恼，就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呢，这种苦。所以每个人有生老病死，这个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哦。还有另外一种苦是什么？怨憎会苦。我讨厌这个人，但是这个人老是跟我在一起。你看，像有的夫妻之间，两个人很讨厌，刚开始很恋爱，到最后呢彼此看不顺，但是每天都要在一起。还有时候在公司里面跟同事也是一样，你不喜欢这个人，但这个人偏偏他也跟你在一起，还是怨憎会苦。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很喜欢这个人，但偏偏这个人呢他要离开，他不能跟你在一起，各种各样原因他没办法在一起，所以叫爱别离苦。这个也是一种痛苦，就是好多人相爱好多年，但是呢又没办法在一起，要离开，这也是非常的痛的一种痛苦。那么还有呢，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得不到，这叫求不得苦。所以人生除了生老病死之外，那还有怨憎会、爱别离，还有求不得。另外一种苦呢是什么？就是那个五阴诸圣苦，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由色受想行识，由地水火风组成我们这个身心，但是我们这个身心常常会有问题，那么也是一种痛苦。所以佛教里面呢说，这个人生啊有好多不同的痛苦，除了这个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还有一个五阴十圣苦，种种的这个痛苦。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啊，有的人很幸运，那么这种苦难比较少一点；有的人不幸运呢，这个苦难啊接二连三不断。所以总而言之呢，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的物质的精神的要素，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因为它是一个组合体，它都会经过无常变化，形住坏空，所以呢都会让我们的身心产生这种烦恼跟痛苦。
1: 释迦牟尼佛跟我们提到了这么多我们人类所要面临的苦哈，但是这些呢就像刚才您所讲的也都是事实。那我们作为人，谁都希望能够克服消除这些苦恼，而可以得到真正的永恒的快乐。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求得解脱的方法呢？
0: 李兰，你这个问得很好。其实呢，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位心理医生，他首先要

0: 我们众生，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你会真正的遇到这八种痛苦。那么怎么样来避免有这八种痛苦，怎么样让你离苦得乐，那么他就会开了一个药方给我们。这个药方是什么呢？八正道，就是八种修行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个八种修行方法去做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呢，释迦牟尼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位心理医师，他首先他很彻底的了解我们众生痛苦的根源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他开这个药方给你对治，让你减少痛苦，让你呢离苦得乐。所以呢，他是一位时时刻刻在关心我们众生的，在帮助我们众生的啊，希望给我们的快乐。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佛菩萨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他永远都是在关怀我们。我不是说跟你讲说哦，人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五阴十胜苦，讲了怎么都痛苦，然后没有了，那你就白讲了啊！那谁不知道有这个痛苦了？释迦牟尼不，他不一样，他首先告诉你有这个痛苦，让你认不认可。你认可了以后，那么大家知道，那我知道苦了，那么苦了以后怎么办呢？我要离苦得乐啊，我要幸福快乐，那怎么办呢？那么释迦牟尼就开了一个药方，就是八正道。那么这个八正道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正见，第二要正思维，第三要正语，第四要正业，第五呢要正命，第六要正精进，第七要正念，第八要正定。如果你能够把这八正道、八门功课把它修好的话呢，你就能够把你前面所讲的种种的痛苦能够减轻，乃至于到最后得到解脱自在，
1: 就可以离苦得乐了哈。
0: 是的。
1: 首先呢，您就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正见。
0: 讲到这个正见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正见啊，见解不正的话呢，那么他会有很多问题。因为你见解不正，思想就不正，思想不正，你行为就不正，你行为不正，将来你就会得到不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把这个八正道里面的正见放在第一位，就是要正当的见解。因为呢，我们在认识事物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客观公正的来认识人事物，你才能够全面的彻底的去判决这件事情的这个好公坏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要读书，一定要读这个圣贤的书。比如包括我们看报纸，你看特别是在看网络的这个新闻啊，现在自媒体太多了，你要选择这个媒体是不是正，有这个正知正见，不要乱看这个新闻，不要看到这个标题你就看。因为有的时候呢，他们在站的这个角度不对，他的这个见解不对，那么他出来的这个信息就是会误导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正知正见啊！我们看新闻也好，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也好，我们向前在决定一件事情也好啊，我们一定要很客观公正的，这个是啊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呢，是讲到正思维，就是我们在想一件事情，比如像公司里面的老板要做一个决策，那么你要思考，要去思维你现在要做出这个判断，这个决定是否对公司有利。因为我们有时候呢，在做思维的时候，有一种这个偏见，有一种邪见，有一种这个情绪，那这个都不叫正思维。所以呢，八正道里面它前面加一个正，这个正就是不邪，就是清净，就是像金刚经里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任何的染污，就是非常纯正的。所以我们思维一定要清晰，一定要准确。

这个才叫正思维。你这个思维错了，那么你会影响到你的决策。第三呢，就是正义，义呢就是语言，原语，就是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正能量。你看有时候我们在听人家讲话，你会发觉到他讲得很漂亮，但是呢没有内涵。有时候呢他讲老半天，你觉得没有任何收获。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位有善心的，有正气的，真正有本事的人，他讲的话呢，那么他有启发性，他的启发你的智慧，他能给你正能量，他可以让你听了以后很舒服。所以我们要口吐莲花，讲话就像口吐这个莲花一样，给人感觉到有风香的清新的感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讲话的时候一定要讲正当的语言，一定要给人家一种正能量。那讲话讲得好也是一种语言的布施啊，你讲得不好的话呢，啊，人家听了以后呢，好像听你在倒垃圾一样，就不好了。那么第四呢，就正业。什么叫正业呢？就正当的行为。这个我们行为一定要端正啊，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不要给人感觉到你这个鬼鬼祟祟的。我们一定要我们的行为一定要端正，要感觉到这个人很有正气。那么第五呢，就是正命。什么叫正命呢？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要找到这份工作啊，是一个对自己、对你家庭、对社会、对大众是一件好的事情。就是你的工作，你一定要是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是一个正当的生计。你不要去做那种伤天害人的事情，你要不要做一种比较像有的人去做假药啊，做假的东西啊。那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呢，你就是骗人的，你的这个行业你不正当，你将来你就造了这个果报也不好。所以呢，当我们在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职业很重要，你要找一种这个职业是正当性的职业，那你做的问心无愧，你还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第六呢，就是要正精进。所谓的正精进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勤快去做事情，但是有的人呢，你勤快错了，你不该勤快你去勤快，真正这样的勤快呢，你不懂得勤快。所以我们要正当的努力，你努力的这个方向，努力的内容，你要把它搞清楚。就像我们写书法啊，那写书法你每天你要坚持要写，但是你要找到好字帖，好多老师来教你，那你勤快以后你就很快就能够见效。如果你每天都在临帖，但是临那个帖的不好的，或者是临的老师教的不好，那么就会把你带歪了。所以呢，正精进就是你花的时间不要浪费时间，一定要花在最重要的地方。第七是什么？正念。正念就是正当的意念。我们一个人呢，要有这个理想，要有抱负。我们一个人要每天我们要有一个正念，就像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啊，那么你一定心里面常常要想到，我要怎么样去弘扬佛法，要去度化众生。我们希望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希望极乐世界，希望人心向上，这个社会是一个和谐的，人都过着幸福快乐生活。那你有这个正确理念，那你就会去当义工啊，去做推广啊，去帮助别人啊。所以呢，这个正念是非常重要。没有正念的话呢，那你就没有这种正气，你就不会激发你去做善事。还有最后第八是什么？叫正定。什么叫正定？正定就是正当的禅定。比如像你说啊，我要学佛，我要禅修，那你要找到好的老师啊，教你好的方法。不然的话呢，现在在网络上也好啊，现在在民间啊，有好多人教你禅修，那你如果说你找到不好的老师，就把你带歪了。所以呢，我们要修的禅定呢，是要正禅定，正当的禅定，你这样才能够修好禅。有了禅定以后呢，那么你才有大智慧，有了大智慧，你对世间的一切才会看。

0: 的更加清楚明白。所以我刚才呢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八种正道啊跟大家大概的讲了一下，希望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呢按照这个八正道里面这个方法去行去做，那么对大家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最起码呢就是让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可以得到清净。
1: 那么其实呢通过您跟我们讲解这个八正道啊，也就是说佛教的这个佛理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对我们的行为有一个规范准则，然后呢必须照着这八种正确的方法去做才会有成就的希望的啊。那师父啊，刚才呢你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禅定，很多朋友他们都说嗯，知道这个打坐对人身体有好处，知道修禅也可以使人精进，但是呢真正他们坐到那儿之后啊，可能是打得妄想，而且呢不专一又分神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达义大和尚是如何应对以及如何教导的呢？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要留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开示了。今天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谢谢您。
0: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福建，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3: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2: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4: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5: 早上9点到10点，
4: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5: 现在是早上9点整。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妹，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令。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记得收听哦。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吹声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这时候大家都过得好吗？我们已经正式迈入到夏天了。七月份的开始，在温哥华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呢，陆续进行当中。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都 po 文在不同的区域，他们都有自己一些社区活动，有在封街的啦，然后不同的文化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节。那我自己的孩子呢，也去参加了好多个，非常非常的特别。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参加任何一个文化节的活动呢？进入到了暑假，有好多的新歌在华语歌坛陆续出现，而最近呢，也刚刚完成的就是金曲奖。这个第37届金曲奖相当的精彩，其中的第一次担纲主持人大任的 Alin 呢，这一次大家说他真的是可圈可点。今天除了有聊一下金曲奖的一些花絮之外，还有一些新歌要推荐给你哦。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就是今年年度专辑奖，我们要恭喜的是蔡依林 Leisure。

0: 第27届金曲奖在6月27号的时候，台北小巨蛋圆满落幕。蔡依林封后之外，还一睹抱回了年度专辑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三项大奖，非常非常的厉害。每次蔡依林推出专辑，总是可以造成一股旋风。这次你也call她妈咪了吗？
1: 尖叫声。
0: 沙蔡离出来，尖叫声总是不断。那这位又是谁呢？他就是每次都提倡大家要运动的潘若迪。不过他叫大家要一起动起来，歌曲名称《尖叫声》。

0: 大家不要看潘若迪平常在光幕面前这么的搞笑，原来呢他每天早上都要固定诵经，那听到感兴趣的旋律还有音乐呢，他就有很多的灵感，所以这次呢也获得灵感亲自填词这首尖叫声呀，这种节奏充满派对感觉的，他希望可以大家跟着音乐一起跟他跳舞，把压力喊出来。哇哦，这个小女生她是谁呀？
1: 我要你，看出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我还没讲完呢，爸爸要知道了，大姐要长大了。
0: 周杰伦这首《女儿殿下》是继这个《床边故事》《粉色海洋》分别唱给大女儿 Hathaway 还有二儿子 Romeo 之后呢，这次在为小女儿这个 Jacinda 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那周杰伦说，他把他平常的童言童语放进去歌曲里面，形成了一个 funk 的节奏，超可爱。

这个童言童语也实在太可爱了。歌曲名称《女儿殿下》，她是周杰伦。刚才我们提到了金曲奖，对不对？那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就是 Pia 吴贝雅。

前几个礼拜才担任我们吹吹乐风大人物的皮亚吴贝雅，恭喜恭喜，获得了今年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那我们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是蔡依林，那最佳华语男歌手是谁呢？就是给大家满满正能量的张震岳。

线，而且里面担任这个可以为小孩子出头的妈妈。而呢，这个影集的名称就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苏伟伦也演唱了其中的插曲。这里是吹吹风，我是陈静 Tracy。每周日的下午4点到5点在温哥华，每周六的早上9点到10点在 Calgary。

挺珍贵的，可以，他是超级苏慧伦。这次在金曲奖也看到他担任颁奖人，收到了金曲奖。那我们讲到颁奖人，大家一定要讲到的就是主持人了。主持人这次实在是太可爱太可爱，他就是 Alin。 Alin 也因为之前呢在跨年的时候唱了 Nalu 1 Nalu 2 Nalu 1 2 3 4 7 11之后，就是大家都看到他的风趣，所以呢也邀请他担任今年金曲奖的主持人。而真的整场呢是完全没有冷场，笑料不断，大家就说哎，那金钟奖金马奖这一切的这个金奖是不是都要由他来主持呢？而在 Alin 一开场就唱了这首今年的年度歌曲奖，也恭喜这首歌获得了这个这么大的奖项。这也是我一听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歌曲，它就是 Alin， 这是来自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歌曲，叫幸福在歌唱。

获得了今年的最佳年度歌曲奖。这里是初春音乐风，在听完 Aline 的歌曲之后，我们会来迎接的是今天的初春音乐风大人物高真。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听着听着，不要也落泪。

0: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

0: 4032636123，4032636123。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0: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介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中文电台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3: Let us welcome
4: 吹吹音乐风
3: 大人物
5: Star DJ

来第二个阶段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就是要延续上个星期和我们一起聊天的高真 True， 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歌。

0: 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创作啊，其中一首关于爱情这首歌跟我们聊一下，它是一个 about doubting about type of love。
1: 可能从二十几岁 teenager 二十几岁，然后到一样就是三十多岁的这个过程，大家会对于love 会有很不一样的解读。因为像那种 young love， 我们就是啊，男的帅，女的漂亮 ，all right， 大家相处起来就舒服开心，都可以呀。Yeah， 但等到我们随着年纪之后，开始会想，哦，他有对待他的工作有认真吗？他的家庭怎么样？呀，跟他如果
0: 孝顺啊，
1: 他的性格适不适合？我们可以长时间在一起，就之类的，或甚至是他如果自己的有一些习惯不太好。这个也会造成很多问题，所以就变成很多的爱情就变得不再那么的简单。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在一起很久的 couple， 或者是 maybe 已经结婚的，他们很多包含跟爸妈也是，我觉得爱会变成用很多不一样的形式展现。就比如说有时候可能妈妈对孩子展现爱的方式是念他们嘛，就是我唠叨你，就是说啊，你到底怎么又这样子，怎么了？但是他其实是出于一个爱，然后只是他的展现形式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我觉得爱会变成有点复杂，有时候是会有点苦涩的。它不是永远都像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啊，一切就是甜蜜才是 love。有时候我为了你，我忍耐一个东西，那就是 love。有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写这首歌是在讲说我们。在这个阶段爱情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复杂化，然后变得没有办法再那么单纯，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很多事情它的出于的是出于爱的这样子yeah， 然后去习惯这个全新的爱的长相。
0: 说到了爱情这首歌关于爱情在专辑中其实你有不同的歌曲去诠释不同面向的爱情，像 I really like this one， 就是比较 jazzy 的一首歌 Alice my girl。

0: Yeah. 这个里面的这个爱情就有一些些的不同。对。
1: Yes, 其实这首歌它是唯一一首不在这个专辑筹备期做出来的歌。它其实是在乐团结束后面那几年之间，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做音乐那几年之间做的一首歌。对啊，然后它的歌词其实超级 creepy 的。我故意把它写的看起来像是一个 love song,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
0: 看起来是 love song。
1: Yeah, 但它其实是一个 murder scene。Murder scene 哦，是完全不是 love song, 它是一个变态的 love, 它是爱到过头。因为那时候拍
0: love,
1: 因为那时候是拍很多片嘛，所以其实我蛮喜欢写剧本呀，所以就会有很多那种很像要写小说的 idea, 然后去写就这些歌里面的故事，所以我就故意把它写的看起来像情歌，但其实不是。你看，像歌词里面有有几句，因为两个 verse 嘛，然后第一个 verse 他讲说他在枕头上面就 sleep 嘛，那但第二个 verse 的时候他在枕头的下面 actually, 可是如果你没有仔细看，没有仔细想，就觉得就是反正情歌嘛呀。然后整首歌一直到最后，因为我的歌的开头是从时间开始写的，从早上六点然后第二个 verse 是早上八点。然后到后面 bridge 跟后面副歌的时候就已经是就是夕阳，然后到最后面然后我的歌词唱说你该起来了吧，还没起来，所以他整天都没有起来，意思就是 murder scene, 所以他已经是 yeah, 所以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
0: 已经拜拜了，
1: 他已经拜拜了，就是一个过度的爱是一首一个比较奇幻的歌啦，很不一样，跟其他专辑里面的歌完全不一样。
0: 对，我在看说合上书本靠在床边看着你，
1: 很变态对不对，其实有一点变态仔细想想有点变态，
0: 所以大家听听高山的歌要好好的看一下歌词就是不要被他的编曲给骗了
1: yes,
0: 不要被他的那个曲风给骗了
1: yeah.
0: 对，他有很多细节都藏在这个歌词里
1: ，Yes，
0: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一位很注重这个很多细节的人，对不对？
1: 呀呀呀！
0: 而且我发现，就是比如说看你的报道啦，听你的音乐啊，除了你注重细节之外，你对很多事情很认真，而且你很喜欢的东西是很有美感的 ，including 包括你拍的片等等。然后我那天看到你的片。就是在介绍你 Alive 这张专辑，然后有一个相框 CD player,
1: 哦呀呀呀，
0: 那个是
1: yeah,
0: 那个不是周边吧，那个是周边吗？
1: No, 那个是一个actually 是一个业配
0: 我想说我看完你用的时候还真的还蛮想买的
1: 那个 CD player 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因为就是蛮漂亮的非常干净
0: 对，它是一个相框，但是它中间是玻璃就是 glass, 然后中间是一个 CD player,
1: 对，
0: 很有美感的东西，就想说就是找你来介绍真的是 perfect,
1: yeah, 算是他们很会选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看比如说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包括大家会找你拍片啊，是因为你有那个 image, 你有那个vision, 有那个美感对，在音乐上面也是一样，这张 Alive 专辑呢其实歌曲真的蛮多，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办法每一首歌我们都去聊到，但是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细细品味的专辑中还有let's see, 比较轻快一点点的这有点 bossa 的感觉吗？ Coconut, 椰子是你
1: 啊
0: little bit bossa,
1: 那首蛮可爱的
0: yeah,
1: 那个 coconut 的命名对椰子是你是说他有点像还是在讲类似男女或者是爱情然后在讲两个人相处的时候然后把另外一个人比喻成 coconut, 因为 coconut 就是它的外面很硬嘛可是里面是 sweet, 然后很多汁这样很棒的一个水果。但在外面怎么敲都敲不开。就是在讲说一个人也许他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很甜美的。可是他的外面就是 maybe 很 defensive,

0: 很习惯性的把人家拒绝在外面，也就是在讲一个这样的状况，因为有些人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歌词就是用很可爱的方式在形容说，哦，我就是为什么你要像 Coco 男一样，你明明就很棒啊，那你为什么要外面就是如此的难搞这样子。
1: 诶，这个跟那个 Alice My Girl 就有点对比了。
0: 对呀呀呀，相反相反。
1: 对，就有轻快的，有甜蜜的，有 creepy 的。那当然呢，我们要介绍另外一首歌啦，就不在这张专辑里啊，除了我们要多听这张专辑的歌曲之外，也要来关注一下你2026年哦推出的全新单曲。
0: 人家叫做都怪你太美 ，yes，
1: 好听哎、
0: 欸，
1: 好棒！刚才你一进来的时候，你看我们 DJ Dennis 给他多高的评价
0: ？Thank you， 真的很高兴你们喜欢2026的 yeah, 第一个达成的 goal、yeah。
1: 嗯，哇，这一首歌除了这个曲风是，我觉得是你擅长的，对，这个曲风应该是非常你非常擅长的。
0: 嗯，有点类似早期一点的 R&B。那种感觉
1: yeah, 对对对
0: yeah, 然后、yeah.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曲风算是又流行回来了嘛，蛮多人在做
1: 对,
0: 对，所以我也、他们让我觉得、哦、好像我也想做一个这样这种感觉，所以就 Let's do it 就做了，但 maybe 就只有这一首啦，对，但对我讲因为是一个 single 嘛，所以 why not、我就觉得说既然大家做，然后我觉得听了有让我，因为那个应该是比较像 maybe 我小时候会听到的那个声音，所以就我也有那种回忆被带起来的感觉，所以就要想写一首这样子。
1: 嗯，你对90年代那个 R&B 对你来说影响应该也蛮大的，那个时候都听谁比较多？
0: 小时候其实不会特别去记说这个是谁的歌或者是什么
1: right, right.
0: 我觉得我第一个真的记得名字然后的 R&B 歌手就是 Stevie Wonder， 而且我发现他的时候是一个很奇怪的场合，你知道那个以前 Disney 的花木兰卡通
1: ，Yes，
0: 呀、yeah, ，就是我以前其实只是看花木兰卡通，然后他在片尾的时候不是都会有 credit roll 吗？然后 credit roll 的时候，因为就是卡通，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动画还是会就配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完花木兰，然后就只是要听他的音乐，然后发现哦哇，好听好听，然后就想说嗯，这是谁的歌啊？然后我就等一下那个 credit roll 跑完，因为后面会写，然后我就才就是到后面才发现、OK Stevie Wonder，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然后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我真的是一个音乐素养很小的小孩、很好的小孩啊，就这么小就喜欢 Stevie Wonder、好厉害啊，我佩服我自己、
1: 你直接喜欢就是大师
0: yeah， 那时候我应该才 I don't know 七八岁，
1: 正想问你那个时候几岁，
0: 有没有七八岁这么小不确定，但是真的很小呀、所以那么小都可以被
1: 小孩，
0: 真的小孩
1: 会去看 credit roll 那首歌是谁写的， That means 你对音乐是很有触觉的，对，是很有那种 感知的，
0: 代表 Stevie Wonder 真的很厉害、连小朋友都会感动到、
1: 所以后来看了知道了 Stevie Wonder 这个人之后、你是否就去找他更多其他的音乐来听？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对于什么音乐 genre 啊、什么乐器什么、其实是太陌生了，那年纪真的太小、所以不会去懂说、啊那个其实是 R&B 还是什么 soul， 也就单纯只是觉得那一首歌很好听，可是我觉得光是那一首歌、它就 somehow 像是
1: inspired you
0: yeah， 然后它就影响了我后面要听的音乐 yeah， 很神奇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印象，
1: 对对对、
0: yeah.
1: 哇，就开启了就是高真的音乐人生
0: in a way， 对，所以谢谢 Stevie Wonder
1: yeah Stevie Wonder、那个时候有真的很多很棒很棒的歌，哇，这首都怪你太美呢，带给我们一点点复古的感觉，回到当时那个 R&B， 就是很，我觉得这是很经典 R&B 的一个曲风、yeah. 哇，今天真的很开心跟你聊天，因为跟你聊天有一种很 soothing 的感觉，就是很 relax， 然后你的声音也很有磁性，又很中低音的那个低沉
0: yeah 希望观众们都喜欢这个李晨的声音，
1: 是的是的，很适合做深夜节目跟人家聊心事的那种感觉哦
0: yeah,
1: 我觉得应该会很受欢迎的
0: yeah. Yeah.
1: 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2026年的

0: 这个新的单曲叫做《都怪你太美》。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访问到高真 True、推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去年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推出了这张专辑，就终于等到你来到节目中好好的来聊一聊了。这专辑名称叫做 Alive， 希望呢大家听完这张专辑之后呢也可以重拾那种 Alive 的感觉。今天非常谢谢高真， Thank you so much。
1: Thank you Tracy， Thank you Janela的所有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我的音乐，我是高真。
0: Thank you， 我们下次等你有更多其他作品的时候呢，再欢迎你回来喽。
1: Alright， 没问题，下次见。
0: Yeah， 拜拜，
1: 拜拜。

0: 塔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5。

0: 和你分享一首我和郑一农的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那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然后音乐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不过没想到我这一次找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就带来了我这条路上的温暖的感受，因为当我听到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在音乐的路上不再是一个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去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发留言跟我说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不再是一个人。
1: 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0: 我是热打片山凉太。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七月的卡尔加里，空气都是飘着烤肉味的。Happy Stampede， 欢迎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先来关心一下这个周末大家都最关心的一个事情，天气。这个周六卡尔加里的天气可以说是相当的给力，全天都是阳光普照，最高温度去到25度，最低19度，没有突然下雨的风险，非常的舒服。星期天也是差不多，同样也是阳光灿烂，维持在24到25度左右，可以说是今年牛仔节开幕以来最漂亮的一个周末。如果这两天你还打算留在家里面，那可是真的有点浪费了，因为这样的天气不去 Calgary Stampede 走一圈，好像就对不起我们卡尔加里这么短暂的夏天了吧。上周我已经介绍过牛仔节那些搞怪的食物，这一周我们就来说一下门票呗。每年都有朋友跟我说，哎呀， Calgary Stampede 的门票真的太贵了，一家四口进去呢，门票就已经要100多块钱，还没有开始吃东西，钱包就已经在哭了。其实牛仔节官方每一年呢都会安排不少的免费入场日的，只要时间安排得好，真的可以省下一笔钱。今天我就帮大家好好整理一下今年最值得薅羊毛的几个日子。昨天开幕日呢已经是免费入场的，如果你是因为要上班错过了。第二次免费日呢就是明天7月5日星期天 Family Day 家庭同乐日，这一天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一天，尤其适合有小孩子的家庭。当天上午11点钟之前呢全部免费入场，也就是说如果你早上早点起床10点钟进门呢，门票一分钱都不用花。而且呢官方还准备了免费早餐，早上8点到10点都会派发牛仔节最经典的 pancake 早餐，不过呢数量有限，派完就没有了。所以如果真的想吃的话， Kathy 我还是建议你早点去。很多新移民刚来加拿大呢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喜欢免费的 pancake 早餐。其实这已经是牛仔节几十年来的传统，每到 Stampede 期间，除了园区

区里面到处都有公司、银行、商场或者是教会、社区中心举办的 pancake breakfast， 有时候一个星期可以连续吃七天。我认识不少朋友就笑说了，牛仔节一结束，看到 pancake 可能就已经吃到有点心理阴影了。除了早餐之外， Family Day 早上还有免费的综艺表演，小朋友可以近距离体验牛仔文化，各种互动节目呢也相当的丰富。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的话，这一天就非常值得安排。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免费日呢，是7月7号星期二 Community Day 社区日，这一天呢也是很多人最喜欢的优惠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全场免费入场的。除此之外，65岁或以上的长者以及退伍军人更可以享受全天免费进入牛仔节园区。如果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刚过来加拿大探亲的话，这一天就比较适合带他们出去走走，特别划算。另外，当天上午11点之前呢，在 BMO Plaza 还会免费派发咖啡和甜甜圈。加拿大人对免费咖啡可是相当认真的，每一年都会看到不少人一早就过来排队。不过还是那句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社区日呢，其实也是牛仔节向整个卡尔加里社区表达感谢的一天。毕竟 Stampede 不仅仅是一个游乐场，它已经成为整个城市最重要的文化象征。每年都有100多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很多义工、社区组织、学校、企业都会参与其中，所以这一天特别有一种属于卡尔加里自己的节日气氛。然后就是很多家长最期待的 Kids Day， 儿童日，今年呢是在7月8号星期三。12岁以下的儿童呢全天免费入场，大人如果在上午11点之前进去同样也是免费的。当天早上8点到10点同样也有免费早餐，还有免费的儿童表演，非常适合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其实很多家长都会选择这一天，因为孩子放暑假了，不用特别赶着上学，一大早吃个早餐，再去动物展区、农业馆、嘉年华看表演，一整天都可以安排得满满当当，相当充实。牛仔节除了看牛仔比赛、吃各种奇奇怪怪的新美食之外，今年还有很多新的机动游戏、新展馆，还有音乐表演。建议大家如果时间允许，不妨安排一天好好感受一下属于卡尔加里一年只有一次的大型嘉年华。今天的节目重点呢其实不是牛仔节，说到薅羊毛这件事呢，我就顺便告诉大家最近我们牙省最大的羊毛，而且这一波不是商场优惠，不是牛仔节的免费早餐，而是省政府直接发现金。就在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当天呢，阿尔伯塔省正式开放了大家等了很久的100块钱生活成本补贴申请。一开放，网站马上就给挤爆，不少网友都说网页一直在转圈圈，想登录都登录不了。我看到不少人在网上留言，说自己不是在申请补贴，而是像在参加网页的耐力赛，可见申请的人真的非常多。如果你这几天没有成功申请的话也不用急，因为这次申请时间一直会开放到9月30号，整整3个月。我觉得呢就不需要第一天跟几十万人一起抢了，根据不少网友的实测呢，现在的官网呢还是会有一点慢的。我建议呢过几天再申请反而会轻松很多。很多网友可能会问谁可以申请，其实呢资格非常的广，只要符合省政府规定的条件，大部分亚省的成年居民都有机会领取。预计全省呢将近会有340万人符合资格，申请通过之后呢，省政府表示大约2个星期左右补贴就会直接存进你的银行账户，不需要寄支票，速度呢我觉得还算是快吧。听到这里很多人会问了，省政府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其实呢天下根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但亚省还真的有免费的石油，

0: 这笔钱呢，说到底呢，还是来自亚省最值钱的资源——石油。因为国际局势，美国、伊朗之间的一些地缘政治冲突，让国际油价一路上涨。油价上涨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呢，未必是好事，因为开车成本增加，运输成本增加，最后物价也会上升。但是对于我们亚省来说，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亚省本身就是加拿大最重要的产油省，油价上涨意味着政府收到更多的能源收入，国库一下子充实了不少。所以这一次省政府没有选择像过去一样减燃油税，而是决定把部分的石油收入直接发回给市民。我们的省长 Daniel Smith 就这样解释说，他们原本确定研究过降低燃油税，希望减轻大家的负担，不过后来财政部门认为，这与其让大家去加油的时候每升便宜几分钱，不如直接就把现金发给居民，让大家自己决定怎么用。其实这个想法呢，也是有它的道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开车，有人每天开车上下班，有人搭 C 圈，有人退休以后呢就很少出门了。如果只是减这个油税的话，受惠最大永远就是经常开车的人。但是直接发100块钱现金，无论你拿去加油、买菜、买奶粉、交电费，甚至说请朋友吃一顿饭，都是由你来决定的，弹性确实非常的高。当然了，100块钱在今天这个物价来说呢，说可以改变生活，那肯定谈不上的。现在去超市买一点水果、牛奶、鸡蛋、牛肉，不知不觉你就可以花掉这100块。如果家里有小朋友，这100块钱可能连去 Costco 一车东西都装不满。不过呢，有总比没有的好，加半箱油也好，买几天菜也好，请家里人吃顿饭也好，总算是真金白银放进自己口袋。所以如果你符合资格又还没有申请的话，记得过几天找个网络比较顺畅的时候，到亚省的政府官网完成申请，千万不要因为网站第一天太卡就放弃了。反正申请一直开放到9月底，不用着急，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挤，错峰申请成功率反而更高。好啦，这一部分说完天气，说完牛仔节，也分享完这一波亚省政府送给大家的抗通胀红包。下一节的内容呢，我们就会正式进入今天真正想跟大家聊的话题，一则很多人第一眼看上去都以为是 AI 的申请，故事的情节呢比电影还要离奇，所以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继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这是我的最新专辑《我很忙》首播主打歌《牛仔很忙》，到底在忙什么呢？听下去就知道啦。

牛仔很忙是我和黄俊朗阿郎所共同创造的美国乡村民谣新曲风，也是我之前所有专辑里面没有过的曲风哦。不要再说没有改变，但是呢，我还是坚持自己的风格，咬字不清啊。

为了要配合首播的歌曲，在造型上呢，当然也要配合这个歌曲。那牛仔外套、还有背心、牛仔帽、马靴、牛仔这个领巾是不能少的元素。啊，那这个全新的造型，希望大家会喜欢。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欢迎继续收听《家人有约》。上一节我们说完天气牛仔节，也分享完了这一波亚省政府送给大家的抗通胀红包。接下来我们终于进入今天真正要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一则很多人第一眼一看都以为是 AI 生成的，后来却被证实了是真实发生的新闻，而且呢，它比电影还要离奇。就在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三7月1号，一对来自俄罗斯的情侣竟然爬上了美国纽约帝国大厦最顶端，不是观景台啊，也不是游客可以到达的位置，而是继续往上爬，一直爬到443米高的天线顶部。注意，他们没有绑任何的安全绳，也没有做任何保护的装备，没有工作人员陪同，也不是电影拍摄，更不是什么官方许可活动。如果大家去过帝国大厦的话，就知道光是在观景台往下看的话，很多人的腿呢都开始发软，而他们呢是继续往上爬，直到把整个纽约都踩在脚下。更离谱的是，到达塔尖以后，男生呢忽然拿出戒指单膝跪地求婚，女生当然就是答应了。答应之后呢，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慢慢展开一面黑色的横幅在空中飘扬，横幅上面写了一句很多摇滚乐迷都很熟悉的话， When the power of love overcomes the love of power, the world will know peace。 翻译成中文就是，当爱的力量战胜权力的迷恋的时候，世界将迎来和平。很多人认为这句话是出自传奇的吉他大师 Jimmy Hendrix， 如果喜欢摇滚乐的人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他被很多音乐人公认为摇滚史上最伟大的电吉他手之一。他不仅改变了现代吉他的一个演奏方式，也是60年代反战文化、和平精神还有自由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这句话后来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和平宣言。有意思的是，在目前国际局势依然充满战争、冲突和对立的时候，两个人选择冒着生命危险站在纽约最高建筑之一的塔尖，只为了展开这样一句话，浪漫吗？有人觉得很浪漫，也有人觉得很疯狂，更有人觉得这是一种行为艺术。当然了，也有人直接评论说，这根本就是拿生命来换流量。其实呢，这对情侣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他们分别叫 Angela 还有 Ivan，在极限攀登圈其实已经非常的出名。过去这些年，他们几乎把世界各地的著名高楼都爬了一遍，包括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马来西亚世界第二高楼 Merdeka

118，还有很多摩天大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几乎全部都是无保护攀登，也就是 free climbing，没有安全绳，没有保险，没有第二次机会。在2024年，Netflix 甚至专门为他们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记录他们一路以来的生活与爱情。很多网友看到新闻以后，就有一个讨论特别有趣，因为 Angela 当天竟然穿着厚底靴，而且还留着长长的美甲。对于一般攀岩人士来说，这几乎就是一个反向的操作。大家平时去室内攀岩，都知道鞋子是越贴脚越好，指甲最好剪得越短越安全。结果他穿着厚底鞋，留着漂亮的美甲，一路爬到443米的高空。有人说这就是极度自信，甚至有人说这是把危险值直接拉满。事实上，第一个发现他们的人并不是路人，而是纽约警方的警用直升机。后来，CNN 还公开了一段非常有趣的空中无线电录音。当时，拉瓜迪亚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看到雷达和直升机画面后，一脸疑惑地说：“发生了什么事？”纽约警察局飞行员也非常纽约式的回答：“有两位天才。”这里当然不是夸张，而是带着一点无赖又幽默的讽刺。空管听完以后，第一句话竟然说：“Oh, that's awesome！” 很多网友看到这里都笑了。当然啦，警方一点都没有觉得 awesome。两个人最后还是因为非法闯入等罪名被警方逮捕了。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不是帝国大厦，而是一个普通的大楼，没有镜头，没有纪录片，没有社交媒体，会不会有这么多人讨论呢？答案可能是不会，因为互联网时代很多事情都被放大了。危险变成了勇敢，疯狂变成了浪漫，冒险变成了艺术，很多人看的角度都不同。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特别打动我，我不会因为他站在400多米的高空求婚就觉得爱情比较伟大，我也不会鼓励任何人去模仿，因为一次的失误就没有重来的机会。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站在世界最高的地方，互相看着对方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已经超过有80亿的人口，在80亿人里面，要找到一个跟你兴趣一致的人不容易，找到一个价值观一样的人更难，找到一个愿意陪你过一辈子的人已经很幸运。如果还能找到一个愿意陪着你一起做这么疯狂的事情的人，不管别人觉得你有多傻，不理解你，依然愿意站在你身边的，那确实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当然啦，我希望这种浪漫不一定是要站在443米高的塔尖，也许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旅行，一起面对生活的困难。同样也是另外一种更长久、更安全、更真实的浪漫。所以今天你找到一起陪你去 Stampede 一起排队的人了吗？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周继续聊。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节目呢是由卡城环金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请到了金会的同事王先生。王先生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好，那我叫你 Jeff 了。
3: 可以。
2: 好，谢谢您今天的时间做客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介绍一下我们金会其中一项十分之受欢迎的一项服务啊，就是交通监

0: 哦，那是干面呢，大家有点哈，所以这不是专门是我们的华裔者。
1: 嗯，是的，因为有时候医生说的有些英文的医学的名词嘛，因为平常我们都用不到，然后我们年轻的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对，有些词语我是做了这个我才知道的，所以说这对长者来说就是更困难。另外就是他们可能年纪大了，要他们在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去做那些公厕啊，做 C-train 啊，就其实也很危险，也不方便。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服务可以帮，希望帮他们可以在加拿大就看病的时候可以安心一点。
0: 是，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服务的受欢迎程度也是很高，我们平均每个月的一个接到我们的预约的一个次数大概有多少呢？
1: 对，我们平均来说就是都一个月大概都有40多到50个的不同的预约，
0: 那
1: 有的需要翻译，有的需要车，有的两个都需要，所以对，因为就是还有年纪大了，他们看病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0: 对，
1: 然后但是我们义工开始有点跟不上的感觉。
0: 好，
1: 对，
0: 你是的是的。那我们在其实服务过程中里有没有一些小故事或者是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呢？
1: 有的有的，我记得有一个陈伯伯嘛，他就患有了一个白内障，然后因为他的语言不通，然后他每次去看医生的话他都会很紧张，医生说了可能他听懂了一半左右吧，然后结果了就是他一直不敢去做一个手术。对对对，那个手术就其实很简单的，现在做那个白内障的手术，
0: 是
1: 对对对，但是他因为就
0: 不了解，
1: 对对对，然后又很紧张，所以就一直把那个手术的时间就一直延后。
0: 嗯，
1: 对对，然后那他的看东西的能力就慢慢变差，让他每次过马路都很担心。所以后来他用了我们的服务之后呢，我们的义工就很负责的去帮他翻译，帮他接送，然后就也很详细的写下了，用中文写下了那个手术前后需要的注意的一些东西。最后陈伯伯成功的做了那个手术，然后打电话给我们，就很开心的说，如果没有你们的义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他就很安心了。
0: 嗯，是，你们在服务过程中其实我也有稍稍了解到，那除了就是做手术这方面的一个术前提醒的话，可能你们在普通一些检查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注意事项，先提前告诉他要准备什么，注意什么
1: 啊。对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很多时候他检查需要准备的东西有时候都很不一样，有时候可能我们也没有那么容易注意得到，他们有时候就写的很小字的，写在左下角这样，就一个不小心漏了，就会他们也就不会给你检查的，你会占用一个时间。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对对，这就很麻烦。
0: 所以
1: 对，我们就是尽量去帮忙，就是看的慢慢我们其实同事嘛也学了很多，就懂得去怎么去看那些预约啊，看那些情况了，也知道这怎么去跟他们去做一个沟通，就可以比较好的安排一个服务给长者。
0: 是，我们的服务也是做到很细致啦。好，那我相信这个服务这么成功呢，其实除了我们职员方面的一些很详细的安排之外，很有赖我们的义工的一个支持哈。
1: 是的，
0: 我们目前来说啦，义工的一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关于这个服务里面的，
1: 因为我们其实登记的大概有，应该总的来说就100多个吧。但是慢慢有些义工就慢慢可能自己有事情忙，可能也不在加拿大，可能总之很多原因是去读书、去工作等等等等，就慢慢就少了一点义工。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服务讲广东话跟国语的长者嘛，所以就是要分他们是讲广东话啦，讲国语啦，开车啦，做翻译啦，还是都可以啦。然后有些义工呢，就是只有星期天、星期六可以；有些义工呢，只有下午可以，因为他们是上午要接小孩什么的。对对，所以就这样，筛选下来吧。就有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情况就比较缺义工，特别是最近嘛，讲国语的开车的义工是只有两个。
0: OK， 很困难，
1: 对对，真的很。

0: 然去满足大家的一个服务的那个需求。
1: 也理解了，因为可能义工也有他自身的一些生活的安排，这样子未必说好像我们上班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服务，或者是周六周日也未必长期能够帮忙，所以我们长期在招募这方面的服务的义工
0: 啊。对，但是长者的看病很少在周末的，通常都在平
1: 对对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所以
1: 所以我们很急需壮大我们义工的队伍。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哎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来做一些宣传啊。首先的话，我们想招募的义工类型是不是您刚才说的几个类型其实我们都欢迎。
0: 是的，其实我们主要有三类的义工，就是第一个就是可以做开车做那个接送跟翻译的，然后需要他们有本地有效的那个驾驶执照，对，跟自己的车还有保险等等，然后他们也具备一些基本流利的英语跟国语的沟通能力，最好是一些有医疗背景的朋友，我们是非常非常欢迎的。当然如果没有的话，但是你对自己的英文有信心，你自己做翻译也没问题。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医疗翻译相关的一些培训，我们会请一些退休了护士啊，或者是那个现在的那个亚产医疗服务处的一些同事过来帮我们做这个培训，就跟医工讲一下平常他们在看医生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词语啊，或者是整个医疗的那这个体系怎么去运作等等。对，这个就是第一个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觉得英文没信心也没关系，也是很欢迎的。如果你有车的话，只要你会讲国语，有车有驾照，能够安全的把长者也送回家，那我们也是很需要的。最后就是简单的单纯的去做翻译也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有些朋友就不想开车，可能自己有开车但是去载别人的话可能就感觉责任有点大，这也是没问题的，可以自己直接到诊所那边跟长者这见面，然后帮他们做翻译也是非常欢迎的。
1: 对，那所以呢不同类型，譬如说单纯做交通接送的义工，单纯做翻译的义工，或者两者结合的都 OK 哈。那有些朋友人就是说我英文基本沟通没有问题啦，但担心我就是医疗的专业术语，那刚才 Jeff 也打消了我们这个的疑虑，因为我们其实定期会有安排这样的一个培训给到我们的义工，包括是请到很多专业的医疗人员啊，给到我们退休护士啊，亚省医疗服务局啊，都会过来给我们来提供一些培训。那所以的话，医疗方面的体制啊，医疗方面的专门的术语啊，我们都会有聊到。那当然在服务的义工过程中呢，可能随时要接受一些培训，我们同事也是可以相关有些安排，他也可以重复参加培训，对不对？
0: 对的对的。然后平常在做服务的时候，当然我们同事也是随时可以支援一些义工一些不同的突发的情况，对，所以就可以放心去做。
1: 是是是。好，那刚才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担心我不是周一到周七啊，星期一到星期七都是有空呢，我没有办法，可能随时你喊到我帮忙我都能接受，那这样子的情况可以吗？就是我就是 sign up 几个我可以的时段
0: 可以的可以的。有些我们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弹性的，因为我们会先登记了所有长者他们的不同的看病的时间，然后我们再记录在一个地方，然后就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吧，我就开始去问义工啊，你这个时间有没有时间，那个时间有没有可以帮忙的，然后就自己决定就可以了。所以就我们也有一个义工他每个礼拜可以帮忙的时间都不同，对，他的工作就本身就是比较不固定的一个上班的时间。
1: 了解。
0: 对对对，我也是每一次去问他就可以安排一下，就也能够去帮忙我们的。
1: 那要不 Jeff 你也可以介绍一下，其实你譬如说受到客户的一个需求需要接送或者是需要翻译的话，你跟义工方面是沟通的渠道是什么样的呢？
0: 义工沟通的渠道我们主要有两个吧，一个就是应该这样说，我们登记了长者的一些看病的时间之后呢，我们有一个 Google 的

0: calendar， 就是那个
1: 日历
0: 、
1: 啊、
0: 对对对，
1: 行程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那个日历就是可以分享给义工看的，对对，然后我每天都会更新那个日历，
1: 嗯，
0: 就是把他们的时间写上去，如果有义工啊、就是可以帮忙的话，我也会写上去这样、
1: 嗯、
0: 然后每一个我也写清楚他需要翻译啊，还是要车，还是两个都需要，然后需要翻译的话就什么时间在陈所那个地方等，或者需要车的话就什么时间去长姐家中去接他等等，对，这些都会很详细的记录下来。
1: 嗯，
0: 对，
1: 那所以你看哪个时间段你是可以帮忙的、嗯、再去登记就好了。
0: 对对对，有些很好的义工就、
1: 嗯、
0: 他就说你不用问我，我自己看
1: OK，
0: 我这个时间可以、我就会告诉你的，
1: 理解
0: 的，
1: 明白。那所以的话，所以义工也不需要全能，说我广东话跟粤语都会，你单纯懂一个的中文就好、
0: 啊、对对对对，因为每个刚才说每个登记我也会写清楚他需要是广东话还是、国语，还是有时候有些长者两个都听得懂的，都两个都可以
1: 啊，太好了、
0: 啊、对对对，
1: 是是是。那所以的话我们的义工行列很需要各位的支持，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嗯、就是联系我们秦桧403-269-6122找王先生或者是 Jeff、嗯。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网上也可以登记成为义工哈， Jeff 也可以介绍一下好吗？
0: 啊，好，可以啊。现在我们在秦桧的那个网站上面也可以登记成为我们的义工，然后那个我们网站是 www.ccca.ca， 然后就会找到一个加入我们，然后就有个义工登记，可以简单填写一下你们的个人资料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跟你们联系。
1: 好的，我们的义工招募真的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有什么资讯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联系我们，我们为你们解答任何的疑难啊。是，那我们顺带也介绍一下这样的我们的交通接送以及医疗传译服务哈。我们先说一下其实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能够接受这样的服务，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个接受服务的条件，对不对？
0: 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不懂英文或者对融入社会有困难的一些华裔的长者，然后他们需要是60岁或者以上，能够自己上车自己下车，还有可能是有刚才说了可能独居啊，低收入啊，或者行动有点不方便的长者，他们就会比较是我们优先服务的对象。嗯，然后收入的话低收入的定义就跟政府的那个一样的，就是单身的话就全年的总收入不是在24,885元以下，夫妇的话就是39,345或以下。
1: 那所以呢我们能提供的服务刚才也聊到就是免费的医疗服务，那交通服务方面呢，我们虽然是义工免费去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我们有一些费用是不是？
0: 是的啊，如果用我们义工的车去看医生的话首先如果在那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他们停车需要给的钱的话，那个长者需要直接付给义工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钱，那大概是每公里1块钱吧，
1: 嗯嗯嗯，
0: 我们需要付给秦桧，然后秦桧呢就会津贴他们开车的那个油费啊路费啊等等。
1: 嗯，了解了解。那总的来说其实义工方面是没有收取服务的费用，
0: 对，
1: 那只是我们收取客人的费用呢，主要是用来津贴义工们在油费产生的费用、
0: 嗯、
1: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医疗的机构门口停车是需要收停车费的、
0: 嗯、
1: 譬如很多医院就是要收停车费、
0: 嗯、对对对，
1: 是，那这部分也是今天我们义工的一个正常的交通费用而已啦，他没有收取一个服务的费用、
0: 嗯、对的
1: 对
0: 的, 对的，如果只是翻译的话就不用钱的，长者不用付钱的、
1: 嗯、了解了解、嗯、那当然放心了，我们秦桧也有津贴义工的一些交通费用，那所以无论您是作为义工的话或者是客人的话，我们中间的费用我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可以慢慢的再来解释一下、嗯、诶，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预约这项服务的话、
0: 嗯、
1: 最好提前多长时间？
0: 嗯，刚才说最好提前2个星期吧。
1: 嗯，
0: 对，因为我大概平常就是会用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去问一下所有的义工能不能帮忙、
1: 嗯、
0: 然后在1个礼拜之前就是有的话、嗯、没有的话也会通知长者的，
1: 是、嗯、因为我们也想

0: 足够的时间去寻找能够帮忙的义工，因为义工可能自己已经安排有日程的话，最好提前两个星期是最好的。那如果真的着急的话，没有办法，我们就看能不能及时能找到，那可能就不能保证了。
1: 对的。
0: 好，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我知道有一些情况，就是说譬如家庭医生给到一个转介的那个检查的一个纸啦，这个单子啦，那可能他长者自己呢也没有办法跟我们的专科或者是我们的检查的那个 clinic 去进行预约的，那这方面能不能找到我们勤会去帮忙预约呢？
1: 嗯，可以的，可以在办公时间找我们的同事，我们可以帮忙打个电话给诊所那边问一下那个这看病的时间啊，需要注意什么啊等等，然后就顺道的登记服务，然后再找义工帮忙这样。
0: 嗯，了解。那我们回到刚才一个费用的问题啊，因为有些地方其实长者也不知道在哪里医院哈，不知道路程的长短，
1: 哦，
0: 对，但他就没有办法预测到其实我该付的费用是多少，那这方面你们是提前预示告诉他们吗？
1: 啊，对的对的，我们其实在登记的时候也会找一下那个路程大概几多公里，就是看那个地图嘛，就现在很方便的查电脑就查得到两个地方的距离，然后他可能说比如说15公里的话我们就收15块钱，对，20公里就收20块钱这样，
0: 能提前告诉他的一个预示，
1: 是的，登记的时候就会告诉他的。
0: 嗯，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真的那段时间没有一个交通服务的义工，你们有没有备案的一个方法能够帮助他们呢？
1: 嗯，有的，我们一般来说如果真的那个时间这很不巧没有义工可以帮忙的话，通常我们就有两个做法吧，一个就是可能帮他们打电话去诊所那边改一个新的时间，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义工帮忙，还有的话有时候可能只是要车的话，我们可以帮忙去订这个计程车，对对对，去帮他们约一下也可以的。
0: 那所以呢我们方方面面其实呢最终就是想帮助我们的长者在接受这个医疗服务的时候呢打消很多的顾虑，打消交通不便的顾虑，打消这种语言不通的顾虑。那所以呢无论您是想支援我们的义工行列，或者是您对这方面的服务有需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勤会的电话 403-269-6122。 那今天就很感谢 Jeff 的时间哈，谢谢您。
1: 不客气，谢谢。
0: 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卡成环勤会2026年的关爱齐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本年对我们这一个的筹款活动呢定于在7月11号星期六举行，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当天的活动呢十分的丰富，8点30分呢我们就开始登记这个的步行队伍，10点钟开始起步礼，10点20分开始健步行，11点开始茶点的供应以及义卖摊位，11点30分开始筹款表演。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捐款组队参加或者成为赞助人支持我们的筹款活动。本年度筹款目标呢是10万元，善款将用于改善中心的设施以及长者的服务。具体详情呢当然可以致电勤会403-269-6122查询，我们的网站 www.ccca.ca 也有详细的介绍。那当天的活动里面呢我们设有一个摊位是做慈善义卖的，目前呢我们正在募捐这一些慈善义卖的物资，欢迎大家呢可以捐赠全新的物品。那我们收集的物品呢种类包括有衣物、手袋、鞋子、日用品跟饰物。捐赠的截止日期呢是在6月27日，详情可以致电勤会进行查询。再来看一下其他活动的信息。5月30日勤会呢已经顺利的举行本年度的周年会员会议，当天也选出了新一届第26届的理事会。那我们呢将于在7月16号星期四下午6点钟呢在亚洲轩酒家免费招待150位会员，欢迎亲临或者是致电我们来进行报名。如果报名的人数超过我们的名额将会进行电脑的抽签，参加的条件呢只需要是2026年的有效会员或者是永久会员。报名的时间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7日中午的12点钟截止。那我们将于在7月7日星期二下午的3点钟来进行抽签，抽签的结果呢将于在7月7号，也就是当天下午的4点钟张贴在我们中心，也会在我们的网站、社交媒体以及呢报纸来进行公布。具体的查询呢可以联系我们的行政

0: 让步。
1: 奖状方面，7月29号呢，我们将安排有一个北三祝福计划下面的一个墓园讲座，主题呢是关于洛基天宁墓园，请到的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卡城市政府的墓园客库服务以及传播部的代表。当天的活动呢将以英语来进行，伴有粤语的传译，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在7月29日星期三下午的2点到3点30分。关于情况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可以致电403-269-6122。关于外展部的服务查询，可以拨打直线403-457-6609。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Thank you, Jarvis. And 毛毛，这个也是有sing along的吼。

0: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

0: 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球球 media 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又到了一个星期六了，真的时间过得飞快。相信呢，大家跟我一样，对一件事情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那就是现在夏天真的来了。其实呢，从冬天的尾巴开始一直在盼望夏天的到来，但是现在的夏天呢，真的不是我们预期的这么的热。有时候呢，天气热是真的热，不过呢，咱们聊聊天气还是真的有点阴晴不定，有一点调皮的。在上个星期的大雨真的是把我们从头浇到脚的，出门5分钟全身呢就会湿漉漉的。不过呢，话说回来，那场雨呢倒是也没有完全的坏处，至少呢把空气中的粉尘压下去了不少，让那些鼻子敏感

男朋友呢总算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了。之前呢在闲暇的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佳宇还在抱怨说今年的雨水怎么这么多啊，跟往年的夏天不太一样。大家印象中的夏天呢，不应该是阳光普照晴空万里的吗？结果呢，佳宇的那位朋友呢倒是挺豁达的，他随口说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话。他说下雨也好，出太阳也好，各有各的好。有太阳呢咱们就享受晴天，该晒被子晒被子，该晒心情晒心情，该晒皮肤呢就晒皮肤。下雨呢，至少今年的山林里面不会那么干燥了，而且呢也少一些山火，而山上的小动物呢也可以过得比较滋润一点，自由自在的。这么一想呢，其实还挺有道理的。很多事情呢咱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其实心情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您觉得一些不顺心的事换一个想法，可能呢就是另外一个美好的开始了。说到这儿呢，佳宇想起了以前听过的一句话，人体里面的细胞呢每7年就会全部的更新一次，所以呢如果您想您的面貌看起来更加精神更加自然，其实很简单，每天呢多笑一笑，把嘴角往下拉的动作呢改成往上扬一扬的动作，其实呢每个人笑起来都是很好看的。好了，咱们言归正传了，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关于夏天避不开的话题了。夏天呢有我们非常喜欢的阳光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比较讨厌的事情，就是蚊虫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下雨雨水比较多的时候，蚊子呢是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尤其呢就是住在学校附近的朋友们可能深有体会的。平时呢学校后面的操场那是大家骑车踩单车遛娃的好地方，傍晚的凉风一吹别提有多么的惬意了。可是现在呢，只要脚一踏上去那片草地，立马呢就可以感觉到嗡嗡嗡的声音，蚊虫扑面而来的感觉呢简直就像闯进了蚊子窝，甚至呢还有跟蚊虫撞击的感觉和声音，大家呢应该不陌生吧。那么问题来了，夏天呢才刚刚开始，咱们总不能因为蚊子就把所有的户外活动给取消了吧。草地呢还是要去的，球呢还是要踢的，夏天呢该享受的快乐生活一样都不能少。那今天呢佳宇就给大家呢简单的整理了一些比较实用的防蚊小妙招，让咱们呢既可以在草地上玩得开心，又可以少被蚊子呢给亲上几口。其实呢先说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清除积水。蚊子这个东西呢其实繁殖是离不开水的，哪怕呢只是一个矿泉水瓶盖这么大的积水，3天5天呢就可以培养出一大堆的蚊子幼虫来。所以呢大家回家之后如果刚刚下过雨，就一定要检查一下花盆的托盆里面有没有积水，饮水机底盘里面有没有水，阳台上的瓶瓶罐罐有没有任何的积水呢，甚至呢连空调的接水盘里面有没有清理，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是蚊子的产房。每周呢抽几分钟的时间清洗整理一遍，把积水呢给倒掉，把容器呢给倒扣过来，就可以从根源上大大减少蚊子的数量了。佳宇觉得呢这是最根本最有效的一步了，比事后拼命的拍蚊子要管用的多得多。第二步呢就是一定要做好物理隔离了，比如说呢家里面的蚊窗应该装纱窗的就要装上纱窗了，该修纱窗的缝隙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偷懒，一定要把缝隙呢给补得严严实实的。有的时候呢出去露营的时候，佳宇觉得呢蚊帐还是比较有用的一个守护神了，尤其呢是家里面有老人有小朋友的。露营的时候呢，佳宇习惯性的会在小木屋里面搭一个简陋的蚊帐，心理上的作用或者是物理的隔离都好，会让自己身边的蚊子呢少上很多的。有时候呢其实不得不采取的方法呢就是买一个电蚊拍了，电蚊拍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看到蚊子呢就会听到啪的一声，有没有觉得高压又高效呢？最后呢就是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了，这一点呢佳宇个人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呢比防晒还要重要。记住几个关键词，就是浅色、长袖、长裤。蚊子呢其实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它是视觉性的偏爱深色的，黑色、深蓝色这些衣服呢都是特别特别招蚊子的，穿浅色的衣服呢尤其是长袖、长裤，既可以减少皮肤的暴露，又可以降低对蚊子的吸引力。比如说呢你想去草地、去树荫这些地方之前呢，在裸露的皮肤上面涂一些含有避蚊作用的药膏或者是一些喷雾，

这都是可以的。不过呢，要提醒大家了，驱蚊剂呢千万不要涂在眼的周围，或者呢嘴的周围，甚至呢身上有伤口的地方呢，都要避免呢和驱蚊水混在一起的。回到家之后呢，记得用肥皂和清水把它给洗掉。另外呢，还有一个时间节点，佳宇觉得呢也是值得大家特别参考注意的，就是日出后的一两个小时和日出前的两三个小时是花蚊最活跃的时候了。花蚊呢就是最个头最大、最容易吸血的一种蚊子。这段时间呢，如果您选择去操场、草丛或者是树荫底下，最好呢提前做好防护了，尽量避开这些地方，尤其呢是在日出之后一两个小时、日落之前两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是大家呢刚刚吃饱饭想出去遛弯的时候了。那万一呢不小心被蚊子叮到了，痒得不行怎么办呢？其实呢，大家怕蚊子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可怕，只是叮到之后呢皮肤会比较的痒，而且呢根据皮肤的状况呢，甚至会起一个个的红色的包，很久才会消下去。有没有试过在蚊子包上面画十字呢？用指甲盖把它画成十字，是不是佳宇呢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最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呢？小时候呢被蚊子叮咬之后呢，就会在红红肿肿的蚊子包上面用指甲盖给不停地钉上十字，似乎呢这样就可以让它痒得少一点。其实呢被蚊子叮咬之后，首先一定要记住一条，就是千万不要不停地使劲抓，越抓呢会越痒的，越痒越抓，抓破了还容易感染。其实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冷敷。如果呢蚊子包真的是痒得不得了了，其实最管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冷敷了。用冷毛巾或者是冰袋敷在被叮咬的地方，既可以有效地缓解一些肿胀和痒的这种情况出现。冰敷呢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会暂时地抑制瘙痒的信号在全身传递的。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肥皂水冲洗，被叮咬之后第一时间呢要用肥皂水清洗一下，可以起到一定的止痒作用的。洗手液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佳宇经常使用的。如果呢被叮咬之后呢出现皮肤上面的大面积的红肿，甚至呢有发烧、乏力这些症状，就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扛着了，赶快去医院。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夏天呢虽然有蚊子，但是呢也有太阳，咱们呢应该做万全的准备去应对蚊子的出现，但是呢该去享受的还是要去享受，该去草地踢球的照样去，该在操场遛娃的也照样遛，该享受阳光和晚风的一样呢都请您不要落下，只要做好防护，蚊子呢就奈何不了咱们。生活呢似乎就像是夏天的天气一样，有时晴有时雨，有阳光呢当然也会出现蚊子的。改变不了天气，咱们就可以改变应对的方式，笑一笑，做好防护，享受这个夏天的每一刻。

0: 喂，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内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正佳超市本周继续有超值优惠，秘制叉烧每磅12.98元，新鲜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花椰菜每磅2.4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自酿猪肉白菜水饺两包只需9.98元，购买任何海天产品满10元即可免费获赠海天金标生抽一瓶，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会员还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正佳超市店内查询。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今天7月4号的开心周报了。这个星期呢，大家过得应该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因为呢7月3号也是在这个星期星期三的时候，很多的公司呢甚至会把星期一星期二连成假期的，不知道您的公司是否有这样的福利呢？就算没有呢，其实佳宇身边一些懂得做计划的人呢，已经把星期一星期二留出来凑成一个长假期，或者呢把星期四星期五两天呢留出来凑成一个长假期了。就算是没有凑成长假期，星期三呢在一个星期的中间放一个假，可以彻底的休息一下，也是不错的。有没有觉得这个星期过得非常的短呢？在这个星期呢，有加拿大日之外呢，当然也是我们牛仔节的开始，就是昨天7月3号。可能呢现在刚刚到夏天，您还没有来得及去海边，还没有来得及烧烤，还没有来得及看烟花，但是呢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不是加拿大日，而是从昨天呢就已经正式拉开帷幕的咱们卡尔加里一年一度最大的夏日狂欢——卡尔加里牛仔节 （Calgary Stampede）。从昨天的牛仔节大游行呢，大家都去看了吗？那个场面真的是太壮观了，花车、马队、鼓乐队，整条街呢都沸腾了，每年都是如此的。从那一刻开始呢，其实就意味着2026年这个世界级的户外牛仔节正式的已经开始了。而今年牛仔节呢是从7月3号昨天一直会持续到7月12号整整10天的。相信呢现在正在收听开心周报的您呢，可能有很多的人呢正在去牛仔节的路上。佳宇身边呢其实有一些呢对每一年都对牛仔节比较狂热的朋友呢，早早已经请好了假，就等着这个星期准备去个两三次，把所有该吃的该玩的通通给吃个遍玩个遍。毕竟呢有些好吃的东西真的是只有在牛仔节的场地上面才可以找得到的。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不管队伍有多长，只要是在牛仔节当中，似乎呢越长的队

吃到嘴里的东西呢就越美味，而且呢你还不介意多等一会儿。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反正我是。先说一说7月5号吧，就是明天 Family Day 家庭日。如果呢您是打算明天去牛仔街，那一定请您要及早出门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明天上午11点之前呢入园是免费的，就是家庭日免费。而且呢早上8点到10点之间呢在 GMC Stadium 广场上面还有免费的松饼早餐呢，就是 Pancake Breakfast。现做的热松饼淋上枫糖酱，配上培根、咖啡或者是果汁，在阳光底下呢跟一堆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吃早餐，听音乐，那个氛围呢就好像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模一样。不过呢佳瑜要提醒大家了，免费的早餐的数量呢也是有上限的，派完即止，所以呢想要在明天家庭日 Family Day 想去吃早餐的您呢一定要尽早。除了家庭日之外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免费入场的机会的，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当然呢就是昨天已经错过的7月3号巡游日了，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是免费入园的。再有呢就是7月7号的社区日，从上午10点钟到下午1点呢也是免费入园的，而且呢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退伍军人是可以全日免费的。还有一个日子呢，佳瑜觉得大家呢尤其是各位家长一定要画上自己的日程表，因为呢就是7月8号儿童日了。在7月8号儿童日呢12岁以及以下的儿童是全日免费的，所有人呢在上午11点前免费入园，就算在11点之后呢您的小朋友也是可以免费入场的，只要他是在12岁以下。如果呢您打算去不止一次，可以考虑买一张50块钱的叫做 Super Pass， 因为呢这一张 Super Pass 在10天之内可以无限次的入场，佳瑜个人觉得呢如果您是喜欢 Stampy 喜欢吃喜欢玩，超级划算的。

再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吃的。佳宇觉得呢，每年的牛仔节呢，重头戏除了表演还有一些竞技游戏之外呢，当然就是吃的了。今年的牛仔节呢，推出了超过65款全新的美食，从改良的经典款到你想都想不到的创意组合，应有尽有的。比如说呢，经典必吃迷你甜甜圈，每年呢都是不错过的。佳宇每次到了3P的场地之内呢，第一个要吃的就是迷你甜甜圈了。我相信呢 ，mini donuts 绝对是大家在牛仔节的灵魂出入了。每年呢，牛仔节期间，大家要吃掉超过200万个迷你甜甜圈，您相信吗？现炸现卖，裹上肉桂糖粉，那个香味儿，相信呢，隔着老远，大家都不会错过，都一定能闻得到的。今年呢，还有一些新花样的，因为今年呢，还有抹茶味、巧克力、开心果、芝士蛋糕味的迷你甜甜圈，想不想试一下呢？另外一个经典呢，就是玉米热狗 corn dog， 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之一了。金黄酥脆，拿在手里边走边吃，那叫一个地道。今年呢，甚至还有创新的新版本，比如说呢，裹着肉桂脆片碎的，或者呢，就是包着寿司米炸的。这些口味呢，您都一定要试一下。佳宇个人觉得呢，今年最吸睛的精品呢，可能有几个，比如说呢 ，cheesy saddle slice， 把一大片的芝士披萨裹上玉米热狗的面糊，再撒上呢很多的 cheese 粉，然后拿去生炸，是不是听上去很高的热量，很疯狂呢？但是据说呢是好吃到爆的。究竟是不是好吃，有多好吃，一定要亲自尝过才有发言权，您觉得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墨西哥的街头玉米了，上面呢甚至被撒上了酥脆的干昆虫，您没有听错，真的是虫子。但是主办方呢说，这些虫子是有咸香坚果味的，而且呢非常的安全，是可以食用的。敢不敢试一试呢？反正佳宇觉得呢，只要是闭着眼睛都可以放到嘴里面。另外呢，有一些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听名字呢就是非常好吃的，比如说呢拉面甜甜圈 Roman Donut， 或者呢韩国烧烤酱汁薯条 Korean Barbecue Poutine， 另外呢夹着烧烤的曲奇饼干等等，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在三 P 炸不了的。如果呢想吃点经典的正经的，甚至呢在三 P 的场地还可以发现我们的亚省的牛排，就是 Alberta Beef， 绝对不能错过。咱们亚省的牛肉可是世界闻名的，鲜嫩多汁，在牛仔节的会场呢也可以吃得到，而且呢非常的地道。在饮料方面呢，非常经典的要试一试鲜榨柠檬汁了 ，fresh lemonade， 或者呢一些经典的鸡尾酒，当然呢都是无酒精版本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吃，放心的逛，放心的玩。说到玩呢，牛仔节的核心当然就是 rodeo 牛仔竞技，骑蛮牛、套牛犊、绕牧童、四轮篷车赛，每一个项目呢都可以让您线上速飙升的。其中呢，四轮篷车赛的奖金高达150万加元，是全场奖金最高的项目了，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捧场去看一下。而除了竞技比赛之外呢，每一天都有现场音乐会、机动游戏、摊位游戏，以及各种各样的展览和互动的活动。整个 3P Park 就像一个超大放大版的夜市加游乐园，您觉得呢？最后呢，佳宇想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一些小攻略了。首先呢，当然就是早点去，尤其呢就是家庭日、儿童日这些免费入场的时间段，早上8点前到，既可以吃到免费的早餐，又可以避开中午的人潮高峰，岂不美哉？然后呢就要穿比较舒服的鞋子了。虽然呢在牛仔节期间大家都喜欢穿着牛仔的服装，但是如果鞋子不合适会很难受的，因为会场很大，一天走下来呢步数绝对不会少，你也不用担心不停地吃东西，因为这样不停地走路呢消耗的卡路里分分钟的高过您吃过的食物。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提前买票了，无论呢是 Super Pass 还是机动游戏的套票，提前买呢都是比现场买要便宜的。去看一看各大的超市或者是一些 convenience store 都是有卖的。然后呢就是关于停车的问题了，在会场附近的停车位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建议大家呢尽量乘坐 C train 了，到了 Victoria Park 3P 站下车，走几步呢就到了。如果呢你一定要选择开车

就可以提前在周边预定叫做 offsite 停车场，也是非常方便的。最后的最后呢，佳玉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带好防晒霜了。帽子、防晒霜，还有呢就是防虫喷雾，都是必不可少的。七月份的太阳呢，可真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且呢雨也说下就下的。帽子、sunscreen， 还有呢防虫的一些喷雾呢，齐齐的全部都准备上才是最划算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其实佳宇呢就是想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牛仔节呢已经来了，不管呢您是每年必到的忠实粉丝，还是第一次想去凑凑热闹，这个星期呢都千万不要错过，约上家人，约上朋友，戴上您最爱的牛仔帽，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级的盛会热情和活力吧，就是我们卡尔加里一年一次的牛仔节。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6: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3: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7月4日的开心周报了。想跟大家聊一聊呢，跟我们每个人钱包都比较有关系的话题了，就是买房子。最近呢，一份最新出炉的报告列出了全加拿大房价最友好、最容易负担的15个城市。这报告一出来呢，很多人都坐不住了，因为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都表示呢，只要是能找到工作，或者是可以远程办公，就愿意搬到这个城市去住。那是哪里呢？今天呢，佳宇就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份榜单。在揭开冠军的面纱之前呢，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心里面的一个城市是这样的呢，既可以找到工作，又可以远程办公，而且呢还是比较容易负担房屋费用的一个城市。马上呢就跟大家来揭晓冠军，当然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亚省的 Lethbridge。 这座城市呢去年还没有上榜的，今年呢就直接冲到了冠军的位置。究竟综合房价是多少呢？在我们亚省的 Lethbridge 综合的房价呢，就是338,700加元左右的，而每个月的房贷呢，大概就是1520加元左右。当然呢，关键就是房贷只是占家庭月收入的18.9%，不到20%，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温哥华呢，这个数字是多少呢？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一起来比较一下。这个数字呢，在温哥华就相当于要超过80%了，距离还是非常大的。这个解释呢，不用佳宇多做介绍了吧。第二名呢，就是 St. John， 这个城市呢，房价是全榜最低的，才265,900加元。但是呢，当地的家庭收入也会相对的低一点，房贷的收入呢，也会到达我们生活收入的19.6%，所以呢，排在第二位。赚的又多房贷又低的当然还是 Lethbridge， 只有 18.9%。 排在季军位置的呢，就是来自于安省的叫做 Thunder Bay 的一个地方。去年呢 Thunder Bay 还是排在榜单榜首的，今年呢就不小心滑到第三的位置了。它的综合房价呢现在是339,900块钱，房贷收入呢大概跟生活收入的比例呢是 20.3 左右。排在第四名的呢就是 Red Deer，这个城市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月的房贷都不会超过家庭收入的25%，也就是1/4以下的，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和生活的比例了。但是呢，卡尔加里和温哥华呢都没有在第六名到15名的位置之内的，甚至呢在整个 BC 省都没有一个城市进入到前15。为什么会突然间冒出这么多可以负担的城市呢？其实呢，在过去两年，多伦多、温哥华这些大城市的房价呢，确实是有所回落的，但是呢，回落的并不多，加上供应的大量增加，把高价区的需求呢又压了回去。反过来呢，其实房价本来就很低的城市呢，就迎来了更棒的一些需求了。报告呢还发现了一个比较令人惊人的趋势了，就是在全加拿大呢62个主要的城市里面，61个城市的可负担性呢都比2024年有所改善了，可能呢多多少少都跟房价呢稍微有点回落有非常大的联系。如果是您，真的会搬家吗？会因为一个比较高的收入

较可以负担的房屋会搬家吗？同时呢，这份调查还做了一个基本的背调调查，访问了大多伦多、大蒙特利尔还有大温哥华地区的超过900位的居民，结果呢就显示有平均 51% 的居民都表示说，如果可以找到工作或者是远程办公，非常愿意搬到这些更便宜更适合居住的城市当中去。最想搬的呢还是新毕业的年轻人，原因呢很简单，就是 55% 的人呢都表示说生活成本更低是首要的动力来源。但是呢实际上搬家对我们来说，尤其是搬城市搬省这样的动作呢还是非常值得大家考虑，而且呢在我们身边还是有非常多的牵绊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即便知道其他的城市甚至其他的省份呢工作机会更多赚得更多房价呢更容易负担，但是还是没有动，原因呢就是工作的机会、家庭的牵绊、经营多年的人脉圈、朋友圈，哪一样呢其实都不是大家说放下就可以放下的。如果呢您还在大城市感觉买房遥遥无期的，其实呢也不妨把这些目光呢投向这些地方，尤其呢是年轻人可以远程办公的朋友，这些城市呢真的是值得大家认真考虑的。当然佳玉也觉得呢现实非常的骨感，搬家呢并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但至少呢这份榜单也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个国家，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让普通人圆一个买房梦的，尤其是年轻人刚出来打拼，千万不要让买房子成为自己的一个负担了。

好了，看一看时间呢，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转眼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正式进入到了尾声了。今天呢就是7月4号了，天气呢也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夏天最热烈的时候了。虽然呢有时候有些雨水，但是相信不会影响我们心情的。佳宇呢要在今天的直播室里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每个星期六呢都有您陪着佳宇一起度过这段时光，希望佳宇的节目呢可以带给您这个周末的开端带来一份好心情，一份小温暖。说到周末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明天呢就是7月5号了，星期天，一年一度的卡尔加里牛仔节的家庭日了，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攻略，做好计划。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有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游客，甚至呢数以几十万计的游客会专门的飞到我们卡尔加里来感受这份独一无二的西部热情。他们不远万里而来，为的呢就是体验咱们的牛仔竞技，吃咱们的迷你甜甜圈，看咱们的四轮捧车赛。那您呢，作为咱们卡尔加里的本地居民，您是不是更应该让自己动起来呢？千万不要觉得牛仔节年年都有就不当回事儿了，每年呢可是都有新花样的，新美食的，新惊喜的。明天早上带上家人早早出门，去享受免费的松饼早餐，去感受阳光下的音乐和欢笑，哪怕呢只是去会场里面走一走逛一逛，这种热闹的氛围呢都会让您觉得夏天真的就该是这个样子的。一年只有一次，一次只有十天，牛仔节的大门呢已经敞开了，西部特有的热情呢已经在等着您了。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星期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牛仔节快乐，不管吃还是玩还是看还是单纯的感受人群中的那一股热力活力。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呢都有一个美好的牛仔节周末。我是佳宇，我们下个

0: 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嚟到我哋嘅 The Break 嘅大優惠啊，咁啊，琪琪咧接住上個星期啦，咁啊繼續咧都留守喺啦，我哋而家嘅位置就係三四五嘅啦 ，Sunridge Way Love East。不過拍檔方面咧，就換成 Rita 啊。
2: 係，今個星期就轉咗係我嘅。
1: 係啊
2: ，Hello， 大家好，哇，今日非常之好天啊，
1: 風和日麗。
2: 係，咁啊，大家即係睇波嘅同事，
1: 係啊，我一路睇住波，一路我嚟買嘢。
2: 我見到咧呢度嘅電器部咧，
1: 其實
2: 有多個大電視，
1: 多個高清嘅大電視咧，都係播緊。
2: 世界大杯嘅，
1: 特登過去睇下嘅，咁啊，其實我想叫佢咧，你門口嗰部可唔可以都播？
2: 係門口呢部就應該冇播，
1: 可唔可以播埋世界杯咁？
2: 係啦，
1: 咁啊，電視選擇好多嘅，咁順便可以睇埋個電視嘅質素咯。
2: 冇錯，喺高清啊，好靚，我同
1: 你睇咗嚟㗎。係啊，咁你可以順便去睇波，就知道邊個電視靚，又可以即刻買，
2: 順便又夾埋價。
1: 今日當然啦，咁啊嚟到 The Break 啦，咁我哋唔單止咧，就係知道有電器啦，
2: 冇錯，
1: 即係好齊全嘅。其實每一次嚟到都家具啦，咁啊你真係一次過又搞掂啦嚟到。
2: 係啊，其實呢真係好多嘢買嘅呢度，你要買大件家私有，細至到即係台上面一啲嘅裝飾又有，咁而家亦都因為夏天啦，所以又多咗好多戶外嘅嗰啲嘅燈啊、台啊，跟住然後咧户外嘅裝飾都有啊 ，barbecue 爐都有，今日新擺咗個 barbecue 爐。
1: 係，我哋上個星期都有提過，
2: 係係係，
1: 我一段時間冇嚟，我哋話喂 barbecue 爐喎，跟住Amanda 仲特登開咗，跟住喂原來可以煮埋即係出去煮嘢食，
2: 係
1: 因為 barbecue 爐嘅好處咧就係咧，即係你可以出邊户外咧，如果佢有爐頭咧，係我直頭喺嗰度即係煮埋飯。
2: 煮埋飯，冇錯，因為其實我中意，而家我明白點解呢一度嘅朋友咁中意 barbecue 啊，就係因為咧唔使整。到間屋好熱啊嘛，同埋滿曬油煙嘛，你喺出面擺啲嘢食落去煮下，跟住焗咗拎入嚟食咪得咯。
1: 係，
2: 跟住我就明白啊，因為你夏天開個焗爐，再開埋個爐頭啦，係熱到你傻啊，真係。
1: 同埋即係啲油煙啦，咁尤其啲牛扒啦，好似火燭咁樣，咁即係喺出面燒啦。咁所以呢度咧一樣啦，有 barbecue 爐啦。户外喺户内嘅都有嘅，咁所以大家快啲啦吓，嚟到我哋咧，而家我哋身处嘅地方咧就系 The Break 吓，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Love East 嘅，而家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又系时事对你碰嘅节目，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业，我哋讲下咧关于我哋嘅爱国情怀，甚至乎咧讲到会唔会咧有加拿大人未来系愿意参军？喂，点解咁讲咧？因为而家地缘政治都好复杂啦，亦都睇到咧就系国防方面，其实咧有好多嘅媒体咧报道都系非常之关注，甚至乎咧系联邦大选咧成为政纲之一噶。咁最近咧有Angus Reid 啦，同埋一个叫 Cascade Institute， 佢哋都系揾咗一啲嘅数据。Richard 啊，準備參軍嘅人咧有唔少，願意嘅人唔少，但係真係想落戰場嘅咧，就比起願意嘅人咧就爭好遠。咁呢一個係愛國情懷同埋實際參軍呢一個嘅情況。不如我哋加拿大而家可控嘅範圍係咪可以睇呢個軍備定係話呢個參軍嘅意願啦，同埋我哋嘅實際需要喺邊啊？你點睇呢一件事都幾複雜啊？
1: 其实加拿大最大嘅问题就系一早已经喺其实二战之后咧，成个国家因为可能响太平日子咧，咁美国不停去扩张佢嘅军事实力，咁啊加跟住因为纵惯咗噶啦，加拿大已经唔使惊啦，美国佬睇住边个敢嚟打加拿大，所以个由上上下下由总理到佢最普通嘅一个小学生都好啦，佢哋嘅谂法就系我哋加拿大基本上唔需要有军事投入，但系现实往往咧就唔系咁样嘅。好啦，人哋讲嚟讲去讲万一啊嘛，万一真系需要啦。咁头先你讲到有几多人肯呢，咁呢个就我哋系最担心嘅问题囉。咁我突然间我哋要同唔同嘅政策嘅时候睇下点解会有呢啲咁嘅担忧呢，我觉得系值得去倾下嘅。
0: 咁啊 ,Angus Reid 嘅报告呢就係话 49% 嘅加拿大人表示呢就可以想象啊自己系自愿啦，喺武装冲突里面咧担任战斗嘅角色，咁但系实际落场咧就唔系呢一个数字啦。加西基金会咧都系讲到而家嗰个嘅 urgency 啊，一个重心咧就喺北方嘅防卫方面。咁究竟联邦政府啊有啲咩想法咧？而埋喺呢个嘅重要性，亦都喺个地缘政治嘅不停嘅转变里面啊，加拿大系点样独善其身，又或者真系需要考虑翻喺呢个嘅安全方面啊，保家卫国咧？咁亦都有一啲嘅数据同大家分享。转头同阿 Richard 时事对你碰。
2: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因为呢度是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了。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是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仪，我哋讲下咧关于国防嘅问题，甚至引申到咧就系国民啊是否会参军呢一个嘅情况噶。咁自从咧就系联邦政府啊喺上一年啦，2025年嘅时候咧就系组成咗一个嘅政府啦。啊，当时咧几个嘅党魁咧都对于北方嘅防卫咧有一定嘅政纲喺当中嘅。咁其中咧就讲到呢一个嘅防卫嘅重要性啦。咁亦都牵涉到咧就系美国啊对于呢个关税方面咧就系加强咗。加拿大咧好似系突然间夜晚醒咗啦，突然间发觉咧，呢一个北方嘅防卫咧，好似冇乜点讲。再加上咧，就是、北约方面啦，同埋咧就之前嘅政府咧，对于要点样咧，就系、是、贡献下呢、这个起码2% 甚至乎咧卡尼稍后时候再增加多呢个嘅防卫嘅拨款等等。咁但系成件事对于现在呢个世界2026年啦，呢一个社会喺地缘政治越趋复杂嘅时候，有阵时国与国之间除咗贸易往来有阵时系敌人或者系朋友咧都分。但是这个的状态我们加拿大可以控制的范围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呢对于自己的国防呢有一些的看法呢，我们今天呢就讲一下几个的民调啦。首先讲一下 Angus Reid， 最近有一个民调研究就是说有 49% 的加拿大人表示可以想象自己呢就是自愿在武装冲突里面担任战斗的角色，这个是属于前线的。但是如果在年轻人来讲呢，加拿大人的意愿比较低，只有 43%， 年龄介乎18至34岁嘅受访者预见自己咧会担任咧就系战斗嘅角色，咁而加拿大武装部队嘅自豪感亦都从2019年嘅79%下跌去到52%噶。咁啊 ，Richard 啊，咁我哋用呢一个数据开始啦。咁但系如果讲防卫咧，其实加拿大咧扮演嘅角色咧都系以维和为主啦，即系咁多年嚟啊，到今时今日啦，世界好似立立乱，你觉得加拿大点样独善其身，又或者点样去装备好自己咧？
1: 唉。加拿大其实二战时期呢

加拿大都同英国的关系更加 close 嘅，咁亦都系因为二战时期咧，美国咧都未曾成为全球霸主咧，咁但我哋同美国嘅关系咧相安无事嘅。咁大家两个国家咧，唔好讲个实力啊，就讲两个喺个两个国家之间一个地位咧，即系互相都尊重啊，比较系有嗰、那个合作空间系好多嘅。咁即系曾经我都曾经讲过，譬如二战时期加拿大嘅华人咧，将讲我啲古仔系点解可以个迅速提升，就因为好多华人主动去参战，咁亦都系有好多故事后边。咁但系二战前即系嗰段时间，其实加拿大个国防上面嗰个能力啊，系唔会输得过比依家美国嗰所谓嗰美国五大国防公司嘅。因为我哋曾经做过就 CF-105，我曾经喺之前啲节目都讲过。咁呢个战机喺当时讲嘅世界系超晒班嘅。咁但系到你最后当时嘅联邦政府系下令将成个项目嘅取消。咁所有个图纸做出嚟嗰两部飞得嘅机，销毁咗个图纸啊，所有文件全部一滴，一张都不留，系完全冇。跟住呢班人又落转头呢，几十人落晒去美国嘅太空总署 NASA 啦。咁大家就知道呢之后美国嗰个发展嘅太空计划系点样结果。咁我亦都讲过，加拿大曾经试过有好似 Nortel 啊、BlackBerry 啊呢啲咁劲抽嘅科技公司喺正举嗰啲嘅产品系主导全球。我甚至每一个 Swift 亦都系我哋加拿大最初系出咗好多嘅技术去造成嘅。咁呢样嘢我想讲就话，喺以前加拿大都仲系好喺个即系各方面科技军事嗰样嘢都有实力嘅情况。点到今时今日，我哋变成一个好似一个美国嘅附庸国咁样咧？一讲到国嘅嗰个军事安全啊啲嘢，基本上大家合埋眼都知道，我哋依家嘅军队得个正式嘅军队得几万人，五六万人到啦啊！咁国防开支长期咧系1%几系低过北约要求嘅2%，系低过人哋要求。嗱，呢个唔系话你唔做唔到咧就要枪毙你嘅，唔系呢样嘢。咁啊，即系话你喺个国家啊，喺个军事上嘅所有开支嘅投入系明显地系少好多。咁点解会有呢个2%？因为我哋加拿大系北约嘅成员嚟噶嘛。咁北约成员大家倾好咗啦，我哋每年就将我哋咁即系国民生产总值嘅 GDP 2%抌落去做军费开支啦。咁包括呢啲，譬如养一大班兵啊，即系系更新啲装备啊，提供啲训练啊，嗰样嘢。咁你做，如果你少过啲，即系做嘅嘢咪少咗好多咯。咁我好记得九几年咧，即系波斯湾战争咁啊，全球联合国通过要去打伊拉克，因为佢侵略科威特。人哋去打有个军事行动啊，即系欧洲啊、美国咧，平平民去打啦。我哋加拿大咧都话会出派只战舰啊，不过就话有技术上嘅问题，暂时出唔到，我哋做少少维修先，咁一直维修到打完仗啊，人哋都翻晒嚟啦，我哋要船舰未出到海。咁你睇到我哋加拿大，即系我又唔系话，你话可以话我系耻笑嘅，但系同时都睇我哋加拿大喺个军事上啊，上上下下由总理到一个普通嘅平民百姓嘅学生，系从来冇人去重视我哋加拿大个国防上边嘅呢个实力啊，或者我哋有咩嚟加拿大需要咩？我哋加拿大咁善良，咁大爱，边人会打我哋嘅？嗱，呢个就系我相信系大部分加拿大人嘅一个咁嘅心态，就话我哋会冇需要啊。再加上事实上就系太平洋、大西洋两边海洋，美国同我哋喺南，即系同我哋佢嘅北边，我哋南边呢条咁嘅界线，有美国喺度，亦都系外敌要侵入嚟北美洲是非常之难的，因为经过个海，这个海是涉及到造成一个很重要的补给。咁最近大家成日讲嘅就话，点解我哋突然间会将呢啲事突然间会令到好多人嚟重新再讲嘅？因为苏联同埋中国就喺北冰洋嗰个军事活动咧，系越嚟越频密，包括派啲潜艇啊，咁啊派利用啲军事级嘅破冰船去，然后就带住啲中国个商船去经过个北冰洋啊嘛，已经曾经试过成功地系通过个北冰洋，咁系为将来嘅北极航道，我哋曾经节目都讲过系做一个开通嘅准备。咁呢个北极航道好明显就系喺正我哋加拿大嘅北边，系属于我哋嘅即系部分地区啦。我唔敢讲咁大声话，全部都系我哋咁咩点行条线。咁但系好多地方其实都属。

0: 表我哋加拿大嘅领土主权地方嚟嘅。咁啊，喂，你行过嚟冇问过我噶，即系等于有人入你屋企喺你个草地上面喺度玩，喺度踩你啲草咁，你同你个邻居如果熟嘅咁，喂，你落我嚟玩啦，系嘛？我哋今日开 party， 但系有个唔知边度嚟嘅人，你都唔识佢嘅，明明系揸部车走嚟喺呢个草地度开 party， 你梗系唔中意啦，系嘛？咁呢个事实就系话，你唔中意还唔中意？你有能力赶走人哋咩？呢、這个就系依家目前我哋点解突然间睇到呢啲咁嘅新闻啊？最近讲话我哋加拿大依家面对嗰个问题啊，个军事上嘅嘅实力啊，我哋如果真系咁样啊，我哋依家究竟有冇咁嘅能力？嗱，能力一回事，你肯唔肯用钱一回事。实际上，我哋依家加拿大过去几十年二战之后，成个国家嗰个人口政策、经济政策、人才培养，好多嘢慢慢导致到今时今日嘅系一个非常之难以再收拾嘅局面。嗱，阿 Brian， 你可以讲一讲你嘅睇法啊。
1: 咁今日咧，我哋即系有啲数据啦，咁啊睇翻嗰个情况，即系阿 Richard 你讲个就系话爱国与是否会参与行动，同埋是否装备同埋准备充足咧，即系几件事嚟嘅。咁啊，我哋除咗 Angus Reid 呢一个研究啦，亦都有另外一家机构咧，就系 Cascade Institutes， 咪最近亦都有一啲嘅民调，咁就系话72%嘅人咧，就系认为啊，咪都会咧起码参与少少咧，就系防卫加拿大嘅工作嘅。咁但系真系讲到咧，就系落场啊，叫做 military service 咧，只系13%。另外有26%咧，就系比较喜好咧，系参与 civil defence， 即系可能喺后勤嗰方面，而唔系咧就系直接咧向前线咧就系参军。咁啊 ，Richard， 你问我嘅意见啦，或者我一日倒翻转再睇下咧，就系加西基金会咧最近亦都睇翻咧就系北方防卫啊，或者我哋喺第三节啦，再讨论一下关于呢个加拿大响军备方面啦，喺我哋国民是否系愿意，同埋咧个装备是否准备好咧，同埋最终极我哋可能面对一个潜在嘅威胁，就系、是、你头先提过。在北方的防卫，因为呢在加拿大占了大约 40% 的面积呢，土地呢就是属于在北边的三个特区的。究竟这一方面我们是处于脆弱的状态，就是说好像联邦政府在大选前夕各个政党所讲的政纲都是会在这边呢就是加强返呢，我们到执政了一段时间啦，卡尼呢都没有再表达呢就是关于北方防卫的情况的。或者第三节我们再同 Richard 呢就是深入探讨。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翻返嚟现场直播，继续有琪琪同 Rita 咧嚟到啦 The Break 嘅呢个大优惠啊。系咁啊，佢哋形容今日呢个嘅优惠咧，就系、是、好似 Boxing Day 一样，即系你谂下平时话 Boxing Day 几平，而家咧你见到咧平时都系已经好多红牌噶啦，但系今日咧仲多咗好多咧，就系嗰啲 blow out 啊，就系劲减嗰啲黄色嗰啲牌，有啲气球喺度咧，哇，真系超多超平
4: C 字头嗰啲啊嘛，
3: 系嗰啲最紧要，因为咧先至系最劲啊嘛，
4: 系
3: 清货价，我哋叫做吓，今日咧所有嘅嘢咧好多都系清货价，咁啊低至几多钱咧？低至4折，咁如果咧，你话即系好似话我哋好中意行喺里边嘅 access 啦，系嗰个区域啦，咁啊里边嗰啲嘅话咧就更加平啦，因为咧譬如有少少你唔介意，即系少少花啊，少少粒啊，咁但系咧佢就会将会用一个咧系非常之优惠嘅价钱，就好似啦呢个床头板啦，每个咧都系68蚊起啦，一啲嘅咖啡机啦、餐桌啦，都系78蚊起啫。
4: 系啊，因为嗰个地方其实好大嘅，咁同埋咧，除咗就系嗰啲少少花、少少刮咗嗰啲嘅家私之外咧，有时会发觉，因为我哋成日都嚟噶嘛，系啦，咁就有时会发觉咧，咦，本来我哋喺度摆嗰张 sofa， 而家呢排转咗新嘅一套嘅outdoor 嘅餐台凳，咁跟住嗰张 sofa 喺边咧？原来嗰张 sofa 其实都唔系摆咗好多个月嘅啫，咁佢已经去咗嗰个 access 嗰边。咁然後就已經以一個好平嘅價錢就賣俾大家嘅，咁所以都有時係真係可以揾到寶藏嘅喎。
3: 係啊，我哋今日咧如果你話啲餐桌椅咧，有啲係低至咧就係28蚊起啊，咁啊，我哋之前咧亦都有介紹過咧，有啲好平嘅即係户外嘅台凳啦，咁啊平至99蚊啦，
4: 成set
3: 系啦，
4: 咁外加两张凳，
3: 我都睇中咗，因為我覺得喂真係好抵喎，如果你真係想喺外邊。起碼都有張係食下嘢，又唔覺得哎呀，我唔想買到好貴喎嘅時候，咁呢個價錢就好好啦。
4: 加埋個 barbecue 爐啊，燒完之後坐喺隔離食飯啊，幾爽！你一家四口，我加多兩張凳，每張都係19蚊，就超平啊，
3: 超平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有好多呢啲嘅特別優惠嘅，咁啊，同埋咧即係

0: 除咗你我頭先講我哋 assist 啦，咁啊仲有新貨噶嘛，當然新貨都有折扣噶嚇，咁所以大家咧要快啲啦，嚟到我哋呢一個 The Brick 嚇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嘅，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连骨全自然六件小腿每磅7.96，新鲜母骨高级雪花嫩油小排每磅10.96，雷送芒果每磅2.4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1.99，香草蛋糕芒果蛋糕8蚊2包，海之宝寿司盘每盒22.99，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每包4.77。
1: 下载大统华 App。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最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咗啦，而家就可以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嘅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你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义，今日讲下咧关于国防，甚至乎咧我哋爱国嘅情怀，可唔可以咧就系当去打仗嘅俄枪实弹咧？其实讲归属感咧，都系一个好难量化嘅情况。就讲世界杯为例啦，而家世界杯就叫没有硝烟的战争啦。其实喺场地上面嘅比较咧，都系某程度上一种打仗嘅模式嘅。咁啊，我哋睇加拿大代表队啦，其实有不少咧都系属于本地出生，又或者本身是移民家庭而出生的第二代的足球员，有很多就是说因为加拿大给到机会他，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的归属感很强烈，就算呢他自己原居地呢是可能是早一两代呢属于其他国家啦，他们来到呢可能每个情意结比起呢一个的土生土长的人呢就是更加之不同的。咁其实 Richard 这一种都很难量化，也都有少少主观啦，但其实都有一些的情况，就是某程度上这个逻辑都挺合理的，但对于爱国情怀可唔可以爱嚟打仗呢？可唔可以当饭食呢？因为到最终就係要钱去训练军备嘅竞赛，就係话我吸纳到一班人啦，到最尾上场嘅时候呢，政府必须要有钱去支持呢，就係整件事嘅。你点睇呢一种嘅爱国情怀，同埋愿唔愿意去参军呢？其实都有一个几有趣嘅连结啊。
4: 呢个其实我头先一上一节我都讲到好得意嘅。我呢讲到爱国，爱国到最终又话你会愿唔愿意为呢个国家牺牲送条命啊，出埋你嘅钱啊。咁呢个就话加拿大系一个移民国家嚟嘅。由其实由喺70年代尾修改个移民法开始，即係接受啲非家属嘅团聚呢种咁嘅情况，就开始接受用一啲唔同嘅去揀移民。咁一揀移民呢，咁其实加拿大本身已经系之前都系好多来自欧洲啊，咁啊即系嗰啲地方嘅移民。咁一揀移民呢，最初的政策是揀啲劳工市场需要的，有专业技术的，有资金的。嗱，呢啲喺个国家嗰个移民嘅政策上面呢，呢个係非常之聪明嘅做法。因为第一，加拿大喺60年代有个报告已经话人口即係出生率不够。咁如果加拿大唔收移民呢，个国家100年时间之内呢就会消失喺地球上面，有领土冇人民嘅。咁佢不停收移民呢个係啱嘅。咁佢用提出咁政策，譬如话包括睇你嘅工，即係个职业上面嘅一个喺呢度嘅劳工市场嘅需求啊，你嘅专业训练嘅难唔难啊，譬如有个医生用10年时间读书，跟住再做几年嘅一个咁嘅医生嚟到加拿大，加拿大悭咗嗰啲培训嘅，即係嗰啲训练嗰啲成本啦。咁呢个咁嘅情况系一直咁做，直至到喺加拿大一直以来个移民政策里面呢，系有一条呢就系属于系人道立场嘅，就系、是但佢同人道立场呢，就包括有啲人啦，即係將战乱啦，即係救援性质咁样去收佢哋嘅。咁另外难民呢，我自己由开始搜集资料呢，发觉呢係一直以来由越南嘅难民潮开始呢，中东啊非洲好多呢，其实加拿大一直係每年都係收1萬人啊，直至到去到10年前啦，都上场先开始失控，係咁样无节制咁样去收。咁、但係我睇到我自己都系移民嚟嘅，我嚟嗰阵时就系根据嗰个职业嗰个技能而嚟嘅。咁而到最近大家睇到呢十几二十年，又是呢十年更加严重啦。我哋收移民已经唔系根据佢嗰个有冇资金带入嚟，有冇技术带入嚟，有冇一啲我哋国家需要嘅一啲人才， 而系变成一个咧系滥用嗰种大爱包容，边度有问题我哋就飞扑过去出埋飞机去接佢翻嚟。好啦，

你收返嚟嘅疑问呢，呢啲人嗰、那个我唔敢话佢里面冇啲专业嘅人，但你系有呢个咁嘅疑问嘅基础，佢哋嚟到呢，佢哋只不过就系睇到呢个地方系比佢原来嗰个战乱啊、穷困啊，或者系好多问题更加好嘅。咁佢喺度嚟到呢度，要喺度重新生活，有个即系嗰个叫做适应期。咁佢嘅子女呢一班人系能唔能够喺万一喺加拿大遇到真正嘅问题嘅时间，佢哋愿意出嚟啊，为呢个国家即系俾条命，你交条命俾你，我去参军。咁仲有一个问题，就好多地方系，即系好多地方佢哋嗰个当年嚟嗰阵时咧，佢哋原来个原居地咧系啲暂时性嘅问题。咁过咗几年之后，啲嘢系稳定翻啦。咁好多人嚟都提走翻去原居地。咁我唔好讲我哋系喺香港啊，或者喺中国嗰啲人啦。我就系讲翻再过去十几年啦，中东每有出事啊，包括巴勒斯坦啊叙利亚呢地方，我哋加拿大政府系经常要去派飞机去撤侨嘅。喂，咁你睇下啦，即系如果有咁嘅情况之下，我哋加拿大好多呢啲移民嚟到嘅，佢哋基本上佢哋个人啊同埋个心呢，其实系唔系仲系喺加拿大度呢，佢哋呢啲人佢愿唔愿，我唔系挑战緊啲移民对加拿大嘅爱国嗰个程度，而系话实际上呢个系其中一个要考虑嘅问题，就话个忠诚度嘅问题。我哋冇一个以一个民族统一民族嘅嗰种咁嘅基础去团结呢个国家，我哋靠嘅系一个我哋相信嘅一啲价值观。我哋系吸引移民嘅，就系话俾人听加拿大系一个曾经系一个全球最适宜居住嘅地方，因为好多城市都入选十大。咁我哋呢个咁嘅环境，我呢个环境系足。是令到啲人爱护呢个地方，去能够去希望呢个咁嘅优势继续持续落去。但係同时间大家睇一睇过去呢十呢、這个情况，我亦都喺唔同嘅节目讲过，加拿大嘅人才流失嘅问题非常之严重。由上一节我讲到嘅政府嘅政策造成咗好多国防方面嘅嗰啲人才係要走咗嚟美国。咁你加拿大依家有冇啲顶级大学？有㗎，譬如 UT 呢啲顶级大学嚟㗎，每个大学都有佢自己好出名嘅一啲学院。咁但係佢哋呢啲人毕业之后，其实呢我啱啱先睇到一个数字嚟讲，凡係有学士学位，即係大学学历嘅以上嘅博士啊、硕士呢啲嘅而即係嚟到呢度嘅人啊，有三四成嘅人呢係好快就去咗美国㗎啦。因为佢哋嗰个唔好讲个钱嘅问题，而系佢哋嗰个市场，佢哋对嗰个喺唔同嘅地方，咪金融领域、国防工业上面，佢哋有好大嘅需求，因为政府开始喺呢个地方系鼓励呢啲咁嘅产业发展。咁呢个就系头先你讲到话，你爱国系唔系代表你会系愿意送命，或者我哋呢个国家咧喺过去几十年嘅人即系移民政策人口嗰个政策，有冇去諗到咗万一呢个国家如果出现需要军事上人民对呢个国家即係军事嘅投入，有冇足够嘅人愿意去走返去。咁又好得意嘅喎，我睇到一个好得意嘅数据，就话原来移民人口愿意从军嘅比例系多过喺度本地出世嘅人喎。咁亦都可能系话佢哋系呢班移民反而系会更加有即係里面呢，更加会有人希望保护返佢哋依家由一个比较差嘅原居地嘅居住环境、生活环境嚟到呢个加拿大呢个地方，对佢嚟讲已经系一个天堂啦。咁如果万一呢个国家嗰个安全受到威胁，佢哋可能呢班人係更加愿意去即係投入去保卫呢个国家。咁所以呢个问题，即係讲到话外国同埋我哋有冇能力，同埋我哋啲人是唔系系愿意去投入呢、這个，其实我哋系一个非常之复杂嘅问题。我哋喺个简单一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嘅节目，基本上我好难去揾到啲咩答案。不过我自己睇法就话，如果我哋加拿大依家嗰个人才流失嘅问题，除咗中产有揾钱能力人都系咁大量走去美国，最近我睇到嘅就系连啲退休嘅人士，呢、這个系主流社会系好不停去介绍嗰啲。去退休去南美洲、中美洲边度好啊？你睇到好多时喺个啲 marketplace 嘅地方，有人卖佢自己嗰啲家当。

0: 就话啊，我离开呢个国家，嗰啲唔系后生嘅，以前就话有搵到钱啦，搵到钱叻嗰啲去离开呢个国家，你依家连退休都要离开呢个国家，咁你睇下依个国家呢个凝聚力能唔能够真系令到真系万一出现战争嘅需要而有国民愿意投入去呢个为呢个国家牺牲咧，我啊真系拗下头啊！呢个问题。
1: 嗯，咁啊 ，Richard， 好似你所讲啦，这个题目咧都系几可以深进啊，同埋可以讲好耐都得啦。亦都有一啲客观嘅数据同埋主观嘅意见，同埋咧就系好独特嘅一个加拿大多元文化。其实呢个全世界系唯独是加拿大系行呢一个嘅 multicultural 呢一种嘅政策，系非常少数，甚至乎系自己一个。咁啊，加西基金会咧其实都有提过咧，对于咧未来啊期望咧就联邦政府对于咧就系北极方面呢个北方嘅防卫咧。都是要加强的，好像你第二节有讲过关于俄罗斯啦，同埋中国呢已经呢就係有一啲嘅行动啦。至于美国将来又会唔会帮手呢都不得而知。咁但係呢对于加拿大睇住北极嗰个监察力啦基建港口道路同埋呢就係军事硬件呢係有严重不足嘅地方。咁相信呢一件事都需要呢向呢个联邦嘅层面同埋国际嘅层面呢会再有更加多嘅讨论㗎。今日咧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5: 翻返嚟我哋嘅現場直播啦，咁繼續有琪琪啦同埋 Rita 喺度嘅。
6: 係，咁今日呢 The Break 呢度呢話非常之多嘢減價，咁頭先我哋就去行咗個圈啦，咁跟住就見到啦，其實呢唔係淨係喺清貨區嗰度先至有清貨嘅產品賣嘅，其實成間鋪頭好大地方，我哋頭先都行得半個場嘅啫，都係唔同嘅部門啦都會有清貨嘅貨品㗎喎。
5: 嗯，係呀，咁我哋呢其實呢頭先都整一啲相嘅，咁稍後時間咧，大家咧應該透過咧我哋嘅 Facebook 咧會見到啊，嗰啲就係我哋見到嘅精選，係個人精選，
6: 係啊，譬如我見到個爐頭咧，佢成1600幾咧，而家減到係700蚊左右，
5: 係
6: 啊，咁所以就哇咁平嘅，
5: 咁我自己精選咗咧，就見到有一張餐台啦，我覺得依樣好實用喎，
6: 係，
5: 我好中意嗰啲台咧，可以即係揭起咗一邊可以擺嘢咁樣，
6: 係，
5: 即係有櫃桶啦，首先啦，即係每張台啦，咁同埋佢可以一揭咧。如果你見到啲韓國人嘅佢哋鍾意將嗰啲餐具啦，
6: 係
5: 好鍾意就直接擺喺個餐台
6: 嗰度，
5: 係開就攞，
6: 係因為開頭即係譬如唔慣嘅時候呢就坐餐台，點解冇人拎嗰啲碗筷俾我哋嘅，原來呢你望下隔離就哦個個都識得嘅，喺隔離嗰開櫃桶出嚟呢就已經擺曬筷子啊、紙巾啊、紙巾啊嗰啲咁樣嘅，咁頭先琪琪見到嗰張呢就喺個台面嗰度可以
5: 揭開
6: 上嚟添，咁你擺定啲紙巾啊餐巾喺度嘅時候呢咁就唔使走嚟走去，超方便啦。
5: 當然咧，仲可以擺其他嘢啦。即係我多嘢嘅人咧，就會覺得可以收埋啊，
6: 係
5: 收納好好啊。
6: 咁喺出邊見唔到，好整齊。
5: 但原來喺下低噶嘛，喺前位入邊啦。咁當然咧，依啲嘅即款式嘅台咧有好多啦。咁我哋頭先亦都有入去個 access 嗰個位置嘅，咁亦都會見到咧，即係一啲清貨價嘅嘅嘢啦嚇。咁當中亦都包括咗有一套我自己亦都精選咗一套幾靚嘅餐台，即係户外餐台又幾靚，即係連一張台連四張凳咁樣。
6: 我見到咧就之前。我睇中咗兩張嗰啲白梳化 floor model 嚟嘅，而家已經冇咗咯，所以話真係去得好快啲貨品
5: 係，咁所以大家要快啲啦嚇，咁啊嚟到咧我哋呢一個嘅 The Break 嘅，咁啊呢一節嚟到呢度先，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4: 12:30亞省新聞係由超過30年牙科經驗、專業診療、清晰溝通、值得信賴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贊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各位听众午安，7月4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在星期五出席卡加里牛仔节巡游的时候，沿途同时获得支持者的欢呼及反对者的喝倒彩。戴斯敏身穿牛仔服饰，与多名联合保守党的省议员乘坐马车巡游。有支持者高呼我们爱你，亦都有人大叫他的名字。 不过亦都有市民向佢喝倒彩，现场随即有人反驳，气氛热烈。除咗阿省将会喺10月19日举行公投。

节目，未来十日将会举行牛仔竞技、演唱会及各类活动，同时亦都是政界及商界交流的重要场合。总理卡尼及亚省省长戴斯敏日前宣布，亚省至到卑斯省西岸的新立青输油管项目已经提交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审批。但是能源专家指出，项目距离动工仍然要面对资金、供应及环保三大挑战。输油管计划由爱文顿东北的 Birdham 出发，沿现有的横山输油管路线通往温哥华以南卑斯省 Delta 的邮轮码头，每日可以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沥青。亚省政府希望项目能够在10月1日之前获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并最快可以在2027年9月动工。现时估计高达352亿至到437亿的造价将会大部分由公帑来承担。由联邦拥有的 Trans Mountain Corporation 将会负责推动项目。卡加利 Pembina Pipeline 目前只是拥有约一成的股权。戴斯敏将私人投资不足归咎于联邦多年以来监管程序及政策障碍，令到企业对大型的输油管项目却步。前亚省石油营销委员会行政总裁 Richard Marson 表示，私人企业通常不会投资成功机会较低的项目，因此政府最终需要承担大部分的风险。目前仍然未有油砂生产商承诺增加产量支持新的输油管。专家指出，加拿大未来数年已经批准新增每日220万桶的输油能力，市场需求是否足以支撑新的管道仍然属于未知数。新的输油管需要大量稀释剂协助运输沥青，但是加拿大目前的供应有限，意味未来有可能需要增加进口或者是兴建更多配套的设施。环保问题都是备受关注，联邦与亚省政府虽然表示已经就 Pathways 碳捕集及封存项目达到原则的协议，但是时间表及细节仍然未公布。环保团体批评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利益，忽略污染及气候变化的影响，认为加拿大应该推动经济多元化，而并非进一步扩张化石燃料的基建。亚省分离主义支持者认为新的输油管项目计划无助平息独立的诉求。主张亚省独立的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 及 Stage 3 Alberta 成员 Jeffrey Ruff 批评，亚省至今仍然未正式掌握天然资源的自主权，并质疑省长戴斯敏在未经公投下就宣布动用300亿至500亿的公帑推动项目。他指出，戴斯敏早前曾经表示项目将会获得私人资本支持，但是如今主要是依赖纳税人的资金，反映加拿大目前缺乏吸引私人投资大型能源基建的环境。Ruff 认为事件反而会进一步刺激亚省独立的讨论。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输油管项目未必能够改变坚定分离支持者的立场，但是可能会影响部分希望透过支持分离向厄替华表达不满的选民。皇家山大学政治学教授 Laurie Williams 表示，联邦与亚省政府今次合作推动输油管的项目，显示双方愿意建立伙伴关系，并寻求对亚省、卑斯省及全国均有利的方案。联邦加拿大身份及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则表示，希望项目能够证明厄替华愿意成为亚省可靠的合作伙伴，并透过兑现承诺重建亚省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卡加利牛仔节在星期五正式揭幕，大批的市民及游客涌入 Stampede Park 参与这一项有地球上最盛大户外表演之称的盛事。主办方表示，开幕日场外早已经出现长长的人龙，气氛热烈，去年为期十日的牛仔节共有超过147万人入场，今年同样预计吸引大量的人潮。场外设计有多项机动的游戏、摊位游戏及表演项目。主办方指，今年除了保留传统活动之外，亦都加入了多项新的元素，包括沙雕展以及高台跳水表演。今年另一个新的项目是美食活动 Taste of Stampede， 将会在十日之内在 BMO 中心举行40场，由厨师及餐厅示范烹调，展示卡加里本地餐饮业的特色，并设有社区比赛，包括警员及消防员对决。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本国男子足球队现正进行世界杯的16强赛事，在美国侯斯顿对住摩洛哥，队长阿科素戴维斯先列后备，另外两名前锋约拿芬戴卫以及系奥努阿斯尔等都是任正选。在比斯省温哥华，温哥华球迷区的金顶表演场地以及在市中心Canada Place 的观赛区都已经人头涌涌，如果希望前往相关位置去看波的民众请注意相关位置的人潮。国家队在上一场的32强凭着由斯塔基奥补时阶段绝杀南非，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胜，亦都是国家队在今届世界杯的第二场胜仗。两队在上届的世界杯都曾经交手，当时摩洛哥赢2-1。今场的胜方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八强的赛事，对手是巴拉圭和法国的胜方。今日亦都是美国独立日250周年，总理卡尼发声明祝贺，亦都宣布会有亮灯仪式和会赠送枫树给美国。卡尼表示，本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将会亮起灯光，而安省尼加拉瀑布都将会以红白蓝三色灯光点亮，象征着美国的颜色。而加拿大军方舰队会同美国舰队一起参与在诺福克、巴尔的摩和纽约举行的 CL250 帆船展。另外，本国都会赠送250棵枫树，种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13个美国和加拿大边境接壤的美国州份。卡尼提到，在1936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提到，全世界最崇高、最具和平而且友谊的边界正正是加美边境，当时是二战两国并肩作战的时候。他又提到位于五湖区的圣罗伦斯航道、北美防空司令部等等相关的这些合作的象征，都证明着两国一代又一代共同缔造友谊和繁荣。美国早前决定不延长加美密协定的16年期限，而意味着协定不会自动续期，而是按条款进入未来10年的年度检讨机制。不过美方强调协定目前仍然是有效，除非三国就分歧达成协议，或者协议被正式终止。被照护士工会宣布下星期二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九叉线，同时继续暂停非医疗工作和拒绝加班。工会指下星期二7月7日朝早5点半开始就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九叉线，强调会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说，其实成员都不想罢工，但现时每名医护每日面临巨大压力，强调资方不可以忽视。他亦都透露资方有试图威胁参与工业行动的护士，会对他们进行纪律处分，他直言是不可以接受。工会都指星期一的下午会重返谈判桌同资方展开谈判。工会代表着比斯省50,850名的医护人员，在5月时有超过98%的成员投票赞成进行工业行动。虽然之后工会同资方曾经达成临时集体协议，但相关协议是被67%的成员所反对，并在过去的星期四开始工业行动。俄罗斯军方表示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关键的据点。由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晚公布，总统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中心，并就当前区域局势以及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俄军上月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综合体以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5次大规模打击，对象包括生产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械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的30多间企业，以及10座机场以及5处能源燃料设施。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就报告，正是努力扩大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是目前

0: 蘭已完全阻止烏克蘭無人機深入俄羅斯腹地。軍方又回報說俄軍已經控制烏克蘭東部的康斯坦丁諾夫卡。報道說那裡是俄軍在頓涅茨克地區推進過程中長期尋求攻佔的關鍵據點。格拉西莫夫說康斯坦丁諾夫卡是敵人在有關地域內的重要防御樞紐之一。普京亦都說那裡是頓巴斯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和大型工業中心，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攻佔到那裡是一項重要戰略成就。普京又說烏方越是襲擊俄羅斯的民用設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範圍的安全區，這樣做是完成整體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烏克蘭總參謀部否認俄羅斯有關康斯坦丁諾夫卡被俄軍攻佔的講法，形容是虛假言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曾經表示，西方盟友為烏克蘭提供防空支持是當務之急。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有大埔宏丰转业主立案法团今个月19号召开特别业主大会。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又翻翻嚟咧，我哋嘅現場直播啦，繼續有琪琪同 Rita 喺 The Break 度同大家講今日嘅優惠嘅。
4: 係啊，琪琪好忙碌，我哋係咪啊？又要睇下呢個世界波，跟住又睇世界盃，跟住又要睇呢度好多嘅優惠。我頭先再兜多另一個圈咧，跟住發覺咧，哇，都仲有好多其他嘢係減緊價嘅喎。
3: 係啊，你一路行咧就會見到，咦？呢張台幾好喎，你又見到佢連嗰個牌喺度咁樣。
4: 係啊，
3: 跟住咦又有特價喎，咁啊，其實咧係嚟呢度咧都好開心嘅，因為我哋都係好中意 shopping 嘅人啦。
4: 冇錯，
3: 同埋特別去買啲平，
4: 即係見到平嘢嗰啲價錢，
3: 好中意，好開心。
4: 平嘅價錢買得好嘅產品，先至係最開心嘅。
3: 係啊，咁我哋今日頭先講嘅其中嘅優惠啦，咁啊包括咗咧就係、是、餐桌椅啦，每張咧28蚊起啦。有啲頭先我哋低字啊，如果你唔介意嗰啲
4: access 啦嚇，嗰啲
3: access 嗰啲18蚊
4: 係
3: 有一張噶啦嚇，嗰啲户外嘅餐桌椅。咁跟住咧茶几咧就78蚊啦，床頭板68蚊啦 ，sofa 椅啊嚇由198蚊起，咁啊 ，sofa 咧，我都喺头先喺入边见到咧，即系一行即係三四座嗰啲啦，嗰啲都係498我都見到。
4: 係啊，咁我睇到好多譬如嗰啲床褥方面啦，床啊床頭櫃，頭先自己講嘅啲床頭板68啦，其實床褥呢都有149蚊起嘅。咁如果你話唔想要清貨嗰啲啦，就咁即係普通原價嗰啲啦，其實佢都可以低至係6%-40% off
3: 係
4: 喎。咁同埋呢，如果你去買嗰啲嘅即係床嘅話呢，你仲可以減100蚊，即係嗰個有個係 power base 可以電動可以升嘅。床嗰種咧係仲有得再減嘅，即係成張床嘅組合咧，睇下你點樣買啦，都有得減嘅。我頭先見到有張係 king size 嘅床咧，3000幾蚊原價，而家減到1000零蚊嘅，好強啊！減
3: 係啊，
4: 2000蚊啊！
3: 咁我哋所以咧就係喺度咧，你一路行啦，慢慢睇啦嚇。咁啊係，咁你會見到咧就係好多嘅不同嘅優惠啦，做得幾緊下，要睇埋電器啦，係因為我哋見到好多家電嘅，
4: 冇錯。家電其實你話大型啲電視機係有啦，咁但係其實小型啲嘅多士爐啊，嗰啲咖啡機啊，咁有啲又都係減緊價。頭先見到個多士爐都係減得好平，仲要係名牌 Cuisine Art 嘅嗰個多士爐啦，咁就成堆都係 Cuisine Art 嘅，咁所以你就變咗咧，如果你成個廚房想要即係襯翻一 set 嘅話咧，就算小型嘅家電都可以喺呢度係揾得到噶。
3: 係啦，咁啊不如咁啦，我哋咧仲有好多嘢想同大家講嘅，不過呢一節咧交翻俾直播室先。
5: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仲送50蚊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6: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

0: 预约啦。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1: 入咗 GX Badminton Cup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59-806报名同查询。
5: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6: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7: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8: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7: 逢星期六1-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名的士乘客受伤送院。有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有私家车司机就说，当时天桥上有好多车，自己的车亦都受损。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1: 这一宗多车相撞的意外发生在下午4点几，涉事的白色私家车在港岛华富道近瀑布湾未有配合警方截查逃去，这一架车之后经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的一段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先后同八架车相撞，包括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负责追截的警车。有中型货车的车头受损，亦有的士的车尾损毁。有网上片段显示，多名警员手持伸缩警棍在天桥上戒备，私家车撞开一架中型货车后继续前行，几乎撞到一名警员。涉事的司机最终在天桥被多名警员制服，其后被黑布蒙头锁上手扣，押回涉事的私家车在现场接受进一步调查。他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事件中一名的士女乘客颈部扭伤，送院时清醒。的士司机说，事发时突然间被那部私家车从后撞到。
12: 刚才我在这里行紧，突然之间后面的车撞埋嚟我度，咁就走咗去啦。乜嘢都睇唔到，就撞埋嚟，撞到我咁嘣嘣咁，我都唉晕晕地都唔知点啦。车又烂晒，个人又唔舒服咁，一路追到上嚟，一差人喺我隔篱捉佢，剥佢啲车啊，咁佢就撞我两下，咁就走咗去前面啦。
11: 有私家车司机表示，当时天桥上有好多车，自己架车亦受到波及，
13: 刹车被警车追截，咁咪撞咗埋嚟我度咯，咪呢度咁样车头影咗嗰度咯。我人啊冇乜损伤嘅人啊。
11: 受事故影响，坚拿道天桥往海底隧道近礼顿道嘅行车线一度全线封闭，交通忙。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汉安报道。
10: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他期望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分，更加谨慎要求自己。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中相信，黄锦辉的议席出缺对议会运作影响不大。实习记者刘永桥报道。
14: 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停止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全体议员都已经取今次事件的经验和教训。
15: 黄教授辞职呢亦都是体现了他是承担责任，他的案件呢亦都会是依法依规呢在法院里审理啦。咁立法会议员呢每一位都是知识对于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咁所以期望呢所有议员是能够呢吸取呢次事件的经验教训啦，更加谨慎咁喺工作面呢要亦都呢係要更加严谨咁要求自己嘅行为啦。
14: 黄锦辉辞职令到立法会出现议席空缺，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中话，今届有9议席，即使议席出影响都唔大。佢话系咪要举行补选，

0: 政府要衡量几方面。
1: 而家缺个位咧，系嚟自选举委员会嘅，佢唔系话代表功能别或者地区直选，咁所以相对诶问题唔系好大啦。保唔保选嘅问题就等政府决定啦。因为喺上就冇话一定要补或者几时去补嘅，就政府就要衡量一下啦。
0: 被问到黄锦辉系咪适合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谭耀宗啊，政协要为国家建言献策，政协委员在言行操守方面都有要求，当事人应自行考虑怎样去处理。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刘永桥报道。
2: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宣布，将会在本月19号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并且在四个场地同步进行，议程包括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陈晓君报道。
3: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指，将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上午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而考虑到业主现时住在不同的地区，合安为业主安排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四个场地选择，透过广播同步进行。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其中三个，大会将会根据业主选择的编号和各个场地的容纳人数分配，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会以抽签的方式编配。今次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和大维修的财务状况，又会讨论和由管理人汇报工程保险和屋苑保险的跟进情况，也都会讨论和议决两个月内再举行大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合安已经尽力回应法庭和业主的要求，相信现时有条件举行业主大会。
4: 俾业主大会嘅召开系必须要咧，确保将嗰个召开嘅通知准确咁样去到每一个住嘅手上，即系平常嘅物业好简单，咁你信箱摆晒都会入信箱咯。宏福苑个情况就系好唔同啊，住得好散，合安前讲有300多户咧系难。接觸估計呢個信息出咗之後咧，始終可能有啲業主主動咧就俾佢哋接觸啦，亦都咧做嗰個退款方案啊。我估計咧，原本可能唔接觸、冇諗過要接觸合安嘅家庭咧，因為退款啊嘛，好實在啦嘛，成功聯繫，咁令到佢有信心做到呢件事咯。
3: 受到場地所限，每個單位只可以由業主本人或者授權嘅代表出席。鄧家彪認為，屆時需要核實所有出席人士嘅身份，亦都要邀請民政事務處人員參與，確保大會順利進行。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停靠本港的两艘解放军军舰今明两日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参观人士表示对海军的工作任务增加认识，见到舰载导弹、雷达、鱼雷发射等装置，觉得国家军力强大，感到自豪。有担任解说员的军官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林汉山报道。
5: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已经预约的市民可以登上军舰的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和鱼雷发射器等的装备。有市民说了解多了海军的工作和武器的性能，形容是大开眼界，对国家的强大军力感到自豪。
6: 那些鱼雷呢，最远可以射到10公里，大开眼界的，因为未入过一些军舰，很新奇的，样样都
7: 看过。400公里千里眼雷达，真的觉得现在科技很发达，真的做过这些国防军工应该是做得很好。
8: 国家就是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装备，然后就会觉得很自豪。
9: 刚刚有看到营救人质啊，会驱逐海盗，然后就希望明年福建舰赶紧来。
5: 有70年代加入解放军的退役老兵亦都趁开放日来参观，认为国家军力有翻天覆地的进步。
10: 中国强大比几十年前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天翻覆地的改变人民的生活，祖国的强大，这个是最主要的，军事的强大，人民的强大。
5: 两艘军舰听日会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0: 氣報告。
1: 4号星期六中午一节的天气报告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28%，最近每小时11公里的西风。卡加里今日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雷雨，日落时间是9:53， 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5度，最低9度。明日星期日预测是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6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8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11度。红绿市天晴有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9度。寮必树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9度。冰湖密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5度。即使派密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8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2: 下午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翻翻嚟咧，我哋嘅现场直播吓，咁啊，继续咧有琪琪同 Rita 喺度嘅，系咁啊，今日咧我哋喺 The Break 呢一度咧，哇，真系好似咧嚟到 Boxing Day 嘅减价咁样嘅，见到咧全部都系好低嘅价钱咧，就可以买到好多啦，喺一间屋里面系，
2: 全部有齐晒，
1: 系啊，即系室外又得，室内都得，系都有好多嘢咧就系俾你拣到嘅，
2: 系。
1: 咁我哋上次都有讲啦，呢一个咧叫中期大优惠啊，
2: 系，即系嗰个你点啊吓，喺夏季都有个 Boxing Day 几开心啊，
1: 冇错。唔使等，唔使一年一次啊！即系你有时夏天去到，即系喺屋企啊，放暑假好得闲嘅时候咧，又可以帮我哋嘅屋企咧，就系换下啲新嘅家电啊、新嘅家私啊、换下柜啊咁样咧。哇！呢度咧都有好多嘅选择、哦。
2: 咁我哋头先讲啦，当然啦，有啲清货价嘅产品啦，咁我哋都比较好中意啦，即系见到清货，哇，清货咁啊，即系出嚟睇。咁当然亦都会有好多咧，就系原价嘅产品。原价新货嘅，但系咧全部咧，我见到咧都会有不同嘅折扣噶噃。
1: 系啊，譬如即系买床嚟讲啦，啲嘅床褥啊，嗰啲都系有折扣啦。咁同埋咧，头先我见到一张咧，就系我哋而家即系身后边呢一度咧，就会见到一张床咧，咪好多闪闪亮嘅，着晒灯嘅呢个款式咧、
2: 啊。
1: 我成日次次嚟都好吸睛，我成日都望住佢话好靓，
2: 好豪华，
1: 系好豪华，好 grand 嘅。咁其实佢有成组咧，系床头柜啊、镜啊、嗰啲嘅衣柜咧，其实佢哋今日咧全部。都是成只都是减价的，咁所以我就头先睇到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哇好开心、啊，真系好平好靓。
2: 系啊，咁我哋咧就系即系嚟到嘅时候啦，都系不停咁样同大家啦，会搜罗晒啦，睇下有啲乜嘢嘅平嘢啦。咁同埋咧，今日咧原来咧喺呢个嘅直播当中咧，我哋有一位嘅幸运客户咧系会有机会抽到咧就150蚊嘅 The Break 礼品卡添噶噃。
1: 冇错，咁所以大家嚟到即系喺啱你嘅心头好啦，买嘢嘅话咧系有机会参加抽奖嘅。咁我睇到其实有好多嘅炉头啦都系有减价嘅。咁如果大家屋企谂住咧就换个新炉头嘅话咧，好多咧系2-3千蚊啦，而家系减到咧800零蚊啊、700零蚊啊咁样。咁所以咧就我见到嘅时候都话好心动啦，即系因为系清货嘅价钱，有洗换机都有减价，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抵、啊，真系咧要慢慢去睇清楚先啊！
2: 系啊，咁大家啦，快啲啦吓，嚟到咧我哋呢个嘅 The Break 3451 Sunridge Way 落叶嘅，仲有咩交翻俾直播室？
3: 又系时候叹杯靓茶，黐实。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万能大当间呢一个节目啊。时间嚟到啦，就系2026年7月4日星期六中午1点嘅时间啦噃。节目开始嘅时候送俾大家嘅咧，就系李佳嘅歌曲，歌曲嘅名字叫做《追忆》啊。咁而李佳咧，亦都系中年好声音2022年嘅亚军嚟噶。咁嗰年嘅冠军咧就系龙庭啊。咁而李佳方面咧，亦都咧佢歌艺咧都非常之出色嘅。会唔会咧踏入呢个周末嘅时候咧，呢、这个牛仔节气氛咧越嚟越浓烈啦吓！琴日呢个花车游行啊，大家唔知有冇去到即系睇一睇啦吓。我自己咧即系好多年咧都睇过噶啦，咁啊而家咧越嚟咧唔知咪年纪大，真系咧就怕逼人啦，又怕车多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咧都系咧匿埋先吓，避避先，太多人啦吓。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系、是、先睹为快吓，可能咧就已经咧入咗佢会场啦吓，睇有啲咩好玩啦，睇有啲咩好食啦，就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下。今朝早咧，据我所知咧，就喺呢个嘅文化中心方面咧，有呢个免费嘅牛仔节早餐系猪扒包派发。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落到去食翻个猪扒包咧？其实咧环绕住咧我哋呢一个嘅牛仔节啊吓，咁啊真系都好多好多嘅免费牛仔节早餐嘅。任何嘅社区啦，好多时咧都会有预先提醒大家嘅。咁当然啦吓，喺我哋嘅牛仔节里边啊吓，听日咧仲更加热闹啊吓。点解啊？听日咧就系呢个 Family Days 啊吓。咁啊，喺呢一个嘅朝头早啊吓，入去嘅时候，直至到咧。是11点嘅啫，即系朝头早开始嘅时候啦，咁啊，至到咧11点嘅时候咧，就系免费咧，就系入场兼夹咧，就有呢一个嘅免费嘅呢一个嘅 pancake 早餐啊，系会啦，就系派发俾咧呢一个嘅入场嘅观众噶吓。咁啊，好多好多嘅节目，听日咧即系都肯定好多人噶啦吓。我有啲朋友咧，我知道佢有啲策略咧，就系咩咧？佢朝头早吓，即系一早啦，咁啊，从啲小朋友或者屋企人咧就去入咗去先，入咗会场可能。就是排个队食咗个早餐先，吸咗个印，然之后翻屋企休息一下先，因为朝头早太多人啦，可能咧佢晏少少先入去都有噶噃，咁啊视乎你自己咧中意点样啦吓，咁啊不过咧就都小心啲啦，咁啊即系通常人多啊嘛，系咪先？如果有即系小朋友嘅家长咧，都要咧留意一下，唔好俾啲小朋友咧就走失咗啦。除咗听日星期日啦，系呢个 Family Day 免费入场之外咧，仲有咧就系响呢一个嘅星期二啊，下个礼拜二嘅7月7日。亦都系免费入场嘅，就系由咧呢一个嘅10点至到1点系免费入场，不过系俾呢一个嘅 senior 65岁以上同埋一啲嘅退伍军人嘅。好啦，咁除咗咧星期二之后咧，星期三咧7月8日咧都系免费入场嘅，就系、是、Kiss Day 咯噃。咁时间方面咧就系、是、咧至到咧11点嘅啫。咁啊12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就系、是、可以咧就系、是、免费入场嘅。咁当然啦，一个大人就拖一个小朋友入去啦。如果你有即系几个小朋友嘅话，咁你咪有几个大人可以免费入去咯吓。咁可能 Kiss Day 咧啲小朋友咧就会多一啲啦吓。咁可能咧就某一啲嘅活动里边咧，又变咗咧就系冇咁多人咯。咁啊，但视乎你自己咧，就系即系拣选咧，就系啊边一日咧系免费入场嘅。咁如果你话哎呀唔系啊，我好怕逼人嘅，咁当然你都可以拣其他嘅日子里边咧系买票入去啦吓。咁啊，有好多时候咧就有好多嘅优惠嘅，即系你喺出边买，可能有啲汽水啊，又或者有买啲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有一个嘅ticket 咧就有连埋入去。我知道咧有啲咧就系、是、有阵时有买。嗰啲小朋友嗰啲手环系玩啊，免费玩嗰个机动3Y 嗰啲咧，咁佢都系有啲咧，佢系包埋嗰个嘅入场费，咁几得意噶吓。咁啊，睇下你自己嘅小朋友啦吓，咁啊疯狂好多嘢玩啦。咁啊，但系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咧，就系即系都会咧，就系夜晚啦去睇下佢嗰个嘅Grand Central Show 啦，吓又可以睇埋呢个烟花咧，先至咧就系即系，唉，翻屋企先叫圆满啊！我自己每年咧都觉得嗰啲烟花咧就真系好好睇嘅，响个 stage 嗰度咧，你坐响度就睇住啲烟花喺你面前咧就乒乒乓乓咁样啊，好少咁近距离咁，亦都系咧就系话呢个嘅每年嘅 Grand Central Show 啦，都有好多好多嘅表演者啦，咁呢啲表演者咧都系嚟自我哋亚省嘅吓，咁啊可能咧系由呢个嘅中小学啦吓，咁啊啲小朋友咧。啲年青人一齐咧就系喺度参加嘅，咁啊都系我觉得咧就非常之有特色噶噃。今年唔知道有啲乜嘢嘅特别嘅。

0: 項目咯噃。當然啦，當中咧亦都咧喺個會場裏邊咧，就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嘅。食物方面咧，亦都有啦，即係除咗每一年都有一啲嘅傳統嘅食物之外啊，亦都咧好多時咧，每一年咧都有一啲新嘅食物咧就係推出嚟嘅。啊，今年咧可能咧就聽下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啦嚇，其他嘅一啲後生仔有啲勇氣好勁嗰啲咧，就去試嚇，試下今年咧有啲咩嘅特色嘅飲品啊，或者有啲咩特色嘅小食啊食品咧。是值得咧同大家一齐咧就去推介嘅。呢一个嘅牛仔节期间吓，起码我而家睇翻咧呢几日嘅时间咧，天气方面咧都非常之正啦，同埋靓啊！饮多啲水啦，搽多啲防晒，同埋记紧要咧就系真系要可能戴呢个嘅牛仔帽啦吓，太阳帽啊吓咁啊，记紧要咧就系一定要饮多啲水，以免咧就系中暑咯噃。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吓，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到嚟继续有。万能百宝箱。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连骨全自然六件小腿每磅7.96，新鲜母骨高级雪花嫩油小排每磅10.96，吕宋芒果每磅2.4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1.99，香草蛋糕、芒果蛋糕8蚊两包，海之宝寿司盘每盒22.99，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每包4.77。
1: 下载大统华 App。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系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咁啊，喺咁好天嘅日子，咁啊，继续翻到嚟 The Break 嘅现场啦。今日琪琪同埋 Rita 咧就喺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呢一度嘅。咁啊 ，The Break 咧，哇，好多嘢睇啊，琪琪。
4: 系啊，我哋咧次次嚟亲咧都好开心嘅，即系但系咧又好惨啊，因为我哋点讲咧，每一次行得。几步
3: 系，
4: 即行咗一个 block， 跟住咧就话唔得啦，我哋要走啦，
3: 系，
4: 因为够钟，要翻翻嚟，翻翻嚟讲嘢嘅，系，
3: 行
4: 唔
3: 切啦，
4: 太多啦，
3: 因为好多啊，即系你谂下咧，户外嘅 ，OK， 而家有埋户外嘅电视啦 ，barbecue 炉啦，即系唔系净系家私啊，系、连电器啊，你要用嘅所有嘅嘢，包括埋装饰咧，都有喺度嘅，咁啊，然后咧，其实我都发觉咧，佢哋啲灯饰都好靓噶，
4: 系啊，
3: 灯饰选择都好多啊，
4: 咁所以你话每一个角落慢慢睇啦，尤其咧，我哋要去 assist 嗰个位咧，就更
3: 好远。远啊，
4: 喺后边
3: 系啊，
4: 我哋次次都入亲去嗰度咧，好似第二间铺头，
3: 冇错，
4: 一行咗好远，再入到入边咧，嗰个位置一大间铺头，
3: 好大咯
4: 吓。咁、你变咗个窗入边咧，你逐样睇嘅时候咧，嗰度睇得一忽咧，你已经要走啊，因为我仲要行翻嚟。咁啊，里边其实咩都有啦，有家私啦，有床褥啦，咁亦都有好多家电嘅，
3: 冇错。
4: 我次次去亲都好想睇佢啲家电，因为有啲洗衣机啦，我上次睇啦，都哇好。好新嘅，全部咧都系最即嗰、那个功能啦，功能性系好高，
3: 系
4: 有好多譬如杀菌啊，即系我而家次见到，哇！一亲嗰啲咁靓嘅，即系咁多 function 嘅，又可以咁多选择嘅咧，因为我哋用紧旧嗰啲洗衣机，
3: 旧式嘅系啊，
4: 咁啊而家嗰啲咧又可以帮你做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同埋佢已经系清货价噶喎，
3: 系啊，总之入咗去 assist 咧就已经系好平噶啦，咁同埋因为佢哋嗰啲货都去得几快嘅，因为呢排我哋都成日即系唔系你啊，就阿 Man 大佬，
4: 冇错，
3: 我哋好似隔一两个礼拜就嚟呢度咧去 update 一下呢个嘅情况。但你都我都会发觉咧，其实佢啲货品咧喺特别系清货区咧都去得好快，咁有啲已经今日嚟讲咧已经全部焕然一新，我隔咗一个礼拜冇嚟啫嘛。
4: 系啊，嗰、那个
3: 更痛快啦。
4: 我就上次都唔见咗个 sofa。
3: 系啊，有啲唔系我搬咗第二个地方摆咗，今日摆清货价钱啦。
4: 系啊
3: ，sofa 吓，
4: 所以大家要快啲啊，因为好多嘢咧真系一件嘅啫。你即系拎走咗咧就冇噶啦，
3: 特别清楚嗰啲，
4: 买
3: 咗你嗰个摆咗个 sold 嗰个牌喺度咧，就拜拜，你见到都唔可以再买噶啦，
4: 快啲手啦吓！如果你真系咧好需要买新嘅家具啊，或者你见到，我有嘢喎，好似我头先所讲99蚊一套嘅，
3: 今日要出售啦，
4: 系啊，搬翻屋企啊，好咁啊，嚟到呢度先休息，就之前转头再讲过，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万能百宝箱呢个环节。嗱，今个礼拜咧，同大家倾下咩话题呢？前一个礼拜咧，咁啊，大当家咧就去咗呢一个嘅露营啦，吓，唔知系咪真系因为落完雨关系咧，好多蚊啊！虽然啲蚊咧就唔系话好中意我嘅啫，咁但系咧即系有得即系吓输血嘅话，啲蚊都唔会放过你噶吓。咁你话如果你一唔喷啲蚊怕水咧，你就真系周身周脚咧就俾佢咬到咧就哇呢度痕嗰度痕啊吓。咁啊

今日同大家讲咩呢？夏天呢就好多时呢就好多呢一啲嘅昆虫啦，即係啲飞飞呀咩都有㗎。咁今日同大家讲嘅呢就咩呢？介绍下一啲呢喺屋企呀自己呀 DIY 做嘅家居嘅驱虫方法，唔知又会唔会帮到你呢？就算你话啊，我唔系去即系户外露营啊，咁有阵时啊，咁你要出去响个 deck 嗰度咧，就去 barbecue 啊，或者系啊晒下太阳啊，吓欣赏下啲风景嘅话咧，咁好多时咧都会好多好多蚊响度吓。就算有阵时咧，啲尤其是啲小朋友啊，你喷咗蚊怕水咧，都唔知点解咧，佢都会捐到捐啊咁样咧，就去咬啲咁嘅小朋友啊吓，面又有啦，头又有，身又有，周身都系噶咁啊。所以呢就我哋自己呢就可以做一啲呢就係、可以驱除一啲昆虫啊，驱除虫嘅方法啦。咁唔係淨係蚊嘅。咁首先第一样介绍呢就对付蚂蚁啦。係啦，咁夏天嘅时候如果你种花呢，好多时你都发觉啦，嘩特别多蚂蚁㗎。咁用咩呢？我哋用咖啡渣。如果有冲开咖啡习惯嘅人啦，咁即係留返一啲呢冲完嘅咖啡个咖啡渣呢就唔好抌咯。如果你话屋企我唔饮咖啡嘅话，咁问下你身边嘅朋友有冇人用即係咖啡机啊，朝朝早都饮咖啡，嗰啲咖啡渣多到不得了嗰啲咧，成日就咁抌啊！其实咖啡渣都除咗系驱除呢个蚂蚁之外啊，仲可以咩咧？其实我哋种花咧都好好噶吓。咁好啦，咁啊讲到咧就系点样啫？就可以喺啲蚂蚁咧成日咧出没嘅地方咧，就抌好简单吓。你嗰啲咖啡渣攞咗翻嚟嘅时候，就晒干佢啦，吹干佢啊吓。干嘅时候，然之后咧喺啲蚂蚁嗰啲出没嘅地方咧，就抌一啲咖啡渣。譬如喺啲窗边啊、门口嘅啲边缘啊咁样，咁系可以帮助咧杀死啦呢一啲嘅蚂蚁噶噃。好啦，第二种咧亦都系对付呢个蚂蚁嘅，就系咩咧？你话诶、我唔用咖啡渣啦，嫌佢阵味劲得滞啊吓，咁你可以用咧就系呢个梳打粉加呢一个嘅糖喎。啊，咁啊点样做呢？就做呢个嘅糖衣陷阱啊吓，将一个嘅即系将嗰啲嘅梳打粉啦、就将佢咧就堆成一个好似小山丘咁样，小山仔中间咧就放一啲嘅糖，就去吸引啦呢啲蚂蚁咧嚟去食吓。咁蚂蚁咧就会因为食错咗呢一个嘅梳打粉落去咧，咁佢都会死嘅吓。咁因为有糖喺中间，咁啲蚂蚁咧要食啲糖嘅时候，食下食下佢分唔开啦，都系白色嘅啫。咁啊食咗呢啲梳打粉落去咧，原来佢会死噶吓。好啦，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对付咩呢？对付呢个曱甴。唔知你又怕唔怕呢啲小强啊，就係、用咩呢？用呢个啤酒加面包啊。如果你发觉屋企自己地方有某啲地方成日都好多曱甴嘅话呢，你可以做啦。咁、就点呢？就用呢两公升嘅汽水樽，係啦，个樽顶嗰个呢就係、将佢切开咗佢。然后呢个底部呢就係、倒转喺嗰个嘅樽身上边吓，外面咧就贴上一啲咧就系皱纹嘅胶纸，可以帮助咧呢一个嘅曱甴咧可以容易啲爬上去啊，即系有啲皱皱埋埋嗰啲，唔好滑捋捋嘅胶纸，系皱埋咗嘅胶纸，等佢爬咗上去。而且咧最好咧就踩一啲咧就系润滑剂，譬如系咩啊，凡士林啦，或者系一啲嘅食油都可以。咁啊，加上咧你嗰个闸口咧嗰个口咧系即系细噶嘛，系咪先？系可以帮助咧呢一个嘅曱甴咧入去咧之后咧好难就走翻出嚟，系啦。咁啊，即系嗰个汽水盖嗰个顶嗰度啦吓，咁就将佢咧就系个顶部嗰度咧就切开佢啦吓。好啦，然之后呢就将个樽里面放啲咩呢？就係、放呢个嘅浸咗酒啊，浸咗啤酒嘅面包，就係、吸引呢啲曱甴呢係入去里面呢，第二日呢你就可以去换咗佢㗎喇。咁你话切嘅时候点切呢？即係话呢，譬如两公升嘅汽水樽啦，咁佢通常呢就係、一路慢慢收窄上去㗎嘛，係咪？咁你就可以呢喺收窄之前即係低少少，咁大概呢就留返呢就一个手掌嗰、大概一个手掌嘅位置呢，就将佢解开咗佢。解开佢之后呢，就将佢上面嗰个顶呢就倒吸落去，因为上面窄啦嘛，咁倒吸咗佢落去。咁啱啱呢就吸喺个樽里面，咁呢就可以呢就呢个方法呢就引咗呢啲咁嘅小强啊，咁落去食嘢然之后呢就出返嚟㗎啦。好啦，第四个方法都系呢就是、吸引呢一个嘅小强，佢就用咩呢？都系呢梳打粉加糖啊，用同等份量嘅糖同埋梳打粉混合咗之后，即系同对付呢一个嘅蚂蚁嘅方法咧系一样嘅吓。糖分咧就可以帮助吸引呢个啲曱甴啦。一旦食错咗呢啲梳打粉咧，就会引起呢个消化不良，慢慢死啊！等佢吓。好啦，咁第五种嘅方法系对付咩嘅咧？对付呢一个嘅果蝇啊！嗱，有阵时如果你屋企咧有种一啲嘅苹果树啊，或者系

其他生果嘅树可能咧就会有呢个嘅果蝇吓，咁呢啲水果咧好多时会吸引咗呢啲果蝇嘅时候咧，就点样咧？就可以响佢嗰个即系附近啦吓，即系一啲嘅苹果树啊或者咩树嗰度咧，就侧边咧放咩咧？放一樽苹果醋。系啦，又或者咧就系啲醋咧加咗咧，即加响一啲咧你切开咗嘅苹果个面上面，譬如你有啲苹果系即系跌咗落嚟唔食嘅咁样，咁你就将佢切开咗，然之后咧响个切开咗个苹果个面嗰度咧，就系搽上一啲嘅苹果醋啊，用呢个香气咧去吸引呢个果蝇，而且咧就会系选用一啲咧扎身嘅容器啊，冚咗呢一个嘅保鲜纸，然之后咧就吉咗呢一个嘅细窿窿。令到呢个果蝇咧就系困咗佢落去吓，咁所以咧就你可以用一个嘅樽啦吓，咁啊上阔下窄咁样，即系嗰个好似汽水樽咁样嘅做法嘅时候啊，咁咧就吸引咗佢落去，咁然之后咧就系加呢一个嘅苹果醋落去咧，或者系苹果嘅切面之后上面加咗醋咧，都可以用呢个香气咧吸引呢一个嘅果蝇嘅吓。好啦，第六种方法系对付咩咧？啲蜘蛛啊，唔知你惊唔惊呢啲？蜘蛛啦吓，咁细只嘅咧就冇咁恐怖嘅，大只嗰啲咧啲蜘蛛都几得人惊吓，亦都系用呢个嘅醋咧系加水吓，咁就用咧就系白醋啦吓，咁啊屋企咧如果你见到有啲小蜘蛛出现，有阵时啲蜘蛛网都好咩噶，或者有阵时种花咧都会有一啲嘅蜘蛛仔咁样啊，可以将醋同埋水咧就系一比一咁样去混合啦吓，喷响咧啲蜘蛛成日出没嘅地方，譬如一啲角落啊、一啲嘅裂口啊等等咧都。可以咧，就系预防到咧对付咗呢啲咁嘅蜘蛛仔噶噃。好啦，第七样嘢要对付嘅咧，唔知道你识唔识啦吓？有冇见过咧？可能你见过，但系唔知佢叫咩名？佢个名咧就叫做衣鱼啊，衣咧就是衣服个衣，鱼咧就系一条鱼个鱼。咁佢亦都系咧就系叫咩咧？书虫。系啦，亦都系书虫。书虫即系喺边啊？喺书嗰度先有嘅。咁啊，通常咧，如果你干燥嘅地方咧，冇咁容易见到嘅。如果你喺一啲潮湿嘅地方咧，可能咧你就会有见过呢啲所谓嘅衣鱼啦。咁就可以喺呢个玻璃樽外边咧，亦都系粘一啲咧就皱皱地嘅胶纸啦，等佢容易攣咗上去吓。瓶里边咧就亦都放一啲嘅食物，譬如系咩？一细嚿嘅面包啦吓，即系淀粉质啊，最主要吓就系、是、吸引咧呢啲衣鱼咧爬入去。由于咧里边嗰个瓶咧就系光滑嘅，即系佢冇揸胶纸，佢梗系爬翻上嚟噶啦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入到咧就出唔到噶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系用一个樽咁样咧摆个落去，等佢咧就系爬唔翻上嚟嘅，忍咗个落去先吓。好啦，第八个方法咧就是、对付咩？一啲飞蛾，有阵时啲飞蛾咧就唔知喺边度飞咗入嚟啦吓。咁佢又產卵啦，又繁殖得好快㗎。咁原来对付飞蛾可以点样呢？就用一啲嘅薄荷叶或者係薄荷油啊。咁可以呢就响一个嘅用呢、這个一啲包呢包住一啲嘅薄荷叶啦。然之后或者呢如果你唔係用呢一啲嘅包包嘅话呢，咁你就可以用一啲嘅棉球，即係啲棉花球呢滴几滴啦呢一啲嘅薄荷嘅精油落去，可以帮助呢驱除呢啲嘅飞蛾。其实呢唔單只是驱除飞蛾的，这些薄荷油呢其实可能对付其他的一些的虫虫呢都会有一些的驱赶的作用的吧。好啦，第九种方法呢对付我们的蚊，哎呀真的这个蚊真的很红很得人憎啊。咁呢个蚊呢就是怎样呢？我们就做呢一小块的洋葱啦，一小块的蒜头啦，还有就是辣椒啦，一茶匙的清洁剂啦，即是个清洁剂啊，洗衣精、洗洁精嗰啲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四杯水咧嚟到去混合佢，跟住咧你就会喷一啲多蚊嘅地方，好多蚊出现嘅地方，即系空旷地方呢啲咧，即系每样一细块啊，将佢咧就沟呢个清洁剂。如果系我咧，我话俾你，我直头咧就将佢咧呢啲嘅洋葱啊、蒜头啊、辣椒咧抌晒落去个blender 嗰度吓，或者破壁机里边，咁跟住加咗水，然之后搅烂晒佢。再加呢个洗洁精，咁之后先再喷咧，可能咧个效果个味道更加浓烈添啊！好啦，最后一个方法亦都系对付蚊嘅，就系点样咧？自制一啲天然嘅防蚊包啊！咁啊，譬如咧有啲嘅 B B 仔啊、小朋友啊吓，或者特别惹蚊嘅人士啊，同埋咧就有啲鼻敏感咧，佢又闻到即系唔可以用一啲嘅蚊拍水嗰啲咁样咧吓，咁啊就可以用噶啦吓。但系注意咧就唔适合咧呢一个嘅蚕豆症嘅患者噶啦噃，咁啊做咩用咩咧？就嗱，用呢个嘅丁香啦、艾叶啦、香茅啦、金银花啦。

0: 沙姜啦、黑椒啦，每样咧就系3 gram 嘅。咁咧，然之后咧就将佢咧所有嘅材料你洗干净晒佢，晒翻干佢之后，或者你焗干佢之后，吓焗焗佢，等佢嗰啲味咧就出一啲吓，将呢一啲嘅主要嘅丁香啦、沙姜同埋黑椒咧，就要炒一炒佢噶吓，等佢嗰个香味咧就爆发出嚟。跟住你咧，将佢咧全部咧就系打到碎晒，你可以用呢一个嘅破壁机将佢打到碎晒。然之后咧，你用个茶叶袋咧吓，咁啊用啲茶叶袋咧就袋咗佢落去，跟住外边咧就再套一个咧就系好似香料袋咁样啊，自己做一啲靓靓嘅塑袋仔啦吓，或者如果你买都买到嘅啲塑袋仔咁袋住咗佢，咁等佢咧就唔会即系流晒出嚟啊嘛，系咪？咁将佢咧就挂喺一啲咩咧？挂喺呢啲嘅 B B 床嘅床位嗰度啦，吓侧边嗰度啦，或者咧小朋友啲背囊啊，总言之咧就系即系空旷嘅地方嘅时候，令到呢啲中草嘅药味咧平均咁样散发啊，咁啊达到咧就系呢个驱蚊嘅效果噶啦。嗱，以上讲咗啦咁多种嘅啲驱虫嘅方法啦，唔知当中有冇啲咧系啱你用或者可以帮到你嘅咧？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啦，就系有呢一个嘅开心教室。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哇，咁快又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吓，继续喺 The Break 嘅现场啦，有琪琪同埋 Rita 嘅。
3: 系啊，今日都好开心嘅，因为喺现场咧就真系好多嘢清货大减价啦。开始咧见到嗰啲咧就系连户外嗰啲嘅用品咧都开始有减价，譬如好似我哋呢个
2: outdoor TV
3: 咧，呢个系
2: 减咗
3: 户外嘅电视减唔减？2299减到500几。
2: 我上次睇都好似未减噶，我上个礼拜嚟，我
3: 突然之间
2: 见到多咗个黄色牌，话俾大家听。我上次仲同 Amanda 讲啊，户外嗰个电视系未有呢个黄色字。
3: 你谂下，你如果喺出边嗰度烧紧 barbecue， 跟住买嗰只100蚊嘅台灯摆喺出边，跟住隔篱窗系。燒下嘢嘅時候，跟住你坐喺張凳嗰度，跟住望下
2: 個睇波添，
3: 睇下韓劇啊，
2: 睇世界杯，
3: 係啊，睇世界盃咁。跟住然後咧，一路燒 barbecue， 一路睇住個電視，跟住即刻坐埋喺度睇埋電視幾正，因為佢户外嘅電視係同室內嘅電視有啲唔同嘅。
2: 首先嗰個燈光嗰個方面咧，因為户外光啊嘛，咁所以佢嗰個光度會比較強咯。你都知嘅咧，如果睇電視咧，唔知如果你背光咧，會試過啦，我要關窗簾咯，
3: 因為睇唔到，同埋反光，
2: 係
3: 佢光線會反光，
2: 見到自己咯，
3: 係。你踢緊波嘅時候，跟住你突然間睇唔到佢入波個位咧，你會好嬲噶，
2: 因為反光幾犀利嘅。
3: 點
2: 解户外電視係有一個特別嘅做法啦？咁我依個就大減價啦嚇，咁啊半價都唔使啊！而家55寸係548蚊啫。
3: 係
2: 咁，當然我哋頭先行過嗰個區域，或者大家見到我哋 po 咗啲相都有好多電視機。
3: 頭先我哋睇到只係冰山一角嚟嘅，其實仲有好大嘅地方。如果我要影曬全部電視，應該見唔到琪琪個樣，因為佢真係電視選擇好多啦。咁頭先順便我哋又可以睇下波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哇，真係有分別嘅，因為佢開大喺度嘅時候咧，你會特別見到某啲嘅電視咧係高清啲，同埋嗰個畫質係靚好多。
2: 呢個係好緊要嘅，尤其你睇佢哋好中意。运动嘅嘢啦，因为运动嗰个质量咧系佢流嗰个活动，即系嗰个喐得好快嘅。咁如果你 sport 嘅时候咧都好清晰嘅话咧，就会系好好咯。咁所以你又可以喺几架电视睇嘅时候，你就好似你所讲，哇！啲布真系原来清楚好多，同一个画面啊嘛。
3: 系啊，咁同埋就系、是，所以呢啲嘢就唔可以上网去 shop 嘅，因为你真系要亲身嚟到。亲眼见到你先会睇到分别。头先就系因为睇嗰几部就啱睇呢部
2: 点解咁贵啦？
3: 喂，唔系呢部咧系真系清好多，好似入咗现场咁样嘅。
2: 系啊，咁啊当然唔止电视啦，我哋呢度有好多家电嘅，洗衣机啦，有干衣机啦，洗碗碟机啦，炉头啦，乜都有噶。好，咁大家咧就快啲嚟到咧，我哋再 break 啦。而家一节咧就嚟到呢度，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蚊。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蚊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4: 郑家超市今个星期继续有超值优惠，蜜汁叉烧每磅12.98元，新鲜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椰菜花每磅2.4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2包9.98元。另外购买任何海鲜产品满10元，即可免费获赠海鲜金标生抽一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会员仲可享有海鲜免费交。

最近咧，亦都有项咧令人好振奋嘅研究讲到咧，就系话啦，呢个补充维他命 D 啊，或者咧可以喺我哋嘅细胞层面里边咧，系延缓呢个衰老。点解要补充呢一个维他命 D 咧？亦都系点样去选择适合自己嘅补充品啊？每一日我哋摄取几多先叫做比较合理同埋好咧？当然最重要嘅就系话我哋要注意一啲嘅禁忌嘅事项啊。维他命 D 除咗系即系话你呢个补充品要即系食药丸咁样啦，咁仲有啲咩嘅食物咧系有维他命 D 嘅咧？咁啊，维他命 D 可唔可以每日食嘅咧？同埋咧就系话，如果我哋维他命 D 唔够嘅时候会点样啊？好啦，首先讲咧就系话咧，为他命 D 系可以帮助我哋咧就系抗衰老啦。咁啊，根据咧就系呢一个嘅研究显示，每一日啦补充咧大概系2000个 IU 呢个国际嘅单位啊嘅维他命 D3 咧，喺为期啊大概系4年嘅追踪里面啊，同一啲未补充嘅人士嚟到去相比咧，嗱当中咧白血球啊呢个细胞嗰个嘅端粒咧缩细咗嗰个幅度咧，明显咧就系较少噶噃。咁而呢一个嘅端粒缩细咗咧，就被视为咧生物学上边咧衰老嘅一种嘅标记嚟噶啦。除此之外啦，近期亦都有研究指出啦，佢维他命 D 咧可能对于我哋延长呢个健康嘅寿命咧，亦都具有一啲正面嘅潜力嘅。嗱，根据咧啲嘅美容角度嚟讲啊，呢个细胞啦维持年轻啦，胶原蛋白合成啦，免疫嘅代谢咧，骨骼同埋呢个肌肤健康咧，都系同呢个维他命 D 咧有关嘅。咁所以咧，将佢咧纳入为我哋日常保养啦、营养补充里边咧，系一个值得考虑嘅方向嚟噶啦噃。嗱，第二讲到咧，我哋点样咧去选择一啲适合自己嘅维他命 D 嘅补充品啦。咁可以咧喺几个嘅方面咧入手嘅。第一选择啦就系呢个维他命 D3， 而唔系咧呢个维他命 D2。嗱，好多种嘅研究咧就采用咧就系用维他命 D3 形成嘅。生物嘅活性同埋血中和咧提高嘅效果咧系比较好一啲嘅。好啦，第三样嘢咧，我哋要讲下咧就系嗰个嘅剂量，我要睇清楚呢一啲嘅份量啊。研究咧每一日啊就系采用咧就系2000个 IU 嘅剂量，市面上咧好多嘅剂量咧就好多唔同嘅啊百花齐放嘅吓，有可能有400个 IU 啦、600个 IU 啦、1000个 IU， 甚至去到5000个 IU 不等嘅吓。咁首先咧，我哋要选择嘅时候咧，就要了解你自身嘅情况，到底要摄取几多嘅份量啦。嗱，补充品咧就唔系同药物咁一样咧，有啲严格嘅监管噶噃。咁所以咧就要建议咧选取一啲咧系有咧即系第三方咧呢个标检验证嘅啊，可以咧就即系食得安乐啲啦，安心一啲啦，系咪先？咁啊，透过呢啲标示咧，佢呢个维他命 D3 啦、IU 嘅剂量啦，同埋咧每日建议嘅摄取量嘅产品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你都仲系未系好即系信得过自己睇到嘅标签嘅话，亦都可以咧就系同你嘅家庭医生咧去研究下，到底你有冇需要系要食呢个维他命嘅 D3 啦？又或者如果我想食嘅时候，我应该要摄取几多嘅份量好啲啦？好啦，第四样咧，亦都讲咧，就系话要考虑下你嘅生活嗰个形态同埋暴晒嘅情况噶噃。嗱，好多时咧，你都会知道啦。如果你自己咧平时晒得少啦，骨骼咧就会比较好容易咧就有呢个骨质疏松症啦，唔好啊吓。咁啊，医生都叫你可能就晒太阳啦。不过唔知要晒几多噶嘛，系咪先？女士们可能又怕，哎呀，我晒得太阳多嘅时候黑噶，唔靓噶，嗬。咁换句话讲啦，有阵时啲医生就话，咁你食维他命 D 啦。咁啊，即系份量方面咧，就梗系要根据个医生嘅指示啦。咁如果我哋平时个户外嗰个阳光暴晒唔够嘅话咧，咁啊，头先我提到啦，你长时间响室外嘅话，你又会晒到黑晒啦，系咪先？咁啊，都唔系咁理想啊，系咪先？咁所以咧就要睇下啦。如果你每一日自己本身都系即系摄取好多嘅阳光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咧就系话你要。同时想进食呢一个维他命 D3 嘅话咧，亦都要考虑一下咧，就是、由比较低剂量咧嚟到开始咯噃。
好啦，第五个讲到咧就系话啦，虽然维他命 D 咧佢个补充咧成日都同我哋嗰个嘅骨络咧健康咧有关联嘅吓，咁但系补充之后咧，亦都可以考虑下咧整体嘅均衡嘅营养啊吓，咁譬如就系话我哋需唔需要同一时。

食其他嘅维他命咧，譬如系咩咧？摄取其他维他命嘅 K2 啦、镁啦、钙啦，从而咧就系促进我哋嗰个钙嘅代谢吓。咁但系呢一个嘅部分咧系需要咧个别嘅评估嘅。咁维他命 D3 咧主要嘅功能咧就系促进我哋身体吸收钙质。咁但係如果你吸收之后唔可以正確咁样去分配呢，就可能会造成呢就呢个血钙过高啦，以及呢就係堆积喺嗰啲错误嘅部位噃。咁所以啦，如果要配一啲嘅维他命 K2 啦，係非常之关键嘅。佢可以呢就係启动呢一啲基质嘅蛋白啦，又或者係啲叫做骨钙素啊，将呢个嘅钙呢导向呢个嘅骨络里面啦、牙齿啦，咁就唔系话呢淨係单单呢就係沉淀喺我哋嘅血管或者系一啲喺软组织里面喎。至于讲到镁啦，佢呢就係维他命 D 转换成呢一个叫做活性形式呢所需要嘅辅酶嚟嘅。如果镁唔够嘅话，就算你补充呢个维他命 D3 呀，效果呢都会打折㗎喎。成日常见㗎啦，就会譬如你嗰个肠胃吸收差啦、压力大啦，亦都特别需要啦就係留意镁嘅补充嘅。钙呢就唔係人人呢额外呢就係去补充嘅。但係如果我哋喺飲食里面一啲譬如乳制品啦、深绿色嘅蔬菜啦、豆类足够嘅话呢，其实可以唔需要呢去补钙㗎喎。假若你摄取唔够嘅话呢，或者係有骨质疏松风险嘅话呢，先至考虑呢去配搭嘅。整体嚟讲啦，就係话呢呢一个嘅维他命 D3 再加呢个维他命 K2 呢，係属于呢个黄金嘅组合。镁呢就係呢个辅助必须嘅。而钙呢就係视乎个人嘅情况而定嘅。最后一句呢都係提醒大家啦，就係话你如果想自己去补充一啲咩嘅维他命啊，一啲咩嘅补品嘅话呢，都唔好呢自己鍾意，人哋话嗰隻好你就去买嗰隻嚟食。都係事先呢都要去问一问你嘅家庭医生啦，睇下你有冇咁嘅需要先。咁话有陣时呢，我见到有啲朋友呢话每日呢就食好多嘅维他命啊，问佢医生叫你食啊，唔係啊，人哋话好咁我又食，食食埋埋每日可能呢就係即係唔止一两粒啊，可能呢就係五六七粒八粒咁样呢，就係、哇好辛苦啊。我觉得佢哋食咁样食法係咪可以自己完全吸收晒，又或者係咪真係对于你嘅身体呢係有帮助呢咁样。咁好啦，咁我讲到点样去摄取呢个维他命 K2 呢，呢个维他命 K2 呢原来呢就係嚟自一啲发酵嘅食品嚟㗎。譬如系咩納豆啦，含量是最高的，发酵的芝士啦、味精啦、泡菜啦这些。如果你那个飲食方面难以就是摄取即足够的分量的话呢，才可以选择就是有这个补充品的。讲回我们维他命 D3 到底有什么好处先。维他命 D3 的好处呢就非常之多元化的。它可以涵盖就是免疫啦、骨络啦，同埋呢个肌肤嘅整体代谢健康。咁亦都可以呢就係话增强我哋嘅免疫能力啦，促进钙嘅吸收啦，强化呢个骨络同埋呢个牙齿，以及呢就係可以支持我哋嘅情绪同埋睡眠㗎喎。亦都可以呢就係延缓呢个細胞层面嘅衰老啊，仲可以呢支持我哋肌肉嘅功能，减少一啲呢慢性嘅炎症啊。咁讲到呢每一日可以呢就要食几多呢，諗下根据呢就係呢一个嘅研究显示呢，佢就话啦，咁如果一般呢健康嘅成年人19岁至70岁呢，建议每一日呢就係600个 IU。咁年长者70岁嘅话以上嘅人士下，就係可以高达呢就係8000个 IU 嘅。咁如果你目前係健康啦，亦都冇特别嘅疾病嘅话，但係又建议呢喺呢个医师或者係营养师指导之下进行嘅呢，咁就可以参考呢以下嘅数字。如果你日常嗰个阳光暴晒有限嘅话呢，可以补充呢就係600至2000个 IU 嘅维他命 D3, 就係可以考虑嘅区间㗎啦。讲到服用呢个维他命 D3 有啲嘅禁忌呢，大家都要留意，就係话唔好呢长期呢去摄取超过4000个 IU。因为咁样嘅话呢，可能呢会出现呢个钙质过高啦，亦都引致呢就係呢个嘅肾结石啦，同埋心律异常嘅风险㗎噃。咁如果你有以下嘅症状嘅人士，又或者係服用以下嘅呢个药嘅话呢，你要摄取呢个维他命 D 嘅话呢，亦都要咨询下你自己嘅家庭医生。係咩呢，就譬如如果你有慢性嘅肾脏病啦、肝病啦、甲状旁腺功能异常啦，或者你食緊咩呢，食緊一啲心律药啦、抗血型药啦、抗癫痫药啦，以及呢个嘅胆固醇药啊。咁如果你要再加埋呢个维他命

0: 啲嘅话咧，你就需要咧就系问一问你嘅家庭医生，唔好乱咁食咯噃。咁而补充呢、這、一个维他命 D， 如果除咗食服用呢一个嘅即系药丸之外啦吓、啊，平时咧我哋嘅食物里边咧都可以有噶，譬如系咩深海鱼啦、蛋黄啦、一啲嘅牛奶咧，都系好好噶噃。总括嚟讲啦，服用任何嘅呢一个嘅维他命嘅补品啊，无论系乜嘢都好啊，其实最好咧事前咧都系要问清楚你自己嘅家庭医生到底啱唔啱你食，以及咧就系话我嘅食药嗰个嘅剂量啊有几多啦。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魔幻厨房。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翻翻嚟咧，我哋嘅現場直播嚇，咁啊繼續有琪琪同 Rita 啦喺 The Break 嚇，咁啊我哋今日啦，當然啦坐得喺度有好嘢同大家介紹啦。
3: 係啊，今日咧 The Break 真係好多好嘢啊！咁啊，即係如果大家其實我覺得 The Break 嘅價錢非常之好㗎，如果你中意即係買好平嘅嘢咧，呢度有好多可以俾你揀嘅。咁但係如果你中意買啲名牌嘅話咧、其實名牌嘅呢個嘅電器啊、家私啊，其實呢度都有好多選擇嘅。咁、尤其咧呢個嘅床褥咧，我每次嚟到都覺得好吸引嘅、因為咧好嘅床都好紧要啊！瞓觉咧真系好唔舒服噶，你真系有时咧就瞓醒觉都好似俾人打咗一针咁啊！你哋试过未？
2: 即系觉得哇，瞓完之后腰酸骨
3: 痛啊！咁你就觉得好似冇瞓到觉咁。咁但系你要就谂下啦，其实个床褥咧原来都好紧要啊，因为呢度咧有好多咧，而家尤其咧而家好兴噶吓，就算两个人瞓都好啦，佢系两张唔同嘅床褥噶可以。
2: 系啊，其实我都好中意咁样嘅，因为譬如有啲嘅朋友咧中意瞓比较硬嘅床褥啲嘅，因为我自己都比较中意。硬床褥瞓惯咗，咁但有啲朋友咧又中意淋少少，但我又觉得淋少少凹咗落去咧，好似系啦，好似即系令到我腰酸骨痛咁样，咁所以而家可以分两半，唔使打交，唔使嗌交，
3: 系啊，
2: 系啊，咁啊可以分两半啦，即系将啲床褥就可以咧，我哋话可以喐噶嘛，
3: 正常
2: 系，可以将佢褪，我哋唔使话垫啊，直直，
3: 褪前先就可以
2: 成个
3: 睇书嘛，
2: 跟住揿完低少少瞓，你有时候我哋唔想成个人平瞓啊嘛，
3: 冇错，
2: 咁变咗你斜斜地啊会好。舒服咁
3: 樣，係啊，特別咧有時即係衰啲咧，有時傷風感冒嘅，
2: 係啊，你逐咗啲，
3: 係啊，咁樣唞唔到氣，咁樣可以咧坐直少少瞓咧，其實個人都會舒服啲嘅。
2: 係啊，咁我哋依度就即係藏咗好多啦。你話講緊嘅係名牌嘅牌子有啦，咁有好多咧。如果你去 Asics 咧，係名牌都有得清貨㗎。係
3: 啊，我哋今日啲藏肉咧係低至149蚊起咯。
2: 咁啊，當然啦，起啦，咁啊，通常都單人床先啦，或者係 twin size 啊，
3: 冇錯。
2: 咁啊，但係佢嘅譬如一啲平時。你知一張床都可以好貴㗎嘛，
3: 冇錯，
2: 二三千都有嘅。咁佢可以減到半價再多啲。咁我見到有啲譬如話平時話個牌子好高嗰啲呢都係大約幾百蚊啊，500多蚊都會有囉。
3: 咁我頭先見到有張嘅 king size 嘅床褥呢，其實好似係3000多蚊啊。今日減價呢減到1000多蚊左右囉。
2: 所以大家真係要嚟睇啲嗰啲你記住喎，即係一件嘅㗎嘛。
3: 係啊，
2: 一件起就冇㗎啦。
3: 冇
2: 錯，兩件只係冇㗎。
3: king size 我都
2: 係啊，我都中意。咁所以大家快啲嚟到我哋咧呢个3451 Sunridge Rain Loft 热炒，我哋嘅对位置咧就系 The Break 嘅，咁啊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包括你哋最中意嘅多款越南汤粉同小食，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9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ear Food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4: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欢迎啊！欢迎嚟到魔幻厨房呢个嘅环节。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个咧，可以叫简易嘅电饭煲做嘅鸡髀菜饭。你知啦，鸡髀打杏牙较软啊吓。平时咧，如果你成只鸡嚟到去整呢个鸡饭。

饭咧，好多时咧，如果你个火候唔系好够嘅话咧，好容易咧啲鸡胸肉啊嗰啲地方咧就会好鞋。咁你如果用鸡髀肉咧，简直咧就系真系就滑到咧就系冇朋友，系咪先？好啦，咁啊今日介绍咧就做呢一个嘅电饭煲做嘅鸡髀菜饭。咁简简单单，如果你话屋企咧唔系人多嘅话吓，咁啊得两三位嘅话咧，咁啊一煲里边有饭又有肉咧，系真系非常之方便容易啊！咁好啦，首先咧，我哋用到咧就系用，你可以用我哋买咧就系呢个嘅冰鲜嘅鸡髀啦。鸡髀咧，我哋就用咧就系一个即系连埋嗰个上髀嘅，就唔系净系个鸡腿啊吓。咁啊，连埋个鸡上髀嘅，咁啊鸡髀咧就两只啦。咁啊，大细就视乎你自己啦。你话我一个人食唔到咁大只鸡髀啊咁，你可能咧就系即系两个人食一只，我觉得其实唔好够，一人一只就最好，攞住嚟切咧就仲满足啊。咁啊，呢个鸡髀咧就两只啦，然之后咧就是一啲嘅菜啦。菜咧整菜饭嘅话咧，通常咧就会用呢一个嘅小唐菜啦，或者你可以用一啲细嘅白菜都可以嘅。但白菜咧就比较多水少少啊，小唐菜咧就比较好少少。咁啊，睇下视乎你自己屋企有啲咩菜，或者你想食啲咩菜啦吓。咁我觉得咧用小唐菜比较咧就系即系好少少吓。咁仲有嘅咧就系咩咧？就是、一啲嘅腌料就腌呢个嘅鸡髀嘅。嗱，两只嘅鸡髀，咁你可以用到咧大概咧就系四分之一茶匙嘅鸡粉啦，盐啦就系、是、我觉得半茶匙都够噶啦吓。咁如果你想食冇咁咸嘅话咧，你就可以落少啲，落四分一嘅啫。咁啊，半茶匙嘅幼盐啦，呢一个嘅米酒咧半茶匙啦，胡椒粉咧就系适量嘅。咁啊系咁简单噶啦吓。咁你点样整咧？就首先我哋将呢个腌料咧就捞匀晒佢先，捞匀晒佢之后啦，咁你个鸡髀咧，因为始终都系呢一个嘅雪鸡髀啦，你买咗翻嚟或者你已经解咗冰之后咧，最好咧就用呢个淡盐水咧去浸一浸佢，大概15分钟到啦，去一去呢个雪味同埋呢个血水啊。浸完晒之后啦，咁跟住呢我哋就再冲返干净佢，擎干水嘅时候呢最好呢就係、是、用呢个厨房纸呢抹干晒索干晒呢个鸡髀肉，咁你等佢呢就係即係会腌嘅时候入味啲啦，同埋呢就係话唔会话即係水掉掉啦，咁你我嚟即係摆落个饭煲里面蒸嘅时候呢，咁佢有啲水分呢就会影响到你嗰啲饭呢可能会係即係多咗水一啲啦，索干晒佢先。咁如果你想佢浸再更加入味呢，我就会响呢个鸡髀嘅肉里面向内边啊啲肉咧，你可以揾个叉咧，轻轻咁样咧就吉一啲，即系吉一吉啲窿啊，等佢入味一啲啦。面咧就唔使噶啦吓，个鸡皮嗰度唔使嘅，响个鸡里边咧就系吉一吉，又或者甚至乎咧，你可以用把刀咧轻轻戒一戒开佢吓，咁啊等佢咧就腌嘅时候容易入味啲。最紧要咧索干晒水，索干晒水之后咧，跟住我哋就将嗰啲腌料咧就平均咁样咧就系搽匀晒响呢两只嘅鸡髀啊，底底面面全部咧就搽匀晒佢，跟住最好咧就将佢咧就系摆落个胶袋或者个 mixer 盒里面呢就喺摆落雪柜就腌咗佢。我提议其实最好呢就係腌过夜，咁因为你鸡髀嗰啲肉呢比较呢就会係厚一啲呀。咁你腌过夜呢佢个味呢就会比较入得好一啲啦。腌过夜或者如果唔系呢起码呢都腌佢即係四五个钟头㗎啦。好啦，咁腌好咗之后呢，跟住我哋即係拎出嚟咯喎，准备嘅时候我哋点样呢？咁啊，将呢一个嘅米咧，我哋大概如果你两个人咧，我当你鱼咧，你可以用两杯嘅米吓，两杯嘅米，因为点解好多时啲电饭煲咧最少都要煮两麦噶啦吓。咁如果你米太少嘅话咧，咁唔够时间整熟嗰个鸡髀啊吓。咁好啦，我哋用两杯嘅米洗干净晒之后咧，呢、這个米咧，咁我哋摆咗落电饭煲之后咧，我哋用嘅米水咧就唔系1:1咯噃，咁啊系大概咧系1:0.8或者系0.9到啦，少啲水嘅。咁点解呢？因为你嗰个鸡髀咧，佢会出水嘅。我哋喺个饭面度蒸嘅啫，咁你会出水嘅。咁如果你唔减咁一啲嘅水嘅话咧，咁你个米咧就会即系烂饭啊，冇咁好食噶嘛，系咪先？咁啊点样做咧？咁譬如你而家呢个米嘅时候，咁通常咧就系1:1噶嘛。咁你照量翻啦。如果你两杯嘅米嘅话，咁你量翻两杯嘅水，跟住咧你就可以滗翻起一汤匙嘅清水先，咁咧就大概咧就补充翻嗰啲鸡髀嗰啲水啊，滗起又滗走咗佢，跟住咧先至将嗰个米水咧就倒落去嗰个嘅电饭煲里边。如果啊你想好味啲嘅话咧，其实你可以用鸡汤嘅，又或者咧你系一半鸡汤一半水咁样沟埋落去咧煮呢个饭咧就仲更加好味啊！咁好啦，咁你落咗水之后咧，咁然之后咧你就将咧呢一个嘅鸡髀咧，如果你鸡髀咧唔怕即系扎住啲饭，我自己咧就唔系好中意咧啲鸡髀咧扎实晒嗰啲饭咧，扎到个淋晒嗰度，即系扎住嗰个鸡髀位嗰度咧，咁你可以用一个矮矮嘅呢一个嘅蒸送架晾一晾起个鸡髀。晾一晾开个鸡髀嘅时候咧，咁你就

可以咧就照雞髀咧就會蒸熟，嗰啲水咧照落翻落去嗰啲飯裏邊，咁啊冇影響噶嘛，係咪先？咁如果你我唔想咁麻煩啦，直接咧就擺喺個雞髀個即係將佢擺喺個飯面咧都可以嘅嚇。咁啊擺咗落去之後咧，照電即係電飯煲嗰度咧就係即係照撳掣煮飯啦。咁啊視乎咧，好啲人啲電飯煲咧，有啲咧電飯煲咧係煮得耐啲嘅，有啲可能咧要煮成50分鐘嘅，有啲咧可能咧就要煮好快嘅啫，30分鐘嘅。咁如果你個電飯煲係即係時間係短嘅話咧，可能你个鸡髀会唔熟噶吓，咁如果佢跳咗掣之后咧，唔好掀盖住，焗佢，焗多佢10至15分鐘到。咁重要咧就系话咧，焗完之后咧，你掀喺个电饭煲嘅时候，你都最好要咧就揾支即系揾个牙签啊，或者系揾支竹签咧，吉一吉个鸡髀啊，睇下佢熟未啊。如果未熟嘅咧，咁你要再焗佢噶啦吓。好啦，咁啊呢个鸡髀咧，咁啊熟嘅时候，咁我哋拎翻起佢啦，咁啊就。搵个饭壳咧，要打翻松嗰啲饭佢，打翻松佢捞翻匀佢之后咧，跟住冚翻盖佢，鸡髀咧就攞起佢啦吓。好啦，然之后我哋准备咧就呢个菜啦。呢个菜咧，咁我哋用呢个小唐菜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洗干净之后，擎干晒水啊，一定要擎干晒水佢咧，将佢咧就切碎啦吓，切到佢碎晒先吓，切有丝啦。然之后咧，我哋另外攞个镬咧，落少少嘅油，唔使好多，少少个油咧，将呢个菜咧就系炒佢先。咁最好咧，如果你个菜框咧惊佢硬嘅话咧，你就可以就系炒个菜框，然之后跟住先再落呢个盐吓，炒匀晒佢，炒到佢呢个菜咧熟嘅时候，因为你碎咧其实就好快熟噶吓，炒匀晒佢，炒到啲菜熟嘅时候咧，去埋嗰啲咁嘅菜青味咧，跟住你可以落翻少少嘅盐咧，去调一调味，少少好啦，唔好咁多。等匀晒佢之后啦吓，咁你如果个菜咧炒出嚟嘅时候，佢系有水分咧，即系有水，我哋擎干擎走晒，我哋隔走晒嗰啲水，唔爱啲水，因为啲水要抌落个电饭煲里边咧，佢就会湿噶啦嘛，系咪先？好啦，咁啊菜咧其实就视乎你自己即系中意啊多少嘅啫吓，甚至乎咧你剩咗嗰啲菜你唔会落，譬如你买一包小唐菜你好多噶嘛，系咪？乜滚咗啲叶咧炒佢，咁啊硬嗰啲啊或者其他嗰啲你可以就咁灼一灼佢，或者另外炒佢咧，再食多啲菜吓。拌埋饭，因为始终咧就即系加落去嗰啲菜饭咧，啲菜咧都系有限，唔系好多嘅啫吓。好啦，咁然之后你嗰啲菜隔好晒水之后咧，我哋就将呢啲菜咧就捞翻落去个电饭煲里边嘅饭啦，系捞匀晒佢，系啦。咁然之后咧，嗰啲鸡髀咧就点咧？我哋鸡髀咧就可以咧就将佢咧就系原则上啦，又或者咧就系斩件咧都可以嘅吓。咁有啲朋友咧就如果懒嘅话咧，我唔用呢啲咁麻烦嘅得唔得？你可以用咩咧？你可以用盐焗鸡粉咧嚟到去腌嗰只鸡。咧、那个鸡髀咧都可以，咁记住咧就系水咧就一定要整干晒佢。咁但系有阵时有啲朋友又唔系好中意咧，未必中意嗰个盐焗鸡粉嗰啲味咧落晒落去啲饭嗰度啊吓。咁可能咧呢个咧就系即系点解要用另外自己用呢个米酒啊，用呢个鸡粉嚟到去腌一腌呢一个嘅鸡髀，咁嚟到去食吓。咁呢个咧就好简单。一个嘅电饭煲做嘅呢个鸡髀菜饭啊，我觉得咧，如果你自己用呢个嘅鸡汤啊嚟到去做米水嘅话咧，呢个嘅鸡饭咧就仲更加好味啊！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咧就可以试一试啊！咁有阵时咧就唔想搞咁多嘢嘅时候，简简单单一餐咧就搞掂噶咯噃。时间嚟到呢度啦，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噶啦。节目尾声送俾大家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0: 下午两点。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系啦，嚟到咧我哋嘅The Break 嘅现场直播啦，好快脆啊 ，Vita，
3: 冇错，
2: 嚟到已经嚟到两点啦，
3: 系啊，
2: 真系好快过咗一半我哋。咁、我哋咧今日咧当然啦，咁啊，其实呢个适逢呢个时间咧又系牛仔节啦，好其实好多嘢发生嘅我哋而家，
3: 系啊，
2: 好热闹啊。今次系世界杯，大家会唔会都去牛仔节？其实牛仔节唔使咁早去噶，嚟咗 The Break 先啦，
3: 系
2: 大而家，
3: 同埋听日先至系免费嗰日，
2: 但系夜晚都开到十一点嘅，所以嚟睇咗平嘢先。跟住先再去玩都 OK， 全日嘅好多好多活動嘅，咁所以咧呢段時間咧就係、是、最忙碌嘅時間喺 Calgary 啦。咁但係亦都係同樣地啦，屋企亦都會好多 party 啦，係咪啊？咁啊好需要就係、是。即係 backyard 你要一個嘅barbecue 爐啦，要一啲新嘅台凳啦。咁我上次同 Amanda 就喺度，哇！佢都每一次望住啲凳都好想要一套。
3: 係啊，因為其實好靚嘅，咁就就係同埋有啲其實咧望起上嚟嗰個設計都好好睇啦。我覺得就係坐喺度影相打卡都已經係好開心嘅。咁我見到後邊咧有張嘅 sofa 牀咧，係一張細細張，咁你屋企如果地方唔係咁大咧，佢仲可以即係拉咗落嚟就變咗成張床嘅。
2: 我
3: 係幾百蚊嘅啫，
2: 我係覺得 sofa 牀一樣好好嘅嘢嚟，因為你平時收咗就坐咧，
3: 咁
2: 你有時都會有譬如朋友啊，或者真係嚟旅行嘅時候咧，咁你住一晚，咁你就勁好發方便咯，係咪？
3: 係啊，
2: 一開出就喺嗰度，
3: 你可以瞓一晚啦，已經
2: 或者自己喺
3: 劇集嘅時候，
2: 睇攰嘅時候就瞓喺度睇，哇，好開心啊！
3: 我覺得瞓喺度睇電視瞓覺係最爽嘅一件事，
2: 係啦，
3: 即係呢個放假 mood 咧，我就要咁。
2: 係啊，即係夏天嘅時候最好就係懶洋洋啦嚇，咁就喺個廳度擺張 sofa 牀咧，都係一個好唔錯嘅選擇嚟。
3: 咁我哋見到嘅餐桌方面啦，其實呢度都有好多款嘅，咁亦都有好多減價啦。我頭先我有介紹過一套咧，就係話我中意就係話喂。一揭開又可以擺嘢喎，入邊係咪啊？有櫃桶又成咁樣啦，可以收納，將啲廚具啊或者啲餐具啊，就係咁擺翻入去食飯幾方便，一開
2: 開出嚟就可以攞食啦，
3: 係
2: 咯，筷子啊，係啦，晾筷子嗰啲嘅架咁樣就全部擺曬落去，開出嚟就食得啦。
3: 係啊，我再有諗過可以打埋麻雀添，可唔可以擺
2: 成副麻雀擺落去？睇夠唔夠砌翻嗰啲麻雀落去先？可能未夠，可能呢個唔係好夠位，
3: 係仲得，因為張台大啊。咁啊，當然有好多款式嘅，要大家親身嚟到啦，自己去睇啦。記得啦，尤其是咧 Assist 嗰啲啦，一件嘅啫，買完就冇噶啦。咁所以咧，你真係有需要嘅話，快啲嚟到咧，我哋 The Break 啦嚇。咁啊，地址方面就係3451 Sunridge Way 嘅。咁啊，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0.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连骨全自然六件小腿每磅7.96，新鲜母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10.96，女送芒果每磅2.4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1.99，香草蛋糕、芒果蛋糕8蚊两包，海之宝寿司盘每盒22.99，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每包4.77。
4: 下载大统华 App。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Soy Jugalit， 我系 Stephanie。
6: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7: ！Hello， 大家好，海 BB 你好。
6: 系啦，放完个假翻嚟啦噃。
7: 系啊，系啊。虽然咧而家有啲温温地
6: 嘅，温温顿顿。不过其实都，我觉得翻咗嚟都开心嘅，系咪？因为嗱，同大家分享今次去咗边度旅行先。
7: 系啦，我就翻咗我嘅故乡，我直情想讲话
6: 喺家乡，
7: 喺家乡啊，喺广州啦，我就翻咗，系啦。
6: 广州咧，其实我上次去大湾区嗰阵时咧，都有去过啦。因为我以前咧就可能如果细个。我印象中咧，通常就系去深圳嘅啫，左右嘅啫，但系咁啊翻翻嚟噶啦。同埋，因为我多数喺香港，跟住就会顺道我要去埋台湾，咁啊去好多地方，咁变咗咧。广州反而呢即係真係去大湾区嘅时候我开始接触。咁我其实都几鍾意广州。
7: 喔、
6: 係啊。我觉得佢好其实都系好即係其实都几似香港。
7: 係啊好似啊係啊。
6: 係啊。同埋啲嘢食好好食啦。同埋啲 service 又好好啦。即係我系有咁样嘅印象啦。所以我觉得哇好好。咁除咗我其实去到呢啲地方我有一样嘢到而家系有啲

0: 唔習慣，係佢哋所謂嗰啲叫電瓶車係嘛？電車啦，
1: 哦，即係嗰啲我哋叫佢啲唔知咩啲啲咁嗰啲，
0: 即係好似啲電單車，不過係電嘅咯，真係。咁就有啲犀利咯，揸得有啲快，咁我有啲驚咁啊。
1: 仲要唔止係快，係亂咁嚟啊！
0: 係啊，我成日諗緊，究竟佢哋有冇條線跟住嘅咧？都應該係有，不過佢揸得好快，有時快到咧，佢真係去到我嘅身邊，我先突然間聽到啲聲。因為你知，如果電真係嗰啲以前嗰啲即係摩托車啊，你咁你聽到嚟緊㗎嘛？呢個你係聽唔到啊，除非你好留意有陣風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需要適應㗎啦。但其實我個印象都幾好嘅，同埋我覺得即係發展得好好啦，好先進啊，而家都係。
1: 係啊，好多嘢其實即係如果耐冇翻咧，一翻翻去咧，就發覺有好多啲新穎嘅嗰啲科技啊，嗰啲就覺得哇，好似我好似嗰啲咩出醒嗰啲咁咧。
0: 有啊有啊，
1: 係啊，嗰種感覺啊。
0: 我會覺得我哋依度比較傳統咯，仲係
1: 係啊係啊，真係㗎。所以即係就有時就會覺得哇，原來即係已經去到嗰個程度啊，跟住咧就會好得意。可能隔翻幾年之後咧，就終於都吹到過嚟我哋呢邊啊。
0: 係係，即係譬如你會覺得喺亞洲流行嘅嘢咧，我哋各知道咗啦，翻到嚟呢度咧冇嘅又。咁但係講真咧，因為我都係幾 lay back 嗰啲人，當然我好欣賞一啲好先進、好快嘅嘢。但係你話稍微啲嘢慢啲咧，我又唔會心急嘅。即係有啲人會噶嘛，話哇你會自動調節嘅，即係譬如咧你翻到嚟呢度啦，你嗰啲超級市場啊嗰啲人動作慢啲啦，或者佢會同你講兩句，好似而家少咗添噶啦，以前係仲耐噶嘛，即係darling how are you， 跟住又講一輪咁啊，跟住你買啲乜又講一輪咁啊，跟住先去下一個噶嘛。而家其實已經係越嚟越少噶啦。咁但係咧如果我翻去香港嗰啲咧，係直情唔會同你講嘢噶嘛，快啲嘟嘟嘟嘟嘟曬，咁你俾錢，俾錢。如果你個動作慢咧，你後面已經聽到啲。嗰啲咁嘅接接声咁样咧，你就知道哇要快啲要快啲，或者你嗰啲嘢嘟完之后咧，你咪要摆落个袋度嘅。香港有时我见到有啲人会帮你摆落个袋啊嘛，但有时都系你自己要 self serve 咧。哇，你都要快啲啊！如果唔系佢后面嗰啲人买嗰啲产品咧，又推紧上嚟啊，所以你赶唔切噶会系啊。
1: 搞笑咪一谂起咧，就第一次我老公咧同我一齐去香港啊嘛，翻香港。
0: 但要讲一讲啦，老公系菲律宾人嚟嘅，
1: 系啊，跟住佢咧就你知香港啲铺好细间噶嘛，
0: 系啊。
1: 咁佢呢度生活惯嘅，肯定就动作比较慢嘅，所以佢就好差。条咁喺度慢慢睇，慢慢睇，跟住咧就俾嗰个侍候婆咧就說喂你系咪睇噶？唔系睇就走噶咯，即系咁。跟住佢就吓、啊、就好愕然地，即系嗰个
0: 开心
1: 系啊，即系我点解咁样嘅？系啊系咯，系咯，佢就唔习惯呢啲咯。
0: 我其实听翻我妈咪讲咧，即系因为我妈咪即系台湾人咁啊，嫁咗去香港啦。咁佢当时好年青嘅时间咧，即系啱啱去到香港又唔识广东话啦，又唔识。听又唔识讲，即系听都系估咁样嘅啫。其实佢完全就系讲国语噶嘛。咁我记得佢唔知去啲街市咧，就喺度拣嗰啲即系橙定系咩咧？因为喺台湾嗰啲街市系可以拣噶嘛。咁佢唔知点样咧，拣下拣下咧，佢话都唔知佢嗰个人闹佢啲乜嘅。佢话不过系好恶咁样。咁我谂佢应该系话你运吉咯，即系之类啊。佢即系话。即係可能覺得俾你摸蝕曬啊，逐隻俾你揀，你買唔買㗎咁樣？但佢就話好驚咯，嗰陣時一嚟到嘅時候，點解唔俾人揀咁惡價咁樣咯？
1: 係啊，即係如果你未適未生活過喺嗰啲地方咧，你真係唔適應嘅。特別喺即係温哥華最咁 friendly 嘅一個地方啊嘛，係咪？所以我老公又係即係覺得有好多嘢咧，佢就會覺得好新奇咯。佢去到就會覺得係啊。
0: 咁佢會唔會都有啲 upset 咧？即係遇到呢啲情況，即係無端端俾人哋接啊，或者嫌棄啊？
1: 都会嘅，可能嗰一下佢就会觉得好 upset， 跟住之后咧，佢再慢慢即系睇，系即系呢度啲人可能就系成日都系好急噶，即系可能佢系冇乜表情嘅，可能呢个就系佢本身嘅嗰个社会现象啊、社会面貌啊咁样。
0: 同埋因为如果喺呢度咧，譬如我哋惯咗啦，开住道门，咁后面有个人嚟，我帮佢顶一顶住噶嘛。咁咧你一落咗地咧，即系我讲我喺香港嘅时候，你一落地咧，你去任何地方冇人帮你顶门噶。
1: 系啊，
0: 跟住咧你第一下咧，我都要少，虽然我系喺嗰度。大嘅，我都要少时间去适应翻。咦，哇乜咁唔 gentleman 噶啲人，即系自己一嘢涉入去咧，甚至乎有成我帮佢开埋个门喎。咁我就觉得哇乜咁唔 gentleman 噶咁样。咁但系咧，你可能一日两日之后咧，你就
1: 你都会咁
0: 跟翻佢个 pace 噶啦。你跟翻，因为如果你喺度咁样咧，你系阻住咗人哋嘅反而系
1: 啊。所以其实好多嘢咧都要慢慢适应咯。如果唔系咧，就即系。 都唔知係你自己蝕底啊，定係點啦？
0: 唔係，其實我又頭先講緊，我唔係覺得蝕底咯，因為如果我幫人頂住道門咧，其實我係令到我後面。

0: 有个人入唔到去喎，其实我塞住咗嘛。咁、我又会俾租白眼啊，即係后面嗰人会接我啊。係啊，咁但係你今次好啦，你去呢个广州啦都应该好玩啦。咁、但係好似都有遇到啲类似头先我讲呢啲情况。係
1: 啊，即係因为呢全程呢我老公就係做个柴可夫啦。
0: 好好啊，好好嘅用途啊。
1: 因为呢佢已经跟住之前都试过揸车㗎啦，但係今次係真係全程都系佢揸嘅，即係呢个重任系交咗俾佢嘅。
0: 我想请问呢，佢喺温哥华当然一定有揸车，同我知道你嘅先生咧对车都有研究嘅、我见到佢都好多唔同款嘅车嘅。咁、但系佢有冇喺亚洲，即系包括我唔知佢有冇翻过去菲律宾，有冇试过揸车咧？
1: 冇啊，其实亚洲佢真系未试过，但系我哋啱啱揸完嗰、那个L.A. 嗰个 trip 咧、
0: okay, ，
1: 即系佢就觉得，即系揸之前咧，佢就觉得哦，完全冇问题啦，系咪？即系二十个钟都咁样揸 ，OK 啦，中国咁样。
0: 即系佢觉得自己个驾驶技巧都唔错嘅，
1: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佢本身就觉得我自己中意揸车，所以佢系 totally fine， 即系呢样嘢系 totally fine 嘅，叫佢揸车咁样。跟住点知咧，揸完之后咧，就即系揸咗几日，佢就觉得哇，我真系唔可以喺度生活啦，
0: 真系唔开心、啊。我觉得系揸车，
1: 系直情系佢觉得。即系佢以前系觉得揸车好开心嘅，佢系好 relax 嘅，一个好佢自己 distress 嘅一样
0: 一个享受嘅嘢嚟吓。
1: 跟住变咗佢系完全觉得系好 stress 啊！佢系觉得系完全调翻转，
0: 连佢揸车都会觉得 stress 嘅。咁我哋呢啲唔使玩啊！真系，
1: 即系因为佢系觉得喺加拿大喺温哥华揸车咧，佢系好自由嘅，即系可能 highway 你其实可以踩到好畅通噶嘛，就算唔畅通，其实我哋啲车速咧都好快下噶嘛。
0: 系，
1: 但系其实喺广州咧系直情系。即系60已经系好 maximum 嘅感觉。
0: 你讲紧因为个高速公路有太多车嘅关系系咪？
1: 因为佢本身自己嘅车速又唔系话好多啦，同埋啲车系乱咁 check 咁住，嗰啲 scooter 啊，嗰啲系乱咁嚟啊，
0: 佢快唔到啦，所以
1: 系啊，所以系快唔到，仲要系窒下，所以佢就觉得哇好辛苦，即系、你知佢抌惯油嗰啲，突然间要佢完全系要窒下咧，佢觉得
0: 即系嗱，当然你讲紧都系安全嘅速度啦，咁、但系因为你个 highway 不嬲应该。系畅通无阻咁去嘅，但系佢就会好似有好多车会，好似唔系好遵守规矩啊，或者有啲唔系私家车嘅车有出现埋啊，咁样要顾及咯。
1: 即系因为佢自己可能咧，又系即系外国人揸车啦，咁佢又比较遵守嗰、那个时速啦、
0: 规矩啊。
1: Highway 咧，其实佢哋有一啲都系真系60噶，咁、所以佢就觉得好 surprise， 点解？点解Highway 会系60嘅咁样？所以佢自己就算喺 Highway， 佢都唔可以揸得咁快咯。同埋佢又即系可能咧。中国好多啲 camera 啊，
0: 系啊系啊，
1: 嗰啲我哋成日揿住个 GPS 咧，就会讲话，哇，前面又有测速啊，
0: 系啊，
1: 所以佢就好惊，所以佢又唔敢去 speed up， 咁所以佢就搞到佢成个 trip 都系好窒住咁嚟揸，
0: 即系嗰呢下唔舒服嘅。不过啱嘅，因为你要遵守个交通规矩，再加上佢人生路不熟咧，我觉得佢更加要小心啲，个、压力都大啦。咁但系头先你都讲，因为佢系属于即系外国嘅驾驶者，系咪有时都会唔习惯话？即系因为佢要礼让啊，佢让俾人啊，嗰啲咁啊，
1: 系啊，即系同埋呢个就会发生一啲矛盾啦，同
0: 你屋企人啊，
1: 我屋企人啊，因为我屋企人系当地啊嘛，即系佢哋已经习惯晒啊，即系见义为常噶啦，每一日嗰啲，即系我讲紧系嗰啲逆行咧，都系好似每一秒都会见到有人逆行，真系好夸张噶，
0: 即系嗰条路根本唔应该咁行，佢就调转嚟行咁样，
1: 仲要系即系啲人可能踩住嗰啲叫做三轮车咧，
0: 系啊系啊，
1: 佢都系咁样逆行噶，即系啲人，我真系觉得好犀利。
0: 但系唔系话有 camera 咩？周围好多都，佢哋有够胆喎呢啲，
1: 真系咯。咁所以咧，即系我老公睇到呢啲现象，佢都觉得好神奇噶啦。咁跟住，
0: 喂，想点啊你咁样？系咪对头车变咗？
1: 我觉得最神奇嘅咧，就系你头先讲紧揸住啲 scooter 咧，佢就哇，佢哋系完全唔使戴头盔噶，完全唔使戴 helmet 噶。但系咧，佢就会有一个遮太阳嘅一个好似 umbrella 咁样遮太阳。佢话哇，啲人。我老公就最中意即系咁窒人，佢话哇啲人系居然惊啲太阳多过惊撞亲佢个头啊咁。
0: 系啊，哇咁其实系好危险啊，讲真
1: 系啊。但系我觉得系即系佢哋真系全部惯晒噶啦，所以跟住就系全部人咧，差唔多系个个揸紧车都系。揿住部手机嘅。
0: 哦，唔得㗎嘛，系咪呀？可以㗎咩？
1: 我都唔知可唔可以。
0: 咩规矩呀呢个系。
1: 但已经系太 common 到每一个人都系咁样呢、所以我觉得可能又真系可能可以㗎喎、哦。
0: 但真
1: 系
0: 好危险㗎、我觉得有时你分心驾驶嘛呢啲。
1: 係呀。咁所以呢成日有时好多人都会即系几条道变几变四条道变三条。
0: 即系四条变三条。
1: merge in 嗰啲。咁跟住呢我老公就会好习惯咁让人哋啦等佢行啦。

0: 咁样嗰啲嘢。跟住我爹哋妈咪就喺后座话唔得㗎，即係好激动咁样。
1: 即係话你做咩又俾人摄位呀、
0: 啊、你唔可以咁样㗎、啊、你让呀、啊、你成世都唔使过㗎啦咁样。
1: 不过唔系而家 take a break 先返嚟、呢同我哋讲下都有好玩嘅地方嘅。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4: 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吓，啱啱咧见到啦，好多听众们啊，亦都会嚟到我哋睇下有啲乜嘢嘅好嘢啦。咁啊，尤其是今日咧，真系好多嘅清货嘅产品啦。咁啊，如果真系想喺呢个年中啊，有感受到呢个 Boxing Day 嘅优惠咧，就要嚟啦。
5: 系啊 ，The Break 咧好，The Break 呢度咧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优惠嘅。同埋咧，其实咧喺今日嘅直播活动呢一日咧，有一位嘅顾客咧系有机会可以赢到150蚊嘅 The Break 嘅礼品卡嘅 gift 卡。
4: 系啊，今日嚟买嘢嘅朋友就应该系有机会有幸运而抽奖啊，咁啊，当然啦，最主要嘅咧，你话系咁啊，叫锦上添花嘅，即系如果抽到奖，咁啊，最紧要就系买到好嘢，因为咧，我同阿 Rita 咧都系好中意咧，就系嗰种咧，可以用一个最低嘅价钱买到一啲即係好心儀嘅嘢嘅時候咧，係嗰種快樂係好難形容嘅。
5: 係啊，同埋特別係嗰啲咧有品牌啊，即係你明明係有啲好嘅產品啊嗰啲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用一個低嘅價錢買到一個咧係好貴價嘅產品咧，你會突然之間覺得心情好舒暢，好開心，
4: 好開心㗎。
5: 特別如果你需要嗰樣嘢嘅時候，因為
4: 係啊，有時真係咁啱又需要喎、
5: 又買到喎，買到平嘅，仲要係名牌嘅，跟住會覺得哇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其實呢度咧，如果你我哋頭先講即係都好大型嘅，你話床褥啊。家私 sofa 嗰啲啦，不过其实佢哋有小型家电呢度都系有嘅。
4: 系啊，头先阿 Rita 有睇嘅嗰啲
5: 多多之奴啊，
4: 系呢个多之奴我又减价喎。
5: 系啊，
4: 咁所以你话嚟到你话搬屋咁样啦，系咪、你想入伙嘅时候，我谂你行一转都应该 OK 啦，已经
5: 系都齐晒噶啦，连装饰都可以买埋噶啦。头先我哋讲话买床褥啊嘛，枕头都有好多噶，
4: 好多啊！
5: 我中意佢俾你试啊嘛，即系佢就铺好个床褥个位，咁你就即系瞓落去。
4: 佢再试唔
5: 中意嗰个硬度，个枕头都可以试埋嘅。咁我其实我自己拣枕头都好
4: 紧要嘅，枕头系好紧要嘅嘢嚟嘅，
5: 所以你可以试埋咯。
4: 呢度嘅床上用品系好多嘅，款式好多，咁你可以每一个即系 section 啦，你都有好多嘅款入嚟啫，慢慢睇，慢慢拣。
5: 好似头先呢位听众啦，佢哋喺度拣紧嘅系床单被铺啦，即系你买完张床拣埋床
4: 单，
5: 拣埋床单被铺，翻去衬埋一 set 都可以嘅，即系
4: 即用，
5: 唔需要四周围走。我觉得最好就系咁啊，一站式一次过就可以做晒全部嘢啦。
4: 冇错，咁所以啦，事不宜迟，快啲嚟到咧我哋嘅 The Break 啦吓，咁啊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6: Ahoy Stephanie。
1: 好啦，咁返嚟同大家讲下呢，就係、话去咗广州，头先都比较埋怨比较多啲交通啊情况天气啊唔習慣。咁不过其实呢返亲亚洲呢，我觉得我哋因为有嗰个情怀喺度都会系开心嘅。
0: 係啦係啦。所以呢其实特别呢睇到好多盲盒啊，哇而家亚洲呢系所有嘅地方都系盲盒嘅地带嚟。
1: 係呀，我要特别呢多谢 Stephanie 啊、因为呢佢又帮我买咗个盲盒跟住又送俾我，好开心啊。
0: 希望抽到你中意嗰个啦。
1: 係呀，我而家其实已经冇之前咁沉迷㗎啦，我觉得。即係都系来唔时一盒咁样。个心情都俾佢牵动开心咗一下。
0: 你睇市，因为呢虽然其实返到去呢你就真係好难控制。因为佢间间店都系卖盲盒嘅、
1: 哦。
0: 连机场都好几间都系卖盲盒嘅。佢所有乜嘢系列都有嘅。
1: 係呀，我明白啊。点解呢？因为每一次我计一计嘅汇率呢真系平过呢度好多。
0: 好多、啊。
1: 係呀，即系唔系平咗个税咁简单啊。系比呢个税更加多。咁你就会觉得咁我冇理由唔买㗎、即係其实可能唔系好想要、但你都觉得我冇理由唔买㗎咁样囉。
0: 即係因为即係我本身之前话过呢，我两个仔男仔㗎嘛，佢哋唔系好鍾意啲盲盒呢啲。
1: 係呀係呀。
0: 但呢今次佢系返到去佢哋都发癫啦，直
1: 情。系咩系鍾意边款啦，我咪过嚟听
0: 下。佢自己本身系有玩緊一个 game 嘅，个 iPad 嘅一个 game 嘅。
1: Okay。
0: 佢呢就会有嗰个 game 嘅嗰啲公仔啦。咁、所以佢哋就买完一个又买一个，买完一个又买一个咁样。

0: 所以佢哋都发癫，跟住之后咧，突然间咧就俾佢哋发掘到一只猫仔，好得意嘅黑色嘅猫仔。
1: 佢又中意啦，跟住
0: 系啦，就中意啦。哇！跟住我最后真系成个 set 都买晒俾佢哋。
1: 咁结果你系咪成个行李箧都系呢啲盲盒啊？
0: 系啊，好多啊，
1: 系啊，好癫啊，真系，
0: 真系好癫啊！其实连啲 lego 啊嗰啲嘢咧，我哋都买咗好多。
1: 但我想讲头先你仔仔咧中意嗰啲盲盒咧，讲真个价钱系咪都可以接受啊？即系正常咁样。
0: 系啊，正常，因为佢我觉得佢好就好在咧，你要买贵嘅又得，你有平嗰啲十几蚊就一个
1: 啊，即系
0: 我讲人民币十几蚊，
1: 系咯系咯，
0: 所以你折翻加币，你真系觉得哇，真系可以买好多都得，
1: 即系呢度买扭蛋，呢度啲扭蛋好贵噶嘛，但系你喺嗰度可能扭两只噶啦嘛，已经可以
0: 系啊，咁所以就觉得哇 ，OK， 咁佢哋咁中意，咁就买晒成 set 啦，咁样，所以就好开心，即系越买，即系嗰种感觉就真系越买越多，你就越买越想要咁样。
1: 其实会噶，我觉得始终一个心瘾咯，但系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父母，你觉得哎又唔系真系好贵，咁佢又放假，咁咪俾佢买少少，又呢度又买唔到，讲真，
0: 买唔到系啊，系咯，所以就觉得都几好玩嘅。佢哋就觉得即系发掘到呢样嘢咯，同埋系啊，
1: 而家系流行噶。我觉得市面上咧有好多真系咩都盲盒。我最近其实有留意到咧，有啲饮品咧都有啊，即系话咩你买两杯又有个即系雪柜贴俾你咧，咁佢可能又配合世界杯嗰个造型，咁你好难，你觉得哎我系咪都买两杯嘢饮噶啦？譬如我一杯，我每一杯，咁咪哎换一个 magnet 都好啦，咁噶嘛。但系咧，当你换咗一个之后咧，哎呀，我其实想抽到另外呢个，不如我哋又饮两杯啦，咁样，咁你就唔会完噶呢个故事，
0: 即系好似。即系好似你系沉迷咗喺嗰度咧，你出唔到嚟咁样。
1: 同埋如果佢有时咧仲叻啊，佢有一个时间限制俾你噶，即系佢话呢件事净系两日嘅啫。咁你要搏命买嚟饮啊，
0: 有啲时间嗰啲系啊。
1: 有啊，真系会噶，所以冇办法。但我觉得少少咯，呢个就系训练自己个人嗰个控制力嘅时间啊。
0: 好难控制啊，真系，因为啲店太多，同埋啲盲盒嘅数量，你真系哇，你真系你都嚟唔切睇啊，
1: 即系琳琅满目啊。
0: 系啊，
1: 因为其实我都觉得系呢度咧未追得。
0: 未追得咁多，
1: 其实都有噶啦。如果你而家去以前咧，我觉得直情未有嗰间店喺度噶嘛，你要成日上网嘅。之前好啦，而家真系有个实体嘅店啦。咁除咗本身呢个而家好出名嘅一个卖盲盒嘅店之外，其实佢都有其他周边嘅公仔都有噶嘛。咁未必系佢呢个商店，咁又慢慢陆陆续续有好多唔同咯。
0: 系啊系啊，所以咧即系有时，因为我哋讲紧个 P 字头嗰个咧就系最贵嘅，即系最原始嗰个咁啊，
1: 比较贵啲嘅系啊。
0: 其他好多其他嘅店。都慢慢出咗佢自己嗰啲公仔咧，
1: 系啊，
0: 嗰啲就平好多咧，咁你就哇系，原来平好多都可以买好多噶咯。
1: 但系咁啱又要你中意嗰个公仔，唔系同埋有一啲而家系噶嘛，摆喺个电脑上面嘅，即系你挂住，好似有只猫，或者挂住有啲哇有啲公仔有个 B B 样咁样嘅咧，佢挂住喺你
0: 呢个就
1: 系你就入咗坑嚟。
0: 我系买咗俾我表妹嘅，因为佢生日，跟住买咗俾佢，跟住佢就系又系中咗毒啦，跟住佢就佢周边嘅朋友。有都中埋毒啦，跟住佢哋就发觉一隻唔够，要买多几隻。
1: 因为你谂下咧，你个电脑前面啦，即系个 monitor 咧，你唔可以得一隻望住你噶嘛，系要一扎咁望住你噶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真系好得意嘅，即系你自己觉得咧，你储集得多啲咧，又觉得真系哇靓好多噶。
1: 系啊，虽然我老豆系话呢啲嘢系垃圾啦，即系佢成日都话，哎呀你啊两年啊三年啊你唔中意噶啦，我话系，但系我而家好开心咁样咯。
0: 我觉得佢系未发掘到佢自己嘅嗰一个公仔啫，
1: 系啊，都系噶，
0: 系啊，
1: 但系我都 agree with 佢嘅，即系你我又唔会觉得系垃圾，但我意思话佢唔系一样好值钱，好似你所谓你觉得会增值嘅，佢唔会嘅。但系我觉得喺你买嗰下，即系车啫嘛，你落地就系 depreciate 噶啦，已经唔系增值嘅一样嘢。咁但系你买嗰下你系开心啊嘛，你得到啦，你好开心，都好一段时间，我觉得咁都可以，又唔系真系好贵嘅嘢。
0: 系啊，系啊，
1: 咁就冇所谓啦，系嘛？
0: 即系至少咧，你而家睇，而家咁望住佢咧，你都会心情好啊嘛，咁就 OK 噶啦。
1: 系啦，虽然我知道佢唔会系话你十年之后你仲系咪好开心咧，梗系唔会有你第一日买咁开心啦。但系你都会谂翻好多回忆噶嘛。哎呀，嗰阵时我点样搜罗噶，跟住我要去走破咗几间啊，咁样，跟住哎呀，最终就抢到啦。咁你都系一个 memory 咯。
0: 系啊，系啊，好珍贵嘅 memory。
1: 咁所以你而家头先讲话，即系喺 monitor 上。面嗰啲公仔都好 hit 嘅，系咪又系？
0: 系啊系啊，因为好得意嘅。我唔知道你系咪同我讲紧其中一个咧？你有冇见过佢系两只手可以揸住啲嘢嘅？
1: 跟住呢
0: 好搞笑，佢係可以揸住唔同嘅嘢。我睇到呢网上嘅一啲你可以揸住

0: 打鼓，佢可以即系成个鼓咧就。
1: 佢真系可以喐噶。
0: 即系佢唔系，即系佢系两只手咁样可以
1: 揸住啲嘢。
0: 系啦，你可以买啲花啊，咁啊揸住两扎花
1: 啊，俾佢笃住啊。
0: 系啦系啦，佢有一啲咧就啲人好搞笑，佢系三个一齐拖住啊，咁样飞起身
1: 啊。哦，拖住手噶嘛。
0: 系啊系啊，
1: 所以唔知系咪讲紧嗰只咧？因为我系见到有啲摆喺 monitor 度，但系系好似 B B 仔咁样嘅，但系佢系好多唔同款嘅，有啲可能系即系托住个下巴望住你嘅，有一个可能系即系只脚会勾住啊，同埋其实有啲动物嘅可能系啲猫咪咁样咧，
0: 都好多，
1: 就可能喺后面度偷偷地装紧你做乜嗰啲样啊。咁你咪有时譬如你有时唉翻工好好攰，成眼远啲望一望，咦几得意喎，
0: 系啊系啊系啊，心情好啊，所以我就觉得真系好得意啊！即系而家啲盲盒实在太五花八样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同埋我觉得有好多铺头唔系做盲盒嘅，佢都做埋盲盒咯，
0: 系啊，
1: 佢嚟吸引你嘛，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有我有见到有啲 even 系啲好似琴行嗰啲咧，佢都出咗一啲系关于乐器嘅 blind box
0: 咯，系啊，
1: 系啊，不过佢而家唔系 blind box 嘅，即系佢系你可以就咁买嘅，即系譬如我中意吉他，咁我买吉他咯，我中意个鼓嘅，我买鼓，我中意琴买琴，但系我估佢迟早都会变到 blind box 噶啦，因为你先会买得多啲。如果我直接买到个吉他，买完我唔买啦嘛。
0: 系啊，同埋我觉得 blind box 呢个 marketing 真系几好嘅，即系你有一种你开盒嘅嗰种期待嘅心情咧，真系好难得。即系你买其他嘢，你唔会有呢种感觉噶咯。
1: 我身边有啲朋友其实佢系唔明白嘅，有时佢就会话你咧点解会愿意俾钱买一啲你都唔知道你买紧乜嘅嘢嘅咁样。我话吓，我知道我买紧乜啊，不过唔知系边只啫嘛。咁啊，但你可能会买到一个你好唔想要嘅。我话系啊，咁但系万一我买到我好想要嘅咧，咁样咁佢又觉得好奇怪咯。所以有啲人系唔理嘅，因为通常咪譬如六合。就係嗰啲款，有啲人就全部買曬咯，因為佢唔想 miss 咗佢，儲
0: 曬
1: 係啦係啦，
0: 所以嗰啲就通常都係我最中意嘅嗰一種個系列咧，我就會
1: 就要買曬佢啦。
0: 係啊係啊，
1: 如果無傷大雅玩一隻嘅咁咪算，即係其實呢個同扭蛋係一樣噶，
0: 差唔多係啊，
1: 嗰個概念係一樣噶。你扭蛋呢度有咁多隻，咁你未必扭到嗰隻噶嘛，但係你個心態，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話，我應該都幾好彩嘅，我個 luck OK 嘅，係
0: 啊係啊。
1: 咁如果唔得又嚟一次都唔係好平，唔好贵啫，少少钱再一次啦，咁样
0: 啊，
1: 结果可能抽到三石都一样咁样。
0: 系啊，同埋你买嗰阵时咧，咁样熬下熬下咧，你即系我啲仔都识埋啦，即系咁样识
1: 下熬。
0: 跟住就嗱呢个咧有两 part 噶，呢个肯定系嗰个公仔啦。
1: 系啊，会啊，有时嗰阵时话知道佢个 size 系大啲咧，应该系塞爆啲个盒嘅，咁佢应该冇乜声嘅，即系你熬嘅时候冇乜空间。好啦，你知道呢只系细嘅，你想要细，佢好大空间，咁你熬佢啦。唔系，有人攞埋。个称去啊，你知唔知啊？但
0: 系
1: 后屘俾嗰啲职员叫佢
0: 唔
1: 准咯，因为其实网上面有一啲人咧就真系买晒成套嘅，跟住佢就会磅咯，佢已经磅咗攞个称咧，即系讲紧真系称嗰啲好零点零几都称到出嚟嗰啲称啊。咁跟住咧，佢哋就会话呢只公仔系几多磅，呢只几多磅，呢只几多 gram 几多 gram， 咁你咪真系攞个称，咁你咪会知道几多咯。系啊，
0: 好犀利啊！所以我觉得成个呢个过程都好奇妙，
1: 即系会谂尽所有嘅办法，务求要得到你最想要嗰只。咁我谂喺嗰个过程，你就当系一个游戏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其实从买嘅嗰阵时咧，都已经开始咗呢个游戏，所以就会即系 extend 到你成个嘅嗰个体验都好玩咯。
1: 系啊，咁所以咧，我一阵间咧都要开箱一下今次。
0: 好期待。
1: 系啊，我请阿 Stephanie 姐姐帮我买嘅呢一个系列咧，因为我好中意嘅，可能我心都好想放假，但系未放到假，咁我就买咗个 vacation 嘅呢一个系列啦。咁我唔知到时开咗乜嘢，就俾大家睇睇我呢个开箱片啦，好唔
0: 好？
1: 系啊，咁啊，当然一阵间真系要再讲下有冇啲咩好去处食咗啲咩好嘢啦，好嘛？
0: 好。

0: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快，真係好快，咁啊又返返嚟我哋嘅現場直播啦。
2: 係啊，好多聽眾朋友呢都聽咗我哋介紹嗰啲好平嗰啲產品呢，其實佢哋我見到佢哋入咗去睇咗好耐啦，因為 The Break 呢係好大，講真嗰句。
1: 應該係
2: 好多個鐘都出返嚟。半個鐘搞唔掂啦，諗要一個鐘啦，因為真係好多唔同嘅部門啦，大大小小嘅家私啊、電器啊，全部都有得揀。今日發覺呢有吸塵機添啊，其實。
1: 係啊，我哋頭先講都好啱啊 ，Vita 你話，即係入到嚟啦，你唔使驚啊，全間屋所有嘢係買得齊嘅，
2: 冇錯，
1: 走去之後已經搞掂，
2: 連個花盆你想種都
1: 種都有，係啦，嚇咩嘢嘅位置嘅嘢都已經齊曬嘅。
2: 頭先你咪研究緊個裝飾品嘅，
1: 因為
2: 好靚嗰個玻璃嘅藝術品，係
1: 啊，
2: 跟住話哇喺呢個好靚喎，即係擺喺度嘅時候咧，成間屋咧都突然間閃亮咗好多，
1: 高級咗，
2: 係啊，
1: 即刻即時高級咗啊，咁啊最緊要咧就係頭先講就話牀好緊要啦，同埋。舒服嘅梳化都会好重要嘅，
2: 系
1: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系梳化瞓噶嘛。
2: 哎呀，我中意嗰啲挨后成张嗰啲咧，成张
1: 可以按摩嗰啲，
2: 系啦，
1: 正啦，
2: 系啊，
1: 系啊，
2: 我自己一个坐，
1: 因为通常而家都系咁噶嘛，组合有一张系长噶，
2: 冇错，
1: 你都可以攞嚟瞓啊，咁同埋呢啲有得教，好似喺戏院嗰只啦，有得捉嗰啲咧，
2: 系啊，
1: 系最爽嘅。
2: 有啲 built in 有埋喇叭喺度嘅，有位置俾你摆埋水杯喺度嘅，
1: 直头
2: 仲可以按摩嘅，哇，跟住开心咯，不得了。
1: 系啊，而家嗰啲嘅。皮即是有皮的梳化而你会见到都 是已经是戏院式的。
2: 是啊，
1: 好舒服，舒服过戏院添啊，舒服咁
2: 当然啦，
1: 咁啊戏院嗰个张始终都系戏院嘅，
2: 自己屋企可以买好啲嘅。
1: 咁我哋见到咧，之前咧，如果你见到呢个鹅蛋型呢一张咧，
2: 系啊，呢张 Amanda 好中意，
1: 系啊，佢心仪啊，结婚
2: 喺佢。我一见到佢呢张凳咧，我永远就会谂起 Amanda， 佢中意我哋影相，
1: 系啊，
2: 公主咁。
1: 系啊，佢话真系好舒服，系啊，呢啲咧会捉嗰啲咧，尤其诶摆喺个
2: 天
1: 秋架咁样啦，你喺后花园啊，系好舒服嘅，即系微微风啊咁样吹，哇，
2: 系
1: 喎。
2: 猪啊，
1: 定系鸡髀啊，
2: 又高级咗啊！听讲
1: 系成间屋啊，成间屋同埋个人都高级咗。系啊，咁所以你大家要去咩嘅部门，记得快啲，因为我哋今日咧嘅优惠啦，就系低至4折起啦。咁啊，记得啦 ，Access 里边咧仲有好多即系一件嘅货品，一件卖完就冇噶啦。咁所以快啲嚟到我哋度 bring
2: 下。系我哋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喺呢个时候咧，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3: 我系 Stephanie。
4: 好啦，咁通常我哋喺最尾呢节呢都会分享下呢即係食咗啲乜嘢咁。咁当然呢阿 Stephanie 姐姐去咗广州旅行，梗係要同我哋即係分享话食咗啲乜啦。咁我都期待嘅，因为点解呢，即係我諗广州你都係食中菜为主啦。但我头先呢佢即係我唔觉意呢睇到佢个 album 啊，佢嗰啲手机里面嗰啲相簿呢，哇做乜事啊，食鱼生啊，喺度走去食寿司啊pizza 啊，咁搞笑呢，分享下先，点解先。
5: 因为呢啲屋企人咧，即系每一次翻到去都系屋企人都肯定话啊，大家一齐请你去食饭啊，咁样，同埋佢哋知道咧，我哋最中意都系食日式嘢，系啦，日料，咁所以咧，每一次翻去咧，佢哋都会带我哋去食嘅。
4: 咁老老实实啦，系咪真系温哥华好食过佢哋咧？定系你觉得都可以嘅咁样？
5: 都可以嘅，但系以我老公嘅嗰个 standard 咧，佢就觉得哇唔得啊，翻温哥华一定要食翻啲正常嘅寿司啊！
4: 哦，嗱，我要听到啦，咩叫正常嘅寿司啊？点样？唔正常化嗰度，
5: 系咯，其实我自己又觉得唔会话咁唔正常嘅，不过可能即系对比嚟讲，可能就真系普通啲咯，觉得，同埋即系可能即系唔知，可能我哋都系习惯咗，即系你话啲三文鱼啊嗰啲，肯定系呢度都系最新鲜，
4: 肥美啲咯，同埋
5: 系啊，咁所以咧，连其实。

0: 角，跟住我媽就同我講：係啊，原來呢度咧全部都唔會放魚子嘅，全部都係放蝦子啊！
1: 哦，
0: 咁我先知道哦，原來咁。
1: 咁但係講翻個 California Roll， 因為我覺得都好難失手嘅喎，係咪即係你覺得似嗰啲超級市場雪咗好耐嗰種感覺咧？
0: 係佢有好硬嘅，同埋佢好似冇咩味道啊！
1: 係咯，即係超級市場比較，即係嗱，我哋好似買壽司，但係又冇咁講喎。而家呢度我發覺超級市場有啲都做得好好嘅，咁、但係如果以前即係細個啲嘅想法咧，就係我哋如果食壽司真係要去一間壽司店裏面買嗰啲，你就會覺得好食啲咯。如果超級市場嗰啲咧，你就覺得即係應付一下嗰種感覺咯。但係你就呢個係一間餐廳嚟嘅，都俾到你一個感覺。又或者係我試過去咩咧，就係、我去食西式嘅 buffet 咧，即係講緊真係好西化嘅，即係嗰度冇乜亞洲人嗰啲地方咧，嗰啲嘅壽司咧嗰、那個味就真係唔同啊！你會覺得係硬啲啊啲飯，係啊，或者冇乜味啊咁樣啊。
0: 即係因為平時我個仔係佢最中意佢淨係食 California roll， 同、
1: okay.
0: 埋 avocado roll 嘅，
1: 即係要牛油果啦。
0: 佢都淨係食咗一兩嚿，佢就唔食啦。咁、即係我就知道啊，咁應該係唔係好好食？
1: 都嘴刁啊，係啊。咁可唔都係食翻中菜啊嘛？翻到去係咪啊？
0: 咁啊，中菜都肯定係好食嘅，係好食嘅。但係咧，即係。又彈嘅啦，又話
1: 唔緊要，唔緊要，我哋 OK 啊，可以。
0: 不過唔係嘅，都比我想象中好，因為我媽咪成日都話：哇，你知唔知你哋好幸福啊？喺溫哥華，
1: 我知啊，我知嘅。其實我知，因為點解我哋真係食到好多嘢，即係我覺得，譬如你話韓國菜、日本菜、印度菜，即係我哋係好容易就食到啲講緊係水準之上嘅餐廳啊嘛，係啊，
0: 仲要係好食噶嘛，係
1: 啊，
0: 所以好難得。因為佢成日都話你就算求其去咁大統華買條魚咧。
1: 系啊系啊，
0: 嗰啲佢话嗰啲石斑啊，嗰啲所有嘅都系野生，佢就觉得系好好食，系个永远系食唔到嘅嗰种味。翻、去，因为翻去唔系野生嘅，
1: 系啊系啊，
0: 系饲养咁，佢又系差好远，所以佢话哇，真系好幸福噶。
1: 系啊，呢、這个我知噶，不过我觉得咁佢地方都有好味嘅嘢、当地嘅嘢，啲中菜都好好食嘅。譬如我记得翻去嘅时候，啲叉烧啊嗰啲都好正
0: 嘅。系啊，叉烧其实叉烧就系我哋最中意嘅一样嚟，即系喺呢边系真系又系食唔到。好得意喎，有時真
1: 係。即係呢度，我覺得都有好好食嘅叉燒，但係咧，你又會覺得翻咗去中國咧，去食嗰種叉燒又唔同嘅，
0: 係
1: 唔識點講，
0: 係唔識點講，因為我哋食過一隻咧，即係仲要係專門係去翻嗰間餐廳度食嘅，每一年翻去都會食嘅，
1: 係
0: 因為係淨係佢做到，佢就係即係入口即溶啊，
1: 係
0: 完全係咧食完就想再食，食完就想再
1: 同埋出邊有冇少少焦香嗰種味啊，即係窿邊咁樣少少。
0: 特別咧，佢就係即係佢平時。上菜咧，佢系下边会有一个火炉嘅，咁、样一路烧住佢，一路兴住佢。其实因为佢系即系可能，即系你食落去又唔会觉得佢好肥，但系佢你睇上去好似好肥美咁样。
1: 即系佢保持佢品质，即系兴住佢咧，你就会食嘅时候更加软熟啦，系嘛、
0: 因为咧佢系直情就系感觉系，如果你唔兴住佢咧，佢就会即系。变硬嘅，即系僵硬，
1: 肥咗嚿嘢喺度咯。
0: 所以但系可能就系呢个原因咧，就觉得好好食咯。即系可能成碟你已经可以爬晒一碗饭咁样。
1: 同埋其实我觉得翻去咧食鱼都系几好噶，系咪啊？好多鱼都系好靓噶，即系呢度或者食唔到嘅。不过我唔系话好叻食鱼嗰啲人啦，好惊有好多骨嗰啲嘅。不过整体嚟讲，我嘅印象，即系我上次去大湾区咧，我都系觉得哇，啲鱼咧好新鲜，好好食啊！
0: 系啊，因为我哋我嗰度咧有一个餐厅又好。特别嘅，佢系用盐去蒸鱼嘅，佢唔系用豉油嘅，系、啊，咁嗰个咧
1: 用盐去蒸，唔系焗啊，系蒸，
0: 系啊，蒸啊，蒸佢，所以佢系即系你睇上去就系白晒晒嘅，但系佢系好够味嘅，
1: 会唔会好咸噶？但系
0: 唔会啊，佢即系个味道系啱啱好嘅。诶、
1: 欸，咁我未食过，因为通常我都系啲豉油汁咁样淋上去，咁、我捞埋饭噶啦，通常都
0: 系啊系啊，嗰个餐厅佢就特别就系用盐去蒸嘅，所以咧就系好好食。
1: O K，
0: 同埋佢有一只又系，其实呢度而家都有啦，那个黑松。炉炆鸡咧，
1: 哦系啊，呢度有好多，
0: 同埋佢哋好中意，又系即系又系下边有个火炉咁样兴住
1: 咯，
0: 咁佢系已经系焦香嗰种感觉，
1: 同埋 keep 住啲嘢系即系热咯，你会觉得
0: 系啊系啊，所以就好好食咯，即系好够味啊咁样。
1: 同埋我记得我翻去咧，好我觉得好 amaze 嘅就，其实呢度都有嘅，不过少啲见到咯，即系佢嗰啲好电动咯，佢嗰啲转盘咧，即系好电动嘅揿个掣咧，搞好慢咁样转咧。
0: 呢个亦都系我哋其中一个 activity 之一。
1: 系咯，小朋友系咪好兴奋喺度揿嚟揿去？
0: 首先我老公先啦、
1: 啊。哦，你老公就系嗰个大小朋友，
0: 因为佢揾到嗰个 control 啦，个 remote 啦，就哇，佢发现新大陆咁。
1: 系啊系啊，
0: 一路停啊，即系整蛊。
1: 系啊，停啊，去啊，停啊，快啲啊，慢啲啊，咁样。
0: 系啊，
1: 我觉得。

0: 系几犀利，即系同埋佢哋系真系有一啲好大嘅台咯，即系因为我哋呢度啲台可能讲紧即系十个、十二个，即系你就算再逼咁样，十几个人你好劲噶已经。
1: 系啊系。
0: 嗰啲台系可以坐二十个人嗰啲咧，你会觉得哇好远啊！你同你嗰啲朋友仔好远，但系你觉得个气派就好劲
1: 咯。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最犀利咧就系咁好气派，但系佢唔配冇纸巾嘅呢、這个。
0: 哦，唔系，但系有一啲好多系会俾一盒纸巾你噶，
1: 你要俾钱咯、
0: 啊。哦，我谂可能我想去跟团咧。
1: 哦，那所以就唔会。
0: 佢会有嗰间餐厅个麦头嘅嘢嘅一盒纸巾咁样俾你噶。
1: 系啊，即系你要钱。
0: 要钱噶、
1: 啊，要钱啊、哦！所以我就最唔中意呢样嘢，即系你知喺加拿大，哇，你成沓都
0: 系有啲好靓嘅 napkin 俾你啊，系啊系啊。
1: 但系咧嗰度咧，如果你冇纸巾，你就啊要买噶啦。
0: 不过我都习惯我翻去亚洲咧，我自己会。我而家反而咧唔会袋住啲纸巾噶、嗯，但系咧我出去即系孭住个袋手袋，我就会有一包嗰啲咩蒲纸巾咁样噶啦。
1: 咁快就习惯，我就系、是、啊，我去咗两个礼拜我都未习惯，所以
0: 因
1: 为
0: 我身边我会遇到我啲朋友噶嘛，我翻去约我朋友，嗯、我啲朋友系即系一个妈妈啦，就算唔系一个妈妈咧，佢、嗯、一定会有一包系湿纸巾、
1: 啊，
0: 一包系唔系湿纸巾。咁佢又會周圍派嘅，咁同埋你知呢啲品質咧，即係我用開嗰只咧，佢、係可以搣幾層都好厚噶嘛。咁同埋有啲又有埋 Miffy 個樣咁樣咧，哇好得意啊！咁、我就自己又走去買一包咁樣咯，
1: 哦、
0: 即係買一 pack 啊，講緊係一 pack 有幾十包。
1: 我就係唔習慣啊，所以我有幾次咧冇帶紙巾咧，我係夹硬要买啊！即嗰啲起价嗰啲好贵啊，即好似系咩两蚊，即系虽然两蚊，但系得三张嗰啲嚟
0: 嘅。哦，咁你应该去出边买一 pack， 咁有好多纸巾嘅。
1: 即系我都仲系未惯咯，即系仲系未惯。
0: 同埋湿纸巾，同埋因为佢又有好多味啊嘛，我就好欣赏嘅。虽然我有时觉得都唔知系咪好 artificial 咯，即系但系即系哎呀呢、這个 jasmine 味啊，呢、這个咩味咩味？我同埋呢个又话咩可以杀菌 99.9%
1: 啦，
0: 唔知真定假，不过都睇落去。好似好安心，咁、你又会买咯，同埋可能我身边嘅朋友系即系鼓励咯，
1: 系啊，都一路咁提醒你啊。
0: 我已经去到个位，虽然我可能翻去得两个星期咧，我会知道边度特价买噶啦。
1: 哇，咁犀利！
0: 系啊，我会望到，我可能去咗两间超市，边间平啲，我就呢间入货咁样咯。
1: 只我呢啲都仲系未惯啊。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啊，好快脆啦，已经嚟到啦，呢个2:09啦吓，咁啊喺现场啦，就系、是、我哋都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啦。

0: 咁啊，不停咁样入到嚟咧，就系、是、当然啦，佢哋嘅目标就系睇佢哋心仪嘅家具啦。系啊，哇！你要拣家具嘅话咧，呢一度就 break 呢一度，真系要慢慢拣啦。即系 sofa 已经摆满全场嘅，跟住咧喺后边嘅地方咧就好多床啦、床褥啦，跟住又有好多厨房嘅啲嘅家电嘅选择啦。哇，超多嘢睇啊！餐桌嘅种类咧，亦都系层出不穷嘅。咁啊，有譬如大家中意，如果你系木嘅有啦，即系纯木嘅，系咁亦都有一啲咧系。即系云石咁样嘅，玻璃面嘅，亦都会有嘅。咁啊，如果你中意嗰啲折叠式，即系可以开大，即系大开又可以缩细嗰啲，又可以拣呢啲咯。
1: 系，因为如果即系住 condo 或者屋企细少少嘅地方咧，咁、你平时就唔需要咁大张台嘅，咪细细张 OK， 抹都悭翻。
0: 系啊，即系唔使开咁大张。
1: 系，咁但系如果你有朋友嚟探你啦，好多人一齐食饭嘅时候咧，咁你又可以将佢加大个张台 expand 出嚟啦，咁其实又可以好好用啦，就唔使成日都有张好大嘅台摆喺你个餐饭厅到啦，
0: 系咁啊！最紧要就系嚟到 The Brick 咧，佢哋嗰个价钱方面好好相宜啊！因为你想真系要平嘅，我哋话阿 Sir， 你真系可以买到一张200蚊咁系嘛？你话我真系平平地300几蚊，我头先见到一张五款啊！我头先影俾你睇，咦几靓！我哋话系啊，就系喺室外嘅，咁啊有个。即系台啦，连五张四张凳啦。我眼望落已经几靓，咁佢全套买都系500几蚊。
1: 系
0: 啊，咦，几抵喎！真
1: 系。如果你真系要买平嘅，其实头先你讲嗰啲餐台茶几咧，今日嚟讲咧78蚊
0: 都
1: 起，系啦。咁但系你真系唔介意乜嘢噶，咁你就真系可以几廿蚊一食餐饭嘅价钱，你可以买一张台翻屋企噶。咁但系当然你要靓啲嘅、高级啲嘅，咁亦都系有好多选择啦。所以就睇你中意即系用几多钱啦。咁就逼都可以有得俾你拣嘅。
0: 系啊，咁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快啲手啊，因为我哋的产品方面都是那句啦，买完就冇噶啦。咁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先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Cut joy jubilant， ahoy Stephanie。
3: 但如果你有時去到外面，你食下啲，即係有時我哋食下啲類似大排檔啊、茶餐廳，佢啲廁所未必咁好噶嘛。咁你如果自己冇啲紙巾，同埋其實香港嗰啲我都覺得你係需要濕紙巾，你有時抹抹張台咁你都要
4: 啦。係啊係啊，即係我唔知香港啊，即係中國嘅呢一個習慣咧，同埋攞碗嘅。
3: 係啊係啊，要噶，要一嚟就俾你，你係咪都俾你㗎啦？你可以攞嘅，不過佢會倒曬俾你。
4: 好搞笑啊！即係我啲小朋友同我老公又唔明呢樣嘢。係
3: 啊，
4: 我老公就係。其实你哋系咪自己呃自己咧？
3: 唔系，咁你攞啲热水落一落，觉得好啲咯。
4: 系啊，佢又唔系好明咯。
3: 唔系，我啲朋友真系再攞湿纸巾，即系佢嗰个湿纸巾咧，仲有即系有分系话呢个系可以食用嘅。
4: 哦，
3: 跟住佢就系又话杀菌嘅，佢浸完啲热水，佢又再攞个纸巾抹咯。佢抹完晒啲即系嗰啲沙啲刀啊叉 utensil 之后咧，佢就再攞嗰张纸抹台咯。
4: 哦，
3: 咁你都觉得 OK 嘛？唔系好嘥咯。
4: 所以即系其实佢哋咧都唔系好怪，我记得有一次我哋就系话去嗰啲大排档咧，跟住我哋到咗嗰度之后咧，我细仔就同我讲吓，你讲真噶，
3: 喺呢度食，
4: 系啊
3: 系啊，
4: 跟住直情坐低喺度啦，已经开始食嘢，佢都仲问我，你确定我哋喺度食咁样？
3: 佢觉得好污糟，
4: 系啊，跟住佢就同我讲咧，佢话哇，我觉得我哋今次肯定病啦，即系食完之后肯定病。
3: 你话你个仔咁讲啊？哎呀，好搞笑啊！佢
4: 即系佢就好唔惯呢度。
3: 有冇同佢讲话？你唔可以讲啲咁唔吉利嘅嘢啦，咁样。
4: 我话咩？肯定病啊！佢话佢啦，食完呢度肯定病噶啦。
3: 咁结果又冇事啊？
4: 冇啊，冇事啊，系咯，
3: 系咯。
4: 即系佢就，所以佢好得意啊！有一次又系带佢去一啲比较你知佢有啲最傳統嗰啲嘅，反而啲嘢食最好食噶嘛。
3: 我知，但系真係好地踎咯。係
4: 啊，
3: 係
4: 啊，嗰一間咧就係我話由細食到大嘅腸粉嚟嘅，即係佢係嗰啲自己拉嗰啲咧，好薄嘅係。
3: 我想問你食嗰只腸粉係巢皮嗰只定係？係
4: 啊，巢皮啊，所以係好即係連啲豉油咧都好甜嘅感覺，
3: 甜甜地嗰啲啊。
4: 咁嗰個又係連冷氣都冇嘅，
3: 一路滴汗一路食嗰啲，
4: 同搭台咁嗰種，仲係大風扇咁吹。
3: 喂，你亞洲係咁噶？我嗰陣食嗰啲去台灣。咧食嗰啲蚵仔煎咧都系咁啊！我净喺佢个炉隔篱，我都唔知我点顶得顺嘅，好热
4: 啊！
3: 但系你又觉得好食咯，
4: 系好食啊！
3: 食噶啦，
4: 所以我个仔咧就嗰一次佢都食，跟住食完咧佢就同我讲话：，哇妈，我你知唔知呢间餐厅咧就真系有啲渣渣地，都唔系几好，但系啲嘢食又好好食咁样。
3: 系啦，咁你就知点解佢个外观唔掂，你都去食咧。
4: 系啦，
3: 有时你话同一人一样噶，你话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4: 系啊，系咪希望佢可以学到啦，所以即系食得呢啲嘢。即系我谂又系即系可能温哥华你唔会有啲咁嘅嘢噶嘛，咁又好好嘅经历嚟嘅。
3: 呢度真系唔会咯，如果有你都真系唔敢去啊！
4: 每卫生局捉咗，
3: 系应该封咗佢啊，已经话唔可以唔可以。

0: 以執業㗎啦嗰啲時間。但係我諗呢個係你嘅回憶囉，你帶佢去參觀去睇下。但係不過頭先佢講話佢一定病，我會明白佢嘅顧慮係因為佢太乾淨㗎嘛呢度。即係如果你喺加拿大成日都所有嘢都咁乾淨，其實唔好話佢哋啦，我哋喺度住得耐咗，我哋返去有時係容易病係真㗎。係
1: 呀
0: 係呀。係呀，即係水土不服㗎嘛。
1: 搞笑佢喺嗰間餐廳呢，佢就跟住之後食完佢先同我講，佢話同埋呢你知唔知嗰個風扇，我哋頭先有冇著到個風扇，我話吓應該冇啩，佢話咁都好啲，佢話因為呢個風扇全部都係啲塵嚟。
0: 係㗎，其實係㗎。
1: 佢話你如果一著啊，嘩啲塵全部飛曬。
0: 係呀。
1: 咁係呀。所以佢其實呢好留意，即係佢一入咗間餐廳嗰個大排檔，佢已經覺得嘩周身唔舒服啊。
0: 係你最細個仔啊。
1: 最細個仔。
0: 係呀，好得意啊佢。幾歲啊幾歲。
1: 佢八歲咋嘛。
0: 觀察能力好強。
1: 所以俾佢主要試即係實
0: 體驗下
1: 呢啲咯，係咯。
0: 咁佢有冇講話我下次唔理啦咁樣啊？
1: 所以咧好搞笑嘅，佢即係之前咧佢都好中意去澳門嘅，咁我哋都去住啲好啲嘅
0: 酒
1: 店啦。咁跟住今次可能佢又大咗啦，咁佢就話。系咯，阿妈，我发觉咧，其实都系得嗰间酒店靓嘅咋咁。
0: 我因为又住第二间啊。
1: 唔系，其实我哋出到去城区啊，咁睇佢睇到啲旧嘅楼咧，咁佢就哇好 nasty 啊，即系同埋啲地下全部都湿啊，咁佢就觉得哇点解咁 nasty 啊？咁样佢就开始有自己呢种感觉咯。系、
0: okay.
1: 啊系啊。
0: 但系佢咁今而家越嚟越大个仔啦，但系都会唔会觉得好咧？因为你个起码酒店仲系靓嘅。
1: 系咁，但系佢就已经觉得都系温哥华好咯。
0: 哦，咁
1: 即系佢而家大个咗之后就觉得，哦，原来温哥华都系最好嘅咁样。
0: 不过佢应该都有体验到，虽然你话佢啲周围啲地方佢唔习惯，但系佢又会知道啲嘢好食啊嘛，
1: 系
0: 咪先？即系等于有时嗰啲嘢咁好食，佢啲装修核突啲，唉，都照去啦咁噶嘛，有时
1: 系即系可能佢会都会挂住啲嘢食嘅，吓吓，但系啲地方佢就即系可能要考虑下。
0: OK， 哇，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带小朋友啦。但我知道咧好劲。可能太热嘅关系，你哋好似去咗滑雪添，
1: 系啊，
0: 系啊，但系呢个咧就留待下个星期同大家
1: 去咗滑雪，
0: 系啊，去咗滑雪点样滑雪咧，同埋点玩法嘅咧，咁呢个留待下个星期同大家讲啦，好
1: 啊，好啊，
0: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见，
1: 拜拜。

0: 慣，是一種經常出現的行為，
1: 而且成日都會在無意識底下出現。即是說，習慣是某種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覺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複的心智體驗而獲得。在行為心理學中，所謂的21天效應指的是一個人的動作或者諗法，如果重複21日，
0: 就會變成一個習慣性的動作或者諗法。
1: 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習慣體驗，體驗習慣。
2: 你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10日竟然可以吞咗200万个。200万个即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里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啊！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下午3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冇错，咁啊好快脆咧，又翻翻嚟我哋 The Break 啦吓，咁啊 Rita 同埋琪琪啦，咁啊继续啦喺呢度咧同大家啦讲下今日嘅优惠嘅，咁啊其实。前面嗰個電視啦，我都講啦，上次睇都未有優惠嘅。我哋呢個 Outdoor 嘅電視係548蚊嘅，
2: 係咪要講翻佢原價先？因為
1: 原價
2: 2299，
1: 係啊，係佢擺 Outdoor。
2: 嗱，即刻有位聽眾好有興趣啊，即刻走去睇你睇下。
1: 係咯 ，Outdoor 嘅
2: 我都有個電視，
1: 究竟係點樣 work 法咧？
2: 咁啊，其實開出嚟都係咁。
1: 唔係，我首先佢有少少防水，我
2: 同埋佢都好大啊。其實呢個
1: 50咁同埋真係嘅，原來咧Outdoor 嘅電視咧，首先我哋話咧嗰個光度係唔同啲嘅。因为你摆喺出边啊嘛，咁所以佢嗰个嘅设计方面咧系同个光啊所有嘢有关，
2: 同埋因为你嘅出边咧，你嗰个嘅温度咧，你会有好大嘅变化啦，所以佢都系可以即系抵受到一啲即系大自然嘅
1: 我谂普通伤害
2: 系啦，嗰啲普通啫，我哋 Calgary 夏天可能会有啲冰雹嗰啲
1: 味道咯，
2: 系平常嘅都还可以。
1: 啊，咁当然啦，我哋呢度咧就系、是、我觉得呢个系几特色啦，首先因为好多嘅电视机啊嘛，
2: 我中意佢连埋个 barbecue 炉。同埋嗰 set 199蚊嘅呢一個台連凳擺埋一齊嘅，因為你可以話咦成套你諗下嗰個barbecue爐都係500多蚊，
1: 係啊，呢、這個幾抵，
2: 輕鬆啲連埋 set 台凳咧。
1: 其實個爐係真係幾好，因為佢係有埋個爐頭嘅，呢、這個係可以攞嚟即係煮埋餸，你可以擺去煲湯嘅。
2: 係我特別，因為佢因為 gas 嚟
1: 嘅。係啊係啊係啊，
2: 咁所以我頭先就係開咗出嚟睇之後咧，我睇個價錢牌話。500多蚊，
1: 其實好
2: 平，
1: 係啊，
2: 好大個，係啊，燒一家四口都 OK， 即
1: 係絕對
2: 一家四口都 OK。
1: 佢都有爐頭，1、2、3、4、5、4個嚟，
2: 係啊，
1: 5個計埋嗰度，
2: 係啊，
1: 所以係非常之好。咁當然呢個係其中一款啦。咁啊，入邊仲有好多唔同嘅我哋都講啦，The Brick 係唔同嘅家具啊嘛。咁大家係可以周圍去睇下啦，睇下邊一啲啱啦，甚至乎畫都有㗎。OK， 係
2: 啊，總之係裝飾擺設全部都有。我見阿聽眾已經要搬走咗個 set 啊，99蚊嘅呢個。户外嘅餐桌椅啦，咁所以大家真係要
1: 佢入面有放嘢，
2: 係啦，要快啲嚟揀啦，
1: 係啊，因為有一件起冇噶啦嚇，有多啲
2: 精貨嗰啲
1: 精貨冇噶啦，咁啊今日咧仲有機會抽獎嘅，咁啊買
2: 買嘢
1: 係啊，有150蚊有機會抽到，
2: 係冇錯，就接下喺呢個時候咧，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

7月4号星期六嘅晏昼，喺夏日嘅空气入边，充满住嘅系世界杯嘅狂热，而且仲有牛仔节嘅气氛。呢个系属于我哋2026年卡加里嘅夏日时光。

0: 答应。
1: 在容许的情况底下，只要一起不守本分。节目开始的时候听过有张曼芝的新歌。不守本分地挥洒汗水，不守本分地享受阳光。7月4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3-4有阿卡的声音。

大家对夏天夏日的这一份心情，我想应该都会持续好耐，而且仲有机会可以延续到中秋。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期 FM 947的28周年歌舞贺台庆门票现正发售，由今日直至到7月17号星期五，将会有我哋嘅神鸟优惠，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蚊。然后9月16号将会同张雨晨有近距离。

0: 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连骨全自然六件小腿每磅7.96，新鲜无骨高级雪花嫩油小排每磅10.96，雷送芒果每磅2.4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1.99，香草蛋糕、芒果蛋糕8蚊2包，海之宝寿司盘每盒22.99，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每包4.77。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

0: 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啊，好快脆咧，又嚟到啦，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咁啊，讲到即系有3:35嘅时间啦。但系我发觉好多听众咧，都系食完 lunch 之后咧，有好多人嚟，有好多听众朋友嚟到就 break 呢一度，我都系睇家私，我见到佢哋即系个个都好有兴趣睇下 sofa 啊、灯饰啊嗰啲咁样。因为咧，我哋其实。即係呢個叫年中大優惠啦，即係叫即係 Boxing Day 嚇，咁啊永遠都話 Boxing Day 嚇，六月都有七八月都有 Boxing Day
3: 嘅時候 Boxing Day
2: 啊，係啊，呢、這個叫做咧就係、是、呢個夏季嘅 Boxing Day 嚇，咁啊，所以我哋有好多不同嘅折扣啦，就好似全新啦，或者係超額存貨嘅啲清貨大減價啦，咁啊可以咧精選嘅貨品咧係低至四折啦，講緊係全新嘅貨品都有啊嚇，
3: 係啊，咁啊如果你話真係清貨嗰啲咧，就你諗下床頭板就每個68起嘅，咁啊床褥都149起嘅啫，咁即系成张床买晒都好平嘅。sofa 咧可以498蚊左右就有交易嘅，咁所以讲都好平咯。
2: 系啊，咁我哋咧见到嗰啲嘅餐桌椅啦，咁我哋嘅入边见到好多餐桌椅都好平、有啲低至28蚊都有嘅。
3: 系啊，好多款式添噶，其实即系中意木台又得，中意云石面嘅又得，浅色嘅系列又有，深色嘅系列又有，大张嘅或者系细张嘅，即系视乎你屋企嗰个位置个空间咧，其实咧好多俾你选择。
2: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我哋又介绍多一次啦，头先
3: 因为开咗啦个电视，
2: 系啊，嗰部户外电视机啊，
3: 咗我哋嘅问题。
2: 系啊，嗰部嘅我哋话摆喺户外电视。怕不怕的防防都碎的，那他就最主要就是说那个光度是比一般的电视光的强光，因为你摆户外嘛，大家知道你这么晚太阳你不够光是看不到电视机
3: 的，是啊，就是他会 match 外边那个光线，因为其实不要说太阳你冬天其实你雪都残眼，
2: 是啊，一反光的时候
3: 可能還分分钟还残眼过太阳的，所以其实他是现在他开出来你会看出来真的是特别光的，现在室内看你会觉得是真的太光
2: 是啊，
3: 但是同埋他是防水添的，因为是可以摆在外面，就像你讲落雨
2: 落雪都得嘅，都得嘅，
3: 普通嗰啲
2: 系
3: 冰雹就
2: 唔好讲嘢，
3: 都唔得啊。
2: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想咧嚟到咧，即系睇一睇呢度嘅优惠嘅话咧，要快啲嚟到啦。我哋3-5嘅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嘅 The Break 吓，因为我哋今日咧真系有好多优惠，仲会有幸运而家，因为咧今日嘅顾客有机会咧系可以赢取150蚊嘅 The Break 嘅礼品卡嘅。
3: 喺呢个时候咧，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
4: 可以同中意嘅人睇烟花，真系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咧，
5: 啲烟花真系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系想同你讲，
4: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5: 我想话咧，烟花其实系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4: 散场啦，我走先啦。
5: 啊咁快？未，我未讲完、啊。其实仲有噶，喂，我未讲完噶，喂喂。
6: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7: 睇咗咁多年波，你有冇发现？睇下睇下，有啲嘢永远都系睇唔明嘅咧。讲紧嘅唔系足球嘅规例，又或者唔系佢哋嘅踢法，而系佢哋嘅波衫啊！

足球嘅波衫，佢哋嘅颜色咧系好有意思嘅，好有讲究嘅。而国家队嘅波衫咧，亦都系会因应翻佢哋国旗嘅颜色咧，会做出一啲嘅搭配。咁但系有时你会睇到，譬如好似日本咁样，日本嘅国旗明明系红白色噶，咁但系点解国家队嘅主场佢哋嘅波衫系蓝色为主嘅咧？呢个咧系融入咗佢哋嘅传统文化同埋现代体育嘅一个历史上面嘅迷信，可以咁讲。因为咧日本嘅传统文化入面咧有一种嘅深蓝色被称之为卡奇伊奈，即系咧胜利嘅颜色。呢个系胜利嘅象征嚟嘅，因为古代嘅武士佢哋穿嘅盔甲咧，佢哋入面嘅即系嗰个配套嘅饰物咧系蓝色嚟嘅。而去到1930年代，日本最早嘅国家队由东京帝国大学学生队所组成嘅，佢哋当时嘅波衫呢就系蓝色㗎啦。跟住去到1936年喺柏林嘅奥运会上面，日本正正就系凭住呢一款蓝色嘅波衫爆冷击败咗瑞典呢一个强敌。所以自此之后，日本国家队嘅波衫就系蓝色啦。而有趣嘅就系1980年代尾咧，日本足协为咗即系令到个波衫同国旗相呼应啦，改咗做红白两只色啦。结果令到球队年年输波，甚至未能够晋级1990年嘅世界杯啊。所以最终足协只好顺应历史，将波衫改翻做幸运嘅蓝色。

除咗日本之外，我哋睇一睇荷兰。荷兰嘅国旗明明系红白蓝三隻色，完全冇橙色，但系点解国家队又系橙色波衫嘅咧？呢、這个都系同建国嘅历史息息相关。十六世纪嘅时候，奥兰治家族威廉带住荷兰队，即系带住荷兰一队军队反抗西班牙统治，并且系获得争取咗独立，所以咧家族嘅名称，当时佢哋嘅名字啊 ，orange。即是橙色呢，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荷兰皇室和国家的精神象征。而在当时独立战争期间呢，荷兰的国旗亦都是橙色啦、白色啦、蓝色啦三隻的。不过去到17世纪的时候，国旗上面的橙色就逐渐被红色所取代。这个是关乎到实用性和政治的考量。一方面橙色的染料呢，当时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呢，很容易会甩色。咁而红色嘅辨识度又高嘛，又耐用嘛。另一方面，政权掌权嘅时候，佢哋嘅共和派呢，当时亦都系藉此淡化皇室又或者系皇室嘅政治权力。咁所以呢，最终喺1937年嘅时候，荷兰女王正式下令将国旗上面嘅橙色永久改成红色。不过尽管国旗的颜色改了，但是橙色作为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代表色，一早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一直以来，荷兰国家足球队的波衫上面都是保存着橙色。

0: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1: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0: 入咗 GX Permanent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1: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0: 想做羽毛球高手。

0: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在东北区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和查询。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咁、hey, 啊，翻翻嚟啦，我哋嘅現場直播啦，咁啊喺呢個嘅The Break 啦，繼續有琪琪同埋 Rita 喺度嘅，係眨下眼咧已經3:30，
3: 係啊，
2: 可以有好多聽眾咧又入咗嚟去睇下呢度嘅家私，唔係其實我發覺咧大家都好有興趣喎，因為我頭先見到好多聽眾入嚟之後咧，而家都仲喺度睇緊嘢，佢哋係未走嘅，
3: 係啊，同埋、啊、通常咧隻手揸住張紙嗰啲咧已經係
2: 買咗嘢，
3: 通常因為唔會攞住嗰件嘢走，
2: 係、因為佢一係就送貨啦，
3: 一係要去
2: 攞嘢係，咁所以我就發覺，原來其實好多人都揸住張紙，揸住張紙嘅意思代表咩咧？就買咗嘢之餘咧，有機會參加抽獎嘅，
3: 系喎、哦，今日咧所有嘅顧客啦，都會有機會咧係贏取150蚊嘅 The Break 嘅禮品卡嘅，
2: 係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可以嚟睇下啦。因為咧無論你中意買名牌嘅產品又好啦，或者你中意咧係買啲好多好優惠嘅價錢嘅產品都好啦 ，The Break 都有好多選擇嘅。特別我哋好中意去睇嗰個清貨區咧，嗰度好似根本已經係成為咗另一間嘅鋪頭嚟㗎啦，喺後邊嗰套好多嘢㗎。
3: 我哋講咧話差唔多大過前面，即係一樣，
2: 太大咧可以大過我哋呢個店鋪添，
3: 後邊個
2: 因為同埋佢哋都係乜都有嘅，即係你本身鋪頭裡面原價貨品都乜都有啦。另外後邊嗰啲你想要張新嘅地氈咧，可以幾廿蚊有一張新嘅地氈係清貨嘅，
3: 係啊，
2: 你可以拎走。但如果你想要梳化嗰啲有清貨，都有好多選擇。
3: 最緊要就係有好多雪櫃啦，洗衣機
2: 都有，
3: 乾衣機啦，係好多嘅電器都會喺入邊揾得到。我都好中意睇嗰啲，即係睇下有冇個清貨啱自己嘅先。
2: 係同埋因為有時譬如之前早幾次我哋嚟睇到門口，奇奇咪話唔見。咗嗰兩張梳化咧，
3: 梳化
2: 其實之前已經擺咗清貨區，而家今日我見到已經唔見咗啦，即係已經俾人買走咗添。
3: 我哋即係之前睇開嗰啲都冇
2: 啦，
3: 所以我哋話就係咁快就係咁解嚇。嗰啲一件一件起嗰啲嘢咧，你入到去係見到就好賣嘛。通常一見到咧，我有時望一望呢、這個，喂呢、這個幾好，跟住一見到個牌咧已經係做
2: 咁啊！你最傷心係佢件貨品仲擺喺度，
3: 擺到
2: 俾你拎走嘅，但係跟住佢哋已經見到黐咗個牌度
3: 做好多，
2: 我冇有
3: 嘅，當一晚發幾。几快，即系好嘅嘢，人哋一眼都真系会睇中，
2: 系手快有手份，手慢冇。
3: 咁大家要如果要真系睇呢个嘅我哋叫做 Boxing Day 喺暑假中嘅吓，咁啊呢个中年中大优惠嘅话，快啲嚟到我哋嘅 The Break 啊吓，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嘅，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1: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0: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00至5:00 ，Debra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1: 摩登迪宝拿系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6: 2.0

休息之后继续翻到嚟我哋今日晏昼嘅一卡通行 2.0， 我系阿卡。有冇朋友鍾意食零食呢？十有八九都会答有嘅。有冇朋友鍾意食色彩缤纷嘅零食呢？即系嗰啲咩啫喱糖啊、软糖啊、聪明豆啊咁样嗰啲咧，全部都系有五颜六色俾你拣嘅。细个嘅时候偶尔会食到有一啲呢啲五颜六色嘅糖果咧，咁就唔同嘅颜色系代表某一只嘅味道咁样啦。咁所以就会令我觉得啊，全世界所有呢一啲色彩缤纷嘅零食咧，都系同一样嘅，唔同嘅颜色系代表唔同嘅味道，直至我食咗有一啲都冇分别嘅时候，我就忽然清醒咗啦。讲翻先呢啲色彩缤纷嘅零食咧，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风魔全球嘅经典朱古力品牌，即系有两个 M 字嗰个咧。喺今年八月咧，佢哋系85岁生日。不过咧，最近因为为咗响应美国而家最兴嘅嗰啲健康啊、饮食啊呢一啲嘅风潮咧，咁所以佢哋嘅母公司即系总公司正式宣布喺今年嘅夏天。推出全面去除人工色素、纯天然版本的朱古力。

虽然研发团队可以成功咁样利用姜黄同埋甜菜头咧，去完美重新呈现翻红色同埋黄色，但系你知啦，喺天然嘅食材上面，好难揾到有蓝色噶嘛，咁所以冇办法啦，又要达到同样嘅鲜艳度，又要做一啲即系成本上面嘅计算咁样，又要令到佢唔可以溶于水呢一个特性，即系只溶喺口唔溶喺手嗰啲咧。好啦，咁冇办法啦，所以唯有就系放弃蓝色啦。咁但系啡色又点算呢？因为啡色喺逻辑上面咧，即系有学过艺术嘅朋友调色彩，啡色咧都要需要蓝色去做一啲嘅基底嘅。咁所以既然整唔到蓝色，咁啡色自然都好问水啊。咁于是蓝色同啡色一齐出局啦。

做唔到就不如放棄啦。所以呢一間朱古力製造公司係真係幾撇脱、幾灑脱嘅。聽過有嚟自阿 Ken 洪恩，不如放棄他。朱古力豆的颜色配搭突然之间没了两只色，那还是不是这个品牌呢？这个是困境来的，即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又或者是一个这么传统的食品来讲。所以呢，其实在他高层的一个交代啦，即对话上面呢，他们都表示曾经考虑过好不好用紫色啊或者粉红色啊去取代呢，又或者甚至是只是推出红色、黄色、橙色三只色的组合呢。咁但是呢，高层始终都是认为，即就算是红、黄、橙呢，即这个的颜色的冲击啊太过强烈啦，即好像一个日落的颜色咁样，又好似唔好吉利。所以去到最后呢又定案啦，除咗红黄橙之外加埋绿色。係呀，其实呢间公司都知道呢一款嘅朱古力係经典嚟嘅。所以喺做呢一个咁大嘅改动之前呢，係真係要諗清諗楚，因为对于佢哋嚟讲係一个好大嘅挑战。不过呢个品牌都向消费者呢去作出一个承诺嘅。佢哋话而家係用尽全力、用尽所有嘅方法去克服呢一个技术嘅樽颈位。不过事实上在这个去除人工的色素这个叫做行动啦，即是美国现在做的在公共卫生政策上面

强烈咁样推动紧嘅呢一个政策底下咧。不单止是 MM 的这间公司的其他的食品公司都很尽责的，因为在一些的研究上面显示呢，即如果小朋友儿童他们吃得太多这些合成的色素啦，又或者呢在他们见到这么多好色彩缤纷的东西之后呢，其实是会导致到他们有多动症啦，或者是专注力的一些问题的。所以计划尤其是系 MM 嘅呢一间公司，佢哋决定喺2026年底逐步清除喺市场上面嘅一啲化工嘅染料。诶，不如讲翻转头先，头先挂住分享咧，而家忽然之间谂到一样嘢，佢哋话沟唔到啡色系嘛？沟唔到啡色，点解唔可以用朱古力咧？朱古力嘅颜色即系牛奶味嘅朱古力，咪啡啡地色嘅咯，系咪？这个可能是他们技术层面上面暂时未做得到啊。跟住我又想到第二样嘢啦，就是因为他们准备会用红橙黄跟住加绿色的嘛，是不是忽然有一种感觉呢，就是好像三色豆。不过当然啦，这个是一个好食版本的，大家都喜欢见到的三色豆的颜色。是啦，唔知大家喺呢个 MM 嘅品牌上面，你每次打开个包装之后，你第一时间会揀咩色啦，你最鍾意系咩色啦。又或者当你知道冇咗蓝色同埋啡色之后，你又会唔会有少少失落嘅感觉呢？休息一阵，将个咪交俾户外直播嘅同事。我哋转头返嚟再傾过啦，由陈建安。多提分离。

0: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好快脆已经嚟到我哋

0: 眨眨眼咧就嚟到最后一次嘅现场直播。
1: 系啊，好多听众咧都已经即系陆陆续续嚟紧嘅。
0: 啱啱有一个听众就嚟问我嗰张台
1: 啦，
0: 我头先话可以即系有柜桶同埋可以揭开，
1: 揭开上嚟装嘢嗰张台，嗰张餐台就喺后边嘅。不过其实咧要睇其他餐台咧，就成间就逼都有好多，所以就可以慢慢睇啦。所以你会见到我哋头先两点零嚟嗰啲嘅听众朋友咧，其实我都见佢哋仲未走嘅，仲喺度慢慢睇紧嘢嘅。咁唔紧要，因为地方好大，同埋今晚呢度系开到7点钟嘅，所以系可以慢慢睇啊。
0: 系啊，咁啊，趁住我哋呢个叫年终大优惠啦，我知道其实我哋有多时都会嘅，即系都系希望换下啲新嘅家具啦，
1: 系开心嘅，
0: 系有啲新嘢用下，
1: 系咪？
0: 咁啊，如果你话真系置咗新屋嘅，更加需要啦，就要全部一次过换，
1: 因为其实。大部分時間我哋都是屋企嘅，即係或者係屋企先係可令到我哋可以最做自己嘅地方。咁而家想要將屋企變成自己想要嘅樣啦，屋企嘅嘢擺得靚啲，自己翻到屋企見到都開心啲啦，
0: 係咪？
1: 我哋長時間，我哋有少少唔同啦。我哋話即係喺如果香港朋友可能會唔係咁多時間啦，屋企啊又要翻工啊，或者放假去旅行啊，
0: 係咪？
1: 但我哋就唔同啦，我哋真係一放假，我諗集中住都喺屋企度休息啦，又或者係要。打理一下屋企啦，屋企大啲啦，
0: 系咪？或者就整个 weekend 都好兴系叫朋友去屋企玩啊，
1: 系开 party 啦、
0: 啊，所以变咗好多时间好多屋企嘅，咁就可以帮屋企换下柜啊，换啲新嘢啊，或者换自己张床啊，自己瞓得舒服啲都系好好嘅。咁今日就 break 有好多好多嘅优惠嘅价钱啦、
1: 啊，系咁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我哋今日咧嘅全新货品啦，大减价啦，系可以低至4折啦。床褥如果清货价咧有149蚊起啦，床头板68蚊，而咖啡机咧有78蚊起嘅，梳化椅吓咁啊。一啲
0: recliner
1: 嗰啲啦，系啦，就198蚊啦。普通梳化如果一套即系成一张个嗰啲啦，就系498蚊起嘅。仲有就系咧，有150蚊嘅礼品卡抽添。
0: 系啊，咁同埋记住唔好忘记嗰个 clearance 嗰个地区啦，同间铺出面差唔多咁大间嘅。
1: 慢慢睇。
0: 系啊，所以好多嘢拣嘅，大细少少嘅乜嘢都有得拣。最紧要嚟到就 break 睇下啦。
1: 系啊，虽然我哋最后一节，但系咧欢迎大家直至到7点钟今日或者听日继续嚟咧，就系有买你心仪嘅家具嘅。咁我哋喺度咧先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下次啦，有机会我谂我哋随时都有机会又再次喺度咧同大家讲下更加多嘅优惠嘅。
0: 拜拜。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3: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我哋望一望嘅日历，而且系望农历。虽然今日咧已经系农历嘅5月20号，不过咧都想同大家分享呢一个资讯。系啊，唔知大家有冇同样嘅经历咧？就一啲好有用嘅资讯咧，通常都会喺某啲事情发生咗之后，大家先至会睇到嘅。点解会咁样嘅咧？我经常都会发生喺自己身上。不过今次呢就其实都未算话太迟嘅，因为我哋依然呢都仲喺农历嘅五月上面。你知啦，我哋亚洲人呢都好兴睇住个农历去做嘢㗎嘛，即係譬如系嗰啲咩节日啦，又或者系尤其是系以前嘅农民啦，咁佢哋都会睇住呢个农历呢去进行耕作啊，日常嘅生活啊咁样。而今日呢就想同大家分享农历嘅五月。农历嘅五月有咩呢？有端午节。咁啊，除咗端午节之外呢，喺以前嘅一个讲法，或者一直沿用嘅，即係关于农历嘅讲法呢，原来五月係属于五毒月。毒呢即係中毒嗰个毒。五毒月好似好得人驚咁样，又或者好似嗰啲古装武侠小说咁样。五毒。五毒讲嘅呢就是由蛇、蝎子、蜈蚣、壁虎，即是炎蛇啦。

同埋蟬脆，即係好似青蛙咁樣嘅，但係呢就再大隻啲嘅。呢啲嘅動物呢多數喺天氣轉熱啦，跟住濕氣重嘅時候呢，令到佢哋會更加活躍嘅，即係佢哋好鍾意呢啲又濕啦又熱啦嘅一啲天氣。咁所以呢，古人嘅智慧呢，就係當佢哋意識到一段時間当进入到又热又湿嘅时节嘅时候，我哋系需要留意翻呢一啲嘅虫害。咁所以呢个五毒月咧，就系嚟自古人对于夏季嘅环境嘅一个观察。慢慢开始热啦，湿气慢慢开始重啦，我哋嘅食物摆喺室温嘅环境底下，更加容易变坏啦。我哋嘅身体亦都系因为呢啲湿呢啲热，会开始有少少闷闷地啦。有少少重重地啦，个身好似周身唔聚财咁样啦。呢一个系嚟自于我哋古人对于环境嘅观察。咁当然，我哋身处喺 Calgary 嘅话，可能呢一啲嘅症状，又或者呢一啲嘅状态就会轻好多啦。因为本身呢一度斋热啦，又唔系真系太湿。不过今年咧，因为厄尔尼诺嘅现象啦，令到我哋成个 Calgary 都好多雨水，咁其实都偏湿噶，系嘛？最近就知道咗呢一个咧关于五毒月嘅一啲资讯啦，或者大家点样叫佢，点解称佢为五毒月啦咁样。除此之外咧，仲带咗另外一个新嘅资讯，俾我一个新嘅问题。因为呢啲好多关于五毒月嘅古籍上面咧都话，五月咧即系农历五月咧系特别容易病啊咁样，尤其是系端午前后啊咁。可能咧，我年纪都尚轻，又或者唔关年纪事嘅，即系我未听过呢一句嘅说话啦。我净系听过未食五月粽，寒衣不入笼啫。但系农历五月特别容易病，尤其是系端午前后特别容易病，有冇根据嘅咧？又或者点嚟嘅咧？或者你有冇曾经听讲过咧？又或者你知唔知呢个讲法其实喺边度嚟嘅咧？

所谓嘅五毒月啦，又或者系农历五月端午前后特别容易病，系因为喺中医嘅角度上面睇，夏天本来就系偏火嘅，跟住再加埋啲湿气，就会令到成个身体咧有一种困住咗嘅感觉，即系唔单止系热啊。仲会又湿湿地啦，令到自己咧个头重重啦，个身体又重重啦，跟住胃口又唔系咁好，又有啲胃气，皮肤又容易出油，又生痘痘，情绪又会比较暴躁。咁所以喺中医端午嘅养生角度，就系饮食要清爽啲，我哋要俾脾胃有翻啲空间，即系唔好食得太饱，然后我哋身边嘅环境都要令到空气流通啲，就会好多嘢都舒服啲。这个是古人的智慧，不是一些单纯的迷信，是古人对生活的观察，他们得出来的一些应对的方法。每个礼拜同大家认识学习一种习惯，今个星期我们去习惯理解古人的智慧。节目的最后送给你的有来自阿 刘应婷，希望大家在这个五毒月里面金刚不坏，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一咳通行。

所有真理什么都不信赖。听紧又嚟自阿 Jack 嘅金刚不坏，希望你有个愉快嘅周末。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0: 下午四点。
1: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加拿大中文电台4点亚省新闻。午安，7月4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在星期五出席卡加里牛仔节巡游的时候，沿途同时获得支持者的欢呼及反对者的喝倒彩。戴斯敏身穿牛仔服饰，与多名联合保守党的省议员乘坐马车巡游，有支持者高呼我们爱你，亦都有人大叫他的名字。

不过亦都有市民向佢喝倒彩，现场随即有人反驳，气氛热烈。除咗阿省将会喺10月19日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嘅脱离加拿大程序，分离议题持续升温。当大斯敏经过嘅时候，部分群众更高呼加拿大，加拿大。大斯敏一直表示支持加拿大统一。但是认为既然已经有数十万人支持相关的请愿，省民应该透过投票为议题作出决定。外界批评他一方面支持联邦的统一，另一方面却为分离运动提供政治空间。支持者认为他勇于捍卫阿省的利益，反对者则批评他施政失当，甚至认为他本身就是分离主义者。卡加里牛仔节在星期五正式揭幕，未来十日将会举行牛仔竞技、演唱会及各类活动，同时亦都是政界及商界交流的重要场合。总理卡尼及阿省省长戴斯敏日前宣布，阿省至到卑斯省西岸的新立青输油管项目已经提交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审批。但是能源专家指出，项目距离动工仍然要面对资金、供应及环保三大挑战。输油管计划由爱文顿东北的 Birdham 出发，沿现有的横山输油管路线通往温哥华以南卑斯省 Delta 的邮轮码头，每日可以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沥青。阿省政府希望项目能够在10月1日之前获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并最快可以在2027年9月动工。现时估计高达352亿至437亿的造价将会大部分由公帑来承担。由联邦拥有的 Trans Mountain Corporation 将会负责推动项目。卡加里 Pembina Pipeline 目前只是拥有约一成的股权。大斯敏将私人投资不足归咎于联邦多年以来监管程序及政策障碍，令到企业对大型的输油管项目却步。前亚省石油营销委员会行政总裁 Richard Marson 表示，私人企业通常不会投资成功机会较低的项目，因此政府最终需要承担大部分的风险。目前仍然未有油砂生产商承诺增加产量支持新的输油管。专家指出，加拿大未来数年已经批准新增每日220万桶的输油能力，市场需求是否足以支撑新的管道仍然属于未知数。新的输油管需要大量稀释剂协助运输沥青，但是加拿大目前的供应有限，意味未来有可能需要增加进口或者是兴建更多配套的设施。环保问题也是备受关注，联邦与亚省政府虽然表示已经就 Pathways 碳捕集及封存项目达到原则的协议，但是时间表及细节仍然未公布。环保团体批评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利益，忽略污染及气候变化的影响，认为加拿大应该推动经济多元化，而并非进一步扩张化石燃料的基建。亚省分离主义支持者认为新的输油管项目计划无助平息独立的诉求。主张亚省独立的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 及 Stage 3 Alberta 成员 Jeffrey Ruff 批评，亚省至今仍然未正式掌握天然资源的自主权，并质疑省长戴斯敏在未经公投下就宣布动用300亿至500亿的公帑推动项目。他指出，戴斯敏早前曾经表示项目将会获得私人资本支持，但是如今主要是依赖纳税人的资金，反映加拿大目前缺乏吸引私人投资大型能源基建的环境。Ruff 认为事件反而会进一步刺激亚省独立的讨论。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输油管项目未必能够改变坚定分离支持者的立场，但可能会影响部分希望透过支持分离向渥太华表达不满的选民。皇家山大学政治学教授 Lori Williams 表示，联邦与亚省政府今次合作推动输油管的项目，显示双方愿意建立伙伴关系，并寻求对亚省、卑斯省及全国均有利的方案。联邦加拿大身份及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则表示，希望项目能够证明渥太华愿意成为亚省可靠的合作伙伴，并透过兑现承诺重建亚省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卡加里牛仔节在星期五正式揭幕，大批的市民及游客涌入 Stampede Park 参与这一项有地球上最盛大户外表演之称的盛事。主办方表示，开幕日场外早已经

0: 出现长长的人龙，气氛热烈。去年为期十日的牛仔节共有超过147万人入场，今年同样预计吸引大量的人潮。场外设计有多项机动的游戏、摊位游戏及表演项目。主办方指今年除了保留传统活动之外，亦都加入了多项新的元素，包括沙雕展以及高台跳水表演。今年另一个新的项目是美食活动Taste of Stampede， 将会在十日之内在 BMO 中心举行40场，由厨师及餐厅示范烹调，展示卡加里本地餐饮业的特色，并设有社区比赛，包括警员及消防员对决。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5: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紧咧摩登迪宝来加拿大中文电台。On a very nice sunny Saturday， 啊，阳光普照嘅星期六嘅。今日我嘅嘉宾咧系 foodie influencer， 每隔合个零两个月我哋会见到佢噶啦，系 Rosanna Lang from With Rose Love。而我见到 Rosanna 咧，啊，你嘅社交网上你好 busy 咯，周围去。但系而家系 summer， 你啲 kids out of school，
6: 啱啱前两日先至开始放假。
5: 咁你嘅 busy 就仲更加 busy， 因为你要带埋佢哋，要諗好多 activities 俾佢哋㗎嘛。
6: 係啊，即係但其实依家都好啲，因为其实大嗰个呢都就嚟16岁。Which is 佢哋 you know， 有佢哋年轻人。係啊，佢哋年轻人。
5: 但係你每年都会搞一个 at least 一个 family trip 啦，咁今年会唔会？
6: 係啊，今年都会啊，通常都係会返亚洲返香港台湾探亲人啦，因为我啲屋企人全部都
5: 喺嗰边。係啊，咁好 make sense， 今年都会
6: 嘅。係，今年都会。
5: 好，等你去咗返嚟会又同我哋分享呢travel 嗰个 adventure 啦。咁啊 ，in the meantime 就讲下温哥华啦。我哋话温哥华都可以好 busy 好忙噶。
6: 系啊，喂，最近温哥华咧真系好开咗好多嘢，一阵间慢慢同大家讲。但系讲温哥华之前咧，我想讲下我哋上两个即系母亲节嗰阵时咧，我哋去咗美国边境。咁但系其实大家我话美国咁远，唔系我哋住嗰个 resort 咧，我跟住落嚟要介绍嗰个 resort 咧，佢其实系望到 White Rock 嘅。
5: OK， 好近嘅，
6: 即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5: 系啊，即系都好似冇去到美国咁滞啦。
6: 系啊，即系直情即系过个关咁样，跟住就到噶啦。
5: OK，
6: 系啊，
5: 系咪咩 Sammy Amu 嗰带啊？
6: 系啊，就系 Sammy Amu 嗰带。咁佢过咗，其实美国边境咧，揸30分钟就到噶啦。
5: 咁近噶，
6: 仲系要沿住个海边，即系直情少开少少 highway， 跟住就沿住个海边嗰度兜翻上去，咁就到噶啦。咁佢呢个好嘅，即系我哋点解会拣呢度咧？系因为佢系一个海边嘅 resort 啦，即系直情你喺入边，你就3日都唔使出车噶啦。
5: Oh, nice！
6: 佢有佢自己嘅餐厅啊，有晒成个 private 嘅海滩啊，又有啲 biking 啊，咁样即系好多活动。俾你玩嘅，咁你如果想放松，即系我哋带住3个咧，我唔想，即系我就系想点到点 ，I don't wanna like pack 完呢度啊，跟住又转 destination 咁样，咁就 stay 喺嗰度3日2夜。
5: 啊，我记得你旧年就同佢哋去 camping 啊嘛，你又去咗个Vancouver Island 嗰度啊嘛，你又好中意去一个地方啫。咁就因为就夠㗎啦，因为好似你话 pack 来 pack 佢好烦。
6: 係啊，所以呢个呢就係我揀佢嘅重点啦，同埋因为佢夠近囉。即係有时揸车揸太耐呢，我又唔係好舒服
5: 咁。咁同埋去到总之佢 meet 到你嘅 requirement， 同埋都靓嘅舒服嘅，咁都已经係好夠囉。
6: 係啊，同埋我鍾意佢 outdoor 多嘢。
5: OK，
6: 即係例如
5: 有啲咩呢，
6: 佢 outdoor， 因为佢係成个海滩啦，咁你其实佢又有埋啲凳咧，你坐喺个海边，即又唔可以话係好靓嘅沙滩，可以讲佢係一个石滩嚟嘅，即当然。

0: 冇温哥华嗰啲 Amazon 啊嗰啲咁靓啦，但系佢系一啲石滩，有好多 fire pit 啦，跟住有啲凳啦，咁你直情系可以成日坐喺度，跟住就睇住个海。
1: 佢嗰、那个嗰、那个 resort 嗰啲屋，即系 individual 屋，定系一个所谓一个酒店咁样？
0: 佢系好似酒店咁嘅，咁、就一个 lobby 啦，跟住上面有两层嘅，
1: 即系 low rise 嘅，所以唔会话唔雅观嘅，都仲系好有度假 feel 嘅。
0: 系啦，好有度假 feel。咁佢个年龄咧就系好旧噶啦，即系佢喺嗰度好耐噶啦，呢、這个 resort 好耐嘅，好多年历史噶啦。但系佢又做过少少翻新咯，但系 OK 嘅，啲房干净嘅。
1: 系。
0: 咁我哋因为五个人啦，我哋就订咗两间房，但系有时喂两间房好唔方便噶嘛，
1: 系
0: 咪啲嘢又要分嚟分去？咁我就要求咗咧，你可以特别要求一间打通嘅房。
1: 哦，
0: 所以我哋间房咧系虽然两间房，但系中间有对门打开咗佢咧就打通咗。
1: 系，
0: 咁啊 perfect for 一家五口啊，或者有时你同啲长辈啊、爷爷嫲嫲嗰啲一齐去 travel 咧，咁啊好 perfect。
1: 系，如果唔系下下都要开门喺个走廊度捐出去，咁咪好麻烦吓。
0: 跟住我哋呢啲年纪系要叫嘅，成又怕好大声嘈老人，喂攞嘢啊过嚟咁咧。咁佢除咗呢个房好啱我哋之外咧，佢有泳池啦。
1: 嗯，
0: 吓，仲有一个
1: 系室内定室外啊？
0: 一半露天，一半瓦遮、，not indoor， 但系有 cover 嘅。
1: OK OK。
0: 咁除咗呢个泳池之外啦，哇，佢有个 pickleball。court pickleball
1: 系而家好兴
0: indoor 嘅
1: indoor pickleball， 所以怕太阳嘅朋友又可以考虑。
0: 系、啊，仲有佢系一个好大嘅 space， 但系佢分成三至四个 court 嘅，所以你唔惊如果有第二啲 guest 嘅话，即系你唔惊 book 满冇时间咯。
1: 嗯，
0: 咁佢个 pickleball court 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去嘅地方啦，即系嗰三日都去咗好几次啊。
1: 你啲 pickleball 得唔得噶？
0: 我唔得噶，但系好易噶咋，即系唔会话好似网球又有啲咩 skills， 系冇 skills 嘅，见到一嚟个波就打佢得
1: 嘅。我你知唔知我到而家一次都未玩过 pickleball？ 啊 pickle 我食过好多次，但我未玩过 pickleball。
0: 下次约埋 Debra 打 pickleball。
1: 我谂我会笑死大家啦，我完全 uncoordinated 嘅。好啦，咁啊有 pickleball 啦，有泳池啦。
0: 哦，仲要讲埋佢个 gym 啊，佢个 gym 系好大嘅。
1: 嗯，
0: 咁我而家啲小朋友有一个都16岁啦，佢又要成日做 gym 嘅，咁佢之后就再做 gym。咁 what interesting is that 佢呢个 resort 咧，仲有啲瑜伽课 ，Pilates 啊，佢有个 room， 一个 dancing room 咁样啦，喺个 gym 嘅中间，一块大玻璃咁样，
1: 咁就要报名咯，系啊，即系你去到个 resort 就报名啦。
0: 系啦，佢最好咧就系佢有个 timetable 嘅，咁佢个 timetable 咧每个月都会更换嘅，咁你如果 book 酒店之前或者 book 咗之后，系啦，你咪睇下你个 schedule 咯。佢通常都系礼拜六日一定会有班嘅，咁、all inclusive。
1: 咁我知道 Rosanna 你系好中意 Pilates 噶嘛，系
0: 啊，
1: 你话一个礼拜做一次已经系成个星期都有收获噶嘛？
0: 系啊，我一个礼拜做完一次咧。It's done， 我可以飲食噶啦。
1: 哇！
0: 系佢肌肉可以酸痛到系成个礼拜。咁你觉得一酸痛咧，其实佢已经系 burn 紧你嘅。
1: 哇！多啲都唔哇 ！OK， 好啦，咁跟住仲有咧。
0: Yeah， 咁除咗呢啲咁多 activities 啦，佢个海滩咯，我哋都系好多时间喺个石滩嗰度抌下石仔啊，坐喺度啊，就发呆咁样望住个海都好舒服。
1: 咁食嘢点咧？
0: 食嘢咧，佢有两间餐厅嘅，都系西式。咁早餐就系有个 morning buffet 啦。咁夜晚嗰啲其实都系同一间嘅，但系佢都系食啲西式嘅食物。OK 嘅，即系你唔好要求太高咯。
1: 系，即西式 casual food。
0: Casual food。同埋佢最好咧，呢间 resort 咧就系佢有好多免费嘅单车。我哋成家人几乎嗰三日日日都踩单车沿住个海边走。
1: Nice，
0: 天气又好咯，
1: 系，
0: 咁又真系几值得一去。
1: 咁你觉得譬如带埋细佬哥一个 long weekend 够唔够咧？
0: 够，三日两夜都够。
1: 三日两夜，
0: 系啊，
1: 咁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呢一个咯噃。Rosanna 嘅介绍下，咁我都 share 咗啲相俾大家睇啦。好，咁啊继续咯噃。
0: 好，咁返嚟我哋温哥华呢，喺呢个 Chinatown 呢、最近呢出现咗一个 storytelling center。咁呢佢其实系讲咩嘅呢？佢系讲一啲带返我哋呢返回温哥华1950年至1980年代呢最繁华嘅黄金时代。咁你 你一日落到去呢，其实佢喺个 basement 度嘅，即係喺 Chinatown， 咁佢有对门，你落去个 basement 呢，那个

0: 为自己可以食到 end up， 其实系两餐。
1: 系啊，同埋咧好 interesting 嘅呢啲咧，即系因为佢而家呢个 all you can eat 嘛，我唔使睇住 gap 啊嘛，但系有啲系 pay by weight 噶嘛，即系你 gap 几多几多。咁咧，人哋教我 trick 咧，就系 gap 粉丝。夹粉丝，因为粉丝是最轻的，咁啊缩埋佢啲汤底又好好食啦，系咪？
0: 咁你点都有少少面嘅，系咪？
1: 有少少面，少少肉咁。咁佢呢个 magic pot 咧，最好嘅嘢咧就系因为佢有好多唔同嘅汤底啊，佢有海鲜汤啦、酸菜汤啦、潮汕啊、菌菇啊、猪骨汤啊，同埋番茄汤。咁我就咁嘅，我咧就仲有一个level 嘅串燒啦，但係點解我加埋呢個 magic pot 呢，即係除咗點心之外我再加埋呢個 magic pot， 我覺得我要俾啲菜佢哋食啊，咁我就夾一碗呢食齋菜。跟住加佢嗰啲番茄汤。
0: 哦，你就叫啲小朋友要食。
1: 係啦，咁我就整好晒佢哋嘅 portion， 分俾佢哋，呢啲菜你一定要食，你食完先叫我食第二啲嘢。系啊，咁呢个又几好啊。
0: So where was this？ 呢个喺
1: Surrey
0: 里边。
1: 佢好得意嘅，佢喺一个停车场入边嘅。
0: 喺个停车场入边。
1: 系啊，喺 Walmart 嘅停车场入边。
0: 咁有趣。
1: Yeah， 好 interesting。
0: OK， 咁你都觉得系值得陪一家大细去 reasonable 嘅价钱。
1: 系 reasonable。咁如果你话哦呢啲唔够喎，点心我麻麻地，可能个 magic pot 我又麻麻地，我想食啲串烧都有。咁咧你就再 upgrade 到38.8一个人咧，你又可以食点心啦，又可以食 magic pot 啦。再加埋串烧
0: ，OK，
1: 系啊，咁佢啲串烧又有嗰啲羊肉串啦、牛肉串啦咁样，咁除咗呢个之外，佢个 side 嗰度咧都会有几样嗰啲中式小点啊，同埋炸物，即系薯条啊、炸馒头啊。你我啲 kids 就系好中意去嗰个地方，我话好唔抵噶，你我俾我 you can eat 你去食薯条同埋馒头，but you know what it's okay， 佢哋中意，最紧要你唔好嘥嘢，你食薯条真系攞两条就得啦，你个馒头你攞一个，食完你再行过去攞。
0: 系，我知道以前曾经何时有段短嘅时间咧，就有啲餐厅佢会有个罚款嘅，如果佢见到你有 leftovers，
1: 哦，依家都有嘅，
0: 哦，而家都有嘅，
1: 系啊系啊，如果佢见到你嘥好多咧，就佢会断磅咁样清翻。
0: 系啊系啊，
1: 佢啱嘅，啱嘅，
0: 应该好嚟，系啊好。
1: Yeah， 系啊，呢个系几好。咁除咗 all you can eat 之外咧，我自己咧亦系好中意火锅嘅。就算我唔系出街食咧，平时喺屋企我都一个礼拜差唔多一两次火锅，好方便啊！一个pot买啲乌冬啊、牛肉啊、鱼啊咁样去。咁但系点解我哋出去食咧？出去食咧系因为咧，我中意佢个汤头。同埋我跟住落嚟介绍呢间咧，佢系 Richmond 嘅。我嚟。其实你有时揸车经过咧，你都会见到，哇！点解入边咁多招牌咁靓嘅，成个香港咁嘅咁嗰间，就系嗰间啦。咁佢个煲，原来佢个火锅好得意嘅，佢唔系净系做普通嘅港式火锅，佢系做你饮完啖汤，跟住佢帮你再加汤，你先再用嗰煲嘢嚟火锅。咁佢所以佢个汤煲咧就系贵啲嘅。咁我哋嗌咗嗰个咧系海王刺花胶鸡煲。
0: 哇哦！
1: 哇，即系嗰啲料多到不得了啊！即系佢喺你面前一个煲，跟住再将嚿生鸡，你可以点生鸡或者熟鸡嘅。咁生鸡咧你就煮耐啲。咁熟鸡就快啲一滚就可以饮得啦嘛。我哋就拣咗熟鸡，咁佢喺你面前咧落晒啲料落去，当然个汤佢已经煲好咗啦，跟住再落啲熟鸡啊，一啲配料落去，咁跟住佢喺你面前，即系你唔好喐啊，冚低等个几分钟先，嘟嘟嘟嘟嘟，佢开咗个盖，哇，好正啊！嗰煲鸡煲，系咧，你唔好搭边炉住啊！佢虽然系一个火锅店，佢有一人一只碗，佢叫你饮一啖汤，食咗嚿鸡先。
0: 哦，
1: 哇，好浓郁啊，好多花胶啊，
0: 系。
1: 有啲海王刺啊，咁样真係好正。我一入到去，我第一次即係我本来諗住喂水滚啊，落嘢打边炉啦，嗱嗱嗱。佢话no， 饮咗碗汤先，又真係好正。我哋差唔多每个人都饮咗两三碗，
0: 先至开始打边炉。
1: 係先至开始，咁佢又好好，跟住再加返啲汤。当然佢再加返啲都系汤，不过唔会有第一煲咁浓
0: 咁浓味系啦。咁第二煲你就可以开始打边炉啦，因为你嗰啲肉啊嗰啲嘢就会有。又会沟咗嗰啲味道㗎喇嘛，係咪？
1: 係啊，同埋我哋食咗入面啲鸡嗰啲料先。係。係啊，嗰啲花胶啊，如果唔係佢会溶㗎嘛，越煮越溶㗎嘛啲花胶，食晒啲花胶补下先，跟住再落嚟。哇，咁除咗佢呢个汤头，佢个汤淨係呢煲汤呢就69.8。但係 OK 啊，我哋五个人每人两碗。
0: 哇。
1: 跟住你可以当埋。
0: 几多钱蚊？
1: 69.8。
0: 一个锅。
1: 一个锅。但係嗰个已经系include，当你系soup base咁样嘅。打边炉嘅soup。

0: 几多人呢呢、這个窝系火？
1: 我觉得可以七个都得、哦，七至八个都得，
0: okay, okay.
1: 总之一围一个煲咯，
0: okay, okay.
1: 个个都一围一个煲。你两个人去食都得，咁你打包啫嘛，最后个汤。
0: 嗯，
1: 系啊，咁佢除咗汤头之外咧，哇，佢嗰啲肉咧唔系我哋平时出去食嗰啲偏肉啊，佢系嗰啲潮汕嗰啲肉啊，手切潮汕肉，
0: 嗯，
1: 即系手切切得好薄噶，
0: 嗯，
1: 咁呢一个咧，我之前咧喺广州嗰啲食过，佢真系逐个手切啦，咁跟住佢啲部位咧又好得意噶，佢嗰啲部位咧，佢有三个部位。个名好唔同喎，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去打边炉啊，好猪颈肉啊，咩牛煎啊，咁，但系佢唔系佢有个名噶。嗱，我又拣咗三个出嚟，我系特登做个 research 先至讲。第一个就系吊龙，佢哋叫做吊龙。
0: What is that？
1: 系原来系牛个背脊啊。
0: OK，
1: 咁佢就话咧，吊龙咧就系特别软嘅，因为佢系手切嘅关系啦。你抌落去打边炉咧，八至十秒咁就爽噶啦。
0: OK。
1: Okay, 跟住第二个叫五花趾，趾、
0: 嗯、
1: 啊，即系脚趾嗰个趾啦、
0: 嗯。
1: 五花趾即系五个花趾。咁、嗯、原来佢系牛嘅前只嗰只脚，咁所以就比较硬啲，因为系肌肉嘅部位。其实牛剪啦、
0: 哦，
1: 牛剪啦，咁、嗯、就廿秒至三十秒。咁、
0: 嗯、
1: 最后一个咧就系叫匙柄，锁、嗯、匙嗰个匙啊，匙柄。咁、嗯、好似一只匙羹咁样嘅喺个牛个身体。咁、嗯、其实又系都系牛嘅 shoulder 啦、
0: 嗯，
1: 瘦肉就多啲。咁又系十至十五秒。
0: 哇！如果真系唔识嘅时候睇住个 menu 咧，唔知道佢边一。忽打边一忽，
1: 系啊系啊，不过我谂你可以问下佢，我哋冇，我三种都试晒，
0: 三种都试晒，
1: 因为诶讲埋佢啲肉咧唔贵噶，十零廿蚊碟噶咋，好大碟。如果你睇到我个 reel 咧、
0: 嗯，
1: 我啲 video 好大碟嘅佢啲肉，
0: 嗯，
1: 咁除咗牛肉之外咧，我自己最中意咧就系佢个猪腰啊，
0: 哦，
1: 哇。I know Debra， 你唔食内脏嘅 ，right？
0: 我唔食内脏嘅。
1: 但系猪腰，我都唔系好食内脏，我净系食猪腰，系爽嘅。佢真系你等落去廿秒，因为佢有啲酒腌过，
0: 嗯、
1: 等落去廿秒，哇，爽！呢、
0: 嗯、
1: 个系我推荐俾大家。
0: 我成日都俾啲朋友笑佢 ，Debra you're so Chinese， 但系你居然唔食内脏。我话 yeah， 咁嗰一 part 我咪 so English 咯。好均衡，好 balance 得好平衡噶，系冇边度偏，冇边一边偏埋一边。
1: Interesting。咁佢除咗呢啲港式，即系呢啲咁正嘅肉啊、猪腰啊，同埋个汤头之外咧，其实佢好港式嘅。头先都讲过啦，佢嗰个 decorations 啊，你会好中意啦，因为真系成个旧式嗰啲香港当铺啊，乜鬼全部都喺嗰度。咁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仲有打埋卡噶系嘛？
1: 啊！好適合打卡，
0: 好適合打卡，
1: 每一個角落都好適合打卡。
0: 但係啲人坐曬喺度，你又點打咧？
1: 咧我有冇同你講過？我係我哋屋企人出去食飯，即係佢呢啲 media tasting 嗰啲咧，我係揀啲好偏嘅時間，一係朝頭早十一點，即係星期六日；一係咧就係人哋三點。
0: 开噶啦，十一点
1: 呢一间我去三点，
0: okay.
1: 即系我系有啲人嚟，有啲 cafe 嗰啲咧，我就十点十一点
0: 早啲去打卡，
1: 系啦，早啲去，咁我就会避开嗰啲十二点、一点、两点
0: 最多人嘅。
1: 系啊，咁呢个火锅我就三点去嘅，
0: 系
1: 三点去冇人嘅，
0: 系
1: 咁啊，佢仲有啲港式奶茶啊，鸳鸯啊，佢竟然有鸳鸯都做得几 OK 啊，
0: 嗯，
1: 又有啲西米露啊，港式甜品啊，大家可以试下。
0: Oh, sounds good 吓，咁你哋就食得好高兴啦，一家大细。
1: 系啊，食个翻寻味，好想再翻去再试再食。咁食完呢个火锅咧，最近越南河粉咧又
0: 掀起啊！我啱啱先同朋友讲完话，啲食物嘅潮好有趣嘅。初初移民嚟嘅时候咧，即系都讲紧卅年前咧，就周围都系食越南河粉嘅。咁跟住突然之间就有呢个日本潮啦，跟住台湾美食潮咧，咪跟个移民啦。咁、跟住特别韩国啦。跟住泰国啦，跟住又唔知点样又兜个圈又去翻日本，而家兜翻个大圈，越南又走翻晒出嚟。
1: 系啊，仲要系比以前嗰啲咧，比我哋嗰个年代嗰啲先进咗 ，upgrade 咗好多。
0: 佢哋就有个即系我去啲 media station 同你一样啦。咁好多系因为佢哋嘅 second generation 接手啦，第一代放咗出嚟。咁佢哋啲仔仔女女如果愿意接嘅话咧，就翻身啦，用灌输咗啲新嘅谂法啦。
1: 系啦，
0: 你唔系净系河粉，佢整靓个 decoration 啦，加几杯 cocktail， 成件事唔同晒。 咪
1: 仲要分埋有南北边咁样。
0: 系啊，
1: 佢会讲得好清楚。
0: 以前冇话分南北边。
1: 以前喺鱼南河分。

0: 汤、牛肉汤再河粉，咁咧我大家觉得哇煎丸咁咪好油咯，但系出嚟咧又唔系好油喎，即系当然会有油啦，你会见到啲油喺面啦，但系佢个汤够清，所以 balance 翻咧就啱啱好。同埋佢啲牛肉煎过咧系香啲嘅，咁啊同啲河粉一齐食有几 interesting。咁第二个呢就係成日都食㗎啦，一见到 bone marrow 就想就好就发癫㗎啦。
1: 中文系咩骨髓呀、
0: 啊牛骨髓。
1: 牛骨髓。
0: 係啦，石佢呢个叫做 bone marrow foe。但是呢它的中文叫石窝牛骨髓河粉，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用个石窝上的，跟着呢它不是将肉和河粉等晒下去，你要自己来，即是 on the side 它给三层浓，好像 high tea 这样一层就是生的河粉生的牛肉再有一些生的芽菜仔，这样你就要自己滴落去啦，咁因为佢用石锅嗰啲盅嗰啲 pot 咧够热啊，所以你喺入边咧等一等入去即熟。咁用呢个石煲食有咩好呢？你食到最后呢碗河粉嗰啖汤都系暖粒粒嘅。
1: 哇，就非常之好，有呢个浓厚嘅味道啦。
0: 係啊，呢、這个几好。咁就话哦，如果有啲人唔食牛嘅，佢个鸡呢个chicken fur 咧都好好食，咁我几推荐俾大家。咁跟住除咗呢啲河粉咧，大家可能平时都食嗰啲拌面啦，即系嗰啲法式面包啦。咁你平时都系就咁样叫一个法式面包，佢俾个法式面包你，跟住入边夹你要嘅 ingredients， right？ 但系佢呢个唔系，佢将你入边要嗰啲 ingredients 咧用铁板上，跟住你自己夹落个包度。
1: 哇、wow ！
0: 系啊，即系例如我哋好似我哋叫咗呢个铁板牛啦，即系嗰啲牛肉啦。咁咧佢就将啲牛肉同埋加只蛋喺个铁板度上，细细地一个铁板，咁啊你上嚟嘅先咪 sizzling 咧，咁啊热啦啦，佢你用个筷子夹喺个脆卜卜嘅法式面包嗰度。咁啊，好新鲜咯，又系一个仪式感啊，
1: 系一个仪式感，
0: 系咯。咁啊，呢几样嘢就系呢几样嘢都值得可以翻转头再试，
1: 系
0: 再试埋佢个 Vietnamese Coconut Coffee， 咁啊好 perfect。
1: 咁呢个就系 English Bay 啦，
0: 系啦，呢个 English Bay。
1: 好，咁我哋讲到呢度，我哋又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阿 Rosanne，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嘅。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00，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多尽心海
6: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7: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2: 卡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如果你鍾意影相，牛仔节真係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8: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9: 摩登迪普纳，
1: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吓，同阿 Rosanna 啦倾紧偈。Rosanna， 我哋温哥华咧话就温村咧细细地啦，但系咧都可以，即系如果我哋自己有生活啦，我都要同啲朋友讲啊，即系如果我哋有自己有屋企有家，会有 job part time 又好 ，semi retire 嘅 job 又好啦，somehow啲日子系过得好快嘅，呢度食下，嗰度去下，咁。有一个礼拜噶啦，
0: 系啊，真系啊，你讲啦，
1: 系啊，即系 once you have 一个 routine and you have your life， 有嘢要做咧，啲时间吓，今日食呢样，听日去试嗰样，又可以好舒服咁样，即系 life 喺 Vancouver 系 slower pace， 但系 very nice，
0: 舒服
1: 噶，
0: 系啊，同埋呢啲天气咧，真系令到个人好开心，
1: 个热两日，跟住落一阵雨咁样样吓，所以好好吓，好啦，咁我哋又继续讲啦，咁啊，阿 Rosanna 每次嚟咧，

0: 问我哋去成个 Vancouver 嘅东南西北，咁啊跟住又去咗边咧？而家今次，
1: 今次咧我带翻大家去西温，
0: 西温。
1: 但系讲西温之前，其实我都要同大家讲咧，即系你我今日我平时介绍呢啲食物咧，我唔系日日都系咁嘅，我平时喺屋企咧系
0: 唔信你啊。
1: 我真系霎菜啊、霎蛋啊、霎肉嘅，真系冇味嘅。我啲小朋友都系食呢啲嘅，我哋唔系日日都咁重口味。
0: 我谂啊，因为我都问过我 I can imagine 所有啲朋友都见到你嗰啲社交网站，谂住哇，你日日都食到咁样样，好唔健康。但系其实唔系嘅，
1: 唔系我有时甚至送 detox。一兩日嘅，即係我可以成日都淨係流質嘅飲品啦，令
0: 即係講又自可啦。即係你既然 bring up 呢個 topic， 你有冇覺得咧？有時社交網站咧，好多人誤會，以為 that's your whole life， 但係其實 it's very small part，
1: 係、yeah.
0: 一個好 filtered 過嘅、過濾過嘅一個好。點絕係俾人睇，
1: 係啦。咁其實即係我都冇 post 曬，即係我全部嘢，我淨係將我開心嘅一面俾大家。咁 ，you know， 俾啲娛樂大家 ，make people happy。你無聊又睇下咁啊，
0: exactly.
1: 我覺得幾好啊！即係唔一定係有回報嘅 ，but it's just。For my own，
0: 我都系嘅 ，I post for myself、
1: yeah.。
0: 你中意嘅 ，great。你唔中意嘅，你咪
1: scroll
0: past， 咪去睇第二个咯，系咯。
1: 系咯，咁即系咁，我即系系咯，讲翻我平时，我都系好简单。有时夜晚咧，我真系就咁食啲 cheese 就得噶啦。
0: 嗯，即系所以虽然 Rosanna 好似食好多，但 Rosanna 好 fit 好细粒嘅。
1: control 紧自己。
0: 好啦，今日又带我去西温啦。
1: 系啊，咁讲起 cheese 咧，咁因为有时我都唔想嘥 quota。食啲雜不楞嘅 cheese， 有時哇！你一嚿 cheese，
0: 因為 cheese 可以好靚嘅有啲，
1: 但你又唔想嘥錢買咗嚿大嘅，跟住哇冇人食好嘥噶嘛。
0: 係係係。
1: 有時有啲 cheese 啱你口味就啱你口味，唔啱就唔啱。
0: 係啊係啊。
1: 咁我去呢間西温呢間 cheese 嘅店咧，就幾好嘅。佢可以佢有好多種唔同嘅 cheese。咁佢個 owner 咧，佢係
0: 佢做 cheese shop，
1: 係啊 cheese shop，
0: 完全係 cheese，
1: 係佢有曬。almost any， 你佢就算冇佢都揾到俾你嘅，你要有要求佢嘅。
0: 我哋两个鍾意食 burrata 噶嘛？
1: 系、哎、啊，佢都有好多唔同种嘅。
0: 哇，因为我都喺呢度见唔到噶，平时。
1: Oh yeah， 可以 definitely if you're in West Van， 你去 check out。
0: 有人话搵一搵，譬如搵咪落到 Granville Island， 我都见唔到。
1: Granville Island 咧都系一个选择，不过嗰度太忙，
0: 系
1: 同埋太即系可能。人哋係真係做生意喎，
0: 係
1: 即係嗱嗱臨啦，係。
0: 但係你嗰個就係一個獨特嘅 cheese shop，
1: 係啦，佢係直情想你留低嘅，即係你都知西温呢啲漫步啊，咁、樣好 slow pace 啊，咁樣嗰啲，佢又直情係想你同佢傾啊，佢傾唔完嘅，嗰、個老細好 chat 好好噶，
0: 好 chatty， 佢好熟悉 cheese，
1: 同埋佢好想 introduce 所有 cheese 嘅世界俾你。
0: 哇！
1: 即系我系直情佢都话俾我听，佢话其实咧，你知唔知 cheese 咧系一个意外嘅发明啊？我话吓咩叫做意外发明啊？佢话嗱，大概喺8000年前咧，嗰啲人类出街嗰阵时咧，因为冇玻璃樽啊，冇樽，冇一啲圆柱体装住啲牛奶咧，咁佢哋。点带啲牛奶出去啊？佢系等喺动物嗰啲胃入边，或者一啲用动物嗰啲皮咧做嗰啲包包啊，嗰啲袋嗰度啊。咩叫做动物胃咧？即系佢以前劏咗嗰个动物之后咧，将佢个胃攞出嚟，就装住啲新鲜嘅牛奶，咁就带去 travel 啊，
0: 当一个袋咁样。
1: 系啦，当一个袋咁样。咁原来咧，谁不知咧，佢嗰啲牛奶咧，因为咁样喐嚟喐去喺个袋入边，咁佢嗰啲酵素咧，自己就分开咗，咁、就变成依家嘅 cheese， 即系分开咗变成一啲乳清啦，同埋 yogurt， 咁就变成或者 cheese， 依家嘅 cheese。原来 cheese 就系咁发明，咁系我呢个喺佢嗰度学到嘅，系、
0: wow.
1: 啊，咁啊，咁我话
0: I'm so glad 我系而家呢个世代嘅人咯，你叫我食喺个喺个牛肚羊肚里边熬过一轮嗰啲，我 I'm not sure I can handle it，
1: 系我内脏。yeah， 咁我好 interesting， 咁佢咧佢最劲嘅地方咧，嗰、个 owner 咧就系、做 charcuterie board，、帮你做一个 customized 嘅 charcuterie board，
0: 即系一个板上面好多品种嘅 cheese，
1: 系啦，有好多
0: 肉啊，
1: 肉啲 salami 啊，一少少 nuts 啊，再搭啲 local 嘅饼干同埋 honey 咯
0: ，nice，
1: yeah， 咁一个 board 咧大概20-30元一个人。 咁但係點解要咁特別之處要去揾佢呢？即係好似有時我對呢啲 cheese 一概不通嘅，咁我行去佢嗰度，你又可以試食下，哦呢、這個 cheese 幾好喎、啊，咁佢又會幫你等喺個 board 嗰度，咁即係會好 custom made 啊，咁你又話俾佢聽你鍾意啲咩類。

0: 我哋中意啲 Baruda 嗰啲 creamy 啲嘅，我唔要咁 strong 嘅，我唔要咁 age 嘅 cheese。咁你话俾佢听，咁佢俾你试完咧，就帮你做一个 charcuterie board 出嚟。
1: 哦，
0: 呀，真系几好噶，
1: 即系俾你试咗，等你可以拣你啱口味嘅，
0: 系啦，
1: 就砌一个 cheese board。
0: 咁当然你唔想要 cheese board， 你咪买走咯。哦，呢个 cheese 几好，咁帮我几100个 gram、200个 gram。
1: 嗰个 cheese board 系咪固定 size， 成日有几种 size 噶？
0: 你拣嘅，
1: 哦，你拣。
0: 系啊，你俾佢 budget， everything is customizable。你话我想OK， 我中意呢个 cheese， 咁我依家得闲我坐喺度，因为佢喺海边隔篱，180度海景咁样，又 indoor 又 patio 咁啊，有埋个电视俾你睇世界杯咁啊。咁你坐喺度，你话哦，咁啊好啦，我今日想 spend 15蚊啊，咁样，咁佢就以15蚊呢个 budget 嚟做呢个 charcuterie board 俾你，
1: 系
0: according to 你嘅 cheese 嘅口味，
1: 系
0: 佢又帮你执。
1: nice，
0: 咁、yeah， 我今次话哎是但啦，你执啲依家流行啲嘢俾我啦，佢又俾咗一个 award winning 嘅 cheese 俾我试，即系执咗喺个 charcuterie board 度。佢话呢个好神奇噶 ，award winning 嘅 cheese 咧，大家都以为系欧洲啦，即系冠军嘅 cheese 啦，原来唔系，系 Quebec Canada Quebec 嗰度。
1: 哇、
0: wow ！ I know support local 啊，咁哦几好，跟住又介绍咗好几种嚟咩 Five Brothers 啊，一啲好特别嘅 cheese， 又系 local 嘅，咁啊介绍俾我哋。又几好嘅，咁呢个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咯。如果大家
1: 有冇 drinks 啊？如果你叫
0: 有酒，
1: 有酒，
0: 有酒，咁一啲Perrier 啊嗰啲，
1: 佢都有，
0: 都有嘅。咁另外咧，佢个 store 入边咧，除咗有个 cheese 好大嘅 cheese 柜之外，佢都卖好多 local products 啊，一啲少少嘅意大利嘅嘢，即系。可能嗰啲香肠啊、即係直情真係喺意大利 import 入嚟嘅。咁、大家有兴趣嘅你咪大家可以试下。
1: Very nice, very nice. Okay, 咁呢个呢就係、是、cheese, I love cheese, and I love charcuterie 啊、哇 sounds fun 啊，即係好寫意嘅一个。
0: 係啊。
1: 见到个 cheese board 已经觉得 relax 晒啦。
0: 係啊，同埋最紧要係你未试过嘛，即係一个好好嘅尝试又好 interesting， 又令到你个 life, 又学咗一样新嘅嘢。
1: 好，咁呢个呢就喺西溫。
0: 係呢、這个係 West Vancouver。咁讲完 cheese 可以 customize 之后呢，其实茶呢 tea 都可以你自己 customize， 饮到自己鍾意嘅味。咁当然啦，我 tea 系大家都好识啦，即係、我鍾意啲保利，我鍾意嚟西式嘅茶，我鍾意 lavender 啊 rose 啊咩咁。但如果你想再深入啲了解呢啲茶，或者想试多啲更特别嘅茶呢，我哋最近呢去咗呢个 Chilliwack 入面呢，有一间呢可以以它是法式的灵感的茶馆、like French
1: tea salon，
0: yeah， but then 它又有少少 cafe， 带少少 cafe 咁样嘅空间，
1: 喺 Chilliwack
0: 里边，系啦，喺 Chilliwack 入边，咁佢呢间 tea 嘅概念咧，其实个老板咧，佢系加拿大人，佢 grow up in 加拿大，跟住佢去法国巴黎留学，自己贝巴克留学，咁佢喺嗰度咧学咗一啲，即系佢认识到，哦，原来咧喺巴黎嗰啲法国人咧，佢哋系行下好攰，佢可以坐喺度饮杯茶，食嚿好细件嘅朱古力，跟住就再去佢哋第二个 destination 噶，咁佢就想将呢个概念咧搬嚟温哥华。
1: 系 ，Wow，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0: 因为咁，因为你都知道，如果你有时我哋呢度温哥华，你特登去到一个地方，你梗系想 relax 下，即系 chill 耐啲。咁你当然，如果你想要啲特别嘅嘢吸引你坐喺度咧，就系、是、要一啲新嘅嘢。
1: 系，
0: 咁所以佢喺呢度咧有好多唔同种类嘅茶。咁佢就会可以 explain 俾你听每个茶，即系佢系对你个 flavor 咯。例如你中唔中意啲酸性少少嘅茶，或者你中唔中意啲花类嘅茶，好 customize。佢会问你呢啲问题，而 according to 你个 answer 咧，佢就会拣几种茶俾你品尝。
1: 咁点样样咧？系一个 flight of tea 啊，定系一个壶，然后就俾个杯你坐低，系点样去试咧？
0: 嗱，咁佢了解完你嘅口味之后咧，佢就会执。两种唔同嘅茶俾你试咯
1: ，OK，
0: 系啦，
1: 咁佢冲俾你，
0: 系啊，佢冲俾你，佢帮你 steep 埋嘅，
1: 系，
0: 哇，咁讲起 steep 咧，哇，佢用啲好靓嗰啲茶具，点解佢用啲咁靓嘅茶具咧？因为佢同一个 shop 隔篱咧有一间又系卖精品嘅，即系 not branded， 不即系嗰啲卖法国啊嗰啲。即是那些好怎么说啊，那些叫做
1: 陶瓷定是什么
0: 都有陶瓷啦，还有那些它是那些很 vintage 的东西、
1: 哦、
0: 即是它在欧洲那里搜罗的、搜罗完跟着回来就等在它的店那里，即是不是周街都买到的，是一些很 authentic 欧洲的 vintage 的东西。

0: 一啲摆设，屋企摆设啊，或者用具系咪、啊、用品、啊、家庭用品
1: 系啊，所以佢对呢啲茶壶啊、用嘅杯啊都好讲究嘅、嗯，一定要系好法式嘅。
0: 但系又有得坐喺度试茶嘅，
1: 有佢有个 bar 啦，你可以选择坐喺度啦，又或者佢有个后花园，
0: 嗯、
1: 又凉好凉嘅，即系有啲树啊，佢 decorate 得好好有 privacy 嘅一个绿色嘅花园。因为你又可以坐 outdoor 啦，如果唔系你又可以攞啲茶盖佢隔篱个 coffee shop 嗰度坐。喺度配一啲蛋糕啊、croissant 啊咁样嗰啲，又系一个咁样又可以过到一个好写意嘅晏昼咯。
0: 哦、，nice！ 咁其实你系中意咩 tea 嘅 ？End up 你发现啦。
1: Oh, you know what? That's a good question。咁我去嗰度啦，咁我谂住，我系佢问我中意啲咩茶，我话我中意 Chinese tea。
0: 你系咪抵死咧？去人哋法国嗰度就话俾人哋中意饮 Chinese tea。
1: Yeah, but you know what? Surprisingly， 佢真系俾咗个新嘅 Chinese tea 俾我，我从来未试过。佢仲讲埋嗰啲 history of 嗰个 tea 俾我听，系 Chinese 喺武夷山啊咁样嗰啲，跟住俾我试咗个。系啊，我话哇，你系咪 history 出身噶？
0: 即系佢好讲究咯。
1: 系啊，佢读晒佢好每一种佢。佢個 store 入面有嗰啲茶嗰啲 history。
0: Reminds me of 我有一次喺法國又係行嗰個茶鋪啦。咁點解我停低望佢個窗呢？因為佢就係全部介紹 Chinese tea， 但係佢啲包裝咧就係法國嘅。咁我就覺得，咦咁得意嘅，我望一望。咦，系全部系讲 Chinese tea 喎、哦，咁即系原来佢哋都好讲究呢样嘢咯。
1: 系啊，同埋佢拣嘅茶嘅口味同我平时嗰啲中式茶完全唔一样嘅。
0: 系
1: 即系佢系好特别嘅。
0: 系咪清饮唔落奶唔落糖嗰种？
1: 我就咩都唔落嘅，
0: 因为你饮唔到个味出嚟。
1: 系啊系啊，但系当然如果你有啲人需要嘅话，佢都有 offer 俾你，佢一啲奶啊糖啊咁样。咁、
0: okay.
1: 我拣咗嗰只咧叫做松烟红茶 Lapsang。Lapsang tea， 咁系中国嚟嘅，咁佢有点解咁特别呢？佢有啲木头香同埋熏烟个好 smoky 嘅感觉，再加埋喺啲中式茶嗰度，我真系第一次，我觉得我会了解中式茶多过你咯，点知原来唔系，
0: 系
1: OK， 我认输啦。
0: 咁呢个亦都系值得一去嘅，喺 Chilliwack 啦吓，
1: 系啊，喺 Chilliwack 入边。
0: 好，跟最后一个啦，
1: 最后一个甜品啦，今日未带介绍甜品，呢间甜品咧就系我之前喺度都介绍过噶，佢喺温哥华 East 22街同埋 Rupert 嘅 intersection 嘅蛋糕店啦，我成日都翻去食佢啲蛋糕，因为佢啲蛋糕真系高水准同埋甜度啱啱好。
0: 哦，
1: 系啊，我记得我上次有一个 croissant 就系嗰个糯米，就系 from 嗰间噶。
0: O K，
1: 系啊，咁佢今次咧出咗个 summer menu 咯、，summer menu 嗰啲蛋糕有Matcha Lava Mochi Croissant 即系有绿茶
0: Matcha Lava，
1: 跟住再加 Mochi， 即系嗰啲绿茶已经溶溶地噶啦，再加一啲好流心嘅 Mochi， 等喺个 Croissant 入边，即系又脆啦，又淋啦，又流质啦。
0: Mochi 即系糯米糍嗰类，
1: 系啦 ，Mochi 系啊，哇，好好味啊呢、這个。咁如果你想食啲 refreshing 啲嘅，因为夏天啊嘛，有呢个柠檬 Lavender Croissant。咁啊，呢个有几 refreshing， 因为佢最好系唔系好甜啊。你食到啲柠檬酸酸地，再加一啲 lavender 咧，系 perfect。咁啊，有啲 matcha yuzu cake 啦。
0: 哦
1: ，yeah， 为咗迎合呢个世界杯咧，佢好盏鬼嘅，等个世界，等个细嘅 soccer ball 喺个蛋糕上面，
0: 食唔食得噶？
1: 食得嘅，食得系朱古力嚟嘅，做得好精致。咁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佢出咗，因为夏天好热啊嘛，佢出咗个 frozen popsicle。咁佢嗰啲 popsicle 唔系话喂你平时食嗰啲雪条啊，佢系白色朱古力入边咧夹住一啲mousse， 冻嘅 mousse， 咁啊食落去。冰好冰又脆，好 refreshing。咁啊，最特別咧就係為咗迎合呢個 ice cream challenge， 因為 Vancouver 有個 ice cream challenge 咧，由依家到7月11日咧，佢有個叫做 ice cream onigiri。
0: 哦
1: ，onigiri 係飯團嚟噶嘛？
0: 係咯，
1: 佢整到好似係直情成個飯團嘅 shape。look exactly same as
0: 雪糕，
1: 系啊，系雪糕。咁佢其实点做咧？佢出边即系我哋平时食嗰个皮咧，就系嗰啲蛋糕 蛋糕嗰啲皮啦，入面再加雪糕。
0: 哇
1: ！So interesting， 到7月11号噶咋？
0: 哇，系啊，咁啊啲 information 我就会 share 晒，大家知道去边度抄到噶啦噃吓，即系啊 Rosanna 啲靓相我又 share 咗俾大家啊啲美食。咁啊，仲有啲咁多啲时间啦 ，Rosanna 另一样嘢喺温哥华咧，近呢大半年9个月咧。